0: 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对此，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援引上述知情人士的话，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一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是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8号和9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1条和2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巴里卡迪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方贝其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据多家外媒报道，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再度展开外交斡旋，推动美伊缓和紧张局势，重返谈判进程。卡塔尔代表团已于10号抵达伊朗，将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等议题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进行会谈。路透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卡塔尔代表团访伊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正与卡塔尔一道同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劝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恢复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当前发生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美伊间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十分复杂。但他表示，巴基斯坦认为当前的局势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因为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全面战争不符合各自利益。不过，该消息人士同时指出，鉴于双方矛盾的性质，未来仍不能排除发生更多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转发相关报道，并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近日，美国和伊朗之间硝烟再起，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规模不断扩大，伊方则以袭击中东地区的美军事基地为回应。分析人士称，当前美伊军事对抗本质上仍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双方均试图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也都有避免冲突显著升级的现实需求。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的态势。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约为6月底打击的4至5倍。综合各方消息，美军此次打击目标从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等军事目标扩展至后勤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智库国际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穆尔塔扎维认为，当前军事对抗是美伊围绕备忘录执行方式的争斗，双方正不断试探彼此底线，试图确立各自对海峡等核心问题的解释权。地区专家指出，伊朗在此次战事中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有分析认为，双方实际上并不希望冲突显著升级，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战火重燃的局面。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态势。此外，美伊当前均无扩大军事行动的意愿。对于美国来说，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国内民意压力让特朗普政府无意也无力再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方面也面临巨大的重建压力，需要通过外交渠道争取更多喘息空间。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的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不过，瓦埃兹也警告说，以打促谈是一场危险赌博。美伊试图通过军事施压争取谈判优势的做法，可能在不断升级过程中失去控制，最终演变为双方试图避免的大规模战争。
2: 我们看到特朗普公开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但美伊双方并未完全停止接触与沟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名存实亡？未来双方重回正式谈判轨道的可能性还有多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冲突的重要焦点，美伊双方都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为重要的战略筹码。那么，双方分别希望通过这张海峡牌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呢？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相关分析。
3: 美国和伊朗之间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仍然在未来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的基本盘，也是维持双方对话沟通的重要基本机制。我们还是要强调， 谅解备忘录，尽管现在美国和伊朗都发出了比较狠的话，尤其是美国表明说要把这个备忘录撕毁，但是从现在

0: 上阴影。
1: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经从五月的低点开始回升，显示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同比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调整为减少100万桶。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六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六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同时表示，尽管国际油价六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的条件下，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2: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会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六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3: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玛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 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

0: 住，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1: 日本民众10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
2: 腹立たしいんです、本当に高市さんのやり方が、ね、防衛ばっかり伸ばして社会福祉の方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あの軍備の方のにお金は使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飛行機なんか作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です。もうやっぱりどこの国とも対話でお話で世界が平和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のが願いです。
3: 今あの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同じ道をたど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で、本当にそれは国民として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4: 社会福祉がなんか減ったりとか、ね、などなんか医療費の、健康保険がそのあの自己負担が増えたりとかしてるのに、それの分で武器買ったりしてるの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国民の生活を考えて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る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5: ただもう次々と、まあ、憲法改悪の日ですとか自衛隊の増強とか、まあ、そういうやっぱこうこれから社会について、まあ、子どもたちと孫たちにね安心して生活できるかどうかすごい不安を感じてるんですよ。
1: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80%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已经基本锁定党首职位。
6: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7: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英国气象局9号说，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也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8: 9号，英国气象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格兰南部萨里郡威斯利地区当天测得34.4摄氏度气温，使今年气温34摄氏度及以上天数增至8天，刷新2020年1976年创下的7天纪录。今年英格兰遭遇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6月，热浪扰乱交通、校园与医疗机构正常运转。英国气象局表示，尽管当前湿度低于6月，但高温仍可能引发健康问题和基础设施故障。英国气象局警告，北海水域正经历海洋热浪，表层水温达18摄氏度。同样是9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西欧6月平均气温为20.74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6月气温均值高3.05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1.4摄氏度。
7: 好，来看法国气象局9号表示，新一轮高温将席卷法国大部分地区，法国本土有9个省10号进入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状态，其他绝大部分的省处于橙色警报状态。法国电力集团9号称，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戈尔费什核电站2号反应堆当天停止运行。再来看到西班牙政府官员10号说，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利亚省9号发生的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据

0: 西班牙气象局的卫星监测画面显示，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这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之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的市镇。当地政府已经启动了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地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再来看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根据预计，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同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4年6月。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遇难，另有16740人受伤。另据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171次余震。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连环强震至今已超过2周时间，灾区医疗卫生形势日益严峻。
1: 泛美卫生组织表示，委内瑞拉未来几周最大健康风险不仅来自地震造成的外伤，更来自医疗服务中断、安置点过度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以及疫苗接种和常规医疗机会减少。震后初期，基本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委内瑞拉全国多地不得不临时改造非创伤医疗设施，救治地震伤员。重灾区拉瓜伊拉州50%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直接受灾。路透社报道称，一些在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市开展救治的医生反映，皮肤病和腹泻病例有所增加，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药物需求增加。这些疾病与安置点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直接相关，而许多社区在地震前就已经存在这些问题。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在视察灾区后表示，这次连环强震造成的灾害极其难以应对。联合国计划在今后6个月内向130万急需人道援助的民众提供帮助。震后2周，已动员超过3亿美元援助资金，将近4万人获得食品援助。
0: 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看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10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的回收。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将这一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中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运载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准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
3: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地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4: 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4颗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 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

0: 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六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天凌晨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早晨6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它也将成为今年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强风雨。今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呢，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8: 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明显增强。闽外闽东渔场和宁德沿海海区最大风力达11至14级，大风对海上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停运受影响区域的沿海客渡运航线。截至10号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全部停工。受台风巴威影响，10号夜里至11号白天，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至14级，局部15级以上，沿海和。

0: 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浙江省防止10号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浙江沿海涉水工程208个已全部停工，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全省渔船14820艘已全部到港避风。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10号14时，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沿海船舶引导方面，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海事部门实施船舶北上严格管控。目前，广东海事局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从10号上午开始，台湾中部以北以及花莲、宜兰等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台湾相关单位统计数据显示，全台疏散撤离超过2000人。台湾气象部门10号持续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区域扩大为宜兰、花莲、台东等14县市。11号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全台各地预计都将出现普遍降雨。受此影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等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各航空公司宣布取消10号至11号多数航班，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全日停航。预计未来3天，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
1: 昨天18时，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将根据台风路径和雨量动态调整方案，请旅客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12306查询。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这2天国内部分机场的航班取消率上升。据了解，预计到13号，国内受台风影响的机场有52座，多家航司已经发布最新的机票退改政策。
2: 截至目前，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吉祥航空等多家国内航空公司已发布部分航班免费退改政策。对于7月11号至12号期间涉及温州、台州、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机场进出港的航班，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通过航司官网、App 等线上渠道免费办理一次客票变更或退票。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7月10号至13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范围正持续扩大，受影响的主要机场包含福州长乐机场、厦门高崎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宁波丽舍机场、杭州萧山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无锡朔放机场、合肥新桥机场、南昌昌北机场、南京禄口机场等，航班取消量仍在动态攀升。
1: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这2天中国中东部多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于10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3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10号，北京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朝阳、石景山、海淀等多地出现较强降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小时雨强达64.3毫米，怀柔、密云、平谷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针对本轮降雨，北京市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防

0: 瀋和延庆两个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截至10号13时，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57000余人。10号，天津市蓟州区平均降雨量为50.1毫米，最大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至12号，天津市蓟州区所有乡镇街道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点特大暴雨。天津市蓟州区启动持续开闸泄水，预留调蓄空间。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天津及海河流域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天津市水务部门启动洪涝灾害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天津海事部门启动台风防御应急工作机制，落实水上避风管控，对辖区内南下船舶执行管控措施。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升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从10号开始至12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
1: 在台风来临之前，一些网络博主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甚至进行付费预测。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专家表示，博主的行为涉嫌违法。
0: 中国气象法明确，国家对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2: 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3: 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专家表示，法律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博主在自媒体上对气象灾害预测或预警预报，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气象法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针对台风这类自然灾害，国家建立了突发事件预警制度。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关闭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暂停人员密集活动、停课、停业、停工、停运以及人员转移等防范性、保护性措施。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拒不执行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
4: 预警的发布，那么是由政府或者他授权的部门来发布。发布了之后呢，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提醒，而是有法律效力的，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响应措施。
0: 专家提醒，随手转发灾情虚假信息，有可能越过了法律红线。
5: 一旦虚假信息的传播力度变大了，它的范围变广，造成了大规模的恐慌，严重扰乱了救灾秩序，或者是呢，造成了严重的这种人员和财产的损害。这个时候呢，行为人呢就要按照刑事法律规定承担刑事责任了。
1: 广西水利厅决定，鉴于豫江贵港段、江西梧州段水位虽已明显回落，但仍超警戒水位，自昨晚也就是10号的18点起，维持南宁市、贵港市、梧州市、钦州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终止其他市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另外，昨晚也就是7月10号，衡州市水利局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

0: 闸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为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提醒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周边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7号出现200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贵港城区路段发生内涝，交通阻塞。目前玉江水位正在稳步回落，汛情整体趋缓，贵港主城区路段交通也在逐步恢复当中。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一旁的这个小区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航拍的画面看到啊，这个小区的一个大部分路段呢已经没有了积水的情况，而它旁边的一些小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少许的一些积水。那我们刚来到这个小区，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这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车库抽水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小区大部分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复电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随着天气的转好，玉江水位的持续下降也给贵港全市的抽排工作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 贵港市多部门联动，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城区排涝清淤，目前城区部分道路已经恢复通车。记者从贵港市住建部门了解到，贵港主城区共有63个生活小区地下车库被淹，截至7月10号中午，正在抽排12个地下车库积水，同步推进断电恢复、信号抢修等配套保障工作。随着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下降，贵港市各部门将同步推进积水抽排、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灾后消杀前置准备工作。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是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奥尔莫推射未果，鲁伊斯补射，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第41分钟，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88分钟，维里诺为西班牙队再下一城，全场结束，比分锁定在2-1，西班牙队战胜比利时队，晋级本届世界杯四强。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2: 2026年，中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

0: 0.8%。国家移民管理局10号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0号上午9点，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本次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开始，历时19天。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中央网信办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从严处置了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并通报部分典型案例。近2个月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2.1万余个。近日，天津市一小区的人工湖出现鳄鱼，接到市民报警后，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连夜抽水，专业捕鳄人员利用渔网等工具成功捕获一条体长约92厘米的暹罗鳄。目前鳄鱼已移送天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鳄鱼出现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1: 近日，湖北武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冠长尾雉集体组团现身的罕见影像。视频中，一群白冠长尾雉羽冠洁白如雪，体色金黄鲜亮，灵动穿梭在灌丛与林木之间。更为有趣的是，红外相机还捕捉到了白冠长尾雉与小麂同框出镜，互不惊扰的和谐画面。好，稍后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之下，未来3天，中国东南沿海到江西、安徽以及华北、东北等地都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么，在浙江的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的局部地方，累计降水量将达到500到600毫米，在台湾的局地可超过1000毫米，需小心防范。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近2天呢，欧洲的降雨还是非常的广泛的，大都是小雨天气。但是呢，在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方呢，则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英国等地呢，则会有一些阵雨发展。不过，即便有阵雨出现的这一带的炎热天气还是会继续发展的。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区域，这个周末还会有所增多。德国的一些地方在下周初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5度。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今后几天降水也是非常的广泛。那么，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小心防范。气温方面，在美国的西部这里的酷热天气还会持续的加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发展增多。
4: 北京终于转暴雨，25到28摄氏度；长春终于转大雨，24到26度；天津终于转雷阵雨，27到32度；兰州终雨，16到20度；昆明阵雨，19到28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7到35度；济南晴，27到37度；郑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7到33度；广州晴，26到36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西雅图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渥太华晴，14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2到31度；洛杉矶小雨，18到25度；首尔阴，24到32度；东京阴，

0: 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8到27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5到25度，柏林小雨转晴15到27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苏黎世晴19到33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战火再度重燃，各界担忧两国再度陷入打击与报复的冲突循环。俄防空部队一夜之间摧毁了37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军称无人机重创俄海上能源运力。印度总理莫迪6天内到访3个国家，与美国产生裂痕的背景下，印度如何重塑外交？美伊战火再度重燃，2天内，美军接连打击170处伊朗目标，直指能源、交通等核心基建。各界担忧两国再度陷入打击与报复的冲突循环。
1: 美军袭击范围扩大，火力覆盖伊朗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共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基地、海军力量以及沿伊朗海岸线分布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这是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8号凌晨，美军主要打击伊朗阿巴斯港防空系统、格什姆岛指挥控制网络、西里克海岸雷达阵地等80个军事目标。
2: 两日内共有170个军事目标遭袭，8号有80个，9号则有90个。
1: 与8号相比，美军9号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并且已延伸至伊朗战略基础设施领域。伊朗媒体报道称，9号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3: 有消息称，布什尔市及其周边的乔加达克、阿萨卢耶等城市遭到了多轮打击，其中一次打击发生在布什尔核电站周边，这是伊朗与美国军事对抗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危险动向。
1: 据悉，布什尔核电站在俄罗斯援助下建造，是伊朗唯一投入运营的核电站，目前有1座运行中的反应堆，另有2座正在建设中。战争期间，俄罗斯已将工作人员撤离。此前一天，美军还摧毁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美媒称，这条铁路连接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是伊朗的重要陆路运输通道。
2: 停运的这条铁路横贯德黑兰、塞姆南、沙赫鲁德、内沙布尔，直达马什哈德，不仅是伊朗国内运输的主干线，还通过萨拉赫斯口岸连通土库曼斯坦和中亚地区，并进一步通向中国。也就是说，这条铁路是伊朗庞大铁路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国内运输还是对外连通，伊朗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张网络。
1: 除此之外，位于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遇连环爆炸，东南部港口城市恰巴哈尔的码头、海上交通塔以及输电设施也遭到打击。
4: 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从纯军事目标向关键基础设施扩展呢，显示其行动正在从有限威慑、恢复海峡通行呢，转向系统性的削弱伊朗在整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能力，含有3重战略意图。首先呢，是要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减少伊朗的博弈筹码；其次呢，是要继续提高伊朗的战争成本。基础设施遇袭后呢，修复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能够迅速的转化为经济压力和社会动荡，被美国视为向伊朗政权施压的一种手段。第三呢，是要为后续的谈判制造一种不对称的优势，但是对于基础设施的打击显著提高了冲突的下限。一旦美军后续扩大打击发电站、海水淡化厂等高级别目标，引发伊朗在整个波斯湾地区的报复性反击，就会显著的推高对抗。

0: 抗范围扩大，对抗烈度升级的风险。
1: 面对美军连续空袭，伊朗迅速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公布打击视频，视频内标有为哈梅内伊报仇的字样。革命卫队称，当天分两轮向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第一轮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驻科威特、巴林等四处军事基地，第二轮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的军事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硬表态，美国仍未吸取教训，霸凌和背信弃义不再没有代价，你敢打我就还击。停火为何迅速破裂？路透社分析认为，本轮冲突的根源并非一次军事误判，而是美伊双方对于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存在根本分歧。根据协议，伊朗同意在限定时间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运，美国则解除海上封锁，并给予伊朗阶段性石油出口豁免。但协议中关于如何安排船只安全通行以及海峡未来地位等表述模糊，双方对此作出不同解读。
2: 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也不会因美国威胁而改变。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
1: 战火重燃，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陷入停滞。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9号将航行威胁级别提升至严重。
3: 过去两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造成显著影响。在局势升级之前，7月7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为33艘，到7月8日，这一数字已降至20艘，而7月9日仅有一艘空载船只进入海湾。彭博社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活动已接近全面中断。
1: 谈判还能继续吗？9号，在由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灵柩的飞机抵达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并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原计划，美伊双方将在葬礼结束后于7月12号恢复谈判，但随着战火重燃，这一安排再次出现变数。目前，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调解方仍在进行斡旋，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
4: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I just don't know if they're worthy of making a deal. I don't know that they're going to honor the deal. That's the problem.
1: 华盛顿邮报认为，此轮军事行动可能仍属于特朗普政府边打边谈的谈判策略，希望借军事压力获取更多外交筹码。目前，美军林肯号航母仍部署在阿拉伯海海域。9号，舰上机组人员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
5: We're here on the flight deck of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near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flight ops are happening. And you can see behind me here, there's an F-18 that's getting ready to land. It has a hook on its tail, and as soon as it lands, it tries to capture one of these wires on the ground. If not, the pilot has to go full throttle to take off again and come back around. So here we go. Here's the...
1: 美媒称，林肯号航母舰长已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如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行动。
6: 俄罗斯方面10号表示，俄防空部队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摧毁了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多处石油设施遭到袭击，发生火灾。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

0: 凌晨，乌军面对俄罗斯发射的23枚弹道导弹，未能成功拦截任何一枚。美联社认为，美国此前一直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导弹，如今特朗普松口是立场的转变。但多家美国媒体分析指出，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且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即便最终投产并进行部署，也要花费数年之久，恐怕无法解决乌克兰迫在眉睫的防空问题。
1: I think firstly, the caveat is that this is a license, right? It's not a missile. It's permission to build a factory that doesn't exist yet. Supply chains, facilities, you've got sensitive technology. And every one of those particular bits, whether they're made in the same location or whether it's disparate locations, they all will become a target for the Russians inside Ukraine. So it does change Ukraine's future, but we're talking years, we're not talking months in the making, and that's obviously an issue as well.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刊文指出，相关举措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因为这会让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取有关美国军事系统的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对此必然心知肚明，这件事大概率最终会不了了之。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回应称，我们看到白宫内部存在某种误解，即认为加大军事压力有助于推动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他说，进一步升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特别军事行动。
2: 受市场对存储芯片增长前景的担忧影响，韩国股市剧烈震荡。韩媒担心，随着美光扩建日本工厂，美日半导体同盟或让韩国半导体产业成为被压制的目标。
0: 据英国金融时报8号报道，受市场对韩国人工智能存储芯片龙头长期增长前景的担忧影响，韩国股市跌入技术性熊市。当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逾5%，较六月高点累计回撤超20%。尽管9号、10号韩国股指有所反弹，但震荡剧烈。
3: 올해너무주가가많이올라갔기때문에차익실현의구실을찾기위해서조그만뉴스에도시장이예민하게반응하고있다。
0: 韩国阿里郎电视台分析指出，本轮韩国 AI 牛市主要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推动。过去一年多，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拉动高带宽存储器等芯片需求增长，支撑两家公司股价大幅上涨。如今市场情绪正在转向。
4: With no clear market moving trigger, analysts say uncertainty over the semiconductor outlook continue to drive volatility.After hitting a record close above the 9,100 mark in late June, the KOSPI has remained highly volatile. Circuit breakers have already been triggered 6 times this year, with investor fear reaching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Behind much of the turbulence are sharp swings in semiconductor shares, with Samsung Electronics and SK Hynix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KOSPI's market value. Movements in the sector have had an outsized impact on the broader market.
0: 金融时报分析认为，韩国股市剧烈震荡的关键在于韩国芯片企业长期订单前景不明，美国美光科技等竞争对手已转向长期采购协议模式，但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能否拿到同类长期订单仍存在不确定性。
5: 美国云计算公司甲骨文最近在年度报告中警告称，电力和冷却系统限制可能延缓数据中心建设。分析师表示，此类延缓可能削弱半导体需求，加剧市场波动。
0: 随着 AI 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在全球存储半导体市场上，不仅尖端高带宽存储器，连通用的 DRAM 都出现严重缺货。有韩媒报道说，存储芯片正成为 AI 时代的核心战略物资。围绕产能和供应链的竞争已从企业层面升级为国家间博弈。当地时间7月9号，美国存储半导体巨头美光科技宣布将大幅加码美国本土制造投资，计划到2035年将在美国的晶圆厂及技术投资总额提升至超过2500亿美元，较此前承诺的2000亿美元新增约500亿美元。7月4号，美光科技日本广岛工厂扩建项目启动，总投资1.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29亿元，计划2028年起量产HBM 等先进存储产品，预计2028年夏季向英伟达等头部客户供货。日本政府将为该项目提供最高5360亿日元补贴。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近年持续完善半导体产业布局，先后引进台积电熊本工厂，扶持本土企业攻坚两纳米工艺，叠加本次美光 HBM 产能落地，意在补齐自身存储性。

0: 府联合三星、SK 集团共同公布了总计4755万亿韩元的国内投资计划。两家公司计划在韩国西南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3.6万亿元人民币，新建4座半导体工厂。半导体业界分析称，在存储半导体领域，企业与国家间的投资竞争正式打响。但有分析认为，本轮扩产热潮暗藏诸多风险。朝鲜日报分析说，半导体工厂从开工、设备进场、试运营到生产线稳定，至少需要3年。目前各国推进的大型工厂投资很可能集中在2028年后产出大量实际产品，这可能导致数年后出现供给过剩。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全球60%存储芯片市场份额。有韩国专家警告，韩国在 AI 内存领域的垄断性地位可能导致20世纪80年代曾震动全球的美日半导体贸易争端在美韩之间重演。
1: 당시미국은글로벌시장을장악한일본반도체기업들을상대로강도높은통상압박을가했고결국반도체협정을통해시장강제개방과가격규제를관철시켰습니다한국도마찬가지로반도체의독주가계속된다면미국정부가미국현지공장이전추가투자요구같은무역압박카드를꺼낼수있다는우려가나오는이유입니다역설적으로과거미국의일본견제는한국과타이완이반도체강국으로부상하는발판이됐지만이제는한국이그견제의표적이될수있다는지적입니다여기에대규모설비증설에따른공급과잉우려도발목을잡고있습니다
2: 从6号开始，印度总理开启6天3国的密集外交行程，议题涉及防务、矿产、经贸等多个领域。印度加速向东看的同时，又在焦虑什么？
0: 当地时间9号，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共同确认，两国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同意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
3: न्यूक्लियर एनर्जी के क्षेत्र में आज हमने एक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समझौता किया है इससे ऑस्ट्रेलिया से भारत को यूरेनियम सप्लाई का मार्ग खुलेगा और हमारे क्लीन एनर्जी के उद्देश्यों को नई ताकत मिलेगी
0: 从7月6号起，印度总理莫迪开启密集访问行程，6天之内先后到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国。根据印度官方说法，莫迪此行旨在强化其东向政策，推进共同全面促进地区同安共荣的愿景。7号，莫迪抵达访问首站印尼雅加达，当天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晤，双方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
3: हमारे देशों के बीच बढ़ता विश्वास, हमारी रक्षा, सुरक्षा और maritime सहयोग को मज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आज हमने defense exchange.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और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0: 外媒称，印尼由此将成为继菲律宾和越南之后第三个采购布拉莫斯导弹的东南亚国家。公开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2.8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印度媒体声称，该导弹已经过实战检验。
4: The weapon is already combat tested. The Indian Air Force fired multiple BrahMos missiles during Operation Sindoor last year.The missile was responsible for cratering Pakistan's runways, transforming hangars into rubble, and destroying command and control bunkers.
0: 有分析认为，印度对印尼的军售背后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考量。印尼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其中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是全球最繁忙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印度希望借军售之机，将自身影响力向东延伸，甚至触及马六甲海峡这一海上咽喉。按照计划，莫迪10号到11号访问新西兰，推动今年4月刚刚签署的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落地，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 分析人士称，莫迪六天访问三国，分别聚焦海上安全、关键矿产、海外市场

0: 三个重要方向，外交提速的背后有着更深的战略考量。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希望借助美国印太战略扩大自身地区影响力，同时吸引产业链向印度转移。但特朗普上任后，美国重新调整全球战略部署。今年6月，美军将沿用了8年的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折射出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在此背景下，印度加速推进其东向政策，希望建立更加多元的外交与产业合作网络，而不是过度依赖单一战略伙伴。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2: 得意之作。
3: 带着3万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
0: 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
4: 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这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
5: 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
1: 大家觉得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
3: 去看呗。
0: 我有一个计划，

0: 多年前，赤水商商，山河绝境，30,000多红军在赤水河畔反复渡了4次，每一次都是生与死的转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四渡》，是一次回归创作的初心，也是一次寻找精神的抵达。我想知道，当徐展雄导演第一次站在赤水河畔看景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刘烨第三次扮演毛泽东，并为此减重17斤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又是什么？当王雷续上了胡须，第一次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的时候，又是什么触动了他？今天我们就和《四渡》的主创们好好聊一聊。您坐那边。嗯，
1: 可以吗？啊，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非常想念。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非常能成为主将，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电影其实它讲述的是整个红军在绝境当中翻盘以致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回归到我们当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映照的哈。
1: 我们希望这个观众们能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汲取到一些营养哈。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最感动的就是我们主席在那一年的过年，在一个熊熊烈火的背景下，他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在想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就那个画面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一个人的一个凤凰的涅槃。
2: 如果你现在很沮丧，如果你现在感觉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感觉能量很低，可以去看一下思路。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的一群年轻人，真的是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一定是这样。看完会有些启发。
0: 在绝境当中，只要你有信念，你坚守初心，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希望的渡口。
3: 我了解之后，我觉得真的很神奇。马中忠带了30000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他怎么去跟他们对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希望观众、年轻观众更加要去看，要去学，觉得很了不起的历史。去电影院看，他们知道哦，西渡赤水是这样的，去看呗。
4: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们知道毛主席、周总理，他不陌生，他们一直在课本学习，一直有好的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所以他们对我们扮演的角色并不陌生。今天年轻观众他要看到真的东西，这就是真。你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的失败，才能总结未来的胜利。
5: 在贵州首映等散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特别激动，说哎呀，怎么就完了呢？我当然很紧张，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这2个多小时吗？这个，我说对。哎，我怎么觉得那个，我觉得还没看完。哎呀，我心里边突然放心了一下，就他没有睡着，他没有去看手机。
0: 对，
5: 他觉得时间还不够，2个小时122分钟的整个片长，

最后我们还让周深唱了一个《渡》，这首歌词写的也非常好，很燃烧，很这个激动，鼓舞人。观众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是最好的。

0: 实拍四渡赤水这个想法已经是有很多年了。中国工农红军，我们的开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1: 得意之作，
0: 得意之笔，四渡赤水这个作品能够让我们来拍，能够让我们把它搁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史册里，把43年前拍的这部电影今天再搬上银幕，用现在全新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法让今天的观众能接受，真是十分的荣幸。
1: 四渡赤水其实是整个长征过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战啊，但是越经典越难拍嘛。我特别想知道，您在刚刚接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您是兴奋更多还是压力更多？
2: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兴奋在于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故事，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的军事的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个案例。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神乎其神，太传奇，它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能接到这么一个题材，我觉得肯定是兴奋的。对，那压力是在于当然是怎么拍好它，以及怎么样竭尽全力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呈现它。这个都是就压力所在了。
3: 其实我在开机前啊，我也思考了很久。因为呢，长征这段历史啊，曾经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再现。
1: 对，
3: 而且曾经的前辈老师们也都是演的，让我们记忆深刻，非常感动。我们要对先辈啊和烈士有一个敬畏心，要发自内心的去感恩。这是这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故事，而且离我们并不久远。我们应该去延续他们的信仰，这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1: 四渡这部电影定档是在6月26号，定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最特别的意义就是在建党前夕。我想这部电影不光是献给长征胜利90周年，因为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这种历史性的转折，也奠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础。没有当年的四渡赤水，没有中国红军25000里长征，可能并不是今天的这个景象。我觉得这个影片给我们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它厚重的一种历史题材和历史积淀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档期上映，不光要呼唤起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种纪念，更要回望历史，恰当其时。
1: 这是在七一前夕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电影人送给党的一份非常真挚的诚意满满的礼物。
0: 对对对。
1: 作为制片方啊，从《山河海》三部曲到《中国骄傲》三部曲到《中国胜利》三部曲，很多网友说，主旋律专业户，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给你们贴上的这个标签？
0: 我觉得特别荣幸，我特别感谢网友。因为这个标签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你没有作品，没有过往的一种创作的积淀，不会大家说你是一个专业户的。我觉得专业户是一个带引号的，几千家影视单位能够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脑袋上是何等的荣耀啊。
1: 哇，您是这么想的？
0: 对，我觉得很光荣。把国家重大事件应该记住的历史痕迹能够留在影像里，这是我们十分的荣耀。
1: 您3岁饰演毛泽东主席啊，横跨了15年，从这个建党伟业当中的意气风发的毛主席，然后到建军大业当中负重前行的毛主席，再到这一次是长征绝境当中的毛主席。您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您怎么去分析这3个时期的毛主席的不同，然后是怎么把握住这个时期毛泽东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4: 其实前2次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时候，

0: 是对信仰无限的热情憧憬。那时候建立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1: 嗯，
0: 这次是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至暗时刻。当时身患疟疾，然后又远离决策中心，然后又是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咱们从8万多人打到剩3万人，3万人里边还有一半的这个伤病员，然后国民党军有40万人，就是说就是围追堵截，是其实是个绝境。一开场就是在湘江血战的战场上刚刚结束，剧本上写了一张极其消瘦的脸，然后毛泽东出现，一个已经可能这个弹簧已经被压到不能再压的一个低谷的时候开始，从这儿开始，所以完全不一样。
1: 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剧本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哈。我们看到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刘烨，生活当中的你其实和那个时期还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0: 已经比拍摄时候胖了6斤了。
1: 那时候您一共瘦了多少斤？
0: 减了17斤。后来上热搜了嘛？上热搜刘烨太瘦了，然后亲戚朋友打电话，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
1: 电影《四渡》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会看到一个也会疲惫、也会焦灼的革命领袖。
0: 现在这个，我们对电影的表达也好，就是手段也好，包括我们的语境也好，其实越来越贴近真实，就也是越来越自信的一种表达。所以说，大家看到《四渡》里边的。毛泽东主席也好，还是整个红军队伍也好，其实是比较充分还原了当时的这个真实情况。因为还原了当时比较真实的这个情况，你才觉得哇，这四渡赤水太了不起了。知道演毛泽东，然后去看这个所有的这当时的史料，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个
1: 这奇迹，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四次渡水，其实毛泽东同志他在面临的内部处境和外部环境，这四次是不一样的，他的状态也有不同。
0: 嗯，开始的时候因为身体很虚弱，拄着拐，然后那个头发也散乱着，然后身形也是佝偻着，因为身患重疾嘛。然后土城战役一开始失败，然后一渡赤水。我记得当时一渡赤水之前。有一场戏是不能放弃一个伤病员，就所有的这个红军战士，甭管是受伤也好，所有人必须全要过河。
1: 嗯，
2: 你一定要迅速突破娄山关。

0: 之后是娄山关大捷。
1: 娄山关大捷，
0: 嗯，
1: 娄山关大捷，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的就是痛楚了，没有那么绝望了。娄山关大捷虽然说是咱们的这个首场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大胜，但是也有很多红军将士牺牲，所以写出这个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场戏是，骑在马上给这些红军将士敬礼，人已经比较坚定了，因为这场大捷是对红军的信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有那么多将士牺牲，毛主席还是很心疼自己的将士的，就是人是坚定的坐直了，但是说还看不到笑容。
2: 打虎心肠，打不得。
3: 你这叫杞人忧天。
4: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敌众还有什么意义？
1: 古巴会议的时候，古巴会议当时是就是所有人全都反对，然后投票的时候只有那个总理没投。然后毛主席呢肯定心里边肯定很郁闷嘛。当时电影里边有句话说，那要我这个前敌众有什么用，晚上睡不着觉提着马灯。那马灯也是咱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
0: 马灯相会。
1: 马灯相会。那时候就

0: 有的是从容，就是当然是很愤怒，但是从容，因为马上专案组里边得到情报，他说你是对的，然后马上三度吃水，下面四度吃水，就那种就是那个挥斥方遒，运筹帷幄，骑在马上，然后他蒋介石的部队就是怎么样，开始调侃，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是有笑容，有昂扬，有自信，骑马在马上也都是那种很自信的。
1: 刘威老师，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饰演主席这个形象了吗？他每一次饰演主席的形象的时候，其实他在片中所饰演的那个主席的年龄和他的真实年龄都是随之一起往上涨的。
2: 是。
1: 与此同时，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每次我拍他的特写的时候，镜头推给他的时候，他眼里面的光芒，那种坚毅，那种不屈，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那个就是恰好和他的身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嗯，这个我觉得是塑造我们这个片中毛主席这个形象最关键的东西。
2: 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大量的主席的特写。
1: 嗯，
2: 这个也是导演有意而为之的。
1: 对，就是这部片子始于毛泽东的特写，终于毛泽东的特写，这就是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我们在荧幕上经常见到的毛泽东，就是我们经常见到毛泽东永远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永远是叱咤方遒，谈笑风生。但这个毛泽东不一样，这个毛泽东大家没有见过，这个毛泽东是处于绝望之中，浴火重生的毛泽东。
2: 嗯，
1: 所以他的出场就是他的特写，仿佛是从黑暗中生出来一样，然后手里拿着一枚被火燃尽的红旗，那是我们所有的希望，燃尽了，我该怎么办？
3: 没事没事，
4: 我把这个看牛了，
3: 是没事，快看看，
4: 这个
5: 叶哥就看你啦，
6: 紧点紧点，
5: 可以，
4: 我就怕你噎不下去。后期再推推
3: 你，水哥，
4: 对，我推推到你的两只眼睛上去。
3: 啊，好嘞，
4: 好，你辛苦你辛苦。
3: OK。
2: 嗯。
1: 然后当这个片子结束的时候，也终结在他的特写上。其他的将领就是问他主席啊，我们终于四渡赤水了，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柳叶的台词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渡过了赤水河，我们接着还要渡过金山江，总有一天我们会渡过长江，我们会渡过黄河，我们会甚至会渡过大海。这就是他到最后他终于成为了我们知道那个毛泽东，他是如此的浪漫和乐观。
2: 就是在很多观众的眼里，您就是一张正剧脸哈。其实扮演重大历史人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也周恩来同志是第一次，
7: 第一次
2: 啊。所以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邀约要演周恩来，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7: 我第一反应是没想到，
2: 嗯，
7: 当时跟我说了以后，我一个是很意外，他说你应该去造个型，你去造个型看一看，然后我说好，我去试一试吧，然后就去造了个型。我在去做这个造型之前，中间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
2: 嗯，
7: 其实这半个月呢我已经开始准备了，看了很多的总理的老照片，然后看了很多他的视频资料，然后又去读了很多长征时期的记载的资料。在他装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体会总理在长征时期的心路历程，我就在感受他为什么蓄须明志。我给你看一张我第一天做造型的时候。
2: 如果你给我看一张照片不告诉我是你，我根本想不到周恩来。
7: 其实也没有弄什么东西，就是把眉毛粘上，胡子上，还有睫毛。
2: 哦，睫毛也要，
7: 因为这样会让眼睛亮一些。
2: 哦，
7: 长征时期的总理，
2: 我太像了。
7: 当我看到这个造型，我也开始有一点信心了。
2: 所以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形象上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同志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靠近啊。从我们印象当中来

0: 讲的话，可能主席更豪放、更诗意、更有这种诗人的气质啊。然后总理可能更内敛，
1: 嗯，
0: 他是走内的。
1: 首先，在长征时期的总理，他就是要让红军走出困境，他就是要寻找一个人，谁能来带领中国红军走出困境。当他发现毛泽东有这样的才能的时候，且笃定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毛泽东决策的一个拥护者，也是一个最好的执行者。这就是总理和主席的区别。
0: 嗯，
1: 主席可能是我在一个人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一度吃水，还是怎么样二度吃水，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思考。总理是在旁边要观察，同时他也要观察旁边的其他的领导对他的感受，同时他要有一个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
2: 谁没打过败仗啊？
1: 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是从遵义会议开始。这遵义会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作为总理当时在党内这么有威望的人，
0: 嗯，
1: 他站出来能够总结湘江惨败之后中国红军一步一步走到了遵义会议那个节点，就剩3万多人了。在这场戏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就跟刘伟强导演还有徐展雄导演我就沟通了一下，我说我有点想法，我说总理站出来自我批评之前能不能加几句话，
0: 嗯，
1: 让他说一下从湘江之战到一步一步一步到这儿。我的想法是不是说我们去罗列和交代一下故事，是情绪，他会为牺牲的战士感到惋惜，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再失败了。然后刘伟强导演当时和徐展雄导演觉得哎很好。
3: 遵义会议最重要就是很危机的关头，同时改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两个核心问题。我们很重视这场戏，看每个位置，每个人坐在哪里，坐在哪里应该坐在哪里，马上都坐在哪里，每一个演员真的很投入。
1: 导演说你说完以后停顿一下，我说我明白了，是说不出来话了。当时我的设计是语言上说不出来了，但是手还在比划着，然后就非常哽咽。我觉得这个自我批评是伟大的，也是要有温度的，所以我就想抓住这一点。我相信未来在这个影院当中观众应该会感受到这一点吧，
0: 就是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伟人的政治智慧，还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温度。
1: 对，
0: 嗯，除了在造型的时候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无限的接近了
1: 很多
0: 同志？
1: 我们这个影片的尾声部分，总理、主席、刘伯承、朱德四个人骑了4匹马，就是奔向远方。当时在这场戏的开头呢，是总理一个人站在这个金沙江畔，很踌躇在思考，他们三位过来说我们四渡赤水很成功啊，这个绝境逢生，你怎么愁眉不展，你在想什么？然后这个总理说我在想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未来该怎么走，是吧？你看似就一句台词，他想得更远，想得更长。但是我在想，我说总理说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得克制着演，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他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总理来不及哽咽，他更多的要考虑未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怎么走。所以我就调整呼吸，才很正常的把这句台词说出来。
4: 伟人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王雷的台词功底又好，表演也很到位，所以他在这个人物塑造过程当中怀着一种对伟人的一种崇敬。如何去表演呢？如何成为他？
0: 我们也希望这份 演员带来的

0: 震撼，可以在大荧幕上震撼更多的观众。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关系非常打动我，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在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那种革命友谊啊。
1: 对，这段关系在里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的革命友谊。特别美。
0: 美在哪？
1: 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多讲一句话，就胜过千言万语。
2: 马灯相会，那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这两个人的惺惺相惜，就是你要来找我，我要来找你，两个人提着马灯在夜里，两个人彼此一看会心一笑。
1: 音乐可能更重要，那时候就铺着背景音乐走过来，什么都不说，一握手胜过千言万语。
2: 见面以后，毛泽东就说，本来你听我说真的不能去，他说润之，不要再说了，你说的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所以说从那天晚上的马灯相会，也真正是很扎实的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纪之交。所以这种革命友谊今天我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同事之间、战友之间、同学之间，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曾经的主席和总理那一夜的马灯相会，建立这样的革命友谊，未来才决定着中国红军是吧战无不胜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功绩。
3: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呀？
4: 事已逆转，
5: 你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0: 那一幕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绝境当中，但是特别浪漫。
1: 对，浪漫的革命友谊，其实我觉得浪漫的革命主义色彩是一定不要丢的。这些是我们从一早拍这样题材电影就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很美好。
0: 就是于千万人当中不理解，但是有一知己懂我足矣。
1: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6: 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0: 赵德发，这个角色其实是之前的作品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他在整个的故事线当中是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
7: 首先我觉得是一种视角，第一当然是以前的四渡赤水是没有普通战士的视角的，那我觉得这个视角的引入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它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跟着一个普通的战士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加会能感知到毛主席的用兵到底是如何如神的。其实回到历史的现场，当时的很多的普通的红军战士是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走或者是那样走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我们片中也展现了，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啊，就是我们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8: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7: 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它就是用来答疑解惑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当时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都只有二十出头，有的甚至只有十几岁，很年轻，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去能够代表他们。
9: 这是一部非常精良，承载着厚重历史，同时又非常热血的好电影。这边我有赵德发的视角，其实大家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鲜活的红军战士。
10: 收了，
11: 自然的
10: 收了，收了。
9: 我单独一个角色的本身的时候，他是这个历史中的一份子，在他的小世界里又有人性的温度，同时这个小人物其实代表的也是红军。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
12: 这条线是双线并进，既有伟人的决策，又有战斗连队的不断的牺牲和前进，就这种相互相成的双线叙事，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决定这么来拍。
7: 非常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于是对这段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很了解，甚至是到了如数

0: 夹江的地步。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哈，我觉得他在历史层面的修为其实是很高的，就是出乎我的意外。第二，我觉得他是刻苦就不用说了，因为他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动作戏的部分，
1: 他干的都是最苦的活，
0: 他是最苦的活，就于是永远是给人感觉他充满了各种的能量，与生俱来的散发出来的能量很大。你比方说我们拍这个过年那场，在山洞里面过年那场戏的时候，在拍摄的中间会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嘛，所以他就会自己拿个吉他就在那边弹琴唱歌啊，创作歌曲，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唱红军歌曲。最近我们在宣传区他不是老唱那个理想之歌吗，那首歌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给创作出来的。对，
1: 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红军在绝境当中的至暗时刻的状态啊，但是呈现出来的很多的部分却让我们有很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感受，然后没有想到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啊。
2: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1: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对于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很区别于以往的作品的。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这个人物还是会有一些符号性，然后这次我们会感觉到这人物挺立体的。当时您是怎么设计的？
0: 我特别愿意去捕捉一些人物他们内心真正孤独的时刻，最无助的时刻，去想象那种时刻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毛泽东的那个时刻呢，可能就是戈巴会议那个晚上，当他一个人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那条路上，他在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情况下，如此绝望和困难的情况下，他走在继续在往前行，还要去做他最后的那一搏，在这些彷徨和孤独中走出来的一个毛泽东，这是我觉得我们整一部片子的出发点。那与此同时，蒋介石他孤独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就是毛泽东在那天晚上一个人独自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时候，蒋介石在千里之外也已经是深夜了，他在干什么？去想象他在干什么。我的想象是他独自一个人走进了豁大无比的会议室，一开灯然后什么人都没有，他的面前在会议室的尽头是一个孙中山像，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孙中山像前面，看着孙总理。我觉得那一刻就是他不需要说很多东西，这个人物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愿意去想象这个每个人他最脆弱那时刻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同样的绝境当中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层次的变化哈，但是那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是能够共鸣到的。
3: 魏院长还得我王家烈说了算。
2: 告诉王家烈，守不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1: 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关于王家烈这个人物，他是很少有笔墨的。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非常有记忆点。甚至连他的这个母亲啊、妻子啊，都是有笔触在里面的哈。
0: 虽然他牵涉到各地的各省的军阀，但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贵州的当地的军阀头目，就王家烈。第二呢，就剧本结构来说，我当时也一直跟李永杰老师说的，我说请您来演个是什么呢，我打一个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我需要一个丑角，这个丑角是用来调节气氛的，
1: 节奏
0: 调节节奏的，能让这么一部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和紧张的戏，在某些瞬间它是幽默感的喜剧的。哎，我说林老师，我请你来主要就是来演这个丑角来的。
1: 他怎么说？
0: 林老师也特别同意，就特别同意，因为作为一个老演员，人家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特别明白自己在这部戏里面他的位置，他所要起到的作用，以及对观众要产生什么样影响，他很明白的。
1: 我还其实有一点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毕竟是时隔40多年再去拍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去加入一些近些年来比如说党史研究院最新开放解密的一些这个党史呢？
0: 当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也是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其实我们的二局情报部门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次的新的四度首次展现这个部分，就里面

0: 曾希圣啊，这些人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对毛主席的决策的判断所提供的意见，以及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甚至是调动敌人，怎么做到的，就恰恰是因为曾希圣二局是能模仿蒋介石发令的手法，所以他发了一份假电报给到了敌人，才导致敌人误判了，去了另外一条路，乃至于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给绕过来。我们都说这个就是这是一场神乎其神的战斗嘛，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去进入到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我们所有的战士也好，情报人员也好，我们的指挥官也好，用他们的精神或者是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毅力给换取的。
1: 您刚刚讲到这个情节，确实是这次电影《四渡》当中让我们非常耳目一新的。原来它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党史研究当中全新解密的档案，所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的灵感哈。
0: 是。
2: 观众的评论说，这个片子让我们拍的一气呵成，文戏跟战争戏的这种调整，大家觉得这个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应该大家想的是一渡、二渡、三渡、四渡，但是我们就想，如果你开一个领袖开会的电影，拍出来观众可能就不会接受了。
1: 对，
2: 所以用一种新的叙事方法，
1: 把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实要拍出有呼吸感的电影叙事。
2: 对，
1: 因为毕竟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要让大家去喜欢看，然后会获得感受。
2: 对，
3: 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土跑，但是他不是，他是声东击西来保住这扇门。一渡他们不知道我是怎样走，二渡攻其不避，三渡是你以为我在这边，我就在旁边走。神不是永远输赢的，但是输了就可以翻盘。
1: 毛主席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的很多战略性的指引，这些都是很抽象的看不见的。那我就很好奇，导演他在表现的时候，他的这种电影语言，这种镜头语言是怎么来呈现的呢？
0: 四渡赤水，当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你要把这个故事给讲清楚，它这里边不仅仅涉及到中央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涉及到黔军啊、湘军啊、滇军啊，各地的军阀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地盘上角逐博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传奇的军事故事。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片子，我们主席去指挥的时候，比方说红军的都会用一面红色旗帜，但是主席用的是一个红辣椒，他经常是这个边掏红辣椒边在那边嚼吧，然后就把这个红辣椒放在这个地图上，然后一推怎么样。
1: 这个细节是您从史料当中看到的，还是说这是完全是艺术创作？
0: 是艺术创作，是一种想象来着。对，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视觉的小形象去代表里面的各种势力，你比方说我们用龟背，用那种动物的小骨头羊骨来代表其他军队，就是每个军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摆件的啊。我们也试图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观众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一直说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特别愿意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是可以被我们给就打出来的牌啊。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啊，这是正反两个对手，他们就像是一个棋盘上两个下棋的人啊。这样做呢，相对来说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晰和简单。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的会面，是一直要到这个十年之后的重庆谈判，但是我想象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他们肯定在无数次的每当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会想想对方在想什么。那在当你形成这样一个想象的时候，你就会想，就是说是否可以在我们整个片子的高潮段落，就是说娄山关战役这场战中，去想象他们两个人虽然都在时隔千里之外的彼此各自的指挥室里面，但在那一刻，时空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面前的扎盘就变成了一个棋盘，他们要在那个棋盘上做出他们的智斗和对决。
1: 其实纵观整个四渡的全过程啊，一渡、二渡、三渡、四渡，周恩来同志他其实也是整个的人物和心理各方面他也是有变化的。
4: 其实他这个变化也是总理一次一次的发现他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

0: 推选出来的这个人是成功的，所以他也是从坚定一步一步走到更加的坚定中国革命应该谁来领导。可能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国，但是领导中国必须是一个懂中国的人才能领导中国，所以总理一步一步坚定了这一点。我想这也是总理他这个四渡赤水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
1: 完成了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之后啊，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在这个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大概会用哪三个词？
0: 我觉得三个词，首先是信仰，然后是温度，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真挚。信仰就是革命信仰吧，他心里有一团火一样的革命信仰。总理的形象让观众看到应该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1: 在那样的绝境当中居然还有温度。
0: 有温度，
1: 嗯，
0: 他永远是有温度的，想着人民，心里怀揣着人民。我想他的温度也是来自于人民一颗一颗火热的心。
1: 最后一个字，真挚。
0: 真挚，我想他就是不管是在革命战友之间，
1: 嗯，
0: 还是对于战士之间，还是对于百姓之间，他都是非常真挚的，他很率真，很真诚。
1: 您在三个非常重要的九十周年的节点扮演了毛泽东主席，从2011年的时候的这个建党，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的建军，然后这次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在职业生涯当中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和体验哈。
2: 哎，就是这个很感慨，很感慨，就是说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巨大的幸运。我1998年入的行嘛，已经多少年了？28年了。时间长了，你发现作为演员，你的能力，包括演员的这个职业生命，包括你能塑造的角色，或者你有机会能塑造的角色，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是无限的，
1: 嗯，
2: 然后你越往后走，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有限的，甚至叫局限的。在三个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能够扮演毛泽东主席，中国的近代史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跟你具体拍一个电影演一个角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意义，它已经升华到一个阶段了，是一个没有具体铁制的或铜制的勋章已经长在你身上了，这对一个演员的意义来说。
1: 在电影《四渡》里有一个镜头让我特别难忘，冬夜赤水河上浓雾弥漫，红军战士踩着浮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了黑暗中。那浮桥是真实的，拍摄的冬夜也是真实的，那冰冷刺骨的河水更是真实的。很多人都说如今的电影工业啊，可以用 CG 做出一切，但是四渡的创作者们偏偏选择了一条更笨的路，回到了1935年那条真正的赤水河边，重走那些人用生命丈量过的路。1983年的《四渡赤水》这部电影是讲述这个题材、这场战役的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哈。时隔40多年，我们再去拍一个相同的故事，啊，这其中有哪些是向经典致敬？有哪些是结合当代的语境和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认知？
3: 首先我觉得83年版本它很经典嘛，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很多老百姓来说都看过那个版本啊。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个挑战，但是回过头去看，就是说，其实83年的版本，因为当时的拍摄条件其实相对来说有限，它其实有很多遗憾的。这次我们比较幸运了，我们这次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和四渡赤水的整个发生的时间节点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天气，你比方说风雨下雪、冰雹、浓雾甚至凝冻天气的骤变，所有这些我们镜头都捕捉到了。那这些天气上的极端现象其实和这个91年前那些红军战士们所经历的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观众的感知可能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感知的嘛，那特别希望演员所感受到那一切它是真的。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特效和 AI 都特别强大哈，但它很难模拟出一个真实的人，因为每个演员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他的感受。
0: 你要渡赤水河，首先要

0: 要有桥，
1: 嗯，
0: 要架桥。那么周恩来同志是架桥的总指挥，指挥大家架桥，帮着大家定桥、定门板。敌机轰炸，那些炸弹就是落在战士和总理的身边，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危险。我们在水里布置了很多的炸点，这一个水炸过后，就像一个巨浪扑过来一样，一下子你浑身就湿透了。一开始，浑身都嘚瑟，浑身都抖，因为真的很冷。很神奇的是，拍到最后吧，越来越就不觉得冷。我觉得是被当年的红军战士所感动了，就当年他们心里那团火，在我们今天的演员心里这团火也给燃烧起来了。
1: 就当年的信仰和那团火温暖了如今的你们。这部电影它是全实景是不是？
2: 是，对对，有107个场景吧，有30多个取景地。嗯，我经常说句，我们拍了一个公务片嘛，就是说我们是跟着红军，就是来回的穿梭，
3: 迂回，
2: 迂回，就是我们要拍大量的行军戏，全程在贵州拍摄，但是我们的拍摄地分散在贵州省的各个地区，在贵州省的各地穿跑来跑去，然后去这些深山老林里面拍。
4: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当地旅游部门没有发现的山洞、溶洞，有的你看似山上有一个小洞口，
1: 嗯，
4: 也没有人去关注它，但是你就往里走吧，里边是个溶洞，非常漂亮的景色，哎，给我们就让眼前一亮。
1: 没准当年红军真的在这个溶洞里休憩过。
4: 对对对，那贵州文旅说，哎，你们还能找到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景。
1: 这次贵州省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哈，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它上映之后肯定会给这个贵州的文旅也会反向的赋能哈，这方面的尝试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想法？
4: 我觉得这次贵州从上到下这个领导们也重视，然后在不久我们这个中宣部啊、电影局啊也就在做这个电影家，这个电影家文旅啊，电影家美食啊，跟着电影去旅游，各种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就是跟着电影游贵州，就是要把电影和老百姓生活结合起来。那这次四度在贵州，贵州也敞开胸怀，是全国的观众只要拿电影票根，就可以到贵州免一个危急的景点的门票，
1: 就不管你在哪儿看的，
4: 不管你在哪儿看的，拿着你的电影票一去就可以免票，可以到20000多个商户里边打折消费，这个落地落得非常好，
1: 嗯，
4: 他拥抱全国观众，
1: 是
4: 啊，希望你们来贵州，去寻他们的根，去重走长征路，看一看当年的渡口，看一看当年的纪念馆，看一看我们当年的这种历史景象，我觉得可能对他的看电影的意义可能更加深更提升了。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群演，红军战士。嗯，当时我们去开协调会的时候，贵州的警察学院、职业学院，他们好多的这个校长们就说，如果需要群演，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我们既然可以拉练，我们不如直接让他们参与到四度的拍摄。一共来了2500多学生，6700多人次，光着脚，穿着草鞋，穿着单衣，就跟着候场。哎呀，我看到他们以后，我给他们去拿热水，我说你们喝点水，他说不喝，我说为什么，他说一喝水该暖和了，他们就要那种要这种感觉，就坐在地上浑身在抖，哎，我很心疼，我说你喝点热水，他一会儿就给开机了，哎呀，给我感动的不行。所以我说在今天我们重拍四度，不光是让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洗礼，不光是让我们电影人能够有一种理想的升华，让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到这影片拍摄当中，我相信对他们的人生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在贵州首映之前，专门给这些群演放了一场，现场气氛不光是热烈，当他们看到银幕上有自己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哭了。哎呀，我觉得能够拍一部电影感动所有人，感动我们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
1: 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路上为我们趟出一条血路啊，但是我们当代的青年其实也有我们的担当，
4: 新的长征。

我尤其会要感谢我们的演员们，演员是最辛苦的，因为对于我们幕后人员，你像我导演，我实话实说，我们还有一个摄影棚，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帐篷搭在那儿，我们可以在帐篷里面躲避风雨。但其实对于所有的演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那些所有参演饰演我们这些每一个普普通通红军战士，跟着我们在

0: 冻伤了，但他们都没有怨言的，所有人都没有怨言。
1: 那真的实打实的那么长时间的拍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演职人员去投入这样的一次创作，它本身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当代的长征。
0: 每当我们经历这些就是非常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你就会想，在90年前，我们的红军，他们面临的苦游。每当想起那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都不足以为道。
2: 就像我们从小就老听到那句话嘛，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20000。我这次演完这部电影，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1: 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当代表达，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当代的年轻演员重新的塑造这些历史上的革命英雄，去重新诠释这些历史，让我们当下的观众受到感动。
2: 但是他们要看到的是，你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期是不是遇到了真的困难，我们要看你困难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怎么解决的困难，你怎么获得的胜利，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是有启迪的，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3: 因为当时的这个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可能比现在已经步入到社会上年轻人年龄还要小。当时的毛主席才41岁嘛，当时的年轻人他们面对是生死存亡，然后是那种没有吃没有穿。现在物质生活太好了，现在因为我有孩子，我孩子也16了，今年也是年轻人。我说成功路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坦途的，都是充满荆棘的，可以说是，尤其对年轻人，任何小小的困难都会被无限放大。我说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当代成功的人，他们哪个人是一片坦途的，全都是就披荆斩棘过来的。你再看，如果像红军长征时期，那真的是生死，面对都是生死存亡，但是不放弃，坚持信念，然后用自己的韧性去跟这个困难的时局去抗，一定会走到一条正确光明的路上。我说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要面对这些东西。
1: 您的孩子他看这部电影了吗？
3: 他会请同学去看，就是我之前有部收导人，就他们都是请自己同班同学包场，去看，说这一个是吹吹牛，说我爸爸演了电影，然后这次他们也会就是包场请同学，说我爸爸演毛主席，因为这个一个是对年轻人，就是说能给他们更多力量，建立信心，还有一个其实对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个近代史、党史军史，我觉得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1: 这样的一次在创作上的漫漫长征路，就是您拍完回头再看，如果让您用特别凝练的语言去表达你心中的四渡赤水，它的最核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0: 最核心的，我永远会被人物的这种最脆弱时刻从黑暗里面生发出来的那种本能性的生命力所感动啊！很多时刻就是说，其实只要你坚定，那一下下你可能就产生了质变，就从淤泥里面站起来了，就从黑暗里面拔地而起了，只要你坚守那一下下就行了。
4: 其实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也都会遇到很多难解的问题。看完四渡之后，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在这个影片当中得到鼓舞，得到一种激励。当年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就是今天的90后、00后，也就是这么一个带着一帮孩子们在大中国的天下。今天我们可能有独生子女，有很多家里边的娇娃，但是你们今天是娇娃，明天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啊，这个国家要传承啊，它要有人啊。所以要给年轻的观众说，今天看完四渡，你要找到自己的人生渡口，要找准方向，找准渡口，达到你的人生彼岸，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未来，要有信心，要有力量。
1: 好的影视作品确实就像一把火，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那个火苗，这个火苗可以是热爱生活的，可以是去寻根溯源的，去追寻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4: 是

0: 我们就期待着四度能够遇见更多的观众。
1: 好，
0: 谢谢您，蒋总，
1: 谢谢。
0: 我采访过很多剧组啊，也见过很多匠人，但是四度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关于信仰的四度，它是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积累，一次又一次的解决，最终在实景、冷风、疲惫和坚持中，他们最终渡了过去。电影《四度》的诞生是一代影视匠人以光影镜先烈，以初心传文脉。感谢《四度》主创团队的赤诚和坚守，也期待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走进影院，读懂这场山河绝境里的中国奇迹。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妈，好香哎！
4: 有秘诀吧？
5: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6: 实在是香。
7: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iPad
1: 啊。哦哦哦，又活了。
2: 上那个时间，
3: 是不是？

Okay, I could do that.

0: That's good.
1: Oh.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它是由一个很有创意力的这个魔术师的一个表演，金菊奖获得了冠军。
2: 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秘境。

给

0: 我想知道，就是你确实这个用那个鸟来做魔术是很厉害的，但是除了鸟呢，还会别的吗？
1: 那接下来啊，我就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一段哇，人体幻术。
0: 我本来出这个主意是想难为一下你，没想到我就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好机会，
1: 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
2: 好，
1: 谢谢的欣赏，
0: 期待。
3: 哇哦，不要把它变美喽。

0: 对，看看是不是真的卫生纸。
1: 对对对。哦，对，真的真的真的。哦。
2: 我们也要撕一下吗？还是？
1: 是真的吗？
2: 真的，没问题哈。

上次。

哎，书法。小菜一碟。

0: 帅，
1: 超帅，
0: 太帅了。
2: 好帅那个一个片，
1: 这是要书法吗？哇，书法！
3: 哇，九州一笑！哇，
4: 九州一笑！
1: 哇，好大的扇子！
2: 好帅，
1: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嗯，哇，
5: 这是买狗仔。哎，

0: Okay, that was cool. Okay.
1: 身边马良，
2: 应该。
1: I guess.

0: gravava de quê?
1: Ah!

哈哈。

He's nervous.

啊，谢谢你哦。

0: 哇！
1: 哇！哇！哇！这个太厉害了。

0: 下面要请出的这位呢，是一位来自法国的朋友，但是呢，他是一位杨女婿。
1: 他跟他的妻子是因为红酒而结缘的，所以接下来他表演的这个节目就跟着酒有关系。
2: 大家好，我从一个很浪漫的国家过来，法国。
3: 法国，
2: 我的中文的名字我叫马大帅。马大帅，帅不帅？
4: 帅。
2: 谢谢。你知道我们法国人很喜欢喝葡萄酒，所以今天我们。

0: 我要给你们看一个魔术，用一瓶葡萄酒跟一个红酒杯，这个魔术叫九九数小，所以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空的桶，现在我在换位置，一杯在这里，一瓶在这里，里面没有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里面也没有东西。
2: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我们。

0: 里面没有东西，里面也没有东西。
1: Oh my god,
0: how many birds do we have?
2: 我们这边是要六
0: 只 ，three birds, right?
3: 现在三个，
0: 对 ，I will use only one two。演出来，停。演出来，预备 ，so many。
1: And look, let's look inside. One more bottle, okay?
0: So how many bottles do we have in total?
1: Let's check.
3: 四个，还差两瓶。
4: 为了向大家啊表示敬意，下面我也推出一个节目。哎，这个节目更高，
3: 真的吗？
4: 它高在哪儿呢？它高在你还没有缓过神来，可能你面前的一切就发生变化，一个魔术表演，送给大家。

0: 能看到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大箱子，但有朋友会想魔术师用的会不会有问题？我找一位嘉宾吧，好不好？
1: 我想知道。
0: 来，
2: 最近的，离你最近的，
0: 对。掌声送给。
2: Romeo，
0: 谢谢。
2: Romeo，
0: 来，我们一起走进它。您代表现场这么多的朋友， okay. 我们先一起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
1: 里面，
0: 您摸摸看，什么都没有。
1: 等一下，里面哇，没有东西，
0: 没东西吧？空无一物，没有什么镜子、夹层、烟雾。
1: 没有镜子，有一些洞。
0: 对，
1: 有一
0: 些洞，待会儿会用。空无一物的大箱子，
1: 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啥都没有。
0: 除了里面没东西，我们一起看一下四周，前面、后面、后面，来，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环绕着。
2: 怎么样？
0: 看一下，
1: 等一下，
0: 没东西。
1: 好吧，
0: 好，注意安全，拍拍看，很结实吧？
1: 对
0: 对，除了大箱子，还有这个东西。
1: OK， 这个是
0: 铁铐锁手的，您拉一下。哦，哇
1: 哦，这个是
0: 很结实
1: 的，
0: 很结实，很结实。这样，我们往前面一点，给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一起看一下。
1: 可以给他们看一下，
2: 给我们
0: 听一下声音。
1: 对，
2: 对，都是真的，
0: 真的真的，钢制的。
1: 是真的，是真的。那个锁呢？
0: 来，您站到这边。您的工作很简单。
1: 好，
0: 把我的两只手啊，像这样牢牢锁死在上面。穿过去，
1: 这样吗？
0: 天哪！锁我，
1: 我不负责任。
0: 然后锁住，
1: 你来看看是不是
0: 完美？
1: 是不是锁住的？
0: 完美。
3: 你刚刚
0: 另一只，另一只手，
3: 你刚刚送我们红包，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你温柔一点？
0: 对，温柔一点。来，
1: 来，怎么办？我想跟你温柔，
0: 另一只手，也看到碰不到对面的锁。
1: 天哪！
0: 用力锁住。
1: 你会不会？不会。
0: 越紧越好，好不好？
1: 我知道，但是。
0: 真的越紧越好。OK， 我
1: OK， it's real， it's real，
2: 是他的手啊。
0: 您确认一下，有没有可能手能抽出来拉一下？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丝毫不能动弹。拉一下，拉一下锁，打不开。
1: 锁，你们看看，
0: 打不开，
1: 打不开。我是自己锁住的，
0: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当然，待会儿我整个人也会被锁进去。这个魔术相当的困难，大家不要做轻易的挑战。也请电视机前的朋友不要换台，这将是一个一镜到底的视频，也请大家屏住呼吸，祝我好运吧。

0: 首先，我把自己放到这个密封的箱子里。各位应该能看到地上有两把锁，请我的助手用这两把锁把箱子给锁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这个箱子的。
1: 对呀。
0: 而接下来所要用到的东西是这个钉板。
1: No。
0: 整个钉板的重量重达100余斤，总计11把钢钉。我把它们放在我头顶的正上方，小心一点，这绝对是货真价实、锋利无比的钢钉，请我的助手敲敲看，然后我请我的助手把旁边的两个安全插销给拔掉，好了吗 ？OK， 请全场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倒计时3秒钟，3、2、1，当下。
1: 啊！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通过掌声能感觉到，是不是觉得我还是很帅的？
2: 是，超级帅。
3: 女生啊，快掌声啊！
2: 太帅了，
4: 更帅了！
1: 不行不行啊！梅花，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嗯，
2: 可以啊。
1: 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漂亮的。哎，对对对，握个手。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到舞台上来吗？
3: 你就你
1: 帮我掌声，有请梅花。好，可以，好，站到这个位置。
3: OK，
1: 对，很漂亮啊。哎，好。其实哄女孩的开心呢是现在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我来讲，你只需要买一副扑克牌啊哈，扑克牌。你平时打牌吗？但是打不打都无所谓。但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样哄女孩的开心。你这样，这么多牌，你随便挑一张，你点一下，就随便点一个，点一个。
3: 你点一个负责，
2: 这张
3: 负
2: 责，
1: 这个
2: 这张
1: 这张好，不要动，不要动，这张确定。
2: 对，
1: 好，我们让所有人都看到，包括摄像机也看到这张牌是什么牌。OK， 记住这张牌，记住这张牌。你要记住啊，它的花色点数都要记住，包括在场的位置
3: 都
1: 记住了，
3: 记住了
1: 啊，都记住了，
2: 没问题。
1: OK， 想不想它现在中间的位置，我把它放在中间。下面呢，我只要洗一下，你会发现，你刚才选的牌它就会跑到最上面，厉不厉害？
3: 不可能。
1: 好了。
3: 哇，哎，不对啊，
1: 是不是？
3: 不对啊，
1: 点八，
3: 不是刚才是星，
5: 刚才是爱心，
2: 对，不是这个。
4: 怎么办？
2: 你能改一改吗？怎么办？
4: 再来一次。
1: 有点尴尬。你刚选什么牌？啊？选了什么牌？
2: 我不告诉你
1: 啊。你可以告诉我，但我觉得有点尴尬。今天怎么可能在女孩子面前？
3: 你刚才错了，
1: 错了。
4: 这代表我们队呀。
1: 他
4: 怎么办啊？
1: 告诉我他选什么牌？
3: 他刚才
4: 我不说。哎，
2: 不，
4: 不能说。
2: 对呀，
4: 不能说。
3: 是星好像是。
1: 星。
3: 对，星
5: 套星对。
1: 我试一下，
2: 是不是美女生前太紧张了？
4: 对呀、啊，
1: 是紧张，特别紧张，
2: 大师
1: 跳特别快。各位，
4: 这个怎么变
3: 了？你怎么变了？
1: 变成了红心，你选的是不是红心八？是不是？告诉我就可以。
2: 是。
1: OK， 哇，红心八送给你做纪念，你摸一下看上面的纹路啊什么，包括都是真的，没问题。哇，
2: 真的，
4: 真的。
1: OK， 哇，
6: 签个字可以吗？
3: 你现在开心了吗？
1: 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好像没有完全被我融化的感觉啊。
2: 差不多了，
1: 还差多少？还差多少？
3: 差不多了，
1: 还差一点。叶果，我继续。你把这张牌。我们放到最底下好不好？就到最下面。
3: 底下，
1: 红心八，各位，麻烦伸出你的左手，盖在这个位置。OK， 我们俩一起啊。
3: OK。哦。
2: 怎么出了烟？啊？
3: 这是什么？
1: 各位，在你们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一只盒子。一只盒子。
3: 我的天哪！
2: 男人要求婚就可以这么求。
1: 跳动的心，在这里。
2: 这是求婚最有效的招数。
4: 这个没有女孩会说 no 的。
1: 各位，这里呢，大家看到了，里面还有
3: 是要单规了吗？
1: 戒指。所以说，下面呢，你要看着这个戒指，对，看戒指，看着我的眼睛也可以。眼睛虽然很大，但是千万不要眨，离开我的视线。三、二、一。哇！
3: 我的天哪！
4: 你们服不服？
3: 我问你一下，你还要回去哪个队吗？
1: 那我们会送到这里。
3: 不要来我们队吗？
4: 谢谢啊，
7: 老朱哥来这边
5: 啊！老朱哥，
3: 你是不是嫁到 B 组了？
7: 对呀、啊，
2: 对、啊，没有，我们很愿意接受你哦。来，
5: 好难满足嘛！
2: 我考虑一下吧。
1: 不够浪漫吗？
5: 够浪漫吗？
2: 你要唱一首歌吗？
6: 要求太高了吧？
1: 我唱歌，
2: 对，
1: 我是魔术师。但是提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不满足他，不，怎么可能？我尽量可能的去想一下，唱歌其实我会唱很多首歌，这样你看我这里啊，我你看一下我会唱多少首歌，大概100首200首都不止。

0: 吧。你看我这里有很多首歌，哎，请看，你看，我这里有很多卡片，每一张卡片都有一首歌。
1: 你确定你会唱吗？
0: 对，我不一定，但是我挑战。
2: 不是这个，
0: 可以随便，
3: 一定要给他难度了。
2: 对，
0: 随便换。
2: 他就以为你是选那个，
1: 对，
0: 这个，
1: 我就是要选这个，
0: 就选这个，确定吗？
1: 确定，
0: 不换。下面，不要看，
2: 我看老师紧张了。
0: 我转身，你们看。

0: 对、啊，可以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告诉我，我就可以回头了。嗯，记住了。OK，OK。看一下，我要猜一下刚才你拿那张牌上面的卡片的名字。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要挑战一下。好难啊！看来我要找出我的朋友帮我，特别好的朋友
1: 是谁呀、
0: 啊？各位，
1: 啊。
2: 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ata，Ren 就是歌手 Renata， 哇！
3: 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4: 为什么？
5: 他不知道
0: 啊。其实你不要问为什么，你是不是我朋友？
3: 对呀。
0: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3: 可以。
0: 可以吗？好，来，往这来了，来，各位，请告诉我，你刚才选的那张卡片是什么？给所有人看，给机会看，让我们也看到。好，三、二。一
6: 沙啦啦，
0: 对，其实呢，一切好像都是莫名注定好的。李娜塔这次来是来帮我的，刚说我要找一位朋友帮我，而他带的唯一一个手巾上面就写着沙啦。哇！
7: 你看看吧，野果怎么样？
8: 飞起来了。

0: 一首沙拉拉，是不是听得大家傻了傻了？
1: 非常傻了，
2: 这是我们见过最炫酷的沙拉拉，
3: 真的是。我个白可以边唱歌，我那钢琴可以飞。我从来没看到假，有时候我在电视上看是假的，今天我在现场看到，不可能了吧？
2: 真的，
3: 这是真的，我的妈！
0: 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一切皆有可能。
4: 是的，
0: 感谢乐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表演。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美其美，
6: 美人之美，
7: 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6: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湾致癌油风波引发岛内民怨。台湾各县市防范台风巴威，赖当局持续加码媚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携

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问题油风波持续发酵，受影响产品清单数量仍在增加，引发岛内民怨沸腾。
1: 台卫福部门九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清单，累计达440项，水饺、手抓饼等日常食品以及多家餐饮门店均被列入其中。此前，味王泡面、鸡胸肉、青食等畅销品通通上榜。与此同时，岛内多家知名饭店也遭到点名，相关业者陆续发表声明，已启动内部清查作业，强调所有疑虑产品已全面停用并下架封存。此外，岛内两大商超也未能幸免，其合作的鲜食代工厂被爆出与问题油有关联，商超得知后紧急将有疑虑的便当、汉堡、快餐等食品下架。
2: 外食我觉得本身就不会比自己煮的还要健康，
3: 退费也应该也不会，吃下去就已经来不及，
4: 至少一个礼拜会一两次吧，有一部分人应该还是会蛮不爽。
1: 九号蓝白党团共同提议，要求卓荣泰于14号到台立法机构就致癌毒油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台湾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台卫福部门处置方式荒腔走板，卓荣泰则带头欺瞒，罔顾民众健康。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必须为这场风波承担最大责任，
5: 不知廉耻就该下台，
6: 因为民进党的盖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吃到毒油。
7: 事前的监督失灵，到事中的反应迟缓，到事后的处置失当，都可以暴露出这个主管机关的无能。
8: 从赖清德到卓荣泰，还有到石崇良以及江志刚，一连串这一些他们所引发、所酿成的食安大灾难。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风雨影响逐步显现，目前台湾各县市展开相关防范应对工作。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八号一早进驻台北市防灾应变中心，提前展开防台工作，
9: 请各单位做最坏打算，谨慎的应对。我想面对这一次可能带来的各项灾情，我们也研拟了各项灾后复原工作的计划。
1: 台北多地主动展开防台准备，内湖区居民提前领取沙包堆放在家门口，台北环保局工作人员加紧作业清除水沟内的淤泥，而台北市水利处自九号起启动码头设施、便桥等撤离作业。新北市方面，为避免行道树倒伏带来的安全隐患，当地加紧开展加固和修剪工作，而抽水站的整备也在进行，可随时应对频密降雨。
10: 我们会提早叫抽水站开启机组来抽水，来增加下水道自容空间。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月月山海相遇湖南2026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娄底开幕，吸引两岸各界人士参加。海峡两岸少数民族音乐节以音乐为桥，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传递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非遗技艺与民族歌舞同台生辉，公益互动与青春誓言更添温情力量。接下来，两岸嘉宾还将赴曾国藩故居、大熊山蚩尤巫场、眉山龙宫、湘西等地交流参访。7月10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开幕。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

0: 为主题，两岸近千名嘉宾集中开展经贸合作、青年交流、基层互动共三个板块14项活动，全方位深化鄂台各领域交流交往、产业对接与深度融合。本届活动还推出了多项特色交流活动，搭建两岸青年相知相亲、互学互鉴、逐梦成长的广阔平台。近日，青台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活动在青岛举办，台湾舞蹈团与青岛本地青少年舞蹈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展专业交流，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互动与情感连结。第九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记者研学营近日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营，两岸师生携手共探齐鲁文化，找寻共同记忆，拓宽彼此视野。岛内民调显示，多数民进党支持者和日本插手台海，赖当局还持续加码媚日，绿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幻想日本出兵，赖清德打错算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出手协助。加之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持续引发争议。为什么绿营政客如此盲目信赖日本，执迷以外谋独，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载岛内学者文章称，最新研究指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或非常可能所谓出手协助。然而，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所谓好感，可能已超过日方对赖当局的实际观感。这种认知的落差可能成为紧张局势的来源。
1: 我们看到台湾学者公布的相关民调，在岛内呢有50%的民众对日本有好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数据？它可信吗？
2: 民调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比例数字，其实是被民进党支持者的过度的倾向整体推高之后的结果。那老实讲，战后台湾社会啊，始终没有直面清理殖民遗绪的问题，特别是从李登辉时期开始啊，台湾当局为了采取跟大陆敌对的立场，开始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日本殖民有功的一种错误的史观。那同时呢，又跟日本右翼之间啊眉来眼去，形塑出亲日以及媚日的这样认知。那事实上，日本社会对于台湾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而高市早苗政权啊玩弄了台湾牌，也只是于服务他的新型军国主义以及右翼意识形态的工具，反而呢把东亚的地缘情势啊更加去推向紧张恶化的地步。而大陆方面对于日本的一个制裁，也证明了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是台湾还没有事，日本自己先出事的一个事实。那平心而论，这份呢由台湾学者执行在美国期刊发布的一个民调，只是呈现了台湾方面对于日本认知的一厢情愿。那么呢，既与现实背道而驰，同时啊等于也是继续扩大了两岸在近代历史上同受日本侵略以及殖民的伤痛，无助于区域情势的一个缓和跟抚平。
1: 在这份民调当中呢，还显示超过64%的绿营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会出手协助。那么蔡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信任是不是有点盲目？那么日本方面会这么做吗？
3: 由于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啊，他搞这个单边主义，而且的话呢，就是说台湾内部其实有一些这个争论，就是说特朗普不靠谱或者是什么呢不可靠，因为特朗普公开讲了很多话，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去多讲。那反过来呢，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现在特别是高市早苗，他现在有个什么动作呢，就是说他要意图填补美国战略后撤以后的一个空白。所以的话，去年11月份他有关于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一个发言，那么这么一来就让日本信心大增。与此同时的话，高市早苗内阁就是他的政权里面比较信赖的人里面，比如说由于已经被我们制裁的谷物圭司啊，他相对来讲是现在改名叫日台垦的这个会长，那么他多次串访台湾，甚至就公开讲什么呢，就是说日台是命运的共同体，那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表

0: 台湾的这个特别是绿营的支持者就是觉得呢什么呢，美国可能不可靠了，但是有日本这样的表态呢，那么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么一个话来用日本来弥补美国这么一个心态，同时呢完成他的一个大内宣啊，让这个说到底就是这个民众继续对他进行一个洗脑，那这是他这么一个基本的宣传的一个话术。那么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那我们就是说可想而知肯定不是这样的嘛。但是没办法，装睡的人他是叫不醒的。
1: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一个比较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日本呢的确是在军事上进行扩张，所以说如果台海一旦有冲突或者是危机的话，日本方面您觉得会介入吗？如果介入的话会采取哪些方式？
2: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并且我们要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来去理解日本的扩张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这种介入呢有几种状态，第一种介入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一种叫做协同式的介入。什么？因为对于日本的很多的右翼分子来讲，他设想过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和美国之间围来的台湾问题有相应的冲突，到那个时候日本应该是最好的协同者，因为有所谓的美日的这个同盟在这个里头，所以他觉得如果那个时候爆发冲突之后，如果美国下场的话，那么日本责无旁贷，就可以根据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他们所做的相应的准备，极力的在后勤、在情报甚至在反潜等一系列的实质的军事上面给美国提供相应的协助，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种我们还要注意，日本在前些年一直炒作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保护的问题，如果万一真的台海发生冲突之后，日本有可能自己也会下场，以什么名义下场呢？保护我的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的名义下场。所以你去看日本近期在他的西南诸岛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相应的这种所谓的准备，你就会发现日本是实实在在的在为未来有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在做周密的准备。
1: 那么日本的这种军事扩张呢，还表现在他加紧与菲律宾进行勾连，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媒报道称，日本已经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将海上自卫队五艘即将退役的阿五 V 级护卫舰移转给菲律宾军方，预计2到3年内完成交付，提升所谓对区域潜在威胁的核阻能量。此外，日本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服役，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动作被外界视为日本试图在水面作战能力方面追赶中国海军。日本现在企图和菲律宾进行在军事上的深度捆绑，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要把五艘阿五 V 级护卫舰给菲律宾。这个阿五 V 级护卫舰它的主要作战性能是什么？
3: 目前日本拥有六艘的阿五 V 级护卫舰，他们分别呢从1989年到1993年之间呢加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那该型号的舰艇啊，侧重于反潜作战以及近岸防御，主要担负了近海警戒巡逻以及反潜的任务。那由此可见啊，这不是普通的二手舰艇的转让，其实呢是日本从二战之后啊首次向海外出口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标志着日本防卫装备转移政策的一种实质性的一个突破。那菲律宾方面打的如意算盘是要将这批阿五 V 级的护卫舰跟韩国现代重工所产制的新锐马尔瓦尔级巡防舰以及近海巡逻舰做一个搭配，那么试图扩大水面舰队的规模以及打击能力，那么巩固核阻的能量。事实上近年来日本跟菲律宾正在积极的提升防务合作的水平。日本呢2023年向菲律宾出售了预警雷达，今年早些时候啊又派遣导弹部队呢到菲律宾去参加演习，并且进行了实弹射击。那如今呢又通过买卖二手舰艇，两国各取所需，日本首次向外国提供退役的主力舰艇，那借此迈出了军事技术以及大宗武器装备输出的重要的一步。那么对菲律宾来讲，日本提供的舰艇能够帮助该国更经济的以及更迅速的提升海上的作战能力。那未来菲律宾还计划从日本引进教练机等等的军用装备。那么相关的动作表明啊，日菲安全合作正在从准同盟化走向实质化的军事捆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军事上的小圈子布局，那么跟美国、菲律宾乃至于澳大利亚等国同步推进防务上面的合作。我想这是日本跟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军事代理人，那么替美国巩固还有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战略的做法。 那却对呢亚太地区制造了更多。

0: 多了不确定的因素，而日本正在加快速度以及加大力道，将它的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方向。但是呢，现实在于这五艘退役的老旧船舰啊，本身并改变不了南海的一个力量的对比。
1: 除此以外呢，日菲还发布了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联合声明。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意味着接下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军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对于美国来讲，它在第一岛链，在我们的整个的环太平洋状态下，它在围堵我们的时候，它虽然有收缩，但是它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将盟友给它推上第一线。那么选择了谁？选择了北边一点的日本，南边一边的菲律宾，再往南一点的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因此日菲这两年的靠近的背后，很明显有美国的支持与怂恿，他希望更多的将自己的盟友顶上反华恶华的第一线，让他们去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然后自己在背后，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少出力，同时也能发挥更大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与日本的这种勾连对他来讲是一种相应的需要。并且我们会看到，日本与菲律宾这几年不光是在军事领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其实勾连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菲律宾想搞一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问题，把日本已经拉过来了，把台湾也要拉进来，企图通过日台之间的相应的投资把菲律宾的经济搞上去。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他们的军事的勾连也在赤裸的往前推，因为这个将退役的护卫舰给你，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因此这样的一种退役舰艇的一种，你说它是赠送也好，你还是卖给他也好，其实都是你军事合作的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体现。为什么？因为军舰一旦给你的话，指挥系统要不要协调，情报相互之间要不要沟通，后勤补给怎么来，都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你从这个护卫舰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勾连其实处在一个全面升级的一个状态。
1: 看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应和美国的三海联动。那么日本除了在捆绑菲律宾之外，还在宣扬自身的战力，比如说正在炒作长良号的服役，宣称火力超强。这个火力超强我们怎么来理解？做这样的宣传是在吓唬谁？
3: 我们注意到这个长良号实际上确实是最新型的一个标准的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排水量呢是3900吨，满载呢大概是5000吨左右，那么呢拥有就是说这个16个美制的 MK41 型这个垂发单元，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呢兼顾这个反潜、有限防空、反舰五大任务。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之前的这个节目里提到，它要替代的正好是什么？就是日本交给菲律宾那个，就是这个25位级的这么一个护卫舰。那么所以呢，相对来讲，日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一个噱头。那么客观来说呢，如果说只是评价这个最上级的这个长良号，那么它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平台，那确实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情报监视侦察和目标定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作战节点。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反潜、扫雷和防空作业中，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援角色，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呢，如果说日本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炒作，甚至就是有的一些媒体啊说什么要改变中日之间这个海上力量的一种对比，那我觉得简直就是夸大其词了。因为逻辑也很简单，我们看看我们国家水面舰艇不仅仅是数量众多啊，种类繁多，而且是性能的先进。客观来说，日本根本和与中国不能够等量齐观。所谓的这个长良号，实际上它的一个性能基本上是对标054B，这个我们的这个导弹护卫舰，而且相对来讲要稍微差一点。因此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啊，对目前的这么一个中日海上力量对比，我个人认为呢，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因为中国在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以及大型导弹驱逐舰等方面，实际上已经对日本形成了一个断崖式的领先。
1: 有台舆论认为，日本一系列对华强硬动作，让赖当局误以为找到所谓救命稻草。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指出，民进党当局切莫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日本的台湾有事说，以所谓抗中思维支持日本激进路线，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赖清德自从上台以来呢，一味地对日本谄媚讨好，那么他都做了什么？
0: 赖清德上台以来啊，确实在媚日路线上面跨越了一大步。那面对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80周年等等的重大历史纪念，赖清德当局更采取了全面回避乃至于否定的态度，反而选择呢向日本殖民统治官僚八田雨衣的雕像屈膝下跪哦。那当高市早苗大肆炒作台湾

0: 有失论以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等的挑衅，引发区域的严峻紧张态势。赖清德当局呢，也一厢情愿的加以支持、附和跟呼应哦。那最让台湾民众看不下去的地方，莫过于是日本跟菲律宾片面的启动经济海域的划界谈判，将台湾的东部外海啊也纳入其中。赖清德当局竟然在第一时间啊表达予以肯定，甚至声称此举不会损及台湾的权益哦。那民进党当局为了遂行抗中路线，对于日本已经到了近乎卖土求荣的地步，不只是一种自我的矮化，更是一种自我的殖民，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那此前啊，赖清德曾经赞扬大东亚共荣圈，又成立了安倍晋三研究中心，还举行了安倍晋三研讨会，可以说是独步全球。那无疑呢，从史观到现实都已经跟日本的右翼彻底的合流。那最近啊，遇到了安倍晋三遇刺四周年，民进党上下一片如丧考妣，更为他们无法赴日参加缅怀活动啊而伤痛扼腕。那台湾当政者啊，把自己活在了安倍晋三的阴影底下，流露出内心里面的病态跟劣质。那民众真正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究竟是否关心人民的福祉利益，还是眼里只看到跟日本右翼之间的抱团取暖？那最近台湾啊，食品用油出现了食安危机，可是呢，民进党高层啊不提一词，反而不断的替一名日益反中的媒体名嘴他发生的治安事件去抱不平。萧美琴啊还说他为此事情辗转难眠。这番阴阳怪气的操作啊，非但不会引起民众的共鸣，反而呢会让民意啊看破手脚。那把政治意识形态凌驾在民生跟民主的尊严之上，恐怕也将引起更大的反弹哦。
1: 那么现在赖清德当局一味的向日本示好，日本方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日本方面是不是只会顾及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台湾的利益？蔡老师，
2: 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这种不拉不拉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厢情愿。因为台湾方面也经常有这么一个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容许你是我的很好的宠物，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尾巴咬狗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倒反天罡这种局面的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尽管说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今年四月，对吧，这个日本的舰艇对吧通过台湾海峡等等，然后台湾内部就有说法啊，你看这是为了要什么更好的保护台湾等等。同样就是说周龙泰这个台湾这个行政部门的人，这个串访这个日本啊去看这个棒球赛。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今年四月份啊，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的林佳龙在串访马绍尔群岛的途中，他故意的要在什么日本进行停留，那么借这个机会呢，做成一个类似于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政要啊去这个美国啊过境美国，然后要跟美国一方进行接触，说到底是日本利用就是与中国进行竞争的一张牌。那么逻辑就是很简单，绝对不可能允许他倒过来就是牵着日本的鼻子去走，因为日本知道如果这一步发生了，那么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升级。所以的话呢，如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自己呢就是一厢情愿，那么那日本也是只能笑一笑而已。可实际上说到底，大家明眼人都能知道就是在这个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的话，我想那这个这方面日本领导人的这个心里的这个利益算计是非常清楚的。
1: 就台湾这么一张牌，日本美国轮着打，那么赖清德当局他是不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既然说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无论是日本和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一张牌，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还要谄媚呢？他难道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3: 赖清德如此的以外谋独，甚至是如此的去贴靠日本的话，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要付出的代价非常的惨痛和直接。那么一方面你这样做只会使得两岸的这种对立冲突更加的激烈，只会使得台海整个局势更加的危险，这是一个大的从宏观战略上的角度上是理解的。另外更现实的角度上讲，既然你如此强的想去贴住日本的话，那对不起，日本一定会反过来讲将你的利益吃干抹净，这是非常直接的。近期日本也在发展高端的芯片制造产业，在哪？在日本的熊本。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台积电赴美投资的问题，但是忽略了台积电也是在加强在日本投资的问题。这个背后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吗？背后没有相关的支持与鼓动吗？如果你去看台湾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你会发现这其中很有可能还存在着技术窃取的相关的可能性的。但是 台湾方面敢说什么吗？什么也不敢讲。所以你既然想抱别人的大腿，那么你就

0: 要有承担被别人猛踹你自己吐血的这样的一种成本。但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应对的逻辑就是很简单，你往台独的路上走得越远，套在你脖子上的绞索就会勒得越紧。既然台海以东的海域你护不住的话，那我们就得上了，我们得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与相关的权益。所以你就会看到，当日本与菲律宾在进行无效的这种划界谈判的时候，我们的相关部门就会及时的顶上去，因为这是我们的祖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在面对日本、菲律宾与美国的这种步步紧逼的时候，当民进党当局选择以外谋独来给自己壮胆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来有效的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会将赖清德以及党内台独分裂势力脖子上的绞索勒得更紧。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择手段以外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应该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切实反思纠错，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

0: 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美媒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伊新一轮谈判或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对此，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援引上述知情人士的话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一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

0: 报道不可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八号和九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据外媒报道，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十号表示，美国正要求伊朗公开声明将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往船只，并承诺海峡所有航道将对航运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
2: 路透社称，这些美国官员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表示，美方要求伊朗方面发表公开声明，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所有航道均已开放，且不再向船只开火。一名官员称，如果伊朗不这么做，就不会有好结果。一位高级官员还表示，伊方告知美方，近期海峡内发生的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针对此番表态，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当天的电话交谈长达30分钟。美国官员对记者表示，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内发表公开声明，承诺不再袭击船只。有专家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具体执行分歧的背后，依然是围绕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另有分析认为，美方此前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若由伊朗继续控制海峡，将导致美国在后续博弈中陷入被动，进一步削弱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另据路透社十号报道，美国财政部表示，由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对邮轮的袭击，美方当天针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定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访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经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视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再来关注到，据多家外媒报道，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再度展开外交斡旋，推动美伊缓和紧张局势，重返谈判进程。卡塔尔代表团已于10号抵达伊朗，将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等议题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进行会谈。路透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卡塔尔代表团访伊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正与卡塔尔一道同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劝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

0: 恢复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当前发生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美伊间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十分复杂。但他表示，巴基斯坦认为当前的局势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因为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全面战争不符合各自利益。不过，该消息人士同时指出，鉴于双方矛盾的性质，未来仍不能排除发生更多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牛老师，特朗普在参加北约峰会时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但之后他又称美方已经同意与伊朗方面继续谈判，不过伊方否认了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名存实亡？未来双方重回正式谈判轨道的可能性还有多大呢？
2: 谅解备忘录确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但是它并没有正式的被宣告死亡。因为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有两条，那么一条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全面的全线停火，另外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都要开放海峡。那么现在停火这一条已经被宣布是死亡了，特朗普说停火已经那个结束了，美国以后要对伊朗发动不间断的打击了，并且停火这一条在之前也双方发生过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实际上也遭到了破坏了，现在只不过是被正式宣布死亡了。所以可以说谅解备忘录的一半已经死亡了，另外一半关于开放海峡，那么美国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的港口，但是美国威胁未来会这样做。那么伊朗呢，过去这些天一直没有全部的开放海峡，所以海峡没有虽然双方还没有宣布说再次封锁海峡，但是海峡并没有完全被打通，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谅解备忘录已经有一半或者多一半已经死亡了。那么从谈判的角度来说，虽然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宣布说要终止谈判，但是呢，谈判进展得很困难，谈判还有一线希望，谈判的大门没有被彻底关上。特朗普也说，虽然他不相信谈判了，他认为谈判是浪费时间，但是他还愿意让谈判代表继续去谈判。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谅解备忘录和谈判没有被正式的宣布，或者说没有最后的彻底的崩溃，但是呢，已经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紧急的关头了。好的，主持人。
1: 牛老师，那么近日美伊之间硝烟再起，外媒报道称美方要求伊朗公开承诺停止袭船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显然伊方是不会妥协的。您如何看美伊双方围绕海峡主权的博弈呢？
2: 最近一段时期，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的问题上，美国显然是采取了进攻性的升级局势的这个政策。因为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是美国不能容忍的，现状就是海峡没有完全被关闭，但是

0: 海峡也没有完全被打通。那么美国为了突破这种现状，美国最近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措施。一方面呢，美国升级了军事打击的烈度，军事打击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宣布说停火已经那个终止了，美国要不断地进行军事打击。同时美国还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也解除了。那么在今天，美国又通过美国高级官员宣布了一个更严厉的政策，就是给伊朗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本周六，就是今天之前公开宣布伊朗要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那么伊朗以后不会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那么在这个对伊朗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未来一两天关于海峡的争夺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时刻，美国和伊朗之间又一次面临到底是战还是和的问题。那么根据美国的最后通牒，如果伊朗在今天不做出回应，那么美国有可能就要升级军事冲突，也有可能要再一次封锁伊朗的港口。所以关于海峡的争夺会在未来几天变得更加危险，更加激烈。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宁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雅。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伊连续互袭之后，多国加紧外交斡旋，冲突的症结在哪里，局势是否会进一步失控，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伊针锋相对，美国与伊朗停火不到三周之后再度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白宫官员透露说，美方正准备应对可能持续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军事行动，未来冲突规模将取决于伊朗是否持续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分析称，美伊冲突已从今年初针对伊朗核设施以及导弹能力的军事行动，逐渐演变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对抗，双方立场难以调和，军事施压重新成为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的主要策略。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伊朗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加剧，美军一直在鼓励海上交通采取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线，无视伊朗提出的所有通行船只必须在新成立的海峡管理局登记的要求。伊朗对此强烈不满，担心逐渐丧失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在分析人士看来，双方都有发表激烈言辞和进行恐吓的习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谈判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对抗模式的重启意味着即便后续谈判重回正轨，短期之内也难有突破。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谈判进程十分艰难，文章称美国有能力重创伊朗，这点毋庸置疑，但美国至今无法做到的是打破伊朗对其根本诉求的坚持。无论美国再怎么虚张声势，也没有比谈判更好的选项。然而谈判进程十分艰难，相关人士形容目前局势肯定是一种挫折，而且气氛极度紧张，这种报复循环以及起起落落正面和负面新闻的循环，不仅对地区格局带来巨大冲击，也将推高美国的通胀压力。最后还是美国媒体，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凸显美伊深层矛盾，美国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掩盖了在关键问题上的重大分歧，美国方面试图说服伊朗遵守协议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但这种思路没有抓住重点。伊朗的行为不是由经济的动机而驱动的，而是出于安全担忧和谈判筹码，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如果双方存在基本的信任或者有商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分歧本来是可以控制的，但由于信任的缺乏，美伊深层矛盾无法以强硬方式来化解。好，媒体焦点这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临时从台风级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十一时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早十一点，巴威的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它将成为今年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台风巴威于昨天下

下午3点进入中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遭遇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今天11时，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当地情况。

0: 以及风暴潮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这里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发生。其实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盐亭，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渔村。这两天呢，它的渔船回港避风的工作是已经全部到位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天气下发生的这种渔船互相碰撞，对渔民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当地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已经对23艘重约22吨的这种小型渔船啊，进行了一个起吊作业，把它们吊上岸了以后进行加固。现在沿线所有的商户和居民全部已经转移到了安置的地点。
1: 我是在浙江乐清的市民活动中心。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呢，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呢，这次也被临时用作了一个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大厅的这个后面这一侧呢，就有一个物资领取的一个专用的区域。我们能看到哈，每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个单人份的这种应急生活的保障包，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有包括像是这种空调被啊，还有这种折叠的脸盆，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内裤，非常的贴心哈，这个可以说非常的便携。而且除了这种的生活物资之外，在这个柜子上我们能看到有包括像是面包呀，还有泡面，还有八宝粥、矿泉水、牛奶等等这样的一个食品类的物资。医护人员呢带来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药品呢，有包括像是这个跌打损伤的，还有这种7月份现在这个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带来的这种防暑的药品等等。
2: 截至今天上午，温州全市已经转移安置超89万人。
3: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今天上午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当地已经出现大风和短时的降雨。现场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吗？
4: 我先来说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石浦镇。那宁波市防指呢，是在昨天晚上的9点就已经启动了这个防台风的1级响应。先来说一说这里的天气情况吧。从昨天夜间开始啊，这里就已经达到了这个7级的大风。那在今天早上我们抵达这个直播点位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这里的风力正在显著的增强。那在最高的这个风力等级呢，是一度达到了10级左右。那再来说一说这里降雨的情况。在今天早上的9点40分啊，这个象山县的石浦镇是迎来了近两天的第一次的这个强降水。那个当时是迎来了一场暴雨，但是呢，这个雨势啊，随着这个风力的不断的推移，它在慢慢的变小，甚至有出现这个雨停的情况。但是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啊，是陆陆续续的又开始下起了小雨。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的消息呢，在今天开始啊，象山县石浦镇的沿海一带啊，将会出现9到11级的这个阵风。那同时呢，在降水的情况上，从今天的下午开始到晚上啊，将会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一个降水的过程。那说完了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个海面上的情况。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类似于一个海湾之内啊，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的这个海浪啊，虽然浪头不算高，但是来势汹汹，特别是在远处啊，有几朵小的浪花汇聚成一个大的浪花之后啊，哪怕没有触碰到这个沿岸的这个礁石，也都掀起了这个将近有半米高的这样的水汽和巨浪。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关注到的一个细节，就是在根据今天的这个汛情表来看啊，这个潮位表来看，今天的中午十一点半是刚刚结束了当地的这个退潮期，也就是说从11点半慢慢迎来了这个涨潮期。但是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以往啊这个时间段，潮水的位置将会在什么地方呢？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是在离我们有数十米或者说将近100米的这样一个竖满了竹竿的这么一个区域。但是呢，从我们今天早上9点钟抵达这里开始啊，潮水的这个位置啊就一直保持在离这个岸堤很近的位置。这是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外围的海水还在不断的这个涌入，所以说这里的潮水啊难以退下。你看，虽然说我们离这个台风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台风所带来的这个风雨潮的影响已经明显的影响到当地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平时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景区，这里是设置了游客可以去赶海、去沙滩上游玩的地方。但是呢，为了应对这个台风期间的这些举措啊，当地是把这个沙滩的入口用这样的竹竿、木板包括铁板是临时的封堵了起来，包括像我后面

0: 未来这个海浪可能会拍击到的地方，当地是临时的拉起了警戒线，还有警示锥，包括是树立起了这样的警示标语，此路段有安全隐患，禁止通行，来提醒这里的居民和游客要远离这个离岸较近的地方。那我们从当地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之前台风利奇马来袭的时候啊，这里最高的浪花一度是可以超过1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也就是超过了我身后这个三层小楼的屋顶的高度。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住在这个沿海附近的这个居民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自身安全，同时做好这个台风来袭之前这个门窗的加固工作。那我们也注意到了，这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区，包括整个象山县也是。那在这个沿海的这个周围啊，有分布了多多少少的这个大大小小的多家民宿，包括在象山县的一部分的海岛上也有多家民宿。那根据当地旅游办的消息呢，是在几天前他们就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个旅客的劝离，包括发布台风预警、台风路径等等各类的信息。那截至目前呢，这里的这个民宿呢已经劝离了所有的游客，包括海岛上的也已经劝离了所有的游客。那同时呢，现场啊，除了那个留守下来的这个村里的这个干部之外呢，还有像来自这个当地的这个消防啊、电力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也都对当地的这些沿海的这个建筑还有电力供应系统进行一个紧急的排查。那除此之外，在整个象山县呢，在整个象山县石浦镇，目前还留有790余名游客是停留在这个靠近内陆的这个酒店和民宿当中。那当地的相关部门也已经协调了酒店和民宿，将会做好台风期间保障这些游客的应急物资以及他们的这个出行的安全提示。那在整场直播的最后啊，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未来这几天台风可能会影响到的这些区域的居民以及游客，一定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减少外出的情况。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浩然，发自前方的报道，您和前方的同事们也要注意安全，辛苦了。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6: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到了2级。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福建宁德全市范围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三停一休措施。
2: 为防御台风巴威，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上午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同时加强路上强风和暴雨的防范措施，对重点区域人员提前摸排转移。在宁德市蔗荣县，目前已有超1300人被转移到临时避灾点等安全地带。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省宁德市蔗荣县第一中学的附属初级中学。那这里呢，也是当地为了应对此次强台风巴威来袭所设置的一个临时的避灾点之一。大家看到的这张地图啊，红圈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蔗荣县，它位于福建省宁德市的东北部，同时呢，它也是处于整个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也是此次强台风巴威所影响可能会造成强降雨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除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临时避灾点呢，在整个全县范围内已经完成规范化管理，达到124个应急的避灾点，实现安置转移这个受危险地区的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超过了1300名。所以说呢，整体的目前的安置工作呢是平稳有序的。
2: 福建宁德周宁县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从昨天下午开始，当地陆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全县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截至昨天傍晚6点，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
1: 台气象部门11号继续就台风巴威发布海上陆上警报。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已于今天清晨进入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陆地，台湾各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截至今天上午11时，全台有超过13万户停电。
4: 我现在的位置是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的苏澳沿海。那么虽然目前风势和雨势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相较于昨天10号下午，风浪是有明显的升高，而且非常的急。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今天这里的最高风力能达到13级。那么我们刚才在驱车过来的路上，也发现了许多倒伏的树枝，并且有一些路段出现了淹水的状况。此外，我们的手机也持续收到预警，今天会有巨浪发生，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安 全。
5: 受台风巴威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多地11号迎来猛烈降雨，其中台湾北部宜兰地区及中南部山区雨势明显。台风巴威给岛内民众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11号除金门县、台东县部分地区照常上班上课外，台北市、基隆市、彰化县等全台大部分县市都已宣布停班停课。交通运输方面，台北、新北等部分捷运线路停驶，高铁、台铁的行驶班次也都做了调整。此外，截至11号上午9点，台风巴威导致全台8万余户一度停电，目前大部分已恢复。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灾害，全台各县市已疏散撤离逾1.4万人，目前全台暂无重大伤亡事件。
1: 台风巴威将给全国多地带来风雨，上海、安徽、天津、北京等地也进入防汛防台风状态。
2: 昨天9时开始，洋山港全面停止船舶进港，随着最后一艘在港作业的船舶驶离港区，洋山港100余台岸桥吊机全部抬起吊臂，降低风阻，各码头同步实现无船无车无人封闭管控模式。根据防台工作统一部署，今天8点起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10点起暂停重箱进提箱作业。据气象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省黄山市将迎来一次强降水过程，过程累计降水量130至200毫米，单点可能达350毫米及以上。昨天下午，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黄山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对行道树进行修剪，增强抗风能力，还针对楼宇外墙、窗户、阳台、空调外机等高空附属设施进行了风险隐患的排查。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共同作用影响，昨天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蓟州区暴雨红色预警、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维持生效，全区各村已经做好物资储备。截至昨天22点，蓟州区已累计转移群众3611人。据北京市气象局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前至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北京多家公园、场馆临时关闭，多区调整文旅、赛事、展演活动安排。73家养老机构阴雨关停，老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共转移超10万人。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您闹。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10号称，该州南部亚速市两处储油设施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乌克兰官方消息称，俄罗斯于11号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
5: 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十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亚速市两处储油设施遭袭后起火，塔甘罗格市港口也发生火情。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国防部还称，十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部门十一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

0: 击，造成室内一处非居民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建筑冒出浓烟，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有目击者称，基辅城区接连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据泽连斯基介绍，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乌克兰媒体分析认为，直到不久前，俄罗斯广袤的领土还被视为巨大的战略优势。然而现在看来，面对一个拥有日益增强的远程且相对低成本打击能力的敌人，乌克兰保卫广袤大地上互联互通的能源基础设施逐渐变成了挑战。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亚。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加大对纵深目标的袭击力度，高频次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成为显著特征。高烈度对抗之下，哪方掌握主动权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乌克兰直击俄能源命脉，乌克兰持续扩大对于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使俄罗斯陷入燃料危机。乌克兰有意将压力传导至俄罗斯本土，迫使其结束冲突。在西方的援助之下，乌克兰强化纵深打击能力，以较低代价争取主动权。俄罗斯多地陷入燃油短缺或供应阻断的困境。为缓解供需失衡的压力，俄罗斯全面禁止柴油的出口。在双方核心目标没有改变的背景之下，未来局势走向取决于打击策略与外部援助的力度。来看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俄称乌克兰难得逞。俄总统普京将乌克兰的打击描述为一场心理战，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的炼油厂通常在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内修复，有的可能只需要几天。要真正的重创俄罗斯的能源工业，乌克兰必须在无人机之外使用威力更强大的导弹，而实际情况是乌克兰无人机的航程越长，其弹头就越小，以便腾出空间来装载更多燃料。因此到目前为止，乌克兰这种牵制俄罗斯的策略很难得逞。再来看意大利媒体，意大利的晚邮报，核无人机对抗升级。乌克兰凭借着西方技术和情报的支持，利用新一代无人机对于俄后方炼油厂实施非对称打击。为了避开俄防空系统，乌克兰的无人机不得不采取更长更迂回的路线。而作为回应呢，俄罗斯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尽管俄军在地面取得局部推进，但在空中却陷入持续的消耗战。天空之战正在影响着双方的力量和资源的平衡，成为左右未来谈判的关键。最后再来看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任何误判都将付出代价。西方舆论就普遍认为，俄罗斯实际上已经输掉了这场冲突，理由是乌克兰针对俄后勤系统的打击。但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称，只专注于战术和行动层面，而忽视整体战略格局的评估是危险的误读。在拉锯战当中，双方都无法给予对方致命的一击，而接下来的较量取决于双方的耐力，最终可能不会产生传统意义上的赢家。乌克兰的耐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盟友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已经有减弱的迹象。好，今天媒体焦点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里亚自9号下午爆发森林火灾，截至10号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火势仍未得到控制。
0: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安东尼奥桑斯告诉当地媒体，在已确认的遇难者中，多人可能来自英国。路透社称，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周边的火势肆虐，大火迅速吞噬周边山丘，导致车辆焚毁，建筑倒塌，满目疮痍。据西班牙气象局卫星监测初步估算，过火面积超过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燃干燥植被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当地政府已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目前150名消防员与220名士兵正奋战一线，多条道路封闭，空中与地面力量持续投入扑救。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7月5号起影响多地，高温天气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今年5月至6月，欧洲多国遭遇持续热浪，大片土地干旱，野火风险显著升高。自上周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证实此类极端天气状况持续恶化。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5周年，也是95110海上报警平台开通7周年。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暨国防教育系列活动，7月10号到7月12号期间，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海警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面向公众专场开放。昨天是首个公众开放日，迎来众多公众登舰参观，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这里是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呢，在我身后的是千吨级以上的灵山舰和瞭望舰，还有千吨级以下的三河舰。那这三艘舰艇呢，代表的是中国海警的近远海的执法力量。公众开放日期间呢，大家可以登上舰艇，近距离的了解海警装备。
1: 开放日当天，在海警的引导讲解下，公众依次登上舰艇参观舰首、飞行甲板、舰载装备等区域，了解舰艇性能与海警的日常工作。
4: 我知道今天海警船，所以给带来了想拍照。我这个零件很小很小，但是船上的就是好像放大了好几百倍。
5: 我们国家这个现在力量，配备的非常先进，非常就是有威慑力，对保护我们的这个海洋和维护我们的海洋环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据了解，中国海警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同步组织8艘舰艇，邀请公众专场开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是展出船型最多的地点，展出的3艘舰艇均为中国海警目前主力执法舰艇。
6: 我们三河舰于2008年列编。列编为全国第一艘盖型舰艇，其特点是航速比较快，机动性能比较好，适合我们近海域执法。至列编以来，参加任务比较多，航迹遍及祖国4大海域。
1: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普法专区、执法装具展示区以及互动体验区等板块，公众可以近距离观摩体验，直观感受海警专业化维权执法能力。
7: 我刚刚穿了那个护甲，然后呢还摸到了枪，体会到了咱们现在这些一些科技的这些发达和这些保卫咱们老百姓的安全的一些措施。
8: 今年以来啊，渔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相继进行了修订，生态环境法典呢也将在8月15号进行正式实行。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让老百姓、让人民群众啊更多的去熟悉法律。海警的建设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广大支持，让人民群众能够更多的了解海警、支持海警，凝聚起强大的管海治海的合力。
1: 总台央视记者天津报道。

0: 作为中国的核心制造业基地，江苏拥有齐全的40个工业门类，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稳居全国第一。当前，江苏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以数字技术激活实体经济活力，让人工智能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江苏感受人工智能对于生活的改变。
1: 在江苏，人工智能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呢？今天我就来问问我身边的 AI 智能体静小姐。小姐，你知道吗？
2: 知道呀，那可太多了。从衣食住行的生活场景，到生产消费的多个环节，人工智能已经深度赋能了千行百业。
1: 太棒了，那我们一起

0: 一起去看看吧。如果说机器人的硬件结构决定了它能不能动，那么依托人工智能研发的配套软件，就是在解决它该往哪儿走、能走多远的核心问题。我现在就在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在这里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具身智能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实机器人的成长跟孩子蹒跚学步一样，都需要从零开始摸索，只不过机器人它是依托代码程序完成的。可以说有了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才被注入了灵魂。就比如我身旁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面部表情非常的逼真啊，它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眨眼，其实呢都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话场景自主完成，给出不同的细微反应。
1: 原先机器人学习一个微表情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后来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开发了一款软件，让机器人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学会一个微表情，效率提升了10倍以上。
0: 依托海量数据训练与算法，新研制的人形机器人正在逐渐向人机交互精细化、智能化升级。在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聚集了超200家人工智能企业，其中大多数都有自主研发的绝活算法。目前集散中心打通研发与展示一体化链路，楼下展示前沿产品，楼上企业深耕技术，已累计促成超7000万元产业合作。在江苏，人工智能不仅帮助未来产业抢占先机，也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蓄力。我现在正在苏州盛泽，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产业基地。在这里的当地企业啊，他们正在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让千年绸都的每一根纱线都纺出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比如我身后这个机械箱，它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实是这个生产质量管控智能体的关键一环。它的内部安装了全方位的机器视觉和智能算法技术，这样就能够去实时识别到我们产品的外观上面的瑕疵，并且去反馈到后台，就像这边显示的一样，让人工智能真正的去化身了一双质检之眼，那么就可以提高我们生产的精度和效率。
2: 传统质检方法效率低、误差大、成本高怎么办？人工智能来帮忙。江苏企业正布局垂类人工智能技术，融合机器视觉、智能算法与工业互联网，搭建全流程数字化质量管控体系。
3: 我们依托这套 AI 智能质检系统，产品检测速度从人工检测的1分钟4个丝饼提升到20多个，工作效率就提升了4到5倍，产品的质点正确检出率超99%。
2: 为了让人工智能更好参与到制造业的发展中，江苏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诊断服务，聚焦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运维服务等33个场景，精准匹配企业转型需求。目前已有422家单位进入诊断服务商资源池，预计到2027年基本实现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覆盖。
4: 使企业能够明确下一步它的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重点在哪些方面，它的哪些的生产环节、哪些的这样的重点场景可以去做人工智能的改造和提升，这是诊断的主要目的。
2: 今年6月，江苏印发《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支持新能源汽车、船舶、海工等重点领域龙头企业攻坚工业大模型核心技术，依托头部企业优势，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智能化升级。
5: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受影响问题油品总量已经飙升至2600余吨。随着事件不断发酵，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卫生福利部门监管缺位，从最初的反应迟缓，到试图盖牌隐瞒下游厂商名单，再到下架政策朝令夕改，相关官员消极应对，严重失职，延误了黄金处理时机。
6: 台食药主管机构9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4月至6月生产的问题油品总量由最初通报的1300吨增加至2600余吨，并勒令相关产品需于10号中午12点前全面预防性下架。但此时距离厂商首次通报油品异常已过去10天。外界批评相关主管部门6月30号就已获悉致癌油流入市场，却迟迟不愿公布下游厂商完整名单，也没有强制下架回收使用致癌 油加工的产品，直至引发巨大舆情，才挤牙膏式分批公布名单，对相关产品的下架标准也在短短几天内一改再改。在此期间，问题油品持续在全台各地市场流窜，导致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下致癌物。
7: 这个是今天早上还买到的，在超商里面的饭团，但是它赫然出现在你昨天晚上的名单当中。我请问你，我买的这两颗饭团还可以吃吗？
8: 我礼拜二我去超商买的东西，后来晚上对一下，哎，我买到了，哦，就是这样啊。很多的民众开始发现，哦，这个就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来不及了，我已经吃下肚了。
6: 面对外界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辩称，七月三号曾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报告这起事件的处理情况，卓荣泰指示应再考虑。这一说法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高层官员在重大食安危机面前决策拖延，严重失职，应为此负起政治责任。
8: 你怎么会是应该再考量呢？光是这一句话，卓荣泰就该引咎请辞了。大家回顾一下，2024年5月20号，卓荣泰自己拍了一段影片，说他上任签的第一份公文就是通过什么几十亿的食安前瞻基础建设相关的这个预算。好，那他说食安就是要让大家安心，结果你在那边说要再考量的时候，请问你有让大家安心吗？没有啊。
6: 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起谁该下台负责网络民调，截至9号晚，在 1.5 万名参与者中，高达 80% 的民众认为卓荣泰和石崇良等高层官员难辞其咎，应下台负责。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7: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
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2026年全球奖设环境保护、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体育六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

0: 最终11家企业获奖。今年共有3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对于获奖企业而言，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帮助企业完善商业战略，加快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
1: 十号，一架从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基尼飞往德国的客机在飞行途中，舷窗突然被飞机发动机的碎片击碎，导致机舱内失压。一名靠窗的乘客的头部至肩部被吸出窗外，好在周围乘客迅速将其拉回机舱内。事发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基尼。据悉，险些被吸出机舱外的乘客是一名61岁的男子，其颈部和肩部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发生事故的客机属于瑞安航空公司，机型为波音737-800，目前事发原因正在调查中。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29摄氏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5到35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3度。武汉多云，28到37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晴，26到35度。东京阴，25到32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5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转小雨，7到16度。伦敦晴，17到32度。巴黎晴转阴，22到36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渥太华晴，14到25度。洛杉矶小雨，18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不是曹家大少奶奶吗？听说被曹家给休了，曹家大少爷又娶新人。哎呦，这可让他们家族的蒙羞的大事啊！那他还能回娘家吗？
1: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水，哪有脸？
0: 是啊，你说他也没有个儿子，这以后可咋过活呀？
1: 这辈子啊，
0: 也就能当个公子，
1: 吃了他血管，
0: 哎。
2: 这不是曹家大少奶奶吗？听说被曹家给休了，曹家大少爷又娶新人，他也没个儿子，这可这么过分呀？怎么会这样呢？哎，怎么这么多事儿？让一下！
3: 这不是曹家的大少奶奶吗？
4: 来了来了，
5: 潘小姐，
6: 伯母您好。
5: 你好你好，快请进吧。
6: 我给莫非拿了些药。
5: 啊，太好了，谢谢。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6: 您太客气了。莫非他怎么样了？伤得严重吗？
5: 啊，他已经醒了，要不你进去看看他吧。
6: 啊，我就不进了，我还上班呢。伯母，那我先走了。

0: 孟非，哎呦，跟妈说还哪儿疼啊？啊，
1: 没事。哎，
0: 老说没事，那全身都是伤，就说没事。快来坐。
1: 来，妈，我这不是怕你担心我吗？哼，你呀，从小到大就这样，在外面挨了打，受了欺负，从来都不跟妈说。你真当妈是瞎子看不出来呢？妈，你不也是一样，这么多年一直被那个大妈欺负？
0: 你也从来都不说。哎呀，老爷呢，曾经就跟我说，说你的脾气个性太像我了。<笑>哦，对了，
2: 那个假遗嘱找到了没有？被日本人给烧了，我还差点中了圈套。这一次多亏了江玉晨，要不然我肯定坐大牢了。我担心。
0: 没有证据，就搬不倒你大哥，也阻止不了之子嫁进曹家。
1: 妈，就别操心了，这个事儿啊，我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你的伤没好，你可不许乱跑啊！
1: 知道了。妈，嗯，桌子上的药。
0: 这个是潘桃刚刚送过来的。他有没有说什么？他没进来，放下这些伤药，他就走了。
1: 哦，
0: 莫非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了？我跟潘桃分手了。
1: 分手了？
0: 如果真要是分手了，潘桃就不会早晨跑到咱们家来给你送这些伤药。妈是过来的人，潘桃的那个眼神啊，妈不会看错的。
1: 妈，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潘桃有一个好朋友叫冯美云，那个美云，我知道她对我有好感，但是我不喜欢她，我也跟她说清楚了，也不知道美云跟潘桃说了些什么。
3: 从那以后，潘桃就故意躲避我。你说我明明都已经求婚了，谁知道他说变就变了。
4: 莫非，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主动一点找人家姑娘啊？
3: 妈，
4: 哎呀，大娘，
3: 警察局就这么轻易地放了曹莫非，
4: 没能当场抓住。
3: 验明正身很难指认曹莫非，这没有充足的证据，许局长也很难对外交代呀。不过假遗嘱已经被烧了，曹莫非绝对翻不了盘。
5: 说的也是啊，回去转告你们许局长，感谢他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少不了他的好处。
4: 是，高天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3: 你先回吧。
4: 是。
3: 高天君，就这么放了常莫非吗？徐坤太狡猾了，他不会为了高田而放弃了自己的利益。逼迫得太紧，怕他反水，真是一只老狐狸啊！
4: 我听说江玉晨做了常莫非不在场的证明，高天君。

0: 这个人不可靠。
1: 江玉臣曾经也是一方的大少爷，心里有算计，不会像曹墨清那样俯首帖耳。
0: 不过还好，贾遗嘱已经被我烧了。如果芝芝小姐能够成功嫁入曹家，这局就算我们赢了。
2: 上一局我们暂时赢了，可这一局才刚刚开始。

0: 基本上都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啊。没错，如果芝士小姐能够成功打进滨州铁路公司董事会，高天君，滨西铁路就是高天洋行的了。
1: 不，芝士小姐过于显眼，如果她进去， 肯定会遭到董事们的反对，凭他的能力，现在还不足以驾驭这种复杂的局势啊。
0: 那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得做两手准备。既然之子吸引了所有的火力，我们为什么不下一招暗棋呢？暗棋。
2: 你把我挽救救我！你先起来，快起来！
3: 大嫂，大嫂，赶紧起来！
2: 莫非我求求你，莫非我求求你，你再抱我一次！
3: 大嫂，请来说话。
2: 快起来，起来吧，先起来，起来。哎呀，快起来！
3: 玉娥啊，莫非啊，为了偷那个假遗嘱，也受了伤，还差点没命。不过那个假遗嘱被烧了，现在没有证据可以扳倒大少爷。 玉娥，你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没有时间了，二妈。三天之后，我请求和那个日本女人结婚了。啊！玉娥，快别哭了啊！这样，你呢？
4: 先在我这儿住下，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不会亏待你的。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二妈，从前是我对不起你。好了好了，大嫂，你先冷静冷静，跟我妈进屋休息，让我再好好想想办法，看看有什么可以阻止大哥和智子结婚的。
5: 李先生，你给我的尸检报告我看过了。看来，杀害曹董事长的人，除了日本人，我怎么觉得还有一个幕后策划者？
6: 你说的没错，这个人花钱雇了阎老虎，绑架了曹董事长。我怀疑，胡淼盗走那300万铁路基金，跟凶手也有关联。
5: 此人隐藏得很深呐，至今没有一点线索。那就从阎老虎入手，从他那儿也许能找到蛛丝马迹。对了，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曹莫非，我怕他一时冲动把事情给办砸了。你放心。
4: 你这又忙活的，来喝点水。哎，行了，说吧，什么事儿？还是妈懂我。是这么回事儿，我想问您一句，现在还有没有积蓄？从曹家出来的时候。
7: 大太太扣了我所有的东西，连这换洗的衣服也没带出几件，怎么了？你着急用钱啊？哎，大嫂现在长期住在这儿，我感觉挺不方便的，我就在别墅给她又找了一处房子，
4: 房子挺不错的，价钱还便宜，就是房东要求一次性付清半年的房租，
7: 活动凑齐凑的，还差一半。
4: 要不然。
0: 你就向公司预支一下半年的薪水。
1: 哎，不想欠那个冯美人人情。
2: 是这样，那明天我找以前几个相熟的太太，
0: 我借借看，啊。
1: 妈，我看还是算了吧。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加上我们现在这种状况，估计啊，他们肯定不会理睬。
0: 行了，碰碰运气，借不到也不损失什么。
1: 妈，我是怕您受委屈。
0: 行了行了，这个时候还怕什么委屈不委屈的？放心吧啊。
3: 我呀，提出成立民团帮助剿匪，上边批准了。
5: 是吗？嗯。
3: 我想咱们正好借这个幌子招兵买马。
5: 嗯，行。
3: 但是这个民团呢，不能列入编制，武器弹药包括军饷都得咱们自己想办法。哎，我把你找来呀，也是想和你商量商量，这钱从哪儿出呢？
6: 我这也没有什么钱了，上次一笔钱都买了滨州铁路公司的股票，
5: 现在这铁路公司呢要修铁路也缺资金，
6: 找了好几家银行也不放贷款给我们，
5: 我也愁啊。
6: 实在不行我就把华新商会抵押给银行变现。
3: 抵押商会？那朱少轩能同意吗？那是他的命根子。
6: 华新商会是我江家的财产，他就是一管家，我想怎么干我就能怎么干。
3: 哎，你可别这么想，店大欺客奴大欺主吧，这个朱少轩啊不好对付。
6: 明白了。哦，对了，伯父，
5: 明天呢曹家办喜宴，高田呢亲自送赤子去成亲，
6: 您参加吗？
3: 帖子我倒是收到了，不过那个场合有日本人，我去不合适吧。
7: 哎，爹，要不然我替您去吧，到时候我跟玉晨一块儿。
6: 也行，那就这么定了。
7: 好。
6: 这个高田对我是不放心，想要派之子监视我。
3: 哎，高田那个人啊诡计多端，他这么做呀非常正常。
8: 我答应过你，在你出嫁的时候会为你做一件嫁衣。

0: 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的承诺？我真的太感动了。我祝明月一诺千金，说到的话一定会做的。
1: 你这么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真的很开心。不，你我立场不同，友谊到此为止。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0: 我过我的独木桥，各不相同。明月，如果我帮你得到曹墨菲呢？你想跟我说什么？明天我就是曹家的大少奶奶，我可以让曹墨菲风风光光的娶你进曹家。
1: 你疯了吧？这是不可能的。
0: 你知道的，我能做到。你心动了，对不对？我听见了你的心跳。

0: 你真要让祝明月嫁入曹家呀？
1: 祝少轩是滨州的第一大商人，祝明月是他唯一的女儿。如果她嫁进了曹家，就等于把祝家的财产都带到了曹家。早晚有一天，曹祝两家的财产都是我的。
2: 祝少轩倒是一枚不错的棋子啊。

0: 玉，莫非，你看见你大嫂了吗？妈，大嫂不是在你屋睡觉呢吗？
1: 我刚进屋叫她吃饭，可是她不在屋。这大早晨的，能去哪儿呢？
0: 今天曹家办喜事，大少奶奶不会巡展店吗？
1: 别胡说八道。不过我早晨确实看玉娥的神情不太对，我真担心她会想不开。
2: 妈，先别着急，我们出去找找。好，走，快走。啥情况？怎么还没来接我？哎呀，你们怎么来这么晚呢？今天办喜事人手不够，快进来干活。今天曹家婚礼，金大人不到场，这是派王副官过来，是不是？
3: 他不给曹家面子了？
4: 怎么，朱老板觉得我这样的副官不够格？不过可惜了，像这样档次的喜宴，恐怕你以后参加的次数不多了。
2: 你什么意思？
3: 难道你不知道，江雨辰要把华新商会抵押给银行做贷款？估计你要退休，
5: 回去养老喽。大家来，不要去。
2: 怎么可能？刚才我在门口还见了他，我怎么不知道？
3: 这可是我亲耳听江雨辰跟我们金大人说的。

0: 谢谢曹大少爷，曹大少爷，恭喜恭喜啊！恭喜啊！
1: 曹大少爷，恭喜恭喜啊！恭喜啊！
2: 曹大少爷，恭喜恭喜啊！
0: 谢谢谢谢，
2: 请留步。
1: 有事？
0: 这是我们谭爷的一点心意，请笑纳。
1: 谭爷
0: 已经收了谭爷的贺礼，还有礼物。
2: 快意赌场的代金券，共5张。
0: 可以做5000块钱的筹码。如果曹大少爷感兴趣，可以来坐坐。多谢谭爷好意，早就听说过快意赌场，跟谭爷说我会去的。那我们就恭候你的大驾光临了。好的。
3: 阴谋得逞，他与曹墨卿的婚姻让日本人获取滨西铁路。

0: 治权成为可能，但却让他们与江玉臣的合作关系出现裂痕。
1: 即使

0: 一拜天地，
1: 二拜高
2: 堂。老爷的牌位。玉娥，把老爷的牌位给我。
3: 听妈的。
4: 你别过来，这是老爷的牌位，见牌位如见人。
3: 轰出去！
2: 谁敢动？行不行，把牌位给扔了。哎呀，玉娥，玉娥，你把牌位放下来，有话好好说。
3: 行，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4: 我今天来，就没想活着出去。我告诉你，即便我今天不来，这个女人就是她也会把我给杀死。玉娥，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我告诉你们俩啊，你们好自为之，丢魂。
3: 胡说八道，赶紧给我撵出去。
2: 快快快，撵出去，你们都别动。
4: 我就是让大家都看看我赵玉娥一死明志。

0: 工长。干什么呢？
1: 曹家喜事变丧事，原配舍命斗续弦。曹家大少奶奶死得太惨了，
0: 现在不知道莫非怎么样了。哎，你听说了吗？董事长带着他的新太太过来了，准备要召开股东会议呢。
2: 啊，
0: 我过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3: 曹董事长，怎么了呢？下次开会能不能提前通知一声啊？这样很棘手嘛，打乱了很多工作的安排。
4: 哎呀，抱歉啊，江少爷。开会吧。曹莫非，谁让你进来？这开董事会呢，
5: 回避一下。
6: 曹莫非所持股份虽少，可也是股东之一啊。
4: 是吗？
6: 难道你不知道？
4: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我是想说一下，我最近身体不好，想休息一段时间。但公司的事儿也不能不管呢，是不是？所以，我决定任命我的太太藤井之子为董事长秘书，可以全权代表我处理公司事务。
7: 怎么能让日本人进？
8: 我反对。老董事长尸骨未寒，你就准备让日本人的爪子伸进公司来吗？
4: 之子是我太太，就是曹家人，可以全权代表我处理公司事务。
9: 曹伯清，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0: 曹董事长规定，外移不得入股。曹茂清，你连你爹的一命都不顾了吗？我爹是我爹，我是我，规矩是人定的，可以改。老黄历就不要提了。
1: 莫青。
2: 各位，我出任董事长秘书，并没有入股，所以不算违反规定吧？曹太太想当董事长秘书，那我想请问你一句，你懂我们铁路公司的业务，什么是轨距、限制坡度、最小曲线半径这些专业知识，你都清楚吗？
3: 曹莫非，我让你在这坐着就不错了，废什么话呀？
1: 此言差矣啊！既然是董事会，再多的董事都有发言权呢。
4: 曹莫非说的没错。曹太太，您知道怎么修铁路吗？
0: 我太太，
5: 莫青。
1: 各位，江少爷对铁路也一窍不通，他为什么能当总办呢？
5: 别往我这上扯。 我这个总办呢，只管拉钱，其他的一概不管，一概不管。有钱走遍天下，没钱寸步难行。江总办是我们公司的财神爷，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他呀。
0: 高总。 您怎么看啊？
1: 我这人啥也不懂，我为姚会长马首是瞻。那这么说，就是都不同意了？各位董事，这是因为我丈夫最近身体不好，所以他不能处理公务。
6: 我出任董事长秘书，只不过是个传话筒而已。各位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
7: 曹太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事，董事长，你要三思而后行啊！哎，
6: 我呢就一句话，不要搞什么花样。滨州铁路公司，不准外移进入。
8: 大哥，我也想问你一句话，我大嫂的血擦干净了吗？
0: 曹莫非。

0: 江玉晨，你玩的好一手隔山观虎斗啊。
1: 你们二位以后再做什么决定，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一声，不要让我显得这么狼狈和被动。冯伯奇，曹董事长，你不要以为有了什么靠山就可以为所欲为啊，在这个公司里面没有我你寸步难行。
2: 智子，你太任性了，这江玉晨生气了怎么办啊？
0: 你又没有什么把柄落到他手里，你怕什么呀？
2: 也对哈，假遗嘱也烧了，我是董事长，我说了算。
0: 是啊，母亲，你是董事长，任命董事长秘书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我这儿有个公函，你在上面盖个章就即刻生效了。来，
2: 早说嘛，那开什么董事会跟他们废话。公司的事儿就全都交给你处理了。
0: 你放心吧，我一定帮你办得好好的。
2: 老婆，哎呦，最近太烦了，能不能出去放松一下呀？
0: 我们日本女人是最听男人话的，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会在家里等你，好好的服侍你的。
2: 太好了，谢谢。我去逛一趟快意赌场。
0: 那我做好宵夜等你回来。
2: 好，走了。

0: 至此，这个女人太嚣张了，明目张胆地打公司的主意。没办法，她有曹墨钦给她撑腰，我们十分被动啊。丁叔，难道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再这样下去的话，滨西铁路就会被日本人控制。
1: 丁总工，丁总工，
2: 来了。
1: 莫非你脸色不好，没事吧？
2: 我没事。丁总工，那个日本女人来公司干嘛？
1: 从现在开始，她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秘书。
2: 什么？以后由之子管理公司的运营，那不就等于把公司送到日本人手里了吗？
1: 是啊，幸好江一晨保持中立，没有支持之力。
2: 我们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1: 丁总工，如果。
0: 让墨菲跟江玉成联手，是不是可以抵抗质子？
1: 哟，这才当了几天的总办秘书，就处处为江玉成说话。
3: 墨菲，蟠桃说的对。如果我们可以联合其他董事，孤立质子，我们还是有胜算的。
0: 他江玉成一心想吞并滨州铁路公司，他能跟我合作？
1: 你别忘了。
2: 三国时期，东吴和蜀国也有矛盾，但是为了对付曹操，还不是一样联合起来了？
1: 莫非啊，我希望你跟江玉成先联手赶走质子，你们那些个恩恩怨怨，以后再说。
2: 那如果公司的股东有三分之二同意重新选举董事长，我们就能再度投票。如果江玉成能够投票给莫非。
1: 莫非就能当选董事长了？
3: 好办法呀！莫非，你不妨和江玉晨好好商量商量。
1: 莫非，
3: 别因小失大。

0: 向高田洋行申请贷款。
1: 是，我们公司现在资金流出现了问题，再不注资的话恐怕要关门大吉了。高田洋行条件丰厚，3天内就能付全款，我不觉着有什么不妥。
0: 贷款需向高田洋行抵押路权50年，这真是济世活菩萨呀。
1: 江总吧，你不要忘记，想要做东北王就只有和高田先生合作，我们能捧你也能推翻你。
0: 世子小姐啊，我呢不喜欢受人威胁。
2: 江玉晨终于意识到，继续与日本人为伍不仅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会与父亲的希望背道而驰。他开始后悔以前的选择，决定回头是岸。
3: 不出所料啊，
4: 江玉晨他根本就没有诚意和我们合作。
3: 他一直想独霸滨州铁路公司，当作与我们谈判的筹码，你横插一杠子，他怎么可能高兴啊？
1: 还好我有曹墨清这个王牌。
3: 别高兴太早了，你抢走了江玉晨的傀儡，他可以重新投票再选出一个傀儡来。目前看来，这个曹墨飞是最合适的董事长人选。
4: 万一他们重新选择董事长，我煞费苦心的嫁到曹家，岂不是白费心机？
3: 只要曹墨飞跟江玉晨反目成仇，这个局就可以破。
1: 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翻脸。
3: 曹定邦的尸检报告出来了，在这个里面可以大做文章。
1: 原来高田君已经筹划好了一切。
3: 等一会儿木村雄就会将这份稿件送到滨州日报，明早就刊登。

0: 你敢上我这个的人，你也有份。干嘛呀？大早晨起来的，你发什么疯啊？报纸上都登了，你还敢狡辩？报纸上登的你也相信吗？愚蠢！
1: 莫非一定是看了今天的报纸，来找江逸晨算账了。
2: 这种消息他也信？
1: 这中间一定有人搞鬼，曹莫非中计了。

0: 徐局长，曹孟非试图刺杀我，
1: 全城搜捕，必须要把这人找到啊！这，
2: 你这是干嘛呢？有必要报警吗？
1: 曹少爷好好的，阔少爷不当，却要上山当胡子。
2: 我现在滨州城市待不下去了，除了当胡子，我也无路可走。
1: 只要是老板能与我们高天洋行合作，我不但能保住花心商会，让你的产业。
3: 再翻10倍。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曹孟非呢？他人呢？你把他怎么样了？
1: ？他刺伤我，跑了，翻窗户。
2: 徐局长，曹孟非试图刺杀我，逃跑了。
3: 全城搜捕，下通缉令，必须要把这人找到啊！去。
0: 你这是干嘛呢？有必要报警吗？莫非他只是一时冲动，他是受人蛊惑的，中间一定。

0: 不会，他肯定是被骗了，你知道吗？好了，我相信江总办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林总工，全城通缉，这样曹墨菲在滨州就待不下去了。你能不能多为墨菲想想？如果他真做错了，就应该为此负责。
1: 总工，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我是帮理不帮亲。你们俩记着，在警察没有找到真正的凶手之前，不许在公司内部议论此事。回去上班吧。 江总办，我看您也受伤了，去医务室包扎一下吧。
2: 丁总工。
3: 没想到你这还向着我说话。您现在是公司的总办，代表着公司，我是总工，我必须要维护你的威信。
2: 丁总工不愧是曹董事长选出来的人才。同样都是受伤。
4: 这待遇差距也太大了。
5: 蒋玉珍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他被曹墨菲刺了一刀，怎么样？好像并不大碍。哎呀，这个曹墨菲
4: 怎么不把蒋玉珍给捅死呢？
5: 老板，之前您让我一直盯着他，现在又判他死是怎么回事？
4: 这个畜生把华鑫商会抵押给银行了。什么？
5: 那老板岂不是一无所有了？我何止是一无所有啊！我快成了乞丐了！我，
4: 明月怎么办？他从小过惯了大小姐的生活，接下来的日子他怎么过呀？
5: 我总在这等，也不是办法，得想办法把华鑫商会给夺回来。
4: 我再去放药试试。
5: 江玉晨已经起了疑心，你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
4: 那我就叫道上的兄弟跟我一起。记住，华鑫商会是江玉晨的，绝对不能透露出去，否则我会失去威信，颜面扫地的。对了，在滨州，除了大帅，就属日本人的势力最大了。江玉晨投靠了日本人。
6: 不会帮我的，
7: 朱老板，这位木村雄先生求见。
8: 江玉晨，江玉晨，你听我说啊！哎，对不起，对不起，你听我说呀、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这么卑鄙呀、啊、你？
6: 卑鄙什么了？我做了什么卑鄙的事儿了？
8: 哎，你真的要对曹墨菲赶尽杀绝吗？现在除了警察，连金大发也在派人搜捕他，他的处境真的很危险。
6: 他杀人了，就要承担杀人的后果。那只要你同意和解，搜捕令自然就撤销了呀。他杀的是我，我凭什么撤销搜捕令啊？
8: 他那是为父报仇心切，误会你了。哎，你不会真的谋害了董事长吧？有毛病。
5: 干什么？你要是不答应撤销搜捕令，我就盯着你不放。冒昧的请朱老板前来一叙，没别的意思，这是想交个朋友，
4: 还请朱老板不要见外。<笑>哪里哪里，能得到高天先生的特邀，朱某。 受宠若惊啊！来，这是我从日本带来的清酒，朱老板尝尝，看看与中国酒有什么不同。嗯，芳香可口，只是。

0: 后有后劲儿啊！哦，朱老板果真是品酒的行家呀！啊，哪里哪里！高天先生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品酒吧？咱们先品好酒，再谈合作。
1: 合作。
0: 我一个小小的生意人，怎么能入得了高天先生的法眼呢？
2: 周先生赤手空拳，为江家挣下了这么大一笔产业，怎么会是小小商人呢？
0: 您怎么知道这华新商会是江家的？
2: 我们大日本帝国最擅长的就是搜集情报。
0: 怎么会漏掉著名的华新商会呀？既然您都知道了，我也没什么可瞒的了。
2: 华新商会马上就要抵押出去了，奋斗一生却落个一无所有，朱老板甘心吗？
0: 不甘心又能怎样？没有办法。如果祝老板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也就不会坐在这儿跟我喝酒了。高田先生，要是能帮我把华新商会保住，我愿意和贵阳行合作。
3: 只要祝老板能与我们高田洋行合作，我不但能保住华新商会，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笔大大的生意，让你的产业再翻10倍。太好了，
0: 那愿我们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4: 挺像样啊！啊，怎么样，曹莫非抓着了吗？啊，
5: 现在还没抓着，不过我已经在城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保证他曹莫非就算长了翅膀，他也飞不出去。<笑>
4: 你办事啊，我还是很放心的啊。弟兄们都辛苦了，回头这烟钱酒钱的都算我账上，回头到方圆找我报销。
5: 哎呀！
6: 江少爷，这是体恤弟兄们呐，不打扰您办事儿。
5: 请。
7: 你说这事情啊，就没法弄了呀。
8: 我也没办法呀。
9: 杨会长，尹老板，找我。
6: 来来来来，快坐下。
9: 丁总工啊，你来的正好，我有要事和你商量。
10: 是曹墨菲的事儿吧？
11: 嗨，我们刚刚准备重选董事长，这日本人就来了这一手。
12: 是啊，如今曹墨菲成了通缉犯，这重选董事长的事儿就成了泡影。这质子，真是太狡猾了。
13: 这一次啊，是日本人登报挑拨在先，江玉臣劝诱在后。
14: 曹墨菲还是年轻，脑子一热，上当了。
15: 保住我们滨州铁路公司是当前最要紧的事儿。
16: 对，
15: 这曹少爷他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吗？
17: 我觉得曹墨菲是心理上无法接受，曹墨亲可是他的亲大哥呀，面对面的冲突起来，他这心里过不去呀。
18: 我们不能坐实日本人的势力渗透进来，不然的话，很快日资。
19: 就会全面控制公司。
7: 是啊，栀子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将高田洋行贷款的计划，幸好江玉成没有答应。

0: 可是这个江雨辰现在立场并不明朗，我们不能全指望他，要想阻止之子还得另想办法
1: 啊。哦，对了，二位，
2: 向省长曾经向我提过，他正在考虑帮助我们滨州铁路公司解决资金问题，
1: 但是他现在需要时间，我们目前只能采取拖延战术。我在想，只能从技术方面着手。

0: 乔莫菲，你怎么在他车里啊？哦，你们俩串通好的呀？
1: 戏不演真实了，要不然怎么能够瞒过去呢？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滨州日报放出的消息，分明是冲着重选董事长来的。
1: 好了，我来讲吧。事情是这样的。
3: 行了，打起架得了啊！要出人命怎么办？
4: 你能不能冷静点啊？啊，非要闹个你死我活吗？
3: 曹莫非，咱俩现在啊，都把家伙事放下。如果你真想杀我，能不能杀我之前听听我说几句？我数一二三，咱俩同时放手行吗？一、二、三。你也算是个聪明人，你好好想一想，冷静下来。这个消息为什么早不出晚不出，偏偏要董事会重新选举的时候出来？目的是什么？
2: 让你我反目成仇，让你靠着曹墨清才能留在滨州铁路公司。
4: 对呀，侄子这手玩的是多漂亮！
2: 只要曹墨清落选，侄子肯定马上蹬了他。
4: 侄子的背后是高田，假设侄子失败了，高田还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公司。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咱俩在这打打杀杀，非要你杀死我，现在是想办法我们要继续修路，所以咱们要将计就计。
2: 你想玩什么鬼花样？
5: 你父亲的验尸报告我从许坤那拿到了，日本人是幕后黑手，可是指使岩老虎绑架你父亲的另有其人。
2: 按照报告上的记载，谁获利最大，谁最有嫌疑。难怪记者的矛头都指向你。
5: 是啊，
6: 肯定我的嫌疑那是最大的，因为我曾经想入股滨州铁路公司，曹定邦董事长不同意，我就杀他泄愤，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啊。可是你别忘了呀，杀了曹定邦董事长，我能得到股票吗？我一分股票也得不到啊，都是你跟曹墨清得到的股票啊。
2: 可是我父亲去世以后，代替他总办位置的人是你。
6: 啊，是我，我是在总办的位置上，可是我每天除了忙贷款，我有什么好处啊？我恨不得把我自己家的花，这财产是吧，全都当了，对吧？
2: 那看来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在阎老虎那里。
6: 对，如果你现在能去老虎寨伺机接近阎老虎，你就能探听到事实的真相。
2: 你不会故意骗我去阎老虎那儿送死吧？
4: 哎呀，
7: 哎，你看啊，你现在

0: 待在公司呢，知子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找机会把你除掉。可是如果你去了老虎寨呢，第一避其锋芒，第二呢查出事实的真相，第三你还能顺带的测量一下老虎寨，一举三得。
1: 行，我再信你一次，就这么办。
0: 放心，我让小福子接应你。
1: 嗯，我寻仇刺杀你，你让警察全程通缉我，我只好奔向梁山。
0: 等会儿，藏在我车里，我送你出城啊。
2: 你要一个人去老虎寨啊，太危险了。你别听江玉晨瞎出主意。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付出代价，怎么能得到真相呢？潘涛，替我跟丁叔说，不要生我的气。
2: 你不跟丁总共商量就自己决定了，他一定会生气的。再说了，你妈要怎么办？他会为你担心的。
1: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帮我照顾好我妈行吗？我这次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潘涛，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别再疏远我了好吗？
2: 可是美云，
1: 美云跟我只是同事朋友，我们之间没有其他的情感，请你相信我。潘涛，我知道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原因。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我可以告诉你，我曹孟非现在不怕死，但唯一怕的就是怕你离开我。
2: 孟非，自从那天游行，你从警察手里救下我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心里就一直有你。可是我也知道，你出身好，有才华，性情好，你的婚姻一定是要门当户对的，所以我也没敢多想。加上美云又告诉我，没有你她不行，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趁早死心。
1: 桃子，别再说了，你应该知道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别再离开我了行吗？

0: 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以外，你现在是我信任的唯一一个人。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1: 既然你决定的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的去好了，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我会帮你照顾好妈妈的。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哎，爹，你说这世间上真的有真情存在吗？

0: 男人嘛，年轻的时候总会被几个女孩子神魂颠倒的，但是时间久了呢，感情慢慢退却，应该能够明白居家过日子才最为重要。如果一个男孩子长成男人了还整天沉迷于女色，那就是这个男人最大的弱点，别人呢也会趁虚而入的。
1: 男人当真要绝情无义才能做到战无不胜吗？
0: 理论上确实如此，但是人嘛总归是有情感的，重要的是要控制住自己的情感。
1: 那万一有一天我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也要压抑住自己装作冷漠无情吗？
0: 儿子，那你首先要问自己，是不是真心的喜欢这个女人？在没有找到答案之前，要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真心许给别人，否则，最后痛苦的是自己。

0: 我怎么听说曹路飞出事了？嗨，这小子自作主张，为了查找出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就想了一个歪招，跑到老虎寨去落草了。这也太冒险了。初生牛犊不怕虎，总觉得自己特别能。
1: 你就没劝劝他吗？他知道我不会同意，这次啊，干脆来了一个先斩后奏。这也太鲁莽了，一点不考虑后果。
0: 没办法，这孩子的脾气跟曹董事长一样倔。他一个人在老虎寨，
1: 没人照应，凶多吉少啊。
0: 我相信，他自会有分寸的。
1: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强占了胶东半岛，南满铁路成立了关东军，到处搜集情报、囤积物资、测绘地形，对于兵种也是以各种民间的方式渗透。这一次刺杀曹董长，足见他们的嚣张气焰。是啊，
0: 大帅这一次。 没有满足日本人对宾夕铁路路权的要求，日本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刺杀曹董事长只是一个警告，现在侄子已经渗透进了滨州铁路公司，下面他们可能还有更多的阴谋。很有可能啊，新蒋的背叛了革命，引起了国共决裂。
1: 现在各方军阀割据，根本无力对付远在东北的日本势力。如果潘先生接到了命令，不知该如何选择。都是并肩作战的手足兄弟，为什么要自相残杀？
0: 为了夺权。 他们大肆的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潘先生，你也要小心呐。
2: 丁总工，
1: 潘腾，他怎么来了？

0: 李先生，谢谢你陪我走一趟。
1: 别客气，应该的。
0: 李先生，您能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吗？
1: 可以，没问题。
2: 伯母，潘小姐，莫非怎么那么冲动啊？行刺伤人可是大罪呀，可怎么办啊？
0: 伯母，你别着急，我有莫非的消息。
2: 你有他的消息？他在哪儿啊？
0: 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怕您着急，让我跟您说一声。
2: 我能不着急吗？莫非现在怎么样了呀？天气冷了，他衣服带够了没有啊？莫非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呢？
0: 伯母，莫非一切安好，你就放心吧。有消息的话，我再告诉你，您别担心好吗？
3: 好，好，谢谢你啊，潘涛。
0: 回吧。
3: 啊。你一定告诉我啊。
4: 鸭子小，
5: 先生，报纸上说是你杀了我爹，
6: 知道这事儿啊？那你还有心情在这赌博？
5: 有人借酒消愁，我是借赌消愁。
6: 曹家大少爷消愁这个方式挺别出心裁嘛。
5: 是不是你杀了我爹我不在乎，我也不关心，反正我爹也看不上我，我也当不上董事长，更不会娶上之子。
6: 是吗？你这心还挺大的。
5: 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我过得比别人好。
6: 还真有点
7: 刘禅
6: 乐不思蜀啊，全无心肝的意思。
5: 我今天手气特别好，不跟你扯了啊。
8: 来来来，
1: 看起来你的心情很好，有什么开心的事吗？
0: 我和莫非和好了。
1: 是吗？啊，太好了太好了。说实话，前段时间总看你愁眉苦脸的，还真挺为你担心的。
0: 唉，可是美云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告诉我说没有莫非她会死的，我也答应了把莫非让给她。现在我又瞒着他和莫非和好了，我这心里总觉得对不起他。
1: 潘涛，你很善良，但你要明白，即便是好朋友，在爱情面前都是平等的。曹莫非同样拥有选择终身伴侣的权利，但由于你的退出，你们俩都失去了本该拥有的幸福。
0: 可我这样会不会太自私了？
1: 我的傻孩子，爱情本身就是排他的，自私的。你和曹莫非是真心相爱，而他呢是单相思，他为了一己私欲用道德绑架你，逼着你离开曹莫非，既伤害了你这个好朋友，又不顾曹慕飞的感受，这才是最自私的。
0: 李先生，谢谢你，你很会安慰人。
1: 是吗？行啊，如果你愿意，就把我当成你的父亲，有什么想不开的，随时找我。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0: 我上次回家把我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看了看，我发现你真的很像我父亲。
1: 是吗？
0: 好啊，
1: 我太荣幸。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去拜访他，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像。

0: 不管怎样，希望他都能好好的。
1: 会的，你的父亲一定无时无刻都在惦记着你们。
0: 相信我的话，他一定会回来和你们团聚的。希望这一天能早一点到来。
1: 一定会。
2: 走。

0: 妈，大晚上你干嘛呢？你最近是怎么回事？怎么天天半夜三更的往外跑？妈，江玉成不是在找贷款吗？
1: 我是他秘书，肯定得陪着应酬啊。你说是吧？你又想多了。<笑>
0: 我告诉你，离江玉成那个家伙远一点。
1: 他们有钱人脾气都大，犯不着跟他一块挨累。是，我妈说的都对。<笑>哎，妈，咱一家三口那合影呢，你找出来我看看呗。
0: 干嘛？怎么突然想起要看照片？
1: 我认识一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第一眼吧，就感觉特像我爸。净
0: 胡说八道。妈。
1: 我是说，我看到他，我就想我爹了。你看看，像吗？像。哎妈，真的像。就是我认识的那人吧，比这老点儿，戴眼镜儿。
0: 我看你呀。是想你爸想疯了。
1: 哎，妈，早点睡觉。

0: 少爷上山当土匪，嘿嘿，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啊。
1: 大当家的，别来无恙。
0: 曹少爷到老虎寨有何贵干呢？
1: 我是来投奔你的。
0: 曹少爷好好的阔少爷不当，却要上山当胡子。
1: 我现在滨州城是待不下去了，除了当胡子，我也无路可走。
0: 哦，说来听听。
1: 江雨辰害死了我爹，还帮我大哥夺走了全部的家产，我要去找他报仇，不料行刺失败，
2: 反而成了警察局的通缉犯。
1: 滨州城我待不下去了，我只能学林冲上山来了。哎呀，
0: 曹少爷是个读书人，到我老虎寨我是求之不得。不过这件事儿我还要和弟兄们商量商量。大迷糊，
3: 在
0: 现在曹少爷到后面去休息。
3: 好嘞，
1: 那就麻烦大当家的了。
4: 大哥，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正好我要进城找孙富贵收货款，我顺便打探一下。
5: 之子控制了铁路公司，打算用日式窄轨距建设滨西铁路，以便将来与南满铁路接轨。

0: 为了破坏日本人的阴谋，公司的股东们决定采用俄式宽轨去修建，双方产生严重分歧。
1: 为什么要用俄制宽轨去建设滨崎铁路？你们开会讨论滨崎铁路事宜，却没有一个人通知我，你们还把董事长放在眼里吗？
2: 智子小姐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懂技术，那么有关技术方面的会议也就没必要参加了，是吧？
1: 我反对使用俄制宽轨距，应该使用1067毫米窄轨距。
2: 那是日制轨距。
3: 东北铁路现在都是这个标志，滨西铁路建成之后势必要和南满铁路接轨。我请问各位，你们坚持用俄制的宽轨距，将来会惹麻烦的。
4: 我想请问智子小姐，滨西铁路是我们滨州铁路公司筹款自建的独立铁路，为什么要和日本人的南满铁路接轨？
3: 各位，你们是慈善家还是政治家，居然说出如此狭隘的话？一条孤立的铁路能有什么运营价值？
5: 滨西铁路必须由中国人独立的运营管理，不与日本的铁路接轨。至于采用什么样的轨距，就不劳阁下你操心了。
3: 我是董事长秘书，授权处理公司的各项事宜，我有否决权。
4: 智子小姐，公司规定只要有2/3的董事通过提议，董事长也无权否决。
2: 正好各位董事都在，那我们就举手表决一下，同意采用俄制宽轨距的请举手。
6: 我同意。
7: 我同意。
8: 我同意。
9: 同意。
10: 我同意。
11: 我同意。
12: 同意。
2: 9:1。
13: 江总办，您呢？
14: 都9:1了，我什么我呀？
15: 我没什么意见啊。
1: 你，
4: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跟苏俄铁路公司关系很熟，而且已经和他们接触上，他们同意以3折的价格卖给我们旧的铁轨，包含枕木，这样完全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的成本呐。
2: 这可太好了，苏俄产品的质量是有保证的，而且他们的天气情况比我们东北更寒冷更恶劣，他们对铁轨的冷热处理可以大大的减轻铁轨间尖缝的磨损，这可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维护费用啊。
4: 这些苏俄人呢现在已经到了滨州了，我会尽快和他们联系，但是这个资金费用方面就得有请江总办多多费心了。
14: 嗨，你说我这个总办当的啊，凡是到资金的问题就要麻烦我，我都想跳江了。
16: 老师是啊，一定要我。
17: 二大哥，大当家的货呀，我都出了。这个啊，是半年的货款。
16: 我呢？还准备了几坛的酒，
18: 还有点日用品，
16: 你呢一起都给带回去。
14: 哎，就这些东西都是给大当家的？
16: 对啊。
14: 挺好。哎，我跟你说个稀奇事儿啊，妈，曹墨菲真，曹墨菲上老虎寨了。
16: 曹墨菲到老虎寨了？我说警察怎么抓不着他呢？
14: 哎，他刺杀江玉成是真的吗？
16: 是真的，江玉成说的，肯定错不了。这，哎，二等等，大当家是不是有意留他？
14: 那就是，大当家对他可好了。
16: 这下可麻烦了，这老虎寨人多嘴杂呀，那个事儿要万一泄露出去，
14: 书记，

0: 这是1000块大洋，把曹莫非给我杀了。
1: 你知道是谁买了你们家股票吗？
2: 是朱朝阳朱老板，他以3倍的高价收购的。
3: 你这把尹凤祥的股票买了也没有通知我一声，难道有什么隐情吗？
4: 我不能再替江家卖命了，是时候给自己想想办法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0: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当家是不是有意留他？
1: 那就是，大当家对他可好了。
0: 这下可麻烦了。这老虎寨人多嘴杂呀，那个事儿要万一泄露出去，让他要知道了是我找你们绑架了曹定邦，他肯定会找我报仇啊。
1: 那这事儿就大了。我反正不怕，我有大当家的。你危险了。

0: 让的啊，这是1000块大洋，把曹莫非给我杀了，事成之后我再给你1000。
1: 这是给我的。
2: 那也不敢干，在大当家的眼皮底下杀人，那不是找死吗？万一要是被大当家的发现，那就是3刀6中透心凉，这不敢干。
0: 二当家，你现在在老虎寨算二当家的吧？
2: 那是必须的。
0: 那现在曹莫非去了，可要发生变化了。
3: 你想，曹莫非出身
4: 富贵人家，
3: 他会写字，会算账，这大当家的要启用他，你这二掌柜的你就要悬了。
2: 那不能，我跟了大当家的多少年了，在大当家
0: 你认识字吗？
2: 不认识啊。
0: 你会写吗？
3: 你会算账吗？
2: 不会啊。
0: 就是啊，那曹莫非他不一样啊。
2: 那
0: 所以说你现在就得
2: 杀。
0: 是。
2: 那就3000块大洋，我这1000我先收着，事成之后再给2000。
0: 无毒不丈夫，3000就3000，事成追2000，但是必须得给我保密，不能泄露出去。
2: 我肯定不泄露出去。
5: 怎么，你要杀吕凤祥？
6: 他居然向苏俄买铁轨，按俄制建铁路，必须杀一儆百。
7: 难道不是因为他对你的轻蔑和不敬吗？
6: 高天君，你居然怀疑我的专业性。
7: 杀了他也好，这一来可以阻止他们与苏俄交易，二来可以立威，任何与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都是这个下场。木村君，
8: 嗨，
7: 通知祝少轩，我们的合作开始了。
8: 嗨，
9: 这边。
10: 郑总，好。
9: 各位同仁，打扰一下啊，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矿业银行的原经理，来我们公司视察工作，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10: 大家好。
9: 行了，继续工作吧，潘导。你给原经理简单的介绍一下。
11: 袁经理你好。
10: 你好。
11: 请。我们这里是绘图室，我们在野外勘测的所有地形数据都在这里，有绘图员整理成地图。这边是草绘，这边是拷贝，这边是我们整理好的最后完整的地图。
9: 这边袁经理怎么样，看着还算满意吗？
12: 滨州铁路公司承建了好几条铁路，可见你们的实力，我是非常满意。
9: 只要您放心满意就行。
11: 袁经理慢走。
13: 哎，张总们，这位绘图员小姐是专业的？
7: 这位潘桃小姐不但是专业的绘图员，而且呢还参加过野外的实地测绘。
13: 是吗？
7: 哎，袁经理啊，你看醉香楼那边我都安排好了，咱们边说边聊好不好？
13: 江总们，我对野外测绘方面的趣事很感兴趣，要不潘桃小姐也一起来吧。
11: 野外测绘的趣事很多，我们饭桌上慢慢聊。
13: 好。
11: 请。
14: 在尹凤祥的斡旋下，滨州铁路公司购买苏俄铁轨的合同顺利签署，可他不知道危险已经临近。
15: 袁经理，感谢您呢能够亲自到我们滨州视察我们铁路公司啊。我们今天晚上呢也是略表一下地主之谊，希望您能吃得开心。
2: 我呀喝不了酒，一喝酒呢就难受。这样，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好不好？
13: 好。
2: 哎，谢谢您，来来来，哎，
11: 来来。
12: 张总们，
2: 哎，
12: 今天视察了你们铁路公司，那可真是实力雄厚啊！
2: 谢谢。
12: 我会好好考虑这个贷款合同，争取咱们能够合作。
2: 太好了，那我也期待着跟袁经理能够再次的合作，好不好？来，我再敬您一杯啊。
13: 好，来。

0: 阿德，
1: 杨老板，你别说话，我们送你去医院。

0: 没事吧？啊，没事，你呢？你没事，我就没事，啊，我扶你起来。这是怎么了，
1: 袁经理？我们的一位董事在。

0: 江逸晨，黑龙会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都这样了，这叫井水不犯河水？
0: 没有高天君的允许，任何外来银行业务都不能插入滨州，这也是给他一点教训。想赶尽杀绝，算上之前尹老板那条命，再加上今天这小半根手指头。
1: 我也想给你们一点教训。任何胆敢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都是这个下场。江少爷，你也还是掂量掂量吧。
0: 哎呀，都叫我大少爷了，我这江大少爷，还真想掂量掂量。

0: 打死你信吗？啊！干什么了？
1: 这是万总，有警察，走！
2: 明天我得好好教训你。走啊！
0: 就是。
2: 哎呀，
0: 行了行了，没事了。
2: 啊！
1: 我说滨州银行为什么不给贷款，都是这高田的搞的鬼。现在丰田矿业银行的贷款也泡汤了。
0: 这是逼着你去向高田银行贷款，50年的铁路使用权换这个贷款，打死我也不同意。
2: 你老板用生命换来的购买合同，如果一个月之内交不出钱的话，就自动作废，连定金都退不回来。
1: 你怎么知道这合同呢？
2: 擦血迹的时候无意中看到的。
0: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 就算是我倾家荡产，我也心甘情愿，一定不会让尹老板这合同就这么泡汤了。哎，怎么了？走啊！没想到你还有热血豪情的一面吗？<笑>我也是个年轻人。<笑>
3: 来份报纸。

0: 莫青，
1: 还没睡啊？
0: 你回来了。你今天不开心啊？
1: 我最近太背了，又输。
0: 哎呀，不就输点钱吗？不要不开心嘛。男人能吃能喝能赌钱是本事啊。在我们日本，男人都不会很早回家的，如果早回来了，会被人笑话的。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我去，你真是去对了，真是。
0: 先把这事办了，把合同签了。
1: 怎么还有合同啊？这甲方怎么是南满铁路工程部啊？这什么合同啊？
0: 莫青，我都是为你好，我会害你吗？再说了，修铁路的事情赶紧签了吧。
1: 好了好了。

0: 口水。
1: 我去洗个澡。
0: 嗯。
2: 兄弟们，曹兄弟今天上山，加入咱们老虎寨，以后就是咱们的兄弟，大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好。
4: 大当家的，曹某落魄逃难，您不计前嫌肯收留我，曹某飞定当誓死追随。
5: 曹兄弟出身高贵，这落草当了胡子，跟咱们一群大老粗在一起吃苦受累，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4: 二愣子兄弟，你可别这么说，既然选择了上山当胡子，就不分什么高低贵贱，大家以后都是好兄弟。
2: 说得好，这老话讲啊，独木难成林，一人难兴家，这山寨人才越多越兴旺。曹兄弟是个大秀才，

0: 话，他上老虎寨就好比那宋江上梁山，咱求都求不来呀。
1: 啊，大当家的，您太抬举我了。
2: 大哥呀，我觉得这个喝血酒是胆量，那都是对胆小鬼用的，咱曹兄弟不用啊。但是投名状还是要纳的，纳了投名状你就有名号了，正经的土匪以后背叛不了兄弟们，对不对？
3: 对。
1: 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的，昨天晚上刘县人带人把花眉头给洗了。
2: 什么？

0: 向省长能亲自前来祭奠，我父亲也当含笑九泉。
1: 令尊的一腔爱国热忱，意义重于泰山。请节哀顺变。希望尹公子能继承令尊的遗志，为滨州铁路多尽力。
0: 我父亲去世后，各方债主纷纷上门逼债，我只有把滨州铁路公司的股票卖了，以解燃眉之急。你知道？
2: 是谁买了你们家股票吗？是朱少轩，朱少轩。尹公子，请进。
3: 感谢省长，
0: 感谢职员。
2: 江总办，向省长，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新总办江玉成，江少爷。你好，江公子。
4: 省长久仰久仰，
5: 那你们先聊，我先回避一下。
4: 好，江公子，滨州铁路公司正式多事之秋，加上又折损了一员大将，你肩负重任，辛苦了。我听说事发当日，你就在现场，正在救援。我依稀看到了一个影子，拿着个枪。
5: 应该就是藤井直子，尹老板拼死保护的这个合同，试探中心。可是很可惜啊，我们有证据，却无法指证直子。
4: 尹老板绝对不会无辜枉死，日本人一定会付出他应有的代价。
5: 省长，我现在公司这块吧，资金短缺，我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高田洋行这边又步步紧逼。
4: 他想让我拿出滨西铁路50年的权限来做这个贷款，我没有办法呀。
5: 哼，图穷匕现，要摆脱南满铁路对东北军事运输的妨碍和干涉，就必须独立自主的建造滨西铁路。
4: 江公子，我来解决筹款的问题，你身为总办，一定要稳住公司当前的局面。
5: 省长委以重任，鄙人愚臣定当不服众吧。
6: 严大当家的刘先生，他竟然敢跑到老虎寨的地头杀人放火，要为我们做主呀！
7: 大当家，你给我做主啊！
6: 老虎寨好多兄弟都是咱们村子里的人，这些年也多亏乡亲们的帮衬。除了这样的事儿，我严老虎实在是愧对乡亲们呐。老村长，到底咋回事？
7: 昨天半夜，刘先生他带着人进了村子。 就杀人抢劫，把过冬的粮食和牲口都给抢走了。
6: 刘先燕这个兔崽子，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8: 老村长，你就安心的办丧事。

0: 大明哥
1: 在，
0: 回头给老村长送100块大洋，做丧葬费。
1: 是，大当家。
2: 我们不要钱，我们就要刘心眼的心肝，为死去的亲人祭奠啊！
3: 对，
4: 刘心眼，
5: 我们替了心肝。
6: 乡亲们放心，刘心眼就交给我了。
2: 谢谢大当家的。
7: 走走走走走

0: 少爷今天怎么有兴致请我喝茶呀？
1: 嗨，我呀，听说你把尹凤祥遗留的股票买了吗？这不想着给你庆贺庆贺吗？
0: 啊，少爷的消息够灵通的啊。
1: 怎么说呢，我毕竟是铁路公司的总办，你这把尹凤祥的股票买了也没有通知我一声，我在家就想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呢，这颗心呢就死活的放不下，难道有什么隐情吗？
0: 都是误会，都是误会。我听说尹老板要卖股票，就抢先了一步把它买到手了，还没来得及告诉少爷。
1: 嗨，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颗心呐，算是落了地儿了啊。
0: 这个华鑫商会是江家的嘛，我得处处为少爷着想。
1: 有你这句话啊，就好办了。你看尹凤祥呢，把这合同拿回来，不能让他作废。我就在想啊，这一个月之内筹集这么多的资金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我想呢，要么把华鑫商会抵押出去，要么把华鑫商会卖了。
0: 卖了？只能这么做，没有别的办法吗？
1: 哎呀，但凡有别的办法，我能这样吗？我之前呢找了奉天的矿业银行，结果呢这个高田找了木村雄，把这银行的经理手指头给剁下来了。日本人飞扬跋扈，凶狠毒辣，不让外地的资金入驻滨州，我这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呀。
0: 我马上和银行联系，让他们对华鑫商会进行清算。
2: 老树啊，你呢为我们江家服务了20多年，把华鑫商会变成滨州第一大商行，居功至伟。你放心，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0: 我说了，华鑫商会是你们江家的，江少爷可以随便的处理。啊，只是有点舍不得。
2: 舍不得，我也舍不得，这叫谁谁能舍得呀？但凡有别的办法，我一定不这么做。行了，该说的也都说完了，事情我也弄明白了，公司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老板，怎么了？
0: 江玉晨这小子要把华鑫商会给卖了。
4: 这个姓江的没为商会操过一天心，现在说卖就卖，
0: 看来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3: 您手上不是有滨州铁路公司的那笔钱吗？既然他要卖，您何不顺势把他买回来？
0: 那笔钱被胡淼分走100万。

0: 剩下200万远远不够。韩好老板，您早就跟日本人合作了，留了一手。现在在滨州，能够吃下华新商会的，也就只有日本人了。
1: 江玉辰不肯用高田洋行的贷款，却把华新商会卖给日本人，
0: 这是天大的笑话呀！
1: 老板，您总这么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得想个办法，赶紧把花心商会给弄到自己手里。说的没错，我不能再替江家卖命了，是时候给自己想想办法了。
2: 咱们得琢磨个什么法子，找刘学眼算账。
3: 哎，大当家的，让曹兄弟去呗，正好杀了刘学眼，回来好纳投名状啊。
2: 曹兄弟，你敢不敢？
4: 杀一个恶贯满盈的土匪，我有什么不敢的？当然敢了。
2: 你别小看刘学眼，他手下有百十号弟兄，占据着大脑袋山，那个山比咱老虎寨险峻，要不然我早就把他给灭了。这样吧。
4: 我带着大迷糊兄弟先去打探一下地形，然后回来了再做打算。
2: 好，只要你回来，我就让你当二当家的。
4: 一言为定。
2: 当然。
4: 驾，驾。

0: 怎么也来了？
1: 你没睡醒吗？祝老板买了尹老板的股份，现在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之一。
2: 我只是个生意人，对铁路方面的事情我是一窍不通的，凑个热闹。
0: 哦，
1: 好了，我说一下啊，在我手里的这份就是尹老板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合同，贷款的事儿大家不用操心，我想办法。咱们今天把这份合同通过了，
3: 那就尽快履行合同，把材料运回来。
4: 诸位，我觉得滨西铁路采用的轨距咱们得重新讨论一下。
3: 上次董事会已经通过了采用俄式宽轨距的提案，您这是浪费时间。
4: 上次我好像没参加会议吧，我没签字的提案能算通过吗？
3: 曹墨清，你究竟想怎样？
5: 曹董事长，你我商议过了。
6: 同意采用1067毫米的窄轨距。
7: 这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会，日本人不能参加。
4: 是我邀请高田先生参加会议的。
7: 曹墨清，你请高田参加会议竟然不通知我们董事？
4: 我是董事长，难道要看各位的脸色行事吗？
3: 我们这里不欢迎日本人。
6: 曹董事长已经与我签订了合约，聘请南满铁路工程局作为监工单位，进行滨西铁路的质量验收。
8: 这是什么合同啊？我们没看到这个合同。
6: 你们知情与否与我无关，我只按合同说话。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0: 有经验，工程质量要求也高。
1: 如果是曹墨菲当董事长的话，他绝对不会签订这样的合同。
0: 我才是董事长，
2: 这样的合同我们不同意。
3: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违约，按时被赔偿。
1: 十倍赔偿，一共监理费才十万，就要赔偿一百万。
4: 哪有万？就一百万。
5: 合同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1: 违约，公司要赔一百万。履约，冰溪铁路不得采用额制宽轨距，否则验收不予通过。曹墨卿，你把我们滨州铁

0: 那边就是刘心眼的地盘了，咱们可不能往现在走了，人家高处有哨，咱干啥他们都看得见。
1: 可是你把我带到这儿来，他们干啥我们都看不见啊。
0: 那边到底长啥样那没人能看得见。
2: 我跟你说，上次我就走到那儿吧，
0: 一枪差点给崩死。我跟你说，那可就不是脸麻这么简单的事了啊。
1: 这样吧，你在这儿等我，我自己过去看看。
0: 那哪行，大当家把你交给我，我一个人回去了，他不得弄死我。
1: 听话，在这儿待着啊。
0: 哎，不行、
3: 哎、那边的枪声，快
4: 啊，我的天啊。
5: 日本人不择手段，打算让滨西铁路与满铁接轨，是想控制整个东北。我绝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哎
6: 呀，我已经想到了他们可能会出什么幺蛾子，所以提前做了准备。江总办，既然不能采用俄制的宽轨距，就用我们自己的1435标准轨距，但是不能用日制的窄轨距。
7: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轨距，我就一个原则，就是日本人的轨距不允许用。
6: 我支持你。
8: 行，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我眼下还有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
7: 您知道在滨州啊，谁有实力一次性收购华新商会吗？
6: 收购华新商会？在滨州，除了高田洋行和满铁株式会社，我想不出来还有谁。
9: 哎呀，那不行啊，那都是日本人的，绝对不能跟日本人合作。
6: 江总办，您别急，刚才向镇长来电话了，说他有一个解决方案，让我们过去一趟。

0: 你不妨跟我们高田洋行合作，投建水泥厂。你们是想把华新商会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水泥厂，等把钱抽空了，华新商会就成了一个空壳。
1: 日本人狼子野心，对我中华虎视眈眈，跟他们联盟等于是引狼入室。
2: 难怪江雨辰不再抵押华新商会，原来跟向振民勾结在了一起。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大明，

0: 哟，向省长的意思是由政府出面官商合办发行债券。
1: 对，凭你一己之力要筹措修路资金确实困难，我们应该面向社会发行铁路债券，市民都可以购买，当然只限中国人。
2: 太好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发行债券资金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
0: 可是这一个月的时间来得及吗？
1: 不瞒二位，我最近一直在筹办这件事情。我呢已经委托北平的银行印好债券，过两天运到滨州就可以发行了。
2: 向省长办事真是神速，考虑周全，给我们公司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
0: 也感谢省长，主要替我也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啊。
1: 不过发行债券的事情目前暂时保密，以免日本人暗中破坏。
0: 明白明白。
2: 对了，妞妞怎么样了？
1: 妞妞啊还不错，她呢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我呢准备过一阵送她去北平，跟我的家人一起生活。
2: 您是想收养她？
1: 对，这孩子啊乖巧伶俐，跟我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还有点放不下他。
2: 能给他这么一个家，对他来讲是再好不过了。
3: 快快点快点，
4: 急着找我们出来，发生了什么事吗？
5: 啊，江玉晨打电话给我，说华新商会不抵押了。
6: 奇怪啊，江玉晨解决了滨州铁路公司的资金问题，
5: 董事会没有提及资金的来源，只是让我们做好准备，购买建筑材料。
6: 曹母亲那边有消息了吗？
4: 他能有什么消息？每天只知道吃喝嫖赌而已。
6: 这笔建筑费不是一个小数目，起码有300万以上。江玉晨没地方去贷款啊，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5: 这小子最近，我问了半天，一个字都没有问出来。
6: 你要尽快地查清这笔资金的来源，滨州铁路公司已经在我们手上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5: 好，
4: 高田君，我记得前段时间您弄了一套监听设备。
6: 怎么，你想监听江雨辰？
4: 任凭他口风再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总会露出马脚，我放置起来当然也比较方便。
6: 好，我来想办法。
4: 祝老板，江玉晨虽然这一次没有卖掉华新商会，但保不齐他会旧计重施的。
5: 哎呀，这个江玉晨让我头疼死了，我连觉都睡不好。
6: 朱老板，其实摆脱江雨辰很简单。
5: 高田先生有什么办法？
6: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金蝉脱壳”。
5: 您的意思是？
4: 朱老板，您手上有一大笔截留资金吧？光胡淼那儿就有200多万。
5: 啊！你们日本人的情报真是太厉害了。
6: 你不妨跟我们高田洋行合作，投建水泥厂。
5: 水泥厂投资大建小慢，这不是赔本的买卖吗？
6: 我预测未来的10年，东北的水泥用量是现在的10倍。况且我们高田洋行包购包销，祝老板不愁销路，到时候只筹钱多 没地儿花呀。
5: 有这样的好事？
6: 当然。
4: 周老板，只要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包你发大财。
5: 我明白了，你们是想把华新商会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水泥厂，等把钱抽空了，华新商会就成了一个空壳，到时候江一晨他爱卖不卖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6: 周老板头脑灵活，果真是把做生意的好手啊。
5: 江一晨他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了。愿我们合作愉快，
3: 来，为我们合作成功干杯。

0: 你冤枉什么呀？
1: 我是来投奔您的，这孙子是阎老虎的肉票，我把他带来给您当个投名状啊，六爷。
0: 随便带个人来就能当投名状？
1: 六爷，您不认识他，他可是曹定邦家的二公子。六爷过目。
0: 你小子是曹墨飞
2: 啊？刘当家的，我是。
0: 你爹死了
2: 啊？
0: 那你就不是少爷了
2: 啊？
0: 你他娘的现在成老爷了，哈哈！
1: 这小子现在有的是钱，他哥俩把他爹的财产都给分了。
0: 小子，你应该听说过我刘斜眼做事的风格，要死要活你自己决定。
2: 要活，要活，刘当家的，我求你让我活命啊！
0: 要活，就给你家写信，送50000块大洋到我山上来，换你回去。
2: 好，我写，我写，我现在就写。
3: 少爷，给您炖的银耳羹，您趁热喝了吧。
2: 忘了吗？吃不下。
3: 少爷，我刚才在收拾东上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手帕，可是，这个好像不是咱们家的。
4: 这是蟠桃的。明天上班的时候我给他。行了，你下去吧。
3: 是。
2: 少爷，曹墨飞出事了。
5: 出什么事了？我不是让你盯着他吗？
2: 我看见了，谁知道那个阎老虎派曹墨飞上大脑老山打探，这半路被刘斜眼抓走了。
5: 刘斜眼？那没事，曹孟飞也不是吃素的，一个刘斜眼他自己还是能搞定的。
0: 写那么长都是废话。
2: 刘当家的，我认为写长一点能显得真诚。
0: 明天送到曹家。
2: 刘当家的，能不能不送到我们家呀？我们家现在其实没有钱，去送到滨州铁路公司，交到那个新上任的总办江雨辰手上，他会跟我大哥商量，他们会把钱送来。
0: 行，按他的意思，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5: 是。

0: 须告诉你们当当家的啊，明天这个时候一定把钱送到。
1: 当真？
0: 二少爷在你们手里呢，我能骗你们吗？
1: 那行，就给你一天，明天这个时候钱没送到，你就准备给曹莫非收尸吧。
2: 告辞。
3: 这把枪拿着防身。
4: 我会把老虎寨的情况测绘成图，并记录下来山寨的情况，给你放在112站的标杆下面，到时候你派人去拿。为了以防万一，我会用暗语写，你把每一句话的首尾两个字挑出来，

0: 今夜子时，山寨门口会面。今夜子时，山寨门口会面。
1: 栀子小姐，
2: 干什么呢？你应该叫我曹太太才对吧？
3: 潘桃。

0: 你叫我干嘛？
1: 干什么呢？在外面嘟囔什么呢？
0: 侄子，鬼鬼祟祟的，不知道想干嘛。
1: 哦。
0: 你有曹孟非的消息吗？伯母问我好几回了。
1: 挺好的，在老虎寨挺好的。
0: 每次问你都是这几句，你到底有没有联系他呀？
1: 每次问曹墨菲，给我回答的也都是这几句啊。
0: 那好吧，有什么消息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嗯。潘头，
0: 怎么了？
1: 啊，没事儿。
0: 莫名其妙。

0: 那个江总管说了，明天这个时候啊，把钱送过来。
1: 好。
0: 当家的，还是这城里的有钱人好说话，以后啊，咱先进城去抢吧。
1: 你傻？城里驻扎着部队，还有警察，稍不留神，我们走着进去，横着出来了就。
0: 可这白花花的大洋，看着真让人眼红啊！
1: 还没有到手就眼红，大洋没到手之前，我还是不大相信那大迷糊。你给我盯紧。
0: 是，
1: 去吧。

0: 养兵千日，用待一时。
1: 大脑袋山的刘斜眼，十恶不赦，恶贯满盈啊，坏事做尽了。
2: 就在几天前，
1: 袭击了花麦屯，杀了几十号人，老幼病残弱一个没留。这是什么人？这是祸害这只畜生，这种人留不得。
0: 我江雨辰要为民除害，奉金大人口谕剿匪。
1: 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
3: 有！
1: 各位，拜托了。

0: 还没有。
1: 现在是逃跑的最好时机。
0: 不行，现在也是灭掉刘歇尔的最好时机。
1: 啊！
0: 听我的，跟我来。

0: 你们枪都放下，快放下！叫你人把枪放下，
1: 放下，快！
0: 大兵，
2: 好，
0: 这门打开。
2: 好。

0: 大明，你先走，不用管我。这两个人来的，一起走。你这听我的，赶紧走。我不走。快，别走。走不了了。
1: 快点，把他们围起来。
2: 快点，快点，快走，快点。
0: 官爷，我有钱。
1: 我刚打劫一个村儿，我把所有钱都给你，
0: 留下点儿，饶命！禽兽不如，罪有应得。今天我要为民除害。
1: 行了，杀这种人，脏了你的手。为什么不让我杀这些人？
0: 杀个人那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你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没说你做不到。不过你从小呢心地善良，这杀了人呢双手就沾了鲜血，幸亏寝食难，良心受到谴责，那感觉吧没那么好受。
1: 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嘴脸吧，
0: 说的好像你很关心我似的。
1: 曹梦飞啊。 这地儿现在就站咱们两个人，也没有外人。你说我有必要跟你假装的假惺惺的吗？我呢，就想咱俩什么时候能回到小时候那样，成为好朋友啊，交心的好兄弟。
0: 江一晨，我告诉你，自从你开始争夺滨州铁路公司，咱们俩就开始势不两立。
1: 你看看你这一脸严肃的样子，不，好歹我刚刚救了你一命。

0: 你就假惺惺的对我客气点不行吗？
1: 你跟我之间只有公事，没有私交。
0: 行，那吴太太和蟠桃的消息呢？这算私事，不能跟你说。哎，
2: 我妈怎么了？你赶紧告诉我。
0: 不，你刚才说的吗？我们两个人之间啊，只有公事，没有私交。
2: 你别跟我废话，是不是我妈病了？严重吗？怎么回事？
0: 吴太太呢？是生病了，伤风、感冒、受寒了。
3: 蟠桃呢？找了大夫啊，特意精心的伺候，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2: 你逗我有意思吗？
4: 我也不是想逗你，我就是想表个态。我以后呢不是你的对手，会帮你一起对付日本人，保住滨西铁路
5: 啊。是吗？
6: 希望你言而有信。

0: 我替小福子兄弟求见您，
1: 大当家，小福子兄弟啊，都是自己人，到老虎寨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
2: 大当家就是爽快，我今天来是替我们家少爷递个口信儿。啊，
1: 你们都先下去吧。
0: 大哥，那我好吧。少爷说了，多谢大当家对曹少爷的关照。哎，
1: 少爷的事儿就是我严老虎的事儿。上次曹少爷被抓是我的失误，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0: 少爷说了，这是意外，不关大当家的事儿。不过还有件事要请大当家的帮忙。
1: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万死不辞。曹少爷之所以上老虎寨，是想找出绑架曹定邦的幕后主使。
3: 这事儿我都跟弟兄们交代了，谁也不会透露半点消息的。但是以曹少爷的脾气，得不到答案也就罢休。少爷的意思，大当家能瞒则瞒，若实在瞒不住的话。
4: 明白，还是少爷考虑的周全。高将军，那你项羽趁大小的大脑袋山？是的，他一夜之间就攻破了山寨。大脑袋山。
5: 凤翔岭的中心地带，是三零九高地的必经之路。
4: 高将军，江玉晨一定会彻底查抄流血眼的老巢，很有可能跟我们勘察队撞上。
5: 目前，小野勘测队的情况一定不能泄露出去，仅限于关东参谋部，就连本土内阁也不能泄露，尤其是不能让知子小姐知道。
4: 嗨。
5: 让小野的勘探队先行退出大脑袋山，密切监控江雨辰的行动。等江雨辰离开后，再进行测绘。

0: 弟兄们，这个投名状闹得好，曹兄弟把刘玄眼给收拾了。从今往后，曹兄弟就是咱们山寨二当家。好，
1: 二当家，二当家，二当家，二当家，二当家。
0: 大当家的，他一封信，官军就上山剿匪，你不觉得奇怪吗？
2: 奇怪。
1: 他刺杀江雨辰，被警察局追杀，这走投无路才来了咱老虎寨。江雨辰为什么要救他？曹兄弟，大当家的，他江雨辰打刘谢眼，并不是为了救我和大猕猴，而是为了在大脑的山开隧道修铁路。那大脑的山一直被刘谢眼侵占着，铁路线只能绕过去，要增加很大一笔的修路资金。而滨州铁路公司目前最稀缺的就是资金。
3: 江雨辰身为总办，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啊，他早就有了消灭刘谢眼匪帮的念头。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于是我知道他的想法，给他写了封信，由我跟大迷糊给他做内应，他当然会答应。哎，
4: 对对对，大当家了，二当家的说的没错，我亲耳听见姓江的跟那个王副官说什么，他说在大脑的身上挖个洞，能省20万现大洋。
3: 哎，还说我跟二当家的帮了他一个大忙，这人家王副官才把我们放了。
5: 大当家的，你别让兄弟们为难。如果信不过我也没关系，我现在就离开老虎寨，我去别的山头碰碰运气。
3: 哎，曹兄弟，刘谢眼在我的地盘上杀人放火，你把他收拾了，现在却去别的地盘上去避难，这要传出去，这别人不笑掉大牙呀？啊！
5: 大当家。
6: 弟兄们，摆香台。我们虽然缴获了一批土匪的军火，哎，可能都是老古董，而且数量也少，都不够装备一个连的。
5: 您放心，我呢正在筹集资金，啊，然后等资金到位，在日本人呢购置一批军火。
7: 你坐。
8: 雨辰呐，哎，你这次首战告捷，指挥得当，有大将风度，这都是伯父教导的好，雨辰不敢屈躬。<笑>哎，对了，我知道你最近公务繁忙，我是能理解啊。
9: 是兰珠那儿，哦，伯父，最近呢，我有些冷落兰珠了，是我的错，怪我。
8: 你看看，有错就得认呐。
9: 兰珠，听我给你解释啊，没有你想的那样，好不好啊？别生气了，行吗？
8: 督军，您怎么来了？我听说你最近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大哥，现在日本人的势力你清楚，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0: 你说。
8: 不如我们跟日本人结盟，有了他们的帮助，咱们何愁大事不成啊？
10: 跟日本人联盟？日本人狼子野心。 对我中华虎视眈眈，跟他们联盟等于是引狼入室，迟早会将我们的国土葬送给那些个倭寇。大方、啊。

0: 想的事情不要想，不该碰的事儿不要去碰。
1: 我们是兄弟，又是亲家，这事我还能害你不成啊？
0: 我话已至此，如果你一意孤行，我不介意大义灭亲。

0: 今天是老虎寨大喜的日子，曹墨菲成为我严老虎的兄弟，也就是你们的二当家。从今往后，你们怎么孝敬我，就应该怎么孝敬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背叛兄弟，天打五雷轰。
1: 我曹墨菲今天对天发誓，要跟老虎寨的兄弟们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若有违背，天打雷劈！
2: 来，
0: 敬二当家，
2: 敬二当家，
3: 干！

0: 老管家，最近兄弟们在山里总能见着鬼鬼祟祟的那种勘探队，不像好人啊，像日本人。他们在勘测什么呢？跟以前一样，看地形呢。没那么简单。小日本一肚子坏水，到哪儿哪儿倒霉。
1: 告诉弟兄们盯紧点，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
2: 好了，大哥。怎么样啊？肺部没有问题，只不过你感冒着凉了，得了支气管炎，吃点药就好了。啊，
3: 谢谢啊。你别担心，我看吴太太没什么大毛病。
2: 莫非托我照顾伯母，我就把人照顾成这样啊？
3: 谁都免不了，因为头疼脑热的时候，你能天天去看他，做的已经很好了。
2: 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我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我和妈妈。我在想，一定是我太淘气，不够乖，父亲才会不要我。
3: 怎么会呢？ 你小的时候漂亮又乖巧，你父亲离开你，那是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您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又漂亮又乖巧？您又不是我父亲。我猜的，你现在。
4: 又漂亮又乖巧，小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大哥，我跟你说个事儿。那天我跟二当家的去大岛的山看山，从背后打了一个黑枪。我回来问了山寨所有的兄弟，当天除了我跟二当家的之外，只有二愣子他出过山门。
5: 你是怀疑二愣子？
4: 啊。
5: 而且我还怀疑他这枪不是打我，他是想打二当家的。当时我一挺屁股，咔，我救了他一命。哎呀，我也听弟兄们说，最近二愣子阔了，添置了不少好东西。你这么一说，他确实有问题，
4: 是吧？
5: 我怀疑这孙子是收了别人的钱，想要二当家的命。
4: 没有证据，咱们也不能随便怀疑多年的兄弟。不过，想杀曹兄弟的人，我倒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5: 是吗？那八九不离十会是谁呢？
4: 只有主谋绑架曹定邦的人才会急着。

0: 我们都是为了救曹兄弟，才投掉曹兄弟。这期间，少爷托人嘱托我，要照顾曹兄弟。那么，当然不是他。那么，就只有一个人。
1: 孙富贵，
0: 哎呦，这要命！这万一二当家的在咱们山寨里出了事儿，啊，那咱们就毁了，里外不是人啊！
1: 孙富贵跟咱们道不一，咱们也别客气。不如这样，
2: 你找个机会去趟那山谷，跟沙虎人聊聊，
0: 明白了？好，明白了，大哥。
3: 着凉有点咳嗽，让你担心了，吃点药就好了。那我就给你拿药。哎，我去吧。你说这孩子，你请坐。哎，李先生，真的是麻烦您了。
4: 王太太，你千万别客气，潘道是个好孩子，一片孝心，谁都愿意帮忙的。
3: 是啊，自从墨菲离开家以后，
5: 蟠桃这孩子就天天过来看我，帮我洗衣服、做饭，真的是难为他了。
6: 还是个孩子，已经学会照顾人了。李先生好像很关心蟠桃。
7: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呀？
3: 医生说你身体虚弱，需要好好补补，这些都是给你买的补品。这得花多少钱？赶紧去兑了的。
7: 伯母，我花的是墨菲的工资啊，本来就是给您的，我只是代买而已。真的？
3: 真的。不信你问李先生。李先生是吧？啊，对，吴太太，蟠桃不会说谎，你就放心吧。啊，来，我帮你。
7: 谢谢。
3: 多谢您了，
4: 走吧。
7: 好。

0: 我们不能让任何事情，一定要保护好公司。如果万一回不来，你就接替我的职务，把公司管理好。
1: 有钱没有？要命！有个大没用啊！哎呀，没意思，每次都让你猜着了。二当家的这是，山寨伙食不好，导致你在这喝会儿，吸本风。
2: 我是想我爹了，我爹被人害死了，我却连仇人都不知道是谁。这件事儿，想想就难过。
1: 二当家的，你呢？ 救过我一条命，你就告诉你个秘密。什么秘密？当初绑架你家曹老爷子那件事，不是大当家的主意。那是谁的主意？是孙富贵的主意。就连这30万这个数，他都是孙富贵给定的。
2: 孙富贵，
1: 惊喜不？还有呢，孙富贵在这件事上，他也只是个中间人，幕后还有黑手。
3: 但这个幕后黑手，
1: 他只有孙富贵才知道。
3: 好，看来我得下山一趟了。
1: 哎哎哎，说好了是个秘密。再说了，你下山你不得有个借口吗？
3: 好，我先想想办法。

0: 北平来电，向正明向华信银行印刷了一批铁路债券。虽然电报上没有说明，但是很明显，这批债券就是为了宾夕铁路筹款所用。难怪江雨辰不再抵押华兴商会，原来跟向正明勾结在了一起。我早就说过，他不可靠，这么大的事情他都隐瞒我们。
1: 没有驯服的狼，总会露牙咬人的。给他一个教训，他就会低头认主人。现在公司都是由我来把持，我们不需要再和他合作了。高田君，我建议把他赶出滨州。
0: 栀子小姐稍安勿躁，向正民定制的这批债券已经托运了。
2: 是，由华信银行托运。
1: 接收人是向正明，是从北平运出来的货，我们半岛街区全部销毁。
0: 我去办。
1: 不，栀子小姐还有个身份是曹太太，你现在还是盯着铁路公司，不宜离开滨州太久啊。这件事情还是交给木村雄去办吧。是。
3: 这次托运债券是绝密的，除了花旗银行的负责人，就是你我，还有江玉成知道内情。
4: 学长，日本人的情报工作非常厉害，我是担心他们背后。
3: 从北平来的火车必定要转轨南满铁路，这样，你们可以先乘火车去接应一下。
4: 好，您放心。 我一定会制定一个周详的计划，安全地把债券运回来。
3: 万不得已，就放弃债券，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0: 我们为了保证债权的安全，想去接应一下，算我一个。
1: 这几个月下来，曹大少爷一共借款140万块。
2: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1: 滨州铁路公司的股票，
3: 我再问你一遍，袁老虎为什么绑架我的人？
2: 曹某飞去了醉香楼找了孙富贵，但是他要是把你供出来，那就麻烦了。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呢有一句话叫做可穿的艺术，我们每一个人穿上这件衣服跟我们个人的心情和整个的状态是融为一体的，艺术在先，然后实用和技术都相伴随的。
1: 没事，明天给你开，就这开到这儿吧，比它上来3公分吧。
2: 这是2024年北京时装周闭幕式的彩排现场，清华美院教授李威受邀担任此次时装秀的设计师。这次闭幕式以青海玉树为主题，同时也是李威青海玉树的专长。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创作完成了30件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便在走秀的前一天，他仍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
1: 别搁手拿。
0: 三江源这个就时间短，任务重，从找面料、创作、画图、染色、刺绣、制作，最后整体搭配，就全部要在一个月之间完成，压力太大太大。有三江源三江的这种生命力和它的这种图案，那么实际说起容易，做起太难。
2: 青海省的三江源广袤而神秘，李威被三江源滋养万物、生生不息的精神所震撼，这为他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0: 这次时装秀，李维大胆地将牦牛绒与经典丝绸相结合，实现了面料的创新。同时，作品巧妙融入了植物染、苏绣、织锦等非遗手工艺，将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相融合。
1: 我整个的风格近20多年吧，和而不同，即更多的表达的是东方的那种含蓄、灵动，然后呢，也有一种人体和服装之间有空气，就是它有一种内张力，也同时是一种虚空的状态。
0: 创新的设计风格令现场观众赞叹不已。凭借这个系列作品，李维荣获紫禁城设计大奖。
2: 李维老师的传统呢，取法的实际上是中国的文人文化，尤其是山水，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山水精神。他的作品啊，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他曾经

0: 这些传统不是用一种复古的方式，而是把传统的精神做一个延续，但是在当代的语境里去自我生发。
1: 在清华大学的荷花池畔，经常能看到李威教授专注绘画的身影。校园四季变化的景象都是他笔下描绘的主题，日积月累，这些自然元素逐渐转化为他服装设计的灵感源泉。
2: 因为你爱画，你爱动手，你看画了那么多的草图，因为就是说我想到哪儿我就能画到哪儿，就我一个月就画出两本。还有我在跟学生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说不清楚我就可以画。所以这个画画的还有色彩啊，这些基本功，我觉得是对一个人未来的影响和支撑是最重要的。那个浅绿它的关系，
1: 由于写生对自己的创作至关重要，李威在教学中对自己的学生也相当严苛。
2: 可以加点蓝，可以加点紫，因为我们现在学生不爱动手。我今天给他讲了四动：动脑、动眼、动手、动脚。眼睛是视野，是你的维度，你眼睛要高高的，我觉得是在我教学当中最最重要的。
1: 李威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初中时便经常与本地艺术馆的小伙伴们一起外出写生，这让他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服装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李威怀揣梦想，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服装设计师这一专业。
2: 那我呢，就是看到一个电影叫《草帽歌》，就一个日本的服装设计师，突然觉得，做给服装设计不错。后来等到我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就选择都是服装专业。
1: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李威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以求。大三那年，法国著名设计师伊夫·圣洛朗首次在北京举办个人展览，学校选派了五名学生前往协助，李威成为了其中之一。当时中国大众的服装风格相对单一，而伊夫·圣洛朗的展览让参观者为之震撼。对于学习服装专业的李威来说，展览中的设计理念、品质及细节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2: 八十年代啊，所以中国的那些服饰，他们穿的都是宽大的西服，宽宽的垫肩，对不对？因为看到这些作品，那么之后呢，就会去研究，他为什么找到这样的灵感？这里面都反映了很多的美术，就是一些比如说孟德里安、毕加索很多的大师的绘画，在它上面的一些表现，就是也让你眼花缭乱。
1: 伊夫·圣罗朗感受到了李威对学习新知识的渴望，便将自己的画册送给了他，并亲笔写下：李威，我把我的灵感都给你。
2: 很激动，而且呢，也是这五个学生，这个画面、这个图片，还有这个签名，就是那一刻留下的。
1: 毕业后的李威选择留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随后他便迎来了个人的第一场服装表演。以甲骨文为主题的创意设计虽然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但对李威来说他并不满意。
2: 那时候我也就三十多岁嘛，所以我的认识就是急切地在表现中国，实际这个时候还不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这个和那个是一组。
1: 1995年，李威作为访问学者远赴法国，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国际艺术文化的精髓，逐渐拓宽视野。也正是那段时期，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更加深厚。回国后，他便开始思考如何将东方的哲学思想用当代的世界语言表达出来，随后作品《夜宇宙》诞生了。

0: 这件作品摒弃了具体的文化符号，运用中国水墨的韵味与意象，融入老子有无相生、昼夜交替、黑白相依、阴阳流变的哲学意味。他独特的东方魅力迅速赢得各界瞩目，并被广泛收藏。2004年，作品荣获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奖金奖，这也是李威服装设计的转折点，奠定了他日后的设计理念和风格。
1: 这个时候创作就找到了我的个人的一个方向吧，和个人的风格，寻找到了一个道，就我的道。而且呢，这种比较飘洒的、灵动含蓄的这种意象的东西，实际一直在我的作品里头表达出来。而且我的手法就是一种渐变呐、留白呀、这种水墨的这些东西。
0: 此后十多年间，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追求一直是李威的独特风格。但随着时间的沉淀，他逐渐意识到服装之美应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于是他决定再次跨越自己创作的既有界限，逐渐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实用性相结合。
1: 那这个就是我的从道又到了气的一个转折。三江源是融合了之后的又一个过程，就是气形而下，就是实用可穿。那么又过渡到了叫以气载道，既有理念又有实用。
0: 为了表现三江源的纯粹自然与灵动，李威坚持用植物染的方式创作布料的色彩。植物染的偶然性使颜色更加自然灵动，但同时染色过程中的不可控性也增加了制作周期和难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染色却突发意外。
1: 我一直在染，染了费了好多，而且我每一个面料都是唯一的，都是这一块，再找第二块都没有，我要在那盯着。不盯的，最后染出来那些颜色就废了，就摆在那儿的时候我都不想看，但它材质还是不错。染了上千米，最后只有上百米能用，每一件色彩都不一样，想找到我最理想的那个色彩和那个色彩的变化，真是难上加难。
0: 不仅是植物染色，李威还设计了新面料，牦牛绒与不同丝绸结合，将天然的野性与丝绸的雅致碰撞在一起。
1: 然后这件衣服还有这件衣服都是手工做的，那这个是用了牦牛绒，这个材料底色和这个材料底色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做这两件衣服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就说它产生的过程前期可能要需要几天的时间去想去试。那比如说做了很多很多，这有绣，然后这有各种丝，那这又有在毛上又去做。
0: 2024年9月，李威带着三江源系列作品踏上了巴黎时装周的舞台。这位身材娇小的中国女性以不凡的才华和勇气撑起了宽广的世界舞台，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她不仅展示了服饰之美，更深刻地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悠久历史，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

一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64年6月，来自解放军和民兵代表的军事技术尖子汇聚在北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军事训练成果。在观看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表演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枪很快被送了过来，毛泽东端起枪仔细地观看，又举枪做了一个瞄准动作。这一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极少配枪。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照。

0: 当年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这支枪，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对于广大军武爱好者来说，这把拥有极高辨识度的枪再熟悉不过，它就是中国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1956年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组成了著名的五六式三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轻武器组合。当时，这个组合实现了解放军首次制式武器的自动化，成为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从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携带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武器接受检阅。这些武器装备品种繁杂，如枪炮就有110种，口径82种，产自20多个国家。用万国牌来形容当时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现状，极为贴切。
1: 当时各种武器都来到了中国，那么人民军队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变成了万国牌。当时已经在考虑怎样统一全国的武器制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那这时候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之中去，万国牌武器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繁越过中朝边境，对中国的城乡地区进行轰炸与扫射。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入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2: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50军为例，全军3.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式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50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式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英国布伦轻机枪117挺，捷克 ZB26 轻机枪790挺。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他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0: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1: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就怕万一大家拿错

0: 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你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统一万国牌的武器，那么现在就成为我军取胜的一个关键。
1: 1950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当中的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毛泽东向斯大林介绍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基本是靠缴获武器在维持艰难作战的局面。而种类繁多的枪械给后方弹药的补给带来了极大麻烦。参与直接作战的志愿军，轻武器弹药奇缺，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6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2: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志愿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波波沙41和波波斯43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0: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作战之中依然发现有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2: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54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对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技术许可。
0: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2: 4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须的蓝图。
1: 5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10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接到了中

0: 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1: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2: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前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么现有的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0: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契机。
1: 5月25日，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八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2: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条呢，就是需要60个师的装备，但这60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毫米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啊，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
1: 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石杰缅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石杰缅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3: 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啊，徐帅与苏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每次谈判进行得比较艰巨。
1: 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进行了3-4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
0: 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只是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0: 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似的，从六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十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1: 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徐帅以大局为重，冷静、客观、支招的处理了各项问题。经过五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1953年7月27日，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朝鲜战争过后，正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涉及建筑、冶金、机械制造等，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
2: 1955年4月，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正是一代名枪苏联阿卡四七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
0: 阿卡四七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位苏联老兵经历了卫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
3: 枪来之后啊，先看一下枪，这个阻止弹很大，整个这是冲锋枪是128个件儿，啊，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让这个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绘画以后，叫做车间，车间以后的操作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去实施。
0: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阿卡四七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三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四七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2: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四七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进驻。此时的626厂可谓是一片新气象，有的三五成群的相互讨论，有的独自学习钻研。然而欣喜兴奋之余，并存着困难与挑战。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
0: 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兵器制造专业，他是626厂的技术灵魂。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

0: 阿卡四七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六二六厂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随着阿卡四七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六二六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 一步一环地进行试制，一连十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这让以赵瑞之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机制枪呢，这些实验当中呢，这一千一万三千三百三十四发的时候发生断裂。
0: 在这个机针尖的前面拉，这尖前面拉这个圆弧，机针是这个圆弧嘛，和这个前面叫连接部分断的。机针、拉壳、钩簧和机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
1: 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当时地震呢是用山棱地震，山棱地震啊，这个机制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哎，比较硬，是不是？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要这火药服饰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0: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六二六厂组织的公关研究小组， 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机针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1: 怀疑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定问题。我们一共打了八支枪，其中有六支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 我们进行了理化分析呢，完全都没问题，加工就不到位，光学度达不到要求。总工程师赵瑞之领导下，这个公关组这边改为扁机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0: 又细又小的机针，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
2: 改进后的新型机针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厂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 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阿卡四七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 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1956年末，阿卡四七突击步枪、
0: 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轻机枪3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1956年式班用轻机枪。 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组成的56式三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三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2: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枪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2: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师，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生产空闲休息时间，大家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1: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2: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驾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没有，如果下海就把枪呢

0: 就带到船上。他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都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1: 自拿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开始，三年里刘延凤一直艰苦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2: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1: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5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五六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一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2: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五六式。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渔家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1: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

0: 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1: 我的身体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身上跳动的，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你身上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都激动这个紧张。
0: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8子弹的射击。
1: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监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徐秀爱命中49发。
0: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1: 哎，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7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的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着3发子弹？
0: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三人，各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1: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啊！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5场打了5个瓶，这5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心情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学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0: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4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两人剩下的4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9发子弹命中了9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56式轻机枪被罗瑞卿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56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56式3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2: 自从56式3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 拥有了先进水平的

0: 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7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2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1: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60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4人小组只剩下了3人照。在一次战斗中，9连2排4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0: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3个人，于是4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1: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4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2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2: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4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1: 随后4人一同沿着公路2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3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0: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五六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1: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3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3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1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 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2: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加满。
1: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实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价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0: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在海上的活动时候，我们是打鱼的，也就四个目标我的这个是上班
2: 上班了
1: 哎，有没有
0: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耀。

0: 光。
1: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

0: 1958年春天，在谷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一个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9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共主席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1: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就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0: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谷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万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谷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0: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0: 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现场，我是邹韵，欢迎大家。掌声有请我们的四位坐镇嘉宾，他们是全国名中医江西中药大学教授张小平，成都中药大学校长曾芳，全国名中医天津中药大学武清中医院名誉院长陈宝贵，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同时掌声也送给我们能量满满的元气团的成员。首先是元气团团长青年演员卜冠金，以及所有朝气蓬勃的元气团成员们，他们是阿依索热木、色买提、张希言、卢立伟、冯雪儿、龙娜莎、雷俊轩、于月、王宣彤、丁立山、伊利亚，欢迎各位。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吃一顿火锅，结果第二天呢脸上就冒痘了，熬夜加班，口腔溃疡是如约报到。遇到这样的困扰啊，我们都习惯的把它们归因于上火。为什么同样是上火，有人喝一杯凉茶就舒坦了，有人却是越清火火越大？那么这个火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消灭它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聚岐黄智慧，清润平调，共同破译上火密码。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金黄颗粒金黄带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冠金，不知道你平常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上火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呢？
1: 确实经常有，之前在北方拍戏，暖气烧很热，比较干燥，就包括我自己还有周围的工作人员有流鼻血呀、然后口腔溃疡、嘴上起泡啊，就很多这种上火的症状。
0: 好的，今天我们就一块儿来去揭开上火的神秘面纱。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四位坐镇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下究竟什么是上火。
2: 上火呢是中医的一个非常特定的术语，火是人体正常的阳气，是我们生命活动的动力。上火的性质呢有虚实之别，实火多为邪热亢盛，法当清泻，虚火则多是由于阴虚阳浮，致以润养。正如景岳前书所言，实火易泻，虚火易补，因此呀、中医治火以补泻为纲，清润利发，平阴阳之偏颇，调脏腑之虚实，最终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3: 我们讲的五脏皆能生火，如果是心火盛的话，心开窍于舌，它有舌尖溃烂，口腔溃疡。肝火呢，肝是怒嘛，怒则伤肝，焦虑忧郁，它这个引起了气刺，这个呢我们要疏肝理气来泄这个火。脾胃之火呢，它多半都是饮食引起来的。肾火呢，肾开窍于耳啦，它甚至于出现耳鸣啦、耳聋啊、耳道听不清啦，所以辨证呢很重要。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域、体质不同、季节不同，它降火的方法都不同。
4: 今天咱们大家就聊上火，但是在临床辨证论治的时候，这个上火呀，不能一味的就清火，要辨证治疗，寒者热治，热者寒治，根据药性的寒热温凉，还有胃的酸苦甘辛咸，身体的状况来合理用药。
5: 扁鹊见蔡桓公的那段文字里面其实有很好的表述，说火气之所及也。那么这个火气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先秦古方中专门治疗清泻胃肠积热的一种清火的制剂。其实我们的中医文化它还是背后有着深厚的哲理， 我们并没有把火当作敌人，而是以技调火。治火的最高境界是辨清虚实寒热，该清则清，该补则补，该泄则泄，达到刚柔相济、水火既济的层次。
6: 好的，谢谢四位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上火它不光是一个表象，而是一种阴阳失衡，而降火呢也不再猛，更重要的是清润平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讲究辨证施治，认识上火呢，首先啊，我们要归其源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经方研究院院长王雪倩，带我们认识上火机理，

0: 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首先来帮我们去追溯一下这个上火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1: 首先上火呢属于我们中医热症的范畴，它是阴阳失调，阳气相对偏盛，导致五脏的功能紊乱，热象外显的一种病理状态。上火的来源可以非常多，有些人呢情绪不好，经常生闷气，爱钻牛角尖儿，有的时候特别容易焦虑，他就很容易上火。其实我们中医调理上火总体大的原则是先要分虚实，实火宜清，虚火宜养。实火的本质实际上是阳盛，就好比是一个烧得特别旺的大炉子，我们可以看见火苗都往上窜，
2: 对，好大的火哈。
1: 对，我们金元时期的刘和坚说的阳盛则热，热盛则生火，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迅速的清热泻火解毒。而虚火的本质呢是阴液不足，它有点像一个炉子，这个炉子没有多少水，也没有明火，它就需要一种复合的方法，又要清清干润，那么让它的这个津液得以补足，同时呢又可以缓解它的上火症状。往往这类人群呢体质相对偏虚弱，往往有一些长期劳损的因素，那么它的火来得慢，症状呢相对比较轻，但是反反复复不容易清，而且患者有的时候有一些疲劳呀，五心烦热呀，到下午和晚上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燥热的感觉啊，皮肤干。

0: 干、眼睛干，它有这种缺少濡养的这样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虚火。另外呢，还要分清楚上火的脏腑，相当于一个精准定位，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辨证湿滞。
1: 那您教我们一下，怎么才能精准定位呢？
0: 那么在《灵枢经》里就记载，心开窍于舌，肝开窍于目，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所以随着火邪的循经上扰，我们可以在五官上看到一些上火的症状，脏腑之火呀、各有对应。
1: 那么在我们的五官上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对应和表现呢？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设计了一个小的挑战，叫做五官十五火。两位元气团成员倾听五位患者讲述，根据患者症状拼接出每位患者的症状画像，并判断出每位患者的上火脏腑来源，并判断上火症型。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希言和龙娜莎两位元气团的成员一块来完成五官十五火。我们要带大家一块直观的来看一看不同脏腑之火的表现。首先来听一下一号患者的音频主诉。
2: 我这几天舌尖疼得喝水都想被烫，总想喝冷饮，晚上心里烦得很，睡不着。
3: 心烦失眠，这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舌尖是属心的，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患者应该是一个心火实火的表现。
4: 我这两天嘴里特别发苦，还容易发脾气，耳朵里总是响，肋骨下面还隐隐的疼。
5: 他血肋胀痛，还有口苦易怒，耳朵里面有声音，就像火车开过的声音。这些是非常典型的肝实火的热象，我们综合判断它是肝火实火。
6: 我嗓子干痒，老想干咳，晚上睡觉会出虚汗，口干，鼻子干到有血丝，但不想喝很多水。
5: 咽痛干咳，这是一个肺气上逆、肺精不足的表现，综合考虑它是一个肺阴虚的虚火症。
7: 我牙床肿痛，偶尔会出血，嘴里味道特别不好，老想喝冰水，鼻子周围还长痘。
3: 牙龈肿痛并且出血，有一个口气比较明显的表现，所以我们觉得它应该是胃火实火的表现。
8: 我耳朵里总有滋滋响，晚上响声更大，腰酸腿软，牙齿感觉有点松动。
5: 肾开窍于耳，耳朵听到的应该是跟蝉鸣相似的声音，加上腰酸腿软，综合考虑它应该是一个肾阴虚的虚火症。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王老师来为我们共同判一下卷。
0: 刚才五个答案完全正确，
1: 哇，来掌声鼓励。
0: 刚刚同学的讲解啊，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晰。这第一位患者是一个心火的实火症，心主神明，所以他的第一个表现呢是有心烦、失眠、神志不安，同时还有口舌生疮啊、舌尖的疼痛啊，我们认为是典型的心火实火症。
1: 所以对于心火旺盛的人群来说啊，有没有在家里例行的调养的方法呢？
0: 拍我们的肘窝，心是手少阴心经，它呢循行于这个上臂最内侧，然后要把一只手伸直，另外一只手握成空掌，轻轻拍打我们的肘窝部位，每一个单侧拍打30到50次，交替进行3到5轮。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位患者。
0: 第二位患者呢，也是典型的一个肝火上炎症，肝开窍于目，这个患者出现目赤红肿，早上起来吃嘛呼都把眼睛粘住了，同时他的胆火内盛的时候，患者会有比较明显的口苦的症状，他的舌质是比较红的，因为肝胆的实火也比较盛，这时候我们可以练一个叫虚字诀。
1: 虚字诀，
0: 虚字诀是清肝火的一个很好的动作，大家可以两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把双手呢上提掌状，手心向上提到两胁之间， 然后

0: 这个同时要做虚的发声吐气，并配合转体，左转的时候穿右掌，右转的时候穿左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位患者，
0: 大家一看他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肺阴虚的虚火症，肺开窍于鼻，所以鼻黏膜就比较干燥，血管脆弱，很容易破了。肺湿宣降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咳嗽，咳嗽有实火还有虚火，虚火的时候呢，它就影响了肺固散津液的功能，它会出现干咳、少痰、无痰。
1: 好的，一般的这个肺火可以怎么去缓解和调理呢？
0: 推荐大家哈去按压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鱼际穴，它的位置呢在于我们第一个这个大拇指根部，这个肌肉隆起的部位叫大鱼际，这在第一掌骨它的中点赤白肉际之间，用一侧的手指大拇指从指根向掌心这个方向来揉搓一侧呢，大概30到50次，我们每天可以按揉5到10分钟。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位患者。
0: 第四位患者他是一个胃火的实火症，表现的热象非常明显，他喜欢喝凉水，有口气，往往是胃热津伤的一个表现。
1: 好的，清胃火有没有什么安全啊有效的方式咱们自己还可以实现的？
0: 清胃火的时候呢，可以首先拍拍胃经，足阳明胃经在身体最前面这个外侧靠前的这个位置，从大腿的根部从上向下，哎，靠外侧，这样逐次拍下来就行，每一侧呢大概拍30次。另外可以按压中脘穴，就是我们的肚脐和我们的这个剑突下啊，这个连线的中点就是中脘穴，它主要是促进我们胃肠的蠕动，帮助它消化，可以以这个三指按在中脘穴顺时针的转动啊，大概按揉3到5分钟。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患者。
0: 最后一个是特别典型的一个肾阴虚的病人，腰为肾之府，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些腰膝酸软的表现，我们看他的舌头要瘦一些，阴虚的裂纹也更为明显。
1: 那像这一类的患者有没有什么简单可行的调节的方法呢？
0: 这个我们可以做最简单的，就是八段锦的最后一式啊，背后七边百病消，就把双脚并拢，双手自然下垂，足跟抬到最高点，坚持3秒。这个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涌泉穴，它对我们补肾、强筋骨都是很有好处的。
1: 啊，真的是太有帮助了！要感谢我们两位元气团的成员，五道题全部回答正确，谢谢两位，请回座。也很想听一听几位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们中医来辨治上火呀，其实不仅是要分虚实定脏腑，还要根据天时季节的不同，山川水土的不同和人的体质的不同，在整体观和系统论的指导之下呢，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这样呢才能够在临床上取得好的疗效。
1: 谢谢坐镇嘉宾的讲解啊，今天通过王老师的分享呢，也让我们理解了这个上火啊，特别是降火背后的中医的智慧。再次感谢王老师，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上火的根源千差万别，有实火，有虚火，有五脏的不同，也有呢四时地域的差异。那么当火已经烧起来了，有哪些精妙的方法去帮助我们对应的降火呢？接下来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哲之智。

江浙的水土滋养了烟雨江南，也孕育着多味灵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元气团的成员冯雪儿来用一首诗词、一味道地药材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江浙地区的清火菜。

0: 草本。
1: 白菊长鲜黄菊开，年年九日泛新胚，犹存五粒标花后，不耐时人信手栽。

的上火的症状，同时呢又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调节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杭州市中医院老年病科中医经典病房学科带头人何迎春

0: 高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首先啊，来赶紧给我们揭晓一下，就是在江浙地区生活的人们啊，面临的这个上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江浙地区湿气很重，所以湿气一重，它裹挟着寒邪或者热邪，我们把它归结为上热下寒和寒热错杂这样一种火。这边的人饮食比较清淡，但是他们喜欢吃甜食，还喜欢喝绿茶，绿茶性味比较寒凉，寒邪直中脾胃，当我们脾胃损伤了，那么气机运化失司了，水谷不能正常运化，上面不能上清了，下呢不能下浊了，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个上热下寒的体质。那么江浙地区还有个特点，你看看江浙地区那些女孩子容易肝气郁结，我们中医有理论说肝胃不和，肝脾失调也可以加重你脾胃的湿气，让它的运化不好，也可以产生一定的热和湿。那总之呢，我们就是一个上热下寒，中焦淤堵，肝郁脾虚，加了一些淤火内扰的一系列的表现。
0: 像您提到的这个带有鲜明的江浙地区上火的特征啊，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能够一眼就辨别出来了？
1: 那我们还是应用中医的理论，四诊合参，由外至内。中医的四诊呢是望闻问切，我们可以通过听声音、看形体、辨掌、观面，从这个角度来辨别它的上热下寒。
0: 何老师，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小挑战，我们来看一下挑战规则。现场共12位女士，皆以油纸伞掩面，传医人需历经两轮辩证，找出唯一一位脾虚肝郁、上热下寒体质者。第一轮仅凭聆听众人诵读诗句，凭气息语速初筛备选者。第二轮近距离观察备选者掌部细节，精准锁定目标。12人的号码牌背后仅目标人物标注对应体质病症解析，其余皆为空白。若传医人最终选中的号码牌带有病症解析，即为挑战成功。第一轮闻声辨析。
2: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3: 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
4: 小桥流水巷，乌篷船轻晃。
5: 春风拂柳岸，雾气漫水香。
6: 西湖烟水蒙，莲叶接天碧。
7: 吴侬软语轻，心事细细藏。
8: 大王粉墙场，烟雨湿衣裳。
9: 兰亭墨香远，文脉代代传。
10: 桑潭映月近，虎跑泉水清。
11: 钱塘潮起落，江南五华风。
12: 龙井茶香郁，清润沁心脾。
13: 江南四季柔，雾露湿气稠。
0: 每一句诗都是这么的唯美啊，但是他们的声音又很难辨别。您觉得现在有哪几位同学可以来进行筛选和排除？
1: 我感觉5号
6: 西湖烟水蒙，莲叶接天碧。
1: 3号
4: 小桥流水巷，乌篷船轻晃。
1: 和10号
11: 钱塘潮起落，江南五华风。
0: 现在除了这3位同学，其他人可以把伞放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您将和这3位同学一起进入到第2轮考核挑战，望掌定火，请您走向每

0: 何老师，大声地告诉我您的答案是。
1: 我感觉十号不是。十号呢，脾胃虚的很明显，整个手的肌肉不饱满，而且大小鱼肌也不红，这就是个脾胃虚寒，加了一个肾阳不足的一个人。
0: 那您觉得剩下的三号和五号哪一位是呢？
1: 我感觉五号。
0: 老师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如何确定的五号吗？
1: 三号尽管看起来下焦是有寒，他的整个手是偏于比较薄，脾胃虚的一个表现。五号呢，大小鱼肌偏红，掌根这个部位是偏暗，触摸上去凉，这是一个上热下寒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他的生活习惯可能喜欢吃寒凉，应该有口干痛经比较明显。
0: 我们请现场的三位同学翻出自己的标签，是否是三号和五号其中一位呢？祝贺何老师回答正确。请其他同学也揭开自己的牌子。五号同学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严文宇。其实我呢是手脚都冰凉，夏天都手脚冰凉，脸部经常会泛红长痘，这个可能跟我平时熬夜比较多也有关系，爱喝一些冰饮，月经期呢是会有一点痛经。
0: 祝贺何老师回答完全正确，要感谢我们十二位同学的精彩的配合。我们请其他的十一位同学稍事休息，请五号同学留步。说到上火呢，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清火降火，那么这种思路在咱们江浙地区适用吗？
1: 这个思路啊，恰恰在我们江浙地区是不适用的。我们江浙地区的火是上热下寒，虚实夹杂的一个火，如果你用了苦寒泻火，那么可能越清越重，而且越加损伤了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这种情况我们要通过生发脾阳，畅通中焦，达到治疗这个上火的目的。我们一般会选用艾灸啊，或者穴位贴豆啊，这种方法呢可以达到以热攻热，以火制火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在这次治疗我们上热下寒虚实夹杂的这种病人，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治疗方法，可以艾灸四个穴位：足三里穴、涌泉穴、中脘穴以及关元穴。艾灸顺序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遵循从上到下的顺序，第一个先灸肚脐上四寸的中脘穴，第二个灸肚脐下三寸的关元穴，第三灸腿上的足三里，最后灸脚底心的涌泉穴，引火归元，每个穴位灸10到15分钟，温热即可。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同学，你稍事休息。也很想听一听我们现场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
3: 中医治疗上火并不一定是要内服药物，艾灸还有针刺、拔罐、刮痧都能够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外治法呢，并不是去直接攻邪直折火势，而是因势利导，那么以通为用，以平为期，最终达到一个由表及里由外及内的治疗效应，也体现了我们中医在治疗手法上面的多样性。
4: 艾灸是这个治疗上热下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内科方面呢，大家可以从脾胃着手，脾是主升清降，胃是主降浊的，它是人体的枢纽，我们充分的调理好脾胃的升降，就是可以解决这个上热下寒的问题。

0: 轼他也写过，他说风来抛艾气如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抛艾这个味道也是非常好闻的，就像这个气息一样，让我们有一种浸润在内的这样一种身心的浸润。我们从古代诗文作家的这些保留的文学作品里来解读，我们会发现艾灸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治病的方法，可能是古代文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说现在很多青年人也喜欢养生了，这也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理念有关系。
1: 再次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江南灵秀，北方辽阔，每个地区呢都生长着适合本土润燥降火的道地本草。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来请来自河北的张希言以诗词为引来品读清火灵草，有请。
2: 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瑟古琴。这个琴呢，就是现代的中药材黄芩，就正在我的手上。黄芩呢，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能够降肺胃之火。热河黄芩作为一味道地药材，原产地正是我们的河北承德。
1: 好的，谢谢希言带来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传艺人金方与现代中药融合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研究员，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药药理中心主任姚景春，掌声有请。

0: 持人好，
1: 大家好。
0: 一到流感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会感觉到咽痛、发烧、口干口苦、咳嗽。其实这些症状呢，在中医里面都是属于燥火。本来嘛，燥邪就容易伤津，就出现轻微的咽痛啊、口干的症状。哎，如果这个时候呢，恰好有病毒等外邪从我们口鼻入侵，就会导致我们更为明显的一些发烧、咽痛的一些症状，热毒内蕴，就会损耗我们的津液。所以说，口干、口苦、咳嗽、少痰的症状呢，这都属于燥火的一些特征。
2: 您看，如果我们在遇到您说的这个上火的情况，应该如何应对呢？
0: 我们出现的这个燥火的这个特征呢，就是风热外感合并着热毒内蕴这种风热感冒的症状。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呢，就是大量的炎症因子释放、病毒复制活跃，还有体温调定点上移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我们用中药来进行治疗和调理的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要辛凉透表、清热解毒、宣肺利咽。恰好呢，我们有一类的中成药，就是以柴胡、金银花、连翘还有黄芩为核心，它呢既可以散风热，也可以清内热，还可以兼顾着护津液，就是特别适合我们风热感冒的这个情况，退热啊、咽痛啊、发烧啊，这效果都特别好。
2: 有的人呢，他觉得自己是上火体质哈，就会经常的去选用这种偏凉的药，长期下来是不是会对身体也会造成一些困扰？
0: 你提醒的特别对，就是因为这一类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的凉药呢，对我们这种上火的症状、发烧的症状效果特别好，所以说呢，大家就特别喜欢吃啊，因为效果特别好嘛，立竿见影，一吃就退烧了，一吃嗓子就不疼了。
2: 对，
0: 但是呢，长期的使用这些凉药呢，对于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它会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尤其是脾胃的阳气，所以说中病忌止，我们不应该把凉药当做保健品来吃。
2: 那么再想问一下陈老师，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一些临床，您还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
3: 如果我肝火太

0: 就会出现木火行金。木火行金症状是什么？是低烧、咳嗽、胸疼。在这种情况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肺、脾胃和肝同时辨证治疗，着重下手清热去火，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这是根据体质来说，我有这么个建议。
1: 好的，谢谢陈老师，要感谢姚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请您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岭南。我们知道啊，岭南湿热，所以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草本智慧。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元气团的成员雷俊轩，为我们讲解一下岭南特有的这种道地的草本精华。
2: 金钱满地空心草，紫旗万交苦菜花，试考方言作多色，欲全名字日思家。这是南宋诗人赵帆笔下的广金钱草，被中国药典收录并明确列为岭南道地药材，也是岭南人家最常用的道地本草。
1: 看来这个岭南人对抗湿热来进行降火也是各有各的妙招。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池小玲，带我们一起走进岭南，解读这一片土地上有关火的奥秘。

0: 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2: 大家好。
0: 陈老师，我们都知道岭南地区呢是这个气候特别的湿热，所以在岭南如果上火是会有什么样的身体的表现呀？
1: 岭南呢是地湿水温瘴疠之地，容易造成人体啊受湿热之邪的侵袭，那么就形成湿热的体质。它可以出现喉咙疼痛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的结肿啊。岭南的先民啊就发现在当地有很多的草药，它可以清热解毒，而且可以消暑利湿，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草药拿来以后呢就煎煮煎水啊，那经常的饮用，这样呢慢慢慢慢就形成了凉茶的文化。广东人嘴边常讲的那么一句话，说大病找医生，小病喝凉茶。凉茶呢它就是中医文化的一个符号，同时呢它也是中医智慧在岭南落地的一个最具体的体现。我们现在按着就是有据可查的凉茶呢就有180多种。
0: 180多种。
1: 它的分类呢是按着它的药力呀、药效呀、药性啊、药味啊以及药食啊，还有它的功能属性，它来分的类，以药味来分的，它就分为甜茶和苦茶。苦茶的味呢就极苦，我想元气团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有广州来的，他们尝过的。中药讲呢说这个苦寒之品呢它能够清热泻火，喉咙肿痛啊，脸上呢长痘痘啊，那他就来一碗这个苦茶给他清热泻火，效果是非常好的。甜茶它是用甘寒和甘润的这类药组成的，比方说像罗汉果呀、朱哲呀、白茅根呐、枸杞呀这一类的药组成的。在这个炎炎的夏天，你喝一口这个朱哲白茅根茶也是非常的舒服。
0: 今天呢陈老师呢还专门给大家带来了4种凉茶，我们来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不同凉茶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是一个给元气团小伙伴的挑战。5位元气团成员共同品鉴凉茶，除团长外其余4位成员需凭借嗅觉与口感结合自己的中医知识来精准盲猜每款凉茶的配方原料，4位成员全部答对则挑战成功，若有1人答错则需5人一起喝光整壶凉茶加深印象。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虎冠金、雷俊轩、阿依祖右木、色买提、于月和伊利亚来到舞台中央，那么大家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2: 那么我们的挑战正式开始。我们来品尝第一位凉茶。
0: 好好喝，
3: 哦，这个不是苦的，
0: 对，
4: 小甜水。
2: 嗯，看来这碗凉茶非常好喝，他们已经全部都
5: 喝完了。
2: 来，接下来呢，我们依次说出这一款凉茶到底包含了哪些药物组成：
0: 马蹄、
4: 甘草、
5: 千白茅根、
1: 川芎。
2: 各位元气团的成员回答的对不对呢？哦，是叫做竹蔗茅根水，
6: 它是最经典的一款甜茶，它有四味药组成，就是没有黄芪。这个马蹄的味我们都能够闻出来。
2: 嗯，喝完了它是甜的，但是很舒服，
6: 还是甘甜甘润清肺的，生津止渴的这么一个甜茶。
2: 我觉得他们已经都喝光光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加深印象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位凉茶。
0: 闻起来有点苦。
2: 闻起来有点苦。
6: 哇，这么难喝，
2: 是什么感觉呢？
0: 中药，而且是那种齁苦的中药，比之前我开的中药还苦。它是那种回甘，也是苦的。
4: 它是回苦，它没有回甘，它只有回苦。
2: 哇，伊利亚干了！大家别光顾着苦，赶紧想一想，它可能是由什么药物组成的。
3: 完了，这里面会有什么？
2: 每个人喝完了都是面露难色。
1: 有金银花，肯定有金银花。
2: 金银花，
1: 对。
5: 嗯，我觉得有板蓝根。
4: 我觉得有港梅根，这么苦。
0: 菊花。
2: 池老师，他们刚刚回答的对吗？
6: 其实他们都答到了，大家全部过关。是24味，这个24味的普茶呢，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处方，基本上就是10味到20多味，这种中药组成的。哦，它是清热泻火的，它基本上就包含了港梅根，还有金银花、夏枯草啊、甘草啊、陈皮啊，清热解毒利湿的这类中药。
2: 接下来呢，看第三位凉茶。伊利亚，你是真的喜欢中国的凉茶啊？
1: 我已经知道了。
2: 你又知道了？
6: 他又知道了。
2: 来，从你开始，请作答。
0: 甘草、
4: 陈皮、
5: 罗汉果、
1: 茯苓。
2: 池老师，请告诉我，刚刚他们几个人回答的正确吗？
6: 这个呢，就是罗汉果菊花茶啊。
4: 菊花，
6: 罗汉果菊花茶呢，它主要就是由罗汉果、菊花、枸杞、甘草，没有茯苓，
2: 没有茯苓，
4: 没有陈皮，
2: 所以这一次他们应该算是挑战失败。大家话不多说了，干掉了。
0: 好，干了。
3: 正好呢。
0: 老师，这个有什么功效？
6: 它的功效呢，就是清热润肺、生津止渴、止咳化痰，它还可以利咽开阴，这是最重要的。那它就是说，由肺热引起的干咳呀、咽喉不适啊，还有呢就是声音嘶哑。
2: 来看最后这一位茶里是由什么药物组成的。看这颜色有点深哈。
4: 哇，
0: 这个更苦，比那个更苦。
2: 比第二位这个还要苦吗？
0: 对。
2: 伊利亚又干了。
1: 好喝。
2: 你还觉得好喝？
1: 最近有点上火了，所以好喝。
2: 好的，大家准备好了吗？想一想，

0: 啊，你们可能觉得这里面含有什么样的中药？
1: 蒲公英，
2: 我觉得有杆梅根。
0: 金银花，
3: 夏枯草。
0: 哦，池老师，他们刚刚给出的答案正确吗？他们还是对的。这一款茶呢，它就是番砂，像蒲公英啊、金银花呀、啊，还有夏枯草啊，就是由这些药组成的。番砂呢，它的这个药力就猛一些，在广东啊，你要到凉茶铺，你就告诉他，你说喉咙比较疼啊，这两天上火了呀，口也感到口干口苦啊，他看看你症状不是那么重，他就会给你一杯24味。他一看你喉咙痛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了，看着湿热热毒很重的，他的二话不说，他就会把番砂推给你。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文戏团的团长小普，
4: 谢老师，
0: 回去坐坐，
5: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0: 刚刚呢，池老师我们分享了岭南地区人们上火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啊，一些应对的妙招，以及岭南先民蕴藏的智慧，也想请教一下现场的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
7: 咱们岭南人喜欢喝凉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和饮食传统，更是将我们中医药的智慧和当地的风物气候特点相融合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甘苦之间啊，都蕴含了我们岭南人应对湿热气候的这种养生智慧。
8: 池老师太生动了，上火以后我们不仅是要用中药辨证来治疗，还要通过药食同源、饮食还有茶饮这一方面，这背后是中医因人制宜的智慧，是人的需求被精准匹配了，这正是清润平调在药物层面的体现。清不伤正，更不刺邪，以药之偏究体之偏，最终归于平和。
0: 再次感谢池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谢谢。凉茶一苦一甜，藏着岭南人药食同源、寓医于时的生存智慧，而药性之本皆在草木本身。那么草药应该如何辨别？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成都中药大学，探寻顺应天时、契合地利的本草之道。
9: 巴山蜀水孕育了丰富的本草，86种道地药材和312种常用中药，成就中医之乡、中药之库。地理环境原因，川渝是麻辣，川渝人更是将本草融入三餐。今天成都中医药大学学子走出课堂，用舌尖体悟以善养生、降火归元的生活智慧。
10: 常言道，巴山蜀水蕴灵药，带着对四川人民降火智慧的好奇啊，我现在来到了成都中医药大学。今天呢，在这里会有一堂关于川药膳方的研学课程。那我们先欢迎一下今天课程的老师李敏教授，
11: 欢迎各位。
12: 今天的研修内容呢，就是让同学们把书本上的中医药知识用在我们的实践中，体验药食同源中的生活智慧。
9: 药食同源是中医传承千年的智慧，古人发现许多草木既能果腹也能调养身体，这便是食与药的共通之源。川药膳方研学课程包含了辨药、药膳烹饪两方面内容，两组同学分别采购各自的川产道地降火药，然后将这些药材搭配相应食材，烹制出两道清润降火的药膳。
10: 本次研学选取了两味川渝道地药材，折耳根与麦冬。折耳根善清实火解热毒，麦冬专于养阴润肺降虚火，一清一补，正是川人餐桌上的降火智慧。
13: 哎，这里有鱼腥草，
14: 它是干的。
13: 干的鱼腥草。
14: 哦，这里就有新鲜的。
13: 鱼腥草。
14: 它有一股鱼腥味，它闻着是不太好闻的。
10: 怎么样？
13: 这个就是新鲜的鱼腥草。
12: 非常正确啊！鱼腥草呢，是我们四川非常知名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道地药材。上火的时候就用

0: 鱼腥草拿来水煮，甚至拿来凉拌，啊，它就有非常好的清热解毒的功效。
1: 哇，好多种脉动，咱们挑哪种啊？
2: 啊，这是双脉动，
3: 这个是双脉动。哦，这个
4: 我看到这两位同学正在选购药材。
0: 同学们，你们来说，你们是怎样辨别脉动的？
5: 就是，
2: 对，我们就是只能通为一个性状嘛，性状上的鉴别。因为脉动它是这个纺锤形嘛，它两头尖，中间就比较膨大。
0: 同学们掌握的非常好。第一个形状纺锤形啊，你们看都有。第二个，它一定是灰黄色或者是淡黄色，而且最关键的断面有木星，就是判断脉动的一个标志。
4: 到现在，两个组药材的选购就完成了。接下来，我宣布药膳厨艺大比拼正式开始。
3: 我觉得咱们四川最经典、最地道的做法，那就是凉拌折耳根。这种方法，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大家都爱吃，所以我感觉这个方法绝对没错。
6: 我想还可以再做一个折耳根炖排骨，老少皆宜。
2: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麦冬老鸭汤，因为鸭肉本来就是性凉。主大补劳虚，最消毒热，它和麦冬的养阴的功效可以结合在一起，发挥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 四川人爱吃辣，但是呢，他们也会喜欢吃一些脆嫩的时蔬，比如说西芹。那西芹它本身呢，就会有清热的功效。百合和麦冬又都是滋阴的。
2: 一汤一炒，这两道菜刚好体现了我们中医人因人而调的这个思想。
4: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在商量做这道菜的时候，灵感从何而来？为什么选择做它呢？
1: 因为我是黑龙江的嘛，然后我就发现四川人都很喜欢吃火锅啊，串串，
4: 没错，
1: 很多人吃完就会觉得自己的喉咙很干，上火了。其实这种上火呢，它不是一种实火，它是一种虚火。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喝一碗麦冬汤的话，它不仅能够降虚火，也能够护我们的胃。
4: 麦冬在四川的这个菜单里经常出现吗？
0: 它是2024年才被国家批准使用的药食同源。在我们药食同源里边，它还是个新兵。
4: 那就是非常新的健康知识了。那我们就通过中药大会把这个麦冬的这种药食同源的健康知识分享给大家。那你是怎么创意出折耳根炖排骨的这样一道菜的呢？
6: 因为折耳根它有微寒之性，猪排骨的油脂可以保护胃黏膜，缓冲折耳根的刺激，而且我们用的是折耳根的根茎，不用叶子，是因为它这个叶子煮时间长了就容易烂。
1: 像它里面的成分，比如说黄酮、多糖，它在炖煮的过程中它并不会被破坏掉，反而它可能会随着这些煎煮的过程中慢慢被激发出来。
4: 您先尝。
0: 这个汤很鲜美。麦冬老鸭汤，一清一补，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医说的麦冬滋阴降火，但是呢它清润不伤正，这个药性非常棒。
2: 好，谢谢老师。
4: 那接下来我尝一下这个降火有道组的折耳根排骨。真的很不错，它不算是印象当中药膳汤有那么冲的药味儿，反而和我们生活当中的炖汤没有太多的区别。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做到既家常又有好的效果的。
1: 这一次的研学活动呢，让我认识到中药并不是遥远的东西，它就是日常生活里的智慧，是药食同源最朴素的道理。很感谢这一次的研学活动，让我们埋下了辨证论治的这么一个种子。
4: 说得太好了。其实我们本次的成都中医药大学之行呢，确实是收获满满啊。他们从市场采购再到亲手烹制，也感受到了辨药实性、寒热相制的中医智慧。所以再次感谢李教授，也感谢每一位同学的参与。我们也期待下一站，我们继续寻药问道。
7: 想问一下各位嘉宾，看完以后有什么感受？
8: 我老师的老师是张锡纯先生，他就特别主张一定要认药识药，直到我的老师柳学洲先生，我跟他学习的时候，我们所开出的药方一定要让病人拿回来 再检查一遍。

0: 药对不对。我是65年就开始行医，那时候的草药基本都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如果一个真的好的临床医生不认药，就是纸上谈兵了。对于哪个药的药味、药性，如果不亲自去尝一尝，去感悟的很深刻的话，开方用药心里没有底，治疗效果也不是尽如人意。
1: 聊了这么多中医里的辩证，其实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需要有一双辩证的眼睛看风景、观世界。比如说中医讲究同病异治，面对同样的景色，我们不同心境、不同经历的人来看，其实呢，所抵达的意象、所感悟的心情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境由心造的辩证世界观，也在我们古诗词里有着极致的表达。我们常常说，菊生淮南则为菊，生于淮北则为枳。同一种药生长的环境、采摘的时节，甚至我们摘取的时辰不同，药效都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2: 十本草药性各有归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问一下元气团的王宣彤同学，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有哪些特别的道地药材。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王宣彤，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手中的这位川产道地药材黄连。春天阳气逐渐生发，如果心火旺盛，就容易导致目赤干涩、视物模糊，甚至心烦易怒等等。而黄连这一味药苦寒燥湿，可以清泻心火、清心降火，是对付持火炽盛的一味良药。而在我们云贵川渝一带，又以四川洪雅县盛产的雅莲品质更为优良。
2: 药材有天性，更要因人、因时、因地而用。那么一味药材在采摘回来之后，要如何变身为精准应对不同火气的良药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艺传承人胡昌江，带我们走进一药多变、火候藏道的炮制世界。

0: 吴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吴老师，川渝地区的上火是容易出现什么火？
1: 首先是实火，就是实邪和火邪两邪侵入人体而造成的一种病症。四川有典型的盆地地形，空气湿的空气流通不畅，这么一个湿度环境很大的情况下就会感受湿邪。
0: 川渝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降火的方式呢？
1: 黄连，这个黄连的话呢，它生品是苦寒的，苦能够燥湿，能够清热，寒能够清热。如果我们直接用生品去食用，那肯定不合适，它就会伤胃，就会造成胃上隐隐的灼痛，像这么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为了临床上治疗的需要，让它在清热的时候同时又不伤脾阳胃阴，这些我们往往就要用一定的方法来炮制。我们炮制过后就是叫生凉疏温，生泻疏补，使它这个药物呢就是符合我们中医辨证施治的用药要求。
0: 同一味药它这个炮制的方法不同，这个功效可以说是迥异啊。那今天您都来到现场了，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更加直观的感受一下非遗炮制的这种魅力呢？
1: 那完全可以啊，但黄连炮制流程很难直观呈现，所以这次炮制我们选用同样是四川道地药材的栀子来演示药材炮制的过程。
0: 好的，让我们有请卜冠金、王宣彤以及卢立伟来到舞台中央，我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炮制技艺，有请各位。胡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栀子的炮制品。是根据中国药典规定的，有四个炮制品，第一生栀子，第二炒栀子，第三浇栀子，第四栀子炭。那么我们需要炒制的呢是三个炮制品，也就是炒栀子、浇栀子、栀子炭。
0: 我们请三位这个元气团的同学商量一下吧，你们各自做一个选择，看看想去炮制哪一个。
2: 那我看青炒栀子可能简单一点，要不我是第一个吧。
0: 你选了一个最简单的，好吧，
3: 那我就来浇栀子，那我炒炭吧。
0: 吴老师您先教我们一下，第一步我们刚干点啥？
1: 第一步锅必须烧热，锅烧的手势有炙手感的时候就倒入药物。那么炒黄它的温度呢是100到120度，炒焦的话呢120到150度，炒炭的话呢是150度到180度。倒入药物在翻炒的时候，每一锅铲都必须量底，它这么呢才均匀，否则不均匀。我们炮制上面对种子类药材、果实类药材有个要求，就是红纸必炒，红纸必捣。还有一个呢，我要说明一下，中国药典规定栀子先捣脆了过后再来炒，捣脆的时候捣的大小不均匀，它火候就不好掌握。所以我们四川的栀子呢是用整个的炒，炒了过后但是在入药调配的时候必须捣烂，你如果不捣烂，像这么一个种子的药材你熬不出来药性的。
0: 我发现这边已经开始变黑了哈。
1: 这个要喷一点水。
3: 水需要一直喷吗？
1: 没有，有火星的时候喷。
3: 好多火星啊。
1: 熄灭火星再继续炒。
0: 你这边还好吗？
2: 还好，
0: 很好。您要不然再帮着他看一眼，他这您再不看，他都快炒没了。他越炒越少，他这栀子飞的到处都是。啊，
1: 他们在家里面没做过菜。
0: 那再来看一下第二位的这个炒了吗？
1: 你这个再炒一下。
0: 他的这个感觉都快焦了，胡老师。
1: 焦栀子的嘛，再炒一下。
3: 好。
0: 小卜同学现在是不是有点后悔选择了一个需要这么长时间炮制的？
3: 原来吃到一味药这么不容易。
1: 是啊，体会一下呀。你看表面黑颜色成炭了，
0: 而且现在我们能闻到啊，空气当中那种焦香焦香的味道。
1: 这种就是药性变化的一个信号。
3: 可以了。
0: 好，小心。 我们三位元气团的成员呢，现在是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炮制的挑战。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看好不好？
1: 好，
0: 这个应该是今天烹制的难度相对小一点的，也是烹制的时间短一点的。
1: 对的，像这个呢，它就是锅铲亮底呀，亮得不好，它就不均匀。这个脚趾子啊，就是就过了一点火。
0: 脚趾子有点像炭趾子了。
1: 这位同学就炒得比较到位，你看。和我这个标准粉是一样的，一点赞。
0: 所以您现在觉得他们三个现在谁炮制的最好呢，胡老师？
1: 那位同学从火候上来讲，火力上面来说，翻炒来讲，他炒的药物都非常均匀，表面全部是变黑的。给他点掌声。
0: 您看，同样是栀子啊，不同的炮制，现在到不同的火候啊，它的这个程度，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1: 这个栀子的，我刚才讲了，生栀子，清石火，清三焦石火。你比方说，在我们方剂里面，茵陈蒿汤，治疗阳黄的，也就是石火的一种阳黄，相对于现在医学的急性肝炎，生栀子就是干这个的。焦栀子和炒栀子呢，它炒了过后寒性降低了。你比方说在更年期的生理变化，你看一阵一阵的潮烧发热，同时还伴有出汗呐、那就是阴虚的症状，虚热的症状比较重。我们在单支逍遥散里面用炒栀子和焦栀子，是根据它这个热性的程度来选用不同的炮制品，来达到相应的治疗作用。那么栀子炭呢，在食味散里面专门用来清热止血的，你比如说我们引起的那种出血，各种出血，为什么

0: 出血、大便出血都可以用石灰散。那石灰散十个药物都要炒成炭，所以叫它石灰散呢。
1: 好的，谢谢何老师，要谢谢三位元气团的成员，谢谢，请回去就坐。刚刚呢，听了胡老师特别激情四射、火力和活力都满满的分享之后啊，很想知道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曾老师，
2: 我们中药炮制啊，讲究的是法古不泥，尊法不偏，不管是修制、切制，或者是酒制、秘制，这些炮制的方法，其实上要求都是非常的严格的。静置少一分则不达，火候差一毫则不及，背后呢都是要求有非常的严格的规定和对我们这种药性精准的把握。
3: 炮制也是中医药非常精髓部分，如果用药炮制的不准确，也治不好病。所以说这炮制太重要了，它减毒增效，在创新方面它拿到120度、150度、180度，用数字说话，那用信息指导着，在传承方面传承得非常到家。
1: 感谢坐镇嘉宾的分享。胡老师，今天通过您的分享呢，您看让我们了解到炮制，同样一味中药材，不同的炮制的手法呀、火候啊、时间啊，它出来的药效功能都不一样，很多元。就像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您一样，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您像川渝人的那种可爱真挚，有医者的严谨，也有中医药人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的钻研、不断的摸索、不断的传承，让每一味中草药在它最恰当的时机，以它最恰切、最安全的方式来治愈我们的身体，也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也再一次感谢您，向您致敬。谢谢胡老师。千年医道，守正创新。接下来呢，我们要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我们知道呢，要分四性，寒、热、温、凉。那么究竟何为寒，何为热，它们又是如何作用于人体当中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在中药领域深耕了几十年的专家，他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中药系主任，国家中药管理局高水平重点学科临床中药学学科带头人张冰。他参与完成的基于中医原创思维的中药药性理论创新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冰。

0: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张老师，首先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项目主要是研究什么的呢？
2: 我们这个项目叫基于中医原创思维的中药药性理论创新与应用，是由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王振国教授，他带领着北京、成都、黑龙江、广西、浙江中医药大学以及302医院等科研单位共同完成的这个项目。我们这个项目于2019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药性指的什么样的概念呢？
2: 说起中药药性，大家可能呢有点陌生。举个例子，我们吃了火锅，有的朋友会说呀，我通身温暖，手脚温热，非常舒服。可是呢，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吃完了这个火锅啊，口舌生疮，牙龈都肿了。所以啊，这其实就是咱们的药性。火锅底料中大量的花椒、大料、茴香，它们都是温热药性，对于寒症的人体

0: 它就表达了治疗的效应，所以你很舒服。但是对于热症的体质，那么我们这个热性的药呢，它就拱火了，所以呢你就会不舒服，牙龈口舌都肿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药性。古人有一句话叫入腑之性，我得吃进去再看看它怎么表达，是寒了是热了的，它是经验的，都是感性的。
1: 像您提到的这个药性啊，从经验走向了实证，这个想法最初是怎么来的呢？
0: 事实上是基于我的特殊的经历，在一次草药安全的研讨会上，我又再次的阐释我们中医的几千年的人用药的历史，它安全有效。这个时候呢，就一个欧盟的一个专家，他说：“冰，我相信你说的中药安全有效，但是你需要给我们数据支撑。”当时这个专家的话呀，就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里。作为一个中医药的工作者，把我们的有效性、安全性说清楚，那最关键的就要切入我们的中药药性。我们要把自己的中药的问题说清楚，我们要为中药证明。
1: 到今天为止，您觉得团队和您在这个项目上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0: 主要的成就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把我们中医的寒症、热症，从系统的，从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免疫、内分泌、药物代谢等层面进行了一个科学的画像，从而为药性的寒热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我们取得的第二个成就呢，就是如何认识药性，从药物因素、机体因素、生物学的效应因素三个角度来认识我们的药性是怎样构成的。那么第三个贡献呢，我们通过药性的研究，将我们的性、效、毒这样的一个理论用于临床的精准用药，实现我们中医的治疗目标。
1: 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成果在国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有很好的回应，那么在国际的舞台上啊，现在有什么样的声音？
0: 这20多年一路走过来，我们的这个研究不断地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同时呢，其实国外的学者同行的认可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比如说西班牙、印度的这样的一些学者们，他们就认为我们的这个药性的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技术给他们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和一个支撑。
2: 张斌老师为我们传承发扬啊，创新这个中医药啊，做的是很大的贡献，辩证分型论治的标准啊，这就是让我们更好的来啊发展我们中医的辩证论治，再结合现代一些检测手段，延伸我们的望闻问切，插上现代科技的这个翅膀，让我们更好的传承发扬啊这个我们的中医药学。
3: 张斌老师啊，把我们传统的中医药用创新的一种方式走到世界上去，让世界认识我们中医药文化，认识我们中医药最终的疗效。
1: 张老师，您跟团队几十年扎扎实实的坚守和研究，不光是让中医药的这个药性从经验走向论证，从模糊走向清晰，也再一次感谢您，并且向您致敬。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要问一问我们元气团的团长小卜，今天有没有解决你在我们最开始提到上火的那些疑惑呢？
4: 非常有，因为之前可能很多时候总想找到某一种药，然后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所有上火问题，但是今天收获最大的就是发现解决上火问题也要辩证的，因人因时因。

0: 地不同，然后有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1: 好了，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最后呢，再请我们现场的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送上本期清润平调的健康嘱托。
2: 中医调治火，重在三绝固本，医药明标本，不困于表面症状，深究症状背后的阴阳虚实、五脏功能失调的分心病机，读懂身体失衡的预警信号，二是固根基，火邪自然无滋生之地，三要守准则，坚持治火有纪，平调为上，切记盲目的泻火，滥用苦寒药物，唯有固复脾胃之本，调畅气机之路，方能使火邪自平，让身体回归脏腑调和、气机调达、阴阳安泰的健康本真状态。
3: 今天咱们讲上火，讲辩证，讲用药，讲炮制，核心就是清润平调，以平为期，用药寒热温凉，四气五味，用炮制纠偏，配伍调和，目的只有一个，把亢盛的降下来，把亏虚的补上去，把过热的轻一分，把偏寒的温一点，重新回到平和状态。所以清润平调就是以温和稳妥之法调和身体的偏颇，让阴阳归于安定，健康得以长保，这就是中医清火方药的准则。
4: 我想用六个关键词来总结咱们中医调理上火之法：节饮食、调情志、肾起居、阴天时、辨证后、和阴阳。拓展为六句话，就是：后味伤脾，少高粱；夜卧安神，火不阳；怒极最是烦生叹；阴时顺势，笑自张；脏腑虚实，虚辨证；清润平调，火自羌。
5: 今天我们提出的清润平调，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中医的智慧在哪里，是我们希望追求的目标，它强调的是调和。我们不上对抗而重调和，不止表象而素本源，不盲从通用而尊重差异。所以上火这两个字在中医看来是阴阳失衡，调治的核心不是灭火，是求和，一阴一阳之谓道，失衡即是道之失和。其实也从中可以让我们感悟出以和为贵的我们中华文明千年生存的智慧与文化。
1: 好的，谢谢四位嘉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本期凝练的中医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传中医千年心火，成岐黄济世之志。现在，让我们一同起卷叩匣。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2: 今天我们以地缘为脉，分享了上火的万般解法，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辨证施治的中医智慧。在我们中国的医学哲学当中呢，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祝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岁月的流转当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菲律宾一纸非法裁决搅动南海十年风云，年度炒作固化叙事，国内立法强行确权，这场自导自演的闹剧为何迟迟不肯收场？域外势力借题推波助澜，军事绑定加剧南海风险，连番挑衅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操弄？起底南海非法仲裁十年操弄，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3: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16年7月12号，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至今已有10年时间。这份从一开始就非法无效的抑制裁决，十年来被菲律宾反复炒作，充当搅乱南海局势的政治工具。从当年单方面操弄仲裁程序，到如今在海上舆论场接连挑衅，菲方的本质始终是试图突破国际条约边界，觊觎中国南海岛礁。近期菲律宾再次老调重弹，掀起了新一轮恶意炒作。
1: 6月28号，随着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的节点日益临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公开发表错误言论，污蔑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诚实，妄称中国不接受裁决是虚伪与两面派行径。
2: 我们不能只看他说的这个内容，实际上他说的这个节点以及他背后的这个动因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防长每一次都是选择在关键节点做出破坏性的言论。菲律宾在做的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标签，一个符号，成了一个抹黑中国的办法。
1: 菲律宾外交部日前也发表声明，再度炒作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尽管经过层层包装，菲方诉求本质指向两大问题，一是领土主权问题，二是海洋划界问题。十年来，菲方一再翻炒这份非法裁决，掩盖不了其侵犯中国合法权益的本质，改变不了菲方倚仗域外势力频频挑衅、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事实，否认不了裁决对国际法治和海洋秩序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国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其实这场裁决本质是菲律宾单方面推动的政治操弄。
3: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是用来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机构，发布裁决的机构，并不是联合国国际法院，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因此，这份裁决不是联合国做出的裁决。
1: 为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提供服务的是一个名为常设仲裁法院的机构，并非联合国下属机构。但因与国际法院同处海牙和平宫，常被外界误认为是联合国的司法分支。为此，国际法院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作出澄清，表示未参与南海仲裁案。
4: 国际上每年有那么多的案子，没见任何一个法庭出来说那跟我没关系啊，所以能够反证

0: 跟这种正规的国际的仲裁机构、司法机构是没有关系的。
1: 而这个临时仲裁庭是在中方未参与的情况下，菲律宾单方面启动的。在仲裁员组成方面，一名由菲律宾直接选任，其余四名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指定。此人是日本籍右翼政客，长期在南海问题上持明确反华立场，其指定仲裁员的过程缺乏中立性与公正性基础。
2: 裁决必须在双方都参与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但是在一方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南海仲裁庭只听取了另一方的意见，你能做出什么裁决呢？所谓的裁决是无用的。
1: 此外，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30余国已将主权、海域划界这类核心利益争端排除在公约强制仲裁程序之外。中国2006年就依据该条款正式提交声明，将涉南海的主权划界争端排除强制管辖，临时仲裁庭从法律上根本无权审理此案。菲方明知这一道理，却故意将主权争议包装成岛礁属性认定、公约条款适用等技术问题，拆分诉求骗取立案，属于典型的滥诉滥裁、越权管辖。
3: 裁决结果上说，我们裁决的并不是主权问题，但是他们判定给菲律宾的却是以行使主权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权利。
1: 6月30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出于功利目的，无视其对陆地领土主权事项没有管辖权的事实，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将有关事项纳入司法管辖范围，是极其错误的。除了越权管辖外，该临时仲裁庭在程序启动环节也严重违反公约规则。
0: 公约是这么规定的，国家之间就这个要提起仲裁的这个事项，事先是要谈判过，谈了很多轮，最后谈不成，你再来提这个裁决。但菲律宾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就这个要仲裁的这些事项跟中国来谈过，他直接就越过了前提条件，从提起这个程序他就非法。
2: 各争端方对争议解决机制的一致同意原则在国际法治中至关重要，试图迫使其中一方接受他们并没有准备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不能带来任何解决方案。
3: 南海仲裁根本没有合理的成立条件，这种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仲裁已被很多国际律师定义为一种宣传手段。
2: 从长远看，这必将损害菲律宾的利益与福祉，也将损害整个东盟地区集体稳定与福祉。
1: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西方的历史档案文献同样尘封着这些不争的事实。7月8号，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对外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从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双重维度明确判断，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无可争辩的固有领土，菲律宾对相关岛礁的声索本质上是突破国际条约约束的非法领土扩张行为。
0: 中国一开始就告诉他了，我们不接受你这个仲裁，也不会参与，后面结果我们也不会执行，所以他很清楚，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反复这么做，那就是作为制造一个话题，用通俗的话就是恶心中国。我目的不为了解决问题，我就为了捣乱，就为了让你难受，让国际社会去误解你。
4: 10年前那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余波至今未平，甚至成了菲律宾进行政治操弄的万能扳手，一纸空文被一再滥用，从当年的纸面闹剧一步步演变为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现实祸害。10年间，菲律宾究竟借着这份裁决做了多少文章，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 当地时间7月2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时隔11年再访加拿大，借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之际，感谢加方支持。 近年来，每到所谓仲裁纪念日，菲方都会发布声明炒作裁决有法律效力，并频繁在国际场合炒作此事，拉拢域外国家，妄图借助外部势力佐证其南海非法主张。
5: 小马克思上任以后，每一年到了这个七月这个节点，大概会做这么几件事儿。一方面呢，是组织一个国际的论坛，用所谓学术智库交流的方式，哎，让它国际化，把它再炒热一点。第二是美国推动的，就是驻菲律宾的外交官一起办一个 party， 说我们支持南海仲裁案。实际上这些外交官都不知道南海仲裁案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国务院会发一个声明，每年，而且呢，这里边也不提仲裁的过程和结果。通过这几种办法，那么搞一个作秀，把它国际化，以及完全标签化、政治化，成为抹黑中国的一种虚假叙事的手段。
1: 2024年11月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签署所谓《海洋区域法案》和《群岛海盗法案》，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其中，《海洋区域法案》声称，位于菲律宾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设施及低潮高地都归菲律宾所有，这实际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范围。而所谓群岛海盗法案则多处与国际法规定和国际海事组织决议不符。
0: 这个是从理论到国际法到实践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就是菲律宾这种很奇葩的这种操作，他觉得这是一个办法，但实际上从专业角度看很可笑。从有国际法到实践到现在，还没有一条国际法承认说通过国内立法就能把别人的领土变成自己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看上哪块领土我就去弄国内立法说那是我的，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1: 此外，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海上侵权动作步步升级。1999年5月9号，菲律宾海军一艘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马德雷山号突然出现在仁爱礁海域，声称由于船底漏水，不得已在仁爱礁西北侧礁坪坐滩。菲律宾曾向中国承诺修理后会将其拖走，然而直到现在，菲律宾守舰人员早就换了好几波，军舰也早就锈迹斑斑，破败不堪，菲律宾仍然没有实现其诺言。近年来，在非法裁决的加持下，菲律宾在仁爱礁的挑衅动作变本加厉，不仅频繁通过空投、海运等方式直接运送建筑材料加固船体，还组织军警蓄意冲撞，甚至挟持武器进行威胁，导致仁爱礁周围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6: 近十年来，菲律宾在仁爱礁的这些侵权举措呀，的确是这个小步快跑，切香肠。它是一种这个累积式渐进式的策略，它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这条马德雷山舰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甚至永久性的一个军事碉堡。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在海上采取不负责任的举措、非法的行动；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舆论上呀，也针对仁爱礁这样一个点位持续的加码，包括不断的去炮制并且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海洋环境威胁论，包括中国渔民威胁论等等，其实都是要服务于他们试图这个永久赖据在仁爱礁这样的一个目的。
1: 菲律宾在黄岩岛方向的挑衅烈度同样不断刷新记录。6月20号，菲律宾3200吨级主力护卫舰迭戈西朗号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同中方海空力量对峙，中非南海摩擦由此从海警执法层面升级至海军军事对峙层级。非军方发言人声称，该舰是依据2016年仲裁庭裁决为法律依据开展的单边巡逻。面对菲方持续侵权挑衅，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自6月起，战区持续强化黄岩岛周边海空警戒，坚决应对各类挑衅，捍卫我国主权与南海稳定。与此同时，菲方一边派遣军舰滋扰，一边推行打着民生幌子的民事侵权手段双线姿势。2025年5月17号，菲总统府发布公告， 马克思授权推出由非海警渔业局联合实施的新渔民英雄计划。该计划鼓动渔民前往南海争议水域作业，公务船同步配合，政府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燃油、高价收鱼、高额补贴等福利，还为参与者授予功勋称号，借爱国名义大肆宣传造势。非海警发言人塔里埃拉也毫不掩饰该计划背后的真实用意。
2: 我们借助这个项目，既能带动菲律宾渔民前往中国南海开展更多海洋作业，也想点明不少菲律宾民众觉得中国南海议题和自己无关，只归海警、国防和武装部队负责的认知误区。
6: 它的实质是一场这个以民掩军的官督民闹模式式的这样一个挑衅。具体的特点呢，有这么三个。第一个呢，是这个民前官后，就是把这个民间的船只，特别是渔船推到第一线，让渔船去展开这样的一些侵渔和挑衅。另外一个呢，是民显官隐，就是让这个更多的民间船只啊，在南海相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岛礁海域，展开这个钉子户式的侵渔，而菲律宾的官方船只则是躲在所谓的安全距离之外，以此呢观察海上态势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民伪官真，他们派出的船只实际上可能是披着渔船外衣的菲律宾的公务船和海警船，他们要展开的是深度的渔业侵权活动和海洋侵权活动。除了这样的一些海上行动之外呢，他们还在一线去采集一些视频和图片的素材，然后呢经过美国的一些智库对它进行这种加工整理，然后投放给美西方的媒体进行炒作扩大。
1: 从国际舆论炒作到国内立法固化，从多方向海上侵权到鼓动渔民充当前沿肉盾，十年来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被菲律宾反复操弄，成了其对华博弈的万能筹码。
6: 这个非法的仲裁案，至于菲律宾近十年来侵权来说呢，其实它扮演了双重角色。第一个呢，就是侵权背景板；第二个呢，就是侵权加速器。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是从单点挑衅到多点联动，除黄岩岛仁爱礁之外，在其他一些无人岛礁，比如说仙滨礁、铁线礁，它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侵权行为。第二个特点呢，是由这个单域行动向多域行动去转变。近十年来呢，菲律宾是除了海上行动之外，还要打外交战、打法律战、打舆论战，打着仲裁的这样一个幌子。近十年来呢，这个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呢，可谓是持续加码。
4: 站在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的节点回望，菲律宾持续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不断将海上争端推向阵营对抗。这份从诞生之日起就非法无效的裁决沦为地缘博弈工具，南海的和平稳定将面临怎样的风险？
1: 6月24号，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启动。
7: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以及约30000名官兵。
1: 菲律宾派出护卫舰与海警巡逻舰参演，参与岛礁攻防、航道封控等实战科目。这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首次参加该军演。6月27号，美菲在南海开展海上联合演练，内容涵盖执法、通行联络、搜救、海域态势感知。截至7月初，美菲年内已开展5次联合巡航，间隔最短仅8天，海上联动日趋常态化。
6: 从菲律宾角度来说呢，菲律宾试图借这样的一个仲裁去非法的固化并且扩大化它在南海的一些非法的存在。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力量啊非常之弱，在东盟国家当中也几乎居于末流，所以菲律宾它通过就打一些法律牌，试图引起美国的关注，换来美国的所谓的援助，为菲律宾去提供政治背书和所谓的军事支持。
1: 马克思政府上台后迅速重启美菲2+2对话机制，加速落实防务合作协定，新增4处美军基地，非境内美军轮换基地达9个，过半直面南海。2023年，美菲发布双边防务指针，将南海纳入美菲共同防御范围，双方军事协作的烈度 针对性逐年攀升，相关行动明显超出条约划定边界，存在严重法理缺陷。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明确指出，菲律宾领土边界由西班牙、美国殖民时期经由三份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确立，独立后其国内法也确认该边界。条约划定菲律宾西部边界为东经118度，其领土范围并不包含黄岩岛与南沙群岛。
0: 美菲是上个世纪50年代签了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协议里的内容很明确，有范围就是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美国要提供安全保护。那么50年代的时候，美国也好，菲律宾也好，对中国的黄岩岛、中国的南沙群岛没有领土主张要求。那么实际上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很清晰，而且是有精确的经纬度，是个闭合的一个领土边界，美国也很清楚，菲律宾很清楚。但是现在了，他们举行的海上的这种所谓联合军事行动，打着这个旗号，就是说是美菲共同的防御的，那实际操作中就覆盖了黄岩岛啊，或者是我们南沙群岛的一部分，那实际上就是在突破它的合法领土边界，而且美国是在帮他，那就是在借保护的名义在扩张，在侵犯别国的领土。
1: 依托美菲同盟，菲律宾持续拉拢多国，打造对华海上协同阵线。2025年，菲澳签署2026年度防务合作协议，澳方将在菲落地多项军事基建。今年以来，美菲澳已两次在吕宋岛以西海域开展联合海上行动。1月，菲日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两军燃料、弹药、食品等关键后勤保障实现互通。5月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步启动情报协定谈判。菲方还积极联络德、法、加等欧洲国家介入南海议题。2026年，美菲肩并肩军演兵力1.7万人，日澳加法新五国首次正式参演，设置岛礁夺控、反舰导弹实弹射击、海上联合封锁等高对抗科目，是同类型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6: 过去呢，菲律宾展开的行动，当然他也会去拉拢域外大国的介入，但是这个程度啊，没有近十年来深。近十年来，菲律宾是借仲裁这样一股子邪风，是深度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南海局势当中，并且呢，呈现出了一个这个立体化，呈现出了一个机制化这样的一种特点。
1: 十年炒作仲裁到拉拢域外势力持续挑动对抗，并未给菲律宾带来实质海洋权益，反而给地区安全埋下多重隐患。
5: 这十年来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反馈，就是领土扩张的野心和挑衅对抗、军事冲突，这些都给不了地区和平。菲律宾和他的这个域外势力，这一个月是参加这个军演，下一个月参加那个军演，那么搞完了以后，实际上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已经来到了菲律宾，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破坏对于地区安全的形势，尤其是增加了地区军备竞赛的这个压力。那么最关键的是，它其实面向南海部署了非常多的进攻性的武器，尤其还面向台海搞了一些进攻性的挑衅性的这个军演，那么这些都对地区的安全结构和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1: 根据菲律宾国防部2023年公布的地平线三防务计划，2023至2028年总投入20000亿比索，约合2566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周期提升近40%。F-16V 战机、常规潜艇两项军购支出超过菲律宾2025年教育基建全年预算。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非贫困发生率22.4%，约2600万民众处于贫困线以下，粮食通胀连续18个月超8%，普通家庭食品支出占收入40%以上。
5: 民生它已经解决不了了，就是说通胀搞得非常严重，这个物价涨得非常严重，包括尤其是今年在中东局势恶化了以后，它的能源、化肥、粮食都已经走在了非常严重的关口。那么这个时候小马克思政府想要在国内立足又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怎么办呢？那就炒作安全问题， 那么炒作中国威胁，那么以此来换取美国的外部的援助，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利益链条，那么这个利益链条就推动它不停地往更加极端化的方向去发展。
1: 5月8号在宿务举行的第48届东盟领导人峰会上通过的东盟领导人海上合作宣言，不下18次提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重申了和平与稳定、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关键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东盟从未正式承认所谓南海仲裁裁决，
0: 他这个行为其实也不能得逞。你看看东盟的每次会议上，他都想挑衅搅和这个南海的问题，要写入东盟的各种会议里的文件啊、宣言啊、声明啊，每次都写不进去。也就是说，东盟周边的东盟国家也好，南海周边国家也好，很清楚菲律宾你的一己私利，所以各方其实都很谨慎，本意说大家还是想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不想被菲律宾利用。
1: 南海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人民耕海劳作的传统海域，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共荣的共同家园，更是关乎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战略航道。正如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
6: 南海的和平稳定呢，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来维护。我们看到当前南海的局势啊是总体稳定的，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能够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目前并且取得了重大的先期成果，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呢积累经验的同时，我们积累互信，才能够在南海啊去编织这样一张维护和平和维护稳定之网。
4: 十年以来，事实清晰可见，这份非法裁决无法化解争端，只会持续搅动南海矛盾，是地缘对抗的政治工具。单边挑衅、阵营对抗无法实现海域长治久安。长期以来，亚太和平发展经验证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才是地区稳定的根基。南海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外部势力施压与海上军事对峙，而是由区域国家立足法理共识，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守护海域和平，共谋发展。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回顾抗战历史，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对于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郑立文有哪些危机感？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再喊和平，告诫国民党别犹豫。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近日在活动中公开喊话，对于追求和平的任务，国民党不能犹豫不决，要勇于担当。这样的喊话被认为是在敲打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同时也希望国民党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和平路线。郑立文对国民党内部喊话能起到哪些作用？国民党能够展现团结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郑振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郑立文近日对国民党喊话，要维护好和平，维护和平的是国民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3: 郑立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很清晰地把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战危，不但是对台湾同胞，那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对海峡两岸，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如何改弦更张，让这个兵凶战危消灭于无形，那么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第三个，他自然讲到的责任了，他呼吁啊台湾站出来，当然也呼吁中国国民党站出来，那么扭转当前的这样一种危机形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整个台湾道义话语的制高点，这当然是啊针对 民进党和台独分裂的这样一种扭曲史观而来的。那么只有正义的，只有啊符合历史大势的这样一种主张，这样一种认知，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号召起最广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啊郑立文的主张，可以说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立文这番讲话的初衷之一所在。
2: 郑立文发表的和平的主张呢，其实在多个场合都曾经表达过。那么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一套和平的主张有没有形成一套政策体系而落地执行？
4: 郑立文在上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在两岸的和平发展确实是下了功夫，也提出了不少的理念跟主张。例如说，在今年的5月，他接受美媒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明白地提出来，他希望把军事对抗色彩浓厚的第一岛链，把它转型成和平繁荣之链，然后可以结合岛链上面的日本、韩国、两岸、菲律宾，大家摒弃成见，携手共同地打造经济的命运共同体，那么产生了互利双赢的情况。那这样的一种正面的一个构想，当然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基于现实的考量，郑立文仍然只有主张跟口号而已，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跟政策的整个体系。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那么韩国它所面临的是朝鲜半岛上面南北的对峙，而日本现在它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紧锣密鼓的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就菲律宾来讲，频频的在南海里面滋事。而至于两岸方面，台湾本身现在在执政的是抱着台独神主牌在台独路上一路狂奔的民进党，而国民党仅不过是在野党而已。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岛链这些体系的后面有一个大老虎，就是美国的存在。美国的霸权主义跟冷战思维使得整个西太平洋、整个第一岛链是不得安宁的，所以郑立文所谓的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我说过它的利益是很好的，但是理想是丰满，现实是骨感，要落实恐怕要更加强两岸之间的合作才可以得到具体的成果。
2: 郑立文在进行这番喊话的时候呢，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您觉得这番喊话之后，国民党是否能够贯彻郑立文的路线？
5: 郑立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啊，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立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他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啊，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啊，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啊，所以我想这是郑立文担忧的两个来源。至于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啊郑立文这些主张哈，我想哈，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哈，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我们看到那么从今年年初以来国民党有 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多次参加我们大陆啊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2: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丽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二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同时，郑丽文也看到岛内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认为这样的主张更能赢得台湾社会支持，为国民党的选战加分。有分析认为，郑丽文的这番喊话呢，也是在敲打赖清德。那么，赖清德的台独主张的确是和郑丽文的和平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赖清德都有哪些操作？目前郑丽文的喊话对于赖清德，或者是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有哪些回应？
3: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在煽动两岸敌意，在推动他的台独分裂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国民党这些正确的主张，这些顺应大势的主张，他是一方面是惶恐，另一方面呢，他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攻击、污蔑和歪曲。他第一个，他是煽动两岸敌意。那么6月30号，赖清德在台湾地区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衷心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啊，这个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啊，不怀好意，吃同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还有他的这个陆委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啊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甚至还联系到石板民夫这个台独分子啊，这个假洋鬼子被打的事件，也说是暗含是这个法所推动的，那么背后有大陆的推手进行污蔑和攻击，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啊、恐吓等等等等，甚至啊，赖清德还亲自去，在7月7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啊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65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啊，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袭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毫无底线。那么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啊。第一个呢，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你一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啊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负隅顽抗打仗的这种意识，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第二呢，当然联手民众党对民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啊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啊，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那么萧旭琛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琛那、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2: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在和平这个议题上呢，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您怎么来看？
5: 是的，两岸的发展的，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涨彼消， 在很多方面，台湾呢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呢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呢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啊。那我想这个事实呢，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啊，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啊，你无法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啊，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啊，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啊，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啊，副主席萧启辰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像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啊，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啊，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啊贯彻啊，在呢这个落实啊这个郑丽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2: 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在台海和平的这个议题上呢不断的进行挑衅，比如说来炒作所谓的冲突的危险，并且在军事部署还有一些动作上呢进行挑衅，那这是不是也是在刻意的制造危机？您怎么来观察？
4: 就郑丽文所提出来的要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其实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负面的因素，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且不断的在第一岛链跟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间进行军事的部署，意图要挑起战争。这样的一个现象确确实实给整个西太平洋的和平繁荣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之下，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的国民党更应该要至少秉持四种做法。第一个做法，要加强与大陆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坚持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与大陆进行密切的合作，尤其是两岸的关系越和缓，紧张程度越低，日本能够黑手介入的空间就越少。第二个，也就是日本常常会利用各种的手段去破坏台海的和平，制造台海的动乱。例如说，他与菲律宾最近不是要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时候，国民党应该以在野党的姿态，那么与大陆之间来互相的合作，而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要保持一个坚定的反对的态度。第三个，例如像钓鱼岛的渔权跟主权的一个争夺的问题，那么国民党更应该跟大陆之间大家采取统一战线，一致的对外展现两岸一家亲的合作的态度。那么第四个，针对台湾现在造成对年轻人洗脑最严重的台独课纲，在台独课纲里面存在了太多日本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国民党应该利用他目前在立法机构里面过半席位的优势，那么好好的对台独的课纲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把这些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把它给彻底的拔掉，这样子才能够使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对台湾产生的负面的冲击能够减少，使得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不至于破坏两岸之间的和平的态势。
2: 台湾媒体认为，郑丽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长期以来，国民党在

0: 选举、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多个派系和山头，在两岸政策上也出现过分歧和分裂。绿营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郑丽文通过和平路线的建构，确保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话语权和路线主导地位。
1: 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郑丽文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民进党也在质疑国民党有多个太阳。那么这多个太阳指的都是谁？邱教授，
2: 团结本来就是国民党最大的短板。国民党一旦情势有所好转，马上内部会出现多个太阳之争，内部的派系凌力，互相的消耗，互相的攻坚，使得国民党原来可以打败民进党的动能跟契机都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负面的折损。郑丽文就任国民党主席以来，本来气象一新，这是国民党很好的机会，可是马上出现了不利的变化。第一个不利的变化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亲美媚美的派系不断的围绕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处长古立言的旁边，而古立言也俨然以太上皇台湾总督的一个态势来指挥国民党里面各派，他们不服气郑丽文成为国民党的主席，要让郑丽文拎不出党中央，所以利用他操控媒体的优势，那么对郑丽文的力量利用军购的特别预算的问题，对郑丽文形成了负面的攻击，对郑丽文形成撤走，甚至公开的与郑丽文唱反调，还有与民进党进行相唱和，所以在整个军购的问题上面混淆了国民党应该要走的正确的道路。最后一个，把2028年大选的太阳的问题提早的浮上了台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在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情况之下，他底下的派系他的幕僚不断的也互相的攻击，对国民党里面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内耗的效果，那国民党很可能很快的由优势转变为劣势，使得他打败民进党的契机就此消失掉。
1: 其实无论谁来担任国民党的主席呢，都是希望促进国民党的团结的。我们看到现任的主席郑丽文，他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那我们怎么来看他的心态呢？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3: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炒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郑丽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也很不要展现他的包容心。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啊如此。比如民进党还拿说这个郑丽文到美国待遇太低等等等等。那么郑丽文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说国民党呢你看这个一个个到美国去就像自己家厨房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民进党不是说你和美国的关系好吗？那我和国民党，我和美国的关系比你更好。实际上呢，他挑动了民进党最敏感的那个神经。民进党听了这样的话，当然是非常害怕的。这是一种政治智慧。郑丽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啊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

0: 级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哎，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套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郑丽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啊能又给他扎扎实实扣上所谓啊利益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待，对吧？第三个呢，他把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呢是国民党的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郑丽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啊这样一种领导。
1: 那么郑丽文采取的这些办法策略，您觉得对于国民党2028的选情会有助力吗？
2: 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助力。第一呢，郑丽文的这个旗帜非常鲜明，叫和平兴台啊。那么这个就跟这个民进党这个抗中保台这种对抗性思维啊，对抗性旗号形成一个有高度辨识性的这种政党路线，我想这个呢是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这个对两岸关系的一些期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郑丽文的主张啊，关于和平论述，两岸和平论述其实有利于台湾社会持续稳健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预期啊，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况之下，对台湾民众来说是更有感的，因为台湾社会也是希望能够啊经济社会民生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而不要陷入这种动荡啊不安的这种局面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刚刚也说了，郑丽文的和平论述啊，他的啊下一步应该是不断去夯实啊充实他的内容啊，把台湾的这地方的发展的这个元素啊经济发展的议题、治理的议题也纳入和平论述里边来，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台湾这次啊年底这是地方的选举啊，九合一是地方选举，让地方民众啊对郑丽文这个和平论述更加直接有感啊，我想这是他要不断去努力的。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7: 吧。
18: 乡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7: 一念之计在于
6: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郑丽文站稳台海和平的立场，多次向中国国民党内部喊话，既是看到了因民进党大搞台独可能会引发的台海的战争风险和岛内期望和平的声音，同时也能为国民党的团结确立政策主轴增加向心力。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台风巴威逼近，或于今晚至明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伊朗外长称美国财政部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称伊方已经拒绝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多方紧急斡旋力促美伊重返谈判桌。俄罗斯和乌克兰激烈交锋，继续大规模无人机攻势。基辅遭俄罗斯导弹密集袭击，乌军将设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专门负责对俄罗斯远程打击行动。土耳其外长称，土政府内部讨论出售俄制 S-400 事宜，但是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俄总统新闻秘书称，俄已就 S-400 未来去向问题与土方接触。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红色预警。台风巴威已于今天中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
2: 这个海面啊，就像是一口被煮沸的热锅一样，不断有这个浪裹挟着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卷起了10米高的一个巨浪。我们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银色的卡车，刚刚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它的这个河水基本上已经漫过了它的轮胎，同时呢在这个地上也有被风大风所吹下来的这个树枝。
1: 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

0: 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1: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除了浙江和福建，台风巴威也给中国多地带来了强风雨。
3: 台风巴威从今天傍晚开始影响上海中心城区，上海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上海陆地阵风将继续增强到8到10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在徐汇区的黄浦江边，工作人员开始组织游客撤离滨江区域。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今天上午，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天津中心城区累计平均降雨量28.93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北辰区天平地道附近，每小时降雨量近100毫米。今天14点，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昨天8点到今天8点，河北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唐山北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针对此轮强降雨，当地做好充分准备，征调了大型装载机、钩机、越野车辆等设备，随时待命。目前，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山洪双红色预警。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暴风圈从11号早上开始笼罩台中以北与东半部地区，全台各地普遍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强风暴雨造成交通受阻，民生受到影响，多数县市宣布停班停课。
3: 11号一早，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到11级阵风，沿海浪高高达7米。台北市阳明山上风势猛烈，造成沿路树倒，残枝落叶满地。阳明山上竹子湖地区的最高阵风达12级。基隆北海岸一度出现6到7米的巨浪，滚滚巨浪直接翻过防波堤。位于台湾南部的高雄市也从一早开始刮起强阵风，由于风势过强，还造成凤山区等多地超1000户停电。除了强风，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自9号零点至11号下午3点，新竹、苗栗、云林等地普降大雨，其中新竹县五峰乡部分地区降雨达到591.5毫米。台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维持红色警戒，包括光福乡在内的花莲5个乡镇累计撤离超过4200人，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曾停电户数超过11万户，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抢修作业。受台风影响，11号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4: 11号下午起至傍晚前是台风巴威中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刻，而随后台湾中南部山区的降雨将会持续，而北部地区的降雨将会逐步趋缓。台气象部门预计，最快台风的暴风圈将会在12号凌晨脱离台湾本岛。总台央视记者台湾宜兰综合报道。
2: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台风巴威自10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截止到当地时间11号的15点，冲绳县内已经有至少12人因为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另有超过2.3万户停电。此外，大量的航班起降被

0: 取消，影响旅客超过2.5万人次。日本气象厅表示，预计到12号中午的24个小时之内，冲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仍将达到150毫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之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外长11号回应说，美国财政部违反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的立场之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1: 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援引美国财政部说法报道，此轮制裁针对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及其他13个个人和实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当天对媒体表示，美方继续谈判的前提是一方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说，此前在谈判期间，他曾告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方不信任美方。他强调，如果美方背弃先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举行会谈。当前，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此外，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特朗普通电话，谈及地区当前局势，其中包括美伊谈判。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2次战事当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9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
1: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1000枚导弹已上膛，瞄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写道，如果伊朗政府兑现其在全球多地发出的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也就是我的威胁，数千枚导弹将立即发射。特朗普威胁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结束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暗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2: I'd like you to address speculation that you're leaving Ankara not in the new Air Force One because of security concerns involving Iran. You've spoken today twice about them possibly assassinating you and possibly being successful. Did that concern have something to do
3: with it? Well, I speak about it a lot because.You know, the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m number one on the kill list for Ira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日前与美国共享了情报，该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制定一项针对特朗普的新的具体的暗杀计划。此外，报道援引其他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就此向美方提交的相关报告可能是在特朗普

0: 权衡是否要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之际试图影响其决策的一种努力。
1: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和乌克兰激烈交锋，继续大规模无人机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密集袭击，基辅爆炸声不断。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此外，俄国防部还通报称，当地时间10号晚20点到11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7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截至早上8点的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了打击，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摧毁俄军大量无人机、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以及4套防空系统、3套地面无人系统。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11号通报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造成市内一处非居民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建筑冒出浓烟，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至少10人受伤。有目击者称，基辅城区接连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0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签署法令，将设立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0: 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讲话中说，将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设立特别指挥部，专门负责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行动。该指挥部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他还说，将对现有突击部队进行改革，成立一支现代化、技术驱动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将结合突击部队、炮兵部队、无人作战力量，以确保在前线的快速反应。他已任命准将德米特罗·沃洛申负责领导该部队。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防空反导系统。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国产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能力将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他还说，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乌克兰国产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1: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今天报道称，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是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
2: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2017年

0: 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1: 根据俄新社10号的报道说，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经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土方保持沟通。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2: 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创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预计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在青海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海口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9: 干嘛？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6: 一年之计在于春，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利亚自9号下午爆发森林火灾，截止到11号，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火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
7: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安东尼奥桑斯告诉当地媒体，在已确认的遇难者中，多人可能来自英国。路透社称，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周边的火势肆虐，大火迅速吞噬周边山丘，导致车辆焚毁、建筑倒塌、满目疮痍。据西班牙气象局卫星监测初步估算，过火面积超过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燃干燥植被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当地政府已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目前150名消防员与220名士兵正奋战一线，多条道路封闭，空中与地面力量持续投入扑救。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7月5号起影响多地，高温天气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今年5月至6月，欧洲多国遭遇持续热浪，大片土地干旱，野火风险显著升高。自上周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使此类极端天气状况持续恶化。
1: 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说，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了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根据希腊媒体的报道说，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且击碎了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当中。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林肯号航母被曝正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美国真要再对伊朗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遭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美伊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宣布停火结束，并称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国官员称，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仍在为潜在的打击做准备。特朗普为何此时发出强硬警告？美国真要再次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十号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另一方面，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消息称，新一轮谈判预计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这些说法均遭到了伊朗的否认。美国媒体最新透露，谈判十一号在阿曼举行。美伊谈判究竟可能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伊朗议长强硬表态称，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美伊这场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还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或在一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他称驻该地区美军仍保持警惕，具备杀伤力，并准备执行总司令下达的行动。据美媒报道，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和飞行员仍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要求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戒备。十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此前在八号的袭击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这也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而对于美国近期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伊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总统特朗普的决定。不过，美媒十号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发文表示说，现在有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啊，如果要是伊朗这个谋杀或者试图暗杀他本人的话，还有数千枚的导弹准备攻击伊朗。就为什么特朗普突然这个时候又开始对伊朗发出威胁？
2: 我们知道之前伊朗也曾经，之前美国也曾经威胁过伊朗，说要对把伊朗的文明给毁灭了。这次特朗普又一次威胁伊朗，说要把整个伊朗给摧毁了。这一次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或者两个背景，一个呢是跟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的性格有关，另外一个呢是跟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有关。首先呢是跟特朗普自己有关，就特朗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特别容易生气。然后最近呢就有消息说，伊朗有计划要这个暗杀特朗普，这当然会让他那个很生气的。要暗杀他的事情，这一次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就是上一次是2022年1月3号。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司令苏莱曼尼之后，从那之后，美国方面就说伊朗方面要暗杀特朗普，还要暗杀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但是那件事情过了这几年之后就不了了之了。那么最近呢，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门跟美国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掌握了情报了，说伊朗有一个计划要暗杀特朗普。特朗普听了之后就很生气。然后又过了两天，在 伊朗的这个国葬上葬礼上，伊朗视为游行伊朗参加葬礼的老百姓，然后打的旗号或者上面写的说一定要杀了特朗普，然后特朗普看了这个也很生气，所以跟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五六天时间，美国和伊朗关于洛斯链接备忘录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很大的麻烦。特朗普自己宣布说链接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所以美伊关系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或者挫折。本来链接备忘录签署之后，特朗普吹嘘说这是他一个很重大的功劳，但现在眼看这个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了，怎么来对付伊朗，美国现在实际上没有好的办法。所以美国再一次威胁说要毁灭伊朗，实际上是显示出美国对于怎么解决现在伊朗的问题没有好的办法。
0: 我们看到这个穆杰塔巴好像也发表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这个发文，说那个伊朗呢肯定是会为这个已故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包括最近两次战事当中的这些遇难者复仇的，而且责任方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么这个复仇您觉得会暗指什么样的方式吗？
2: 这个其实是这一次伊朗搞这个国葬搞规模这么大，包括在国葬期间公布了当时2月28号已故最高领袖的住所被美国这个袭击的惨烈的画面这些，那么所有这些有一个那个目的，就是伊朗要动员伊朗国内的这个悲情的这个情绪，然后动员起来之后，一个是伊朗通过这个悲情情绪把伊朗国内统一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要展示坚决反对美国，坚决打击美国这个决心。所以伊朗现在从最高领袖到伊朗的总统、外交部长、革命卫队司令这些人都说一定是要报仇的，这是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就是要也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伊朗

0: 面一定要展示他的决心，一定要报复美国。
1: 那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好要打击伊朗，这1000枚导弹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林肯号航母到底具备多大的打击能力？
0: 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发出威胁的一种比喻，可能并不是完全一个非常准确的量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的军事力量从在这个梅姨战事中间就部署就位的力量来看的话，它上面所具备发射导弹的这种种类来看以及数量来看的话，这个1000枚这个导弹也并不是特别过分的一个数据。从种类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这种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AGM-154 这样的远程和中程的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可以在这种伯克级的驱逐舰以及这个潜艇俄亥俄级的攻击型的潜艇以及轰炸机和舰载机上来进行这个发射。那么从这个储备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般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水面所浮动的航母战斗群和驱逐舰，其实水下还有一艘俄亥俄级的发射巡航导弹的这种潜艇，这种潜艇上光这个发射巡航导弹的数量就达到154枚。那么两个航母战斗群假设都配置这样的攻击型的核潜艇的话，至少这就是300枚以上了。那么这个轰炸机还有战略轰炸机，像 B-52 B-1B 和 B-2 轰炸机， B-52 可以带24枚， B-1 可以带20枚， B-2 可以带16枚。那么按照这种作战过程中间投入8架三型飞机各投入8架的话，这加起来就是500到600枚的这样的这种数量。所以再加上十几艘活动的这个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上面都是96垂发，加上这些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发射1000枚导弹的这样的规模是基本上是具备的。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还是发出一个强调大规模打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威胁。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轮就是7号8号对于伊朗的这个袭击呢，是美国单独实施的，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媒体报道说，是以色列其实非常的积极跟美国表态，说愿意参与对伊朗继续的这个打击，但是好像据说是被特朗普拒绝了。而且呢，特朗普要求这个以色列呢继续暂缓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您觉得美国现在对于以色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因为现在美国对伊朗虽然最近发动了两轮打击，但是这些打击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和对伊朗发出一个信号，它还不是实质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它现在并不需要以色列参加进来。并且对美国来说，美国一定是要掌握对伊朗政策的这个节奏和进程，就把这个命运一定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让掌握在以色列手里边。如果以色列一旦参加进来了，过去的经验证明以色列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伙伴和盟友，有可能美国对伊朗政策这个部署就被打乱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出现矛盾之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现在实际上是很微妙、很脆弱、很危险的，就是任何外部的因素的干扰或者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让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完全脱轨了或者就崩溃了。比如在停火的问题上，特朗普公开宣布说停火已经结束了，以后要不间断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呢，特朗普又说了，说我那个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就是要不断地打击，还要避免大规模的战争，怎么把握这个尺度是很困难的。所以什么时候打击伊朗，打击哪些目标，那么打击的烈度多大，这个是需要精心设计的。那么你一旦把以色列再卷进来，那么就多了一个意外的因素了。包括现在美国说，特朗普说他已经对谈判不抱什么希望了，他说谈判完全是浪费时间，说伊朗根本就不是认真谈判。但是同时他又说你们如果想谈判还是可以再去谈的。那么这个关系怎么把握，它也是很微妙的。就在今天美国又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本周六之前伊朗不公开宣布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然后如果不承诺说以后再也不袭击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那么美国就要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到底采取什么行动，怎么打，或者说是采取哪些经济制裁，美国一定是要经过精心设计之后把这个决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能受以色列的影响。
1: 所以7号8号的袭击以色列虽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 说如果敌方对于这个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话，那么必然会遭到这个对等的回击，而且说以色列也必将遭到。

0: 报复。那如果说真的美方攻击了以色列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话，那伊朗会不会还会对以色列这个进行对等攻击？
1: 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七月的七日和八日的这种这个交锋情况来看呢，本身就是这种针锋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个伊朗目标的打击呢，它基本上就是从沿岸的这个目标拓展到了这种纵深，这是第一个方面。军事目标拓展到了这个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目标，从原来的一轮拓展到了系列化的这个打击。那么从手段上来讲，从原来仅仅是进行使用军事手段，它就变成了军事手段和经济制裁同步进行。那么对伊朗的回击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采用的针锋相对。当美国对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回击就是打中东地区的像科威特、巴林的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它就局限在于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的这个目标。当美国打击到了伊朗纵深目标，特别是对民用的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这个回击就拓展到了这个约旦的美国在这个萨尔蒂那个空军基地的这样的范围的目标，就是拓展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纵深区域的目标。那么显然，如果说以色列加入进来的话，那么伊朗的这个回击就会对以色列的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样的基础设施目标显然对以色列来讲，它是包括所谓电厂啊，甚至某种程度上威胁一下核设施周围的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伊朗的这个行动就是对的，美国打什么样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样，美国打什么范围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范围的目标。
0: 嗯，所以呢，现在美方的对伊朗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袭击的背景之下，美伊的这个谈判到底还能不能进行，又有没有再继续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释放的这个消息呢，确实是扑朔迷离，甚至被媒体称之为是这个罗生门，看不懂。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朗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不过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加埃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半岛电视台11号报道称，卡特尔谈判代表正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官员，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伊美谈判创造条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发文称，伊朗一直信守承诺，而美方行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现实情况是，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表示，结束战争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优先事项，但所有人都必须明白，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还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媒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新一轮美伊谈判11号将在阿曼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组成的美方谈判团队已获得授权继续推动谈判进程。多家外媒早期报道称，美伊谈判下周将在瑞士举行，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0: 十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伊还各说各话啊。特朗普说，这个伊朗提出来要求说要继续谈判，伊朗方面否认说伊朗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但是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媒体，这个《经济学人》有一个报道说，实际上十一号呢，美伊代表已经在这个阿曼这个会面了，也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和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那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双方这个接触又可能会谈什么？
3: 现在就是在谈判的问题上，不是现在，就是之前，就是伊朗呢一直是把和美国的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就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从4月8号临时停火美国和伊朗开始谈判以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谈判，在哪谈，谈什么内容，这些都是伊朗在掌握着。我们之前已经几次看到说，美国说准备谈了，说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专机已经在停机坪上停着，就等伊朗这边点头说开始谈，然后专机就起飞去谈。所以之前就是这样，那么现在伊朗的态度也是这样，就说谈判谈什么内容，现在是伊朗决定的。本来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6月17号谅解备忘录

0: 一签署，当天双方就要立即建立技术性的小组来谈核问题，因为第二阶段主要是谈核问题。但是伊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谈核问题，伊朗说现在只谈第一阶段的问题，怎么落实的问题，只谈说美国过去这些天是在哪些方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说核问题那个不谈。那么在哪谈也是由伊朗决定的，到底是在伊斯兰堡谈，还是瑞士谈，还是多哈谈，还是阿曼谈，这种也最后等伊朗的点头。那么怎么谈也是伊朗决定的。那么从上一次瑞士谈完之后，伊朗就拒绝和美国直接谈判了，都是间接谈判。那么这一次现在有媒体披露说有可能今天在阿曼谈，但是即便这一次在阿曼谈，他可能间接谈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间接谈判其实是很容易的，间接谈判就是只要伊朗的代表团跟阿曼人谈了，美国的代表团也跟阿曼谈了，那么他就是属于间接谈判。所以按这种那个说法看的话呢，过去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一直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如果说像媒体报道的一样，这一次万斯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进行直接谈判了，那么如果是这是真的话，这可能就是伊朗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让步。
1: 嗯，甚至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伊朗私底下就袭击商船的事已经认错了。当然这是美国媒体单方面的这个消息了，但是双方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的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能够取得某种共识吗？
2: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个所谓的伊朗认错这件这个事情，当然这是美国媒体报道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是舆论战，和美国想分化对手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像释放这样的信息显然是舆论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呢他在中间利用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可以起到分化伊朗内部阵营在这个跟美国谈判的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显然美国认为在伊朗的内部有两派，一派是所谓的务实派，另外是强硬派。把这样信息这个来释放出来的话，他就想增加这两派之间的这种分歧，某种程度上寻找一个可以被美国所利用的突破口。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舆论战的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的问题上进行谈判这个问题上，美国的这个在这一次签这个备忘录的时候，人们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他的谈判的这个策略是和这个在这个备忘录的这个执行的问题上是采取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所谓的基于表现的策略，就是如果说伊朗能够履行相应的承诺的时候，就往下进行相应的这个推进。那么美国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袭击，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容易执行的这样的承诺，就是不打船，让伊朗做出不打船。那么如果说伊朗做出相应的承诺，那么谈判就可以往下进行推进，可以谈后续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简单的问题伊朗都不答应的话，那么美国认为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谈后续的这样的问题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但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伊朗的逻辑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他重要的谈判筹码，如果放弃这样的一个管控权，等于是把一个筹码就扔掉，所以仍然也是一个双方一个根本性对立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取得一个结果比较困难。
1: 另外我们看到消息说，美国的又一艘这个主力战舰在行动期间呢出现了故障，这也让人联想到之前福特号航母出现的火灾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军全师号两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道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维修。维修完成后，全师号两栖作战群重新部署至中东地区。据悉，全师号两栖作战群三月中旬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出发，运载美军第十一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前往中东地区，增援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无独有偶，今年三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也曾发生火灾。美国媒体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福特号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整修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土耳其自由报消息称，土耳其已将其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说服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表示，俄方正与土耳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法新社称，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系统。

0: 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为由宣布对其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1: 福特号之间烧了30多个小时，现在全石号两栖舰主循环泵又坏了，就这种状态能支撑继续对伊朗发起一场新的战事吗？
2: 困难是比较多的。美国的军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这个问题啊，它原因在于第一个呢，就是军舰超期服役，它70%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军舰都是属于超期服役状态。第二是一次部署的时间超长，按正常情况下应该6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现在普遍都是8到10个月，那么显然它的磨损故障的发生故障的概率就会提高。第三个，有一些军舰它设计上本身有缺陷，那么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最后一个呢，它进行这个维修保养的时候始终出现一些这个排队周期时间比较长延误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呢都会对它的军舰的这个使用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
1: 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土耳其如果真的把这个俄制的 S-400 转售给阿联酋这样的海湾国家的话，对于现在当前的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现在这是媒体这种猜测，这个真的要落地是很困难的。那么土耳其为什么要转售这个呢？因为土耳其要不转售这个，那么美国就不给他卖 F-35 战斗机。如果说他要卖给海湾一个国家，如果媒体的猜测是对的话，那海湾这几个阿拉伯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如果海湾要买这个 S-400，他面临着和土耳其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得到美国的批准。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让土耳其有 S-400 呢？就是你有了 S-400， 那么 S-400 是来那个防空的，然后海湾的国家又都是买的美国的战斗机，所以是你用俄罗斯的武器来防美国的这个战斗机，美国不答应，所以你都要得到美国的批准。同时呢，土耳其要卖你还得得到俄罗斯的批准，同时说你要得到美国俄罗斯的批准，在海湾地区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来势汹汹，目前已经减弱为台风的级别，预计它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即将在浙江温岭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台湾、浙江、福建、江西的东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都会出现暴雨，特别是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北部、安徽南部以及台湾西部等地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后天风雨将会深入内陆，在江西、安徽、江苏等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和特大暴雨。与此同时，由于巴威的环流持续的向北输送水汽，在副热带高压北侧的华北和东北这一带地区也将会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河北、北京、天津、经辽宁一直到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在局部地方的降雨量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雨量。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通辽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6到3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9到37度；淮安阴转小雨，27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30度；首尔阴转小雨，26到34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35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16度；莫斯科中雨，17到25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多云转晴，22到37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4到34度；渥太华晴，14到27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洛杉矶阴转晴，19到24度。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

0: 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1: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25卢比上的华人传奇。

0: 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

0: 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路易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Because Mauritius was, you know,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
2: Mainly the Chinese had little shops, providing food, an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providing creditfacilities to people, so that they could, you know, get their basic food supplies and then pay after.
0: 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3: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0: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百人， 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4: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5: Yeah.
4: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4: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50 yuan per month.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And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0: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5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4: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2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6: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少，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6: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他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 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6: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3: Portuguese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0: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6: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可能1-2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0: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3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3: Sagai Tonj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0: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 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

0: 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1: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0: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1: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0: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0: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2: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1: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魔术师托子或者魔术师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0: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

0: 赖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王东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

0: 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1: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2: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3: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4: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5: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邮，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静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6: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那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7: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8: 村干部呢，交过我上坡的，上开水的哈，交过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9: 你看，换水苗一样， 好小一点火船上
10: 两个人
11: 那条子是说不定我们一个孩子上上面还弄了
10: 那个面子来不了我们还装在哪方面。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2: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3: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2: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4: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2: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5: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6: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0: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6: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0: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

0: 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1: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0: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
3: 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5: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6: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7: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0: 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十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七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十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十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四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十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绍兴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会智能的抽油烟机。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上腹隐痛，莫名早饱，黑便乏力，究竟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
1: 下痹常常表现为上腹疼，
2: 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拖出来的。
0: 同样是上腹疼痛，为何有人吃片止疼药险些酿成大祸？
3: 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1: 您的那层保护层就要慢慢的消失。
0: 慢性胃炎、胃溃疡，谁才是离胃癌最近的那一个？
1: 肠化久了，长到不受抑制，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0: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4: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5: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4: 首先来认识一下来到现场的三组嘉宾。今天一开场，我们都要戴上护目镜，通过这样一个略带神秘感的方式揭开今天讨论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个液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当心腐蚀。
5: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啊，首先是鹌鹑蛋、生肉、骨头、生菜，各位要选择一样放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液体当中，哎，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6: 我想选择这个外壳比较硬的鹌鹑蛋。
4: 咱们离它稍微一点，慢慢把它放进去。
6: 哇，能看出来这个鹌鹑蛋的蛋壳在冒泡，
4: 气泡越来越多了，
7: 表皮感觉在被溶解。
6: 对，说明这液体腐蚀性太强了。
7: 我就选一个感觉是软一点的这个生肉，
4: 直接变白了。哎呀，
7: 觉得如果手指头放进去了肯定得蜕层皮，
4: 难以想象。不仅仅是蜕层皮的问题啊，
8: 那我就选一个骨头吧。
6: 这个很明显
4: 瞬间肉就冒泡啊。
8: 我还挺好奇这个液体是啥的。
5: 虽然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实验心里有点恐惧啊，但是这个液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并且都在各位的身体里面。
6: 天哪，我们身体里面有腐蚀性这么强的液体吗？
4: 哎，那说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液体呢，就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0: 田宇田主任。
1: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2: 田主任啊，你来给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个液体是什么？
1: 这就是和我们的胃液的化学性质基本相同的一杯液体。这是一包 pH 试纸。我们知道，反映一个液体的酸碱程度，我们用的是 pH 值。
3: 嗯，
1: 如果 pH 值越小，它就越
4: 酸。
1: Yes， 如果它越大，它就越碱。好，我们常说胃酸，胃酸哈，所以这一定是酸
5: 性
1: 的。
5: 酸
1: 性
5: 很强。
1: 醋的 pH 值大家猜一猜，
4: 四，
1: 猜的还是蛮准的，
0: 这也能蒙对。
5: 掌声。
1: 一般是3到4之间啊，柠檬呢？
6: 三，二
5: 、哎。
0: 我感觉我后槽牙都抖动了一下。
1: 我们来测测人工胃液的 pH 值到底是多少？
5: 柠檬是2，那这个应该
0: 更刺激是吧？
1: 更刺激吗？
0: 哎呀！
5: 瞬间变红色，
1: 最红的一个档次了，
0: 赶紧把它放回去，
5: 瑟瑟发抖。
3: 太强了。
1: pH 值我们测的是1，这个接近于稀盐酸的一个酸度了。
0: 哇，
1: 稀盐酸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酸，所以大家才看到了刚才实验当中的蛋壳一下去就开始冒泡。
3: 对，田主任，我们的胃里边每天都装着半肚子的强酸，怎么没把自己给消化掉呢？而且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也没有您说的这么强悍，我经常还没犯毛病。
1: 感觉我们的胃应该是很强大啊，能对抗这么酸的这么强的化学物质。
0: 对呀，
1: 实际我们的胃是非常脆弱的
3: 啊。
1: 胃壁分成很多层，最贴近里层的是胃黏膜层。
0: 嗯，
1: 这层黏膜层是很娇嫩的，在黏膜层的上方有一层厚厚的保护层，能够使得胃酸和我们的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0: 界限。
1: 是的，这层保护层一旦受到了破坏，我们的胃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溃疡啊、炎症啊等等。
5: 嗯，
1: 所以我们的胃并不是那么强悍。哎，
5: 还是需要保护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在饮食当中酸甜苦辣，包括冰的包括烫的下去之后，哎，没什么感觉。那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脆弱呢？
1: 我们在做胃镜做肠镜的时候会发现一些息肉，我们就会把它切掉。如果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会不会疼啊？
0: 肯定会疼。
5: 嗯，
1: 恰恰相反，它是一点都不感觉痛苦的。
0: 如此麻木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内脏感觉对切割是不疼的。
3: 哇，
1: 或者是极不敏感的。
3: 哦，
1: 那它对什么在敏感些呢？比如对牵拉和膨胀是比较敏感的。
5: 吃多了那种胀
1: 是吧。我们的胃的感觉啊，只有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您才能感觉到我的胃出了问题。
0: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他感觉自己的胃挺健康，说不定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胃部不适了。我们要请康康带来一组权威的数据，看看胃的健康问题在我们身边到底有多么频发。
7: 康康来了。中国国民胃健康问题越发普遍，慢性胃炎是中国国民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中国基于内镜诊断的慢性胃炎患病率接近90%，而慢性萎缩性胃炎患病率大于20%。2024年，中国新发胃癌约34.2万例，死亡约24.8万例，位列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第6位，死亡第4位。2023年，中国2级以上医院开展消化内镜检查约4330万例，主动就医和定期筛查的人群仍存在明显缺口。尽早抓住胃的早期求救信号，刻不容缓。
2: 听过了康康的这些数据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啊！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隐藏的信号？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的呢？
0: 哎，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趣味村镇时刻。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胃痛的时候啊，要及时服用止疼药，否则就会加剧症状。
0: 到底该不该吃止疼药呢？3、2、1，各位请亮灯。
8: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身体底子弱，那疼起来那真扛不住，我就常备着阿司匹林呀等那些止疼药，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3: 我有时候真的会被胃疼折磨的，坐也坐不好，然后站也站不好，还影响上班。

0: 这个时候如果吃一颗布洛芬的话，睡觉起来立马就舒服了。
1: 我是有亲身体验的血的教训，因为前段时间我胃疼，赶紧来吃一下家中必备的这个止疼药，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到半夜的时候疼得简直直冒冷汗。
2: 刚才田主任也说了，我们胃部的感觉神经其实比较薄弱，那你吃了止痛药之后反而把这个神经变得更没有感觉，真的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刚好不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火灾报警器给灭掉了吗？
3: 恰恰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能乱用止痛药啊，
1: 不能实践出真知。
3: 是的，
4: 止痛药不就是用来消炎止疼的吗？这可是我的保命神器啊。
3: 解热止疼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如果运用的恰当及时，会迅速缓解我们的疼痛啊、发热呀、关节不适啊等等。它的解热止疼的作用机制是使得我们身体以内的炎性物质叫前列腺素抑制了它的一个合成，但是这个物质是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机制当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吃了止疼药，可能短时间疼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您的那层保护层可就要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胃酸可会继续在腐蚀我们的胃了，所以胃疼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加重，而且会明显的加重。
1: 看来这个药真的不能乱吃啊。
5: 田大夫，我以前就是老是心口窝疼吗，我就总吃阿司匹林，那不太危险了吗？太可怕了。
3: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吃止疼药的原因，实际很难分辨自己疼痛的病因，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预警系统疼痛关闭了。
5: 关闭了。
3: 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也表现出上腹部的疼痛。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内脏它的一个比邻关系，肺在胸腔，胃在腹腔，占据了我们上腹部的主要位置。我们把心脏放到它该在的位置上，心脏的底下这个我们叫它下壁，和我们的胃的上面这个位置我们叫胃的小弯，这个地方是非常接近的位置。所以胃疼的时候会不会是心脏呢？
5: 有可能，
3: 完全有可能吧。有一个特别危急的情况，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下壁常常表现为上腹疼。好，我们的胰腺是长在了胃的后面，是不是和我们的胃的位置完全重合在一起了？
5: 是的，
6: 是的。
3: 重症胰腺炎发作，它会是一个非常迅猛的一个疾病，同样是危及生命的危重急症。哎
5: 呦，多可怕啊！
3: 还有人体一个特别大的器官，
6: 肝脏。
3: 肝脏，它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把胰腺全盖住，把胃都盖住了。胃的疼痛有没有可能是肝内的问题、胆道的问题嘞？
2: 有可能，
3: 完全有可能。而我们普通老百姓都会认为自己的上腹部的正中偏左或偏右的位置出现了疼痛不适感，所以这个时候您吃片止疼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导致了延误诊断，甚至危及生命。
6: 真是没想到这些脏器离得这么近，就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个在疼啊。
3: 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原因呢，一般是在活动当中，比如爬楼、追车、运动。胃往往是些刺激性饮食的时候，
7: 喝浓茶。
3: 对的。第二个，疼痛的性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它是闷的感觉，喘不上气来了。如果胃疼是绞着疼、胀着疼、吐酸水、
7: 胃灼烧，
3: 对，烧灼感。第三个，缓解的方式，停止运动、休息，舌下含一粒硝酸甘油，迅速闷痛的症状缓解了。这是心脏病的发作。而胃呢，有些人会吃点东西它就能有所缓解。
7: 所以胃疼乱吃止疼药这是特别危险的。
8: 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我们应该
9: 屏蔽。
8: 胃疼乱吃止疼药存在双重风险，止疼药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加重胃病，同时上腹疼痛可能源自心脏、胰腺、肝胆等器官，盲目用药会掩盖病情，延误救治，出现上腹疼痛切勿自行用药。
2: 钱主任，我们胃疼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呢？
7: 我们现在厂中央来了一个药匣子，您快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用胃药。
3: 我们来看第一个，
6: 抗酸药，
7: 酸碱平衡。
3: 是的，酸来了我们就用一些中性或者偏碱性的药物去抵消它的酸性，比如说铝碳酸镁，它的机制有点像吃苏打饼干，立刻就起效。我们再看第二个药啊，抑酸药，它是抗抑，抑制胃酸，从源头上就不让它产生胃酸，比如说奥美拉唑，大家通常用的抑酸药，这个可以治胃炎啊、溃疡啊，当然它长时间使用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三个药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7: 这个也很熟悉，
3: 促动力药，因为有很多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出胀、满、嗳气这样的症状，通过促进胃肠的正常蠕动，很多人都恢复了。我们看第四个药，胃黏膜保护剂，针对的是慢性胃炎呀、糜烂性胃炎啊，我们使用黏膜保护剂铺在胃上一层，隔绝了酸和胃之间啊，它起到了一个黏膜保护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解痉药，有些疼痛是来自于内脏的痉挛性疼痛啊，经常到医院去打一针止疼，通常是解痉药而不是真正的止疼药啊。
7: 缓解它这样一个症状。
3: 是的，最后一类药物抗生素啊，为啥要用抗生素治胃病啊？
7: 消炎。
6: 消炎。
3: 消炎。我们知道胃里面一个最大的致病源是幽门螺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活动性的溃疡，产生胃的恶性肿瘤。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联合使用合理的抗菌素来治疗。
6: 看来这胃药也不能乱吃。那汤老师，中医有没有一些针对轻微胃不适的缓解办法呢？
9: 我们伸出右手啊，这里呢有根腕横纹啊，腕横纹下三根手指啊，这里呢按下去之后呢有两根肌腱，
7: 中间的位置是吧？
9: 对，这就是内关穴，按下去有什么感觉？
10: 特别酸胀，这个心口有股子气儿。这个按了一会儿，要是顺畅多了。
9: 最高级别的效果就在于这个酸胀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所以如果说呢，胃部的不适，我们往往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胃部的啊一个气血。
7: 那刚才说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可以常用，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调药和停药，这点非常关键。还有哪些胃不适的信号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9: 饭量突然变小，说明胃老了，坚持少吃才能健康长寿。
7: 来，三二一，请亮灯。
5: 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新陈代谢也慢了，平时干这个体力活也少了，那饭量肯定就小了呀。哎呀，那胃呀、肯定就老了，这是自然规律。
10: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5: 没错，
10: 上了年纪，像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容易得毛病。
6: 我原来的时候啊，胃口也是特别好，吃嘛嘛香。但是呢，前段时间吃不了两口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吃不下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还真是胃有了毛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2: 这个应该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红色警报。正常来讲，我们胃突然吃不下东西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胃里面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4: 我有时候啊，会有几天可以少吃一点。我现在呀，就觉得我的饭量是越来越小了，吃几口就饱，而且我觉得我吃的少了，身体负担也少，那肯定是更健康了呀。
6: 没错，现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科普博主不都说吗，说要限制热量，控制饮食，咱们体内的这个长寿基因才能被激活。所以我感觉啊，顺势少吃指定没错。
3: 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是相对固定的，并非我们所说到的您一段时间不吃或者少吃，它的胃的容量就会明显的缩小，这实际是个错误的观点。
7: 那接下来请田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
3: 在空腹情况下，我们的胃是一个塌陷的状态，那当我们开始进餐的时候，胃的

0: 容积就会出现一个舒张的过程，从几十毫升一下能够到1000毫升甚至更大的一个容量，这是受我们的神经调控影响的，这是胃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当我们出现一些情绪上比较紧张、比较激动，或者说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的舒张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扩张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叫功能性的胃的容积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就是胃的肿瘤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得我们的胃僵硬了，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典型质早饱的症状，这往往提示是一个疾病的情况。让我们去直观地感受胃的舒张功能，我们来做了一个模型，两位请一起拿起我们的道具，轻轻地拉一下看一看，拉着费劲吗？
1: 还好。
0: 是，这就是我们正常的胃在进餐之后出现一个叫容受性的舒张，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并不费力气。请下一组嘉宾也来试一试。
2: 完全拉不动。对，
0: 这个模拟的是我们的胃出现了一些的病变之后，容受性舒张的功能减退了，在即便有了食物进去之后，它也不能够舒张，
1: 就没有这个弹性了。
0: 没有弹性的这个胃，它是很难再继续进餐了。
3: 田主任，像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吧，每天的饭量也减少，那你说这胃没小，那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胃变小变抽巴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的摄入量确实有一些减少，格外要小心一条，就是老年人的吃饭越来越少，他对自己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食量可以少，质量不能差。有些老年人认为我吃的也少了嘛，那我就从街上买点点心，又软乎又好消化，吃到一段时间之后精神萎靡，走路走不了，睡眠很差，到医院一化验，我们会诊断一个巨幼细胞贫血，就是因为肉吃的少了，维生素 B12 缺乏了。
3: 咱们老年可得注意啦。听甜的，
4: 没错。所以自律和节律在胃部健康当中是尤为重要，刚才这个传言我们是要屏蔽。
5: 胃的容量并不会因长期少吃而缩小，短期内食量骤减、持续早饱可能是胃部病变的信号，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老年人代谢减慢，食量适度减少属正常，但长期饮食品种单一可能引发贫血、神经损害等问题，饮食应做到品种要全、质量要好。餐桌上究竟藏着多少伤胃习惯？接下来三位嘉宾将演绎日常的吃饭场景，跟着田主任一起揪出藏在一餐一饭里的伤胃误区。
3: 这个汤啊是刚出锅的，还烫着呢，我就喜欢这个汤泡饭呢。
1: 好香啊。
6: 好香呢。
0: 我先亮个叉子啊，然后再亮个叉子，这是两个叉子、
3: 啊、两个叉子。
0: 第一个叉子，这个汤你看看冒热气啊，65度以上的食材对消化道是有刺激的，被列为致癌物。
4: 在多少度以下才合适？
0: 我们希望是接近体温40度上下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就是您的汤泡饭，我们这些米啊还没经过嘴的充分咀嚼，直接顺着热汤进了胃里面了啊。
3: 对，没错，
0: 没有咀嚼的全要在我们胃里进行研磨哟。哦，这可是对消化系统不好哦。
3: 吃的全错了，那不等于我自己把我这胃给毁了吗？
4: 吃点菜，对，阿姨看不下去了，多吃点菜。
7: 还要看看手机
1: 下饭神器。嗯，
0: 他看球呢。你看多紧张啊！
8: 对呀、啊，太刺激了这个球。喂，喂，你好。啥？饭又做错了？能不能上点心？
4: 哎，不想吃。
0: 当当当。 第一个叉子吃得太快了，第二根叉子就给在这上面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份特别好的餐放到您面前的时候，闻起来很香，
6: 对对，
0: 流口水了。我们的唾液现在分泌，我们的胃液也开始分泌了，同时胃的开始舒张，腾出地儿来了，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您再看球赛，精力全在这里，吃不多，吃不好，消化不良。第三个，您看他吃的过程当中，他摔手机了，他接电话了，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这样您看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
4: 餐桌文化不仅仅是从礼仪层面，而从健康的角度自古就有之，食不言寝不语。
1: 我模拟一下平时在家里的状态啊，应该是窝在沙发里这样，然后看着手机开始吃，哎，香冻好吃，这个也是咸的
3: 啊，吃吧，
4: 熏肉哈，
1: 蛋糕咸的之后吃一点甜的搭配一下，这桌子上好脏啊，我得给它干抹一下吧。
4: 边吃还边打扫，谁家闺女那么勤快？
0: 一二三四，不止啊，
1: 不止。
0: 您说您在家里坐在沙发里吃饭，窝在这里，胃怎么容受性舒张？是吧？容量就有限。第二个呢，它不但是咸，它还是腌制品。它的高渗透压会影响到我们胃的那层保护层，所以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亚硝酸盐啊，这是一类比较明确的致癌物。第三个叉，您看他还吃点来，那个放个叉，
3: 蛋糕
1: 这个
0: 最漂亮的甜点一般都是高糖分高油脂，
4: 对，
0: 进到胃里第一个刺激胃酸分泌，第二个影响胃排空，好像是餐后立刻就打扫卫生，
1: 对，
0: 反流一下子就加重，因为我们在蹲下俯身头低位的时候，实际我们的胃从竖直位置一下子就变到了
1: 胃了，
0: 是的，所以您吃完了饭啊，如果勤快啊，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消化消化，您再勤快。
1: 明白。
4: 所以刚才这九种啊，对于胃部来说是不良的习惯。当然了，今天来我们健康中国做客，康敏啊还特别带了一个小匣子，
7: 这个呢是有中医内涵的啊，是叫山药茯苓枣泥饼。
3: 山药
7: 的话就是平补贫泻啊，增加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那么茯苓它就是健脾化湿，很重要，前面我们女嘉宾吃了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增加了脾胃的负担，那么通过茯苓呢就可以将它运化起来，那么枣泥又有调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饼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脾胃功能的不佳，哎，稍微吃一点可以增加它的运化功能。
1: 那这个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哎，
7: 下午吃。
4: 接下来这个传言可能是关于胃部健康的一个终极问题。来看传言三：
7: 胃溃疡比慢性胃炎更容易癌变。
4: 三组嘉宾准备好，三、二、一，请亮灯。
8: 发炎听着就不严重，就像扁桃体发炎一样，吃点消炎药就好了。但是呢，胃溃疡说明我们的胃黏膜已经落了一个大坑，细胞肯定更容易发生癌变呢。
9: 对啊，现在我们年轻人去体检，十个年轻人九个都有慢性胃炎，如果这个慢性胃炎那么容易癌变的话，那岂不是大家都很危险了，对吧？
8: 对啊，
3: 我身边的老伙计啊，你看得那胃病都十几年了，天天喊着胃炎，没看着谁得胃癌呀，只有那个医生说查出来说你是得胃溃疡了，哎，他就让你按时吃药啊，到时候复查呀，医生要重视的，那溃疡肯定是严重的。
1: 有一种胃炎叫萎缩性胃炎，虽然听着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它的这个病症包括后期的这个影响都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不能仅仅的来看这个名字来判断到底严不严重。
4: 到底谁离胃癌更近一点呢？通过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桌上的两块草皮，哪个对应的是胃溃疡，哪个是胃炎？
0: 我们就把这个草坪啊，代表着我们的胃黏膜，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黏膜状态，在中间出现了一片缺损，这个就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胃镜下大致看的样子。 我们来想，它底下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土壤。嗯，这片出现了溃疡之后，我们的草是可以
4: 再生，
0: 是的，可以再生长平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的胃黏膜的生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它的更替也是很快的。良性的胃溃疡，它发生恶变的可能性并不高，1%-3%。只要没有破坏因素，我们的保护性因素增强，它是可以自愈的。当然我们如果辅助一些治疗，吃些药，我们
4: 长得更快。
0: 是的，很快就长起来了。
6: 钱主任，我发现这块草皮跟那块草皮相对应起来哈，一看就毫无生机，草就变黄了。然后还有一点呢，还长了有蘑菇。
0: 除了蘑菇之外，我们这面草好像还比较高，这面好像比较的矮，然后草都黄了，说明我们这个整个它的状态生态是不好的。胃黏膜的话，它的黏膜的状态就很差，萎缩了，失去了一些生机。我们在失去生机的黏膜上面长了很多的小蘑菇。
6: 那这个蘑菇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像毒蘑菇吧。
6: 是是，
0: 不该长蘑菇的地方草坪被蘑菇取代了，说明这个环境变了。正常的胃上皮细胞没有了，被特殊的肠道上皮所取代，这就是肠化。肠上皮化生，
4: 就本来是应该肠子的内皮长到了胃部。
0: 是的，这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保护性的机制。那么肠化久了，这些蘑菇就越长越多，成片了。当长到不受抑制，越长越大，长得更多的时候，它出现了异形的增生，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4: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癌变了。
0: 是的，它发生恶变的几率要远超过良性溃疡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格外注意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传言。那么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这一类，绝对是更容易恶变的。
4: 那身体会不会有些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通常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之下自我能够感知判断的？
0: 萎缩性胃炎罪魁祸首之一，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大概率事件胃里不太太平的。第二一个，长期反复的消化道症状，
4: 比如说
0: 嗳气呀，反酸啊，
4: 都算在里面。
0: 胃部的不适感呀，有些人早饱啊，当出现很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不只是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严重的食欲减退啊，呕吐，呕隔夜素食的情况，酸腐的味道很重，吐的量还很大，这个时候往往胃里出现了很严重问题。当然了，还有就是胃出血。当胃出血的时候，我们可能的症状呢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9: 不是那么的突出，那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那种哇哇的吐血，那算啥呀？
0: 你说那是太极端的情况了。我们大多数胃的出血啊，有些是很隐秘的，有些人是有些乏力，走路没劲儿了，上不了楼了，走走会喘，然后有些人脸色不好了，别人一看，哎，你怎么脸色那么白呀，那么黄啊？
4: 那他这个血没吐出来，去哪儿了呢？
0: 随着我们的粪便排出去了，实际它的大便的颜色已经发生了改变，它自己又没在意，时间一久就出现了慢性的贫血。实际一出贫血，往往提示胃里出现了比较麻烦的问题了。
10: 钱主任，怎么分辨这个吃东西造成的拉黑便，还是因为胃出血造成的拉黑便？
4: 接下来我们拿起放大镜做一个大侦探哈。现在场上已经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盒子啊，里面装的是货真价实模拟出来的便，请三组嘉宾啊把面前的这个盒子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色和形很像啊，绿色。
9: 我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少见呀。
6: 哇，是有一点点腥臭的感觉。
4: 红绿黑，
0: 实际上如果吃了一些血豆腐啊、鸭血啊，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大便比较黑，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暗色的或者是接近暗紫色的粪便吧。这个到医院一化验就化验出来了，
4: 血型不一样。
9: 看来便不可貌相呀。
0: 对对对对对。第二个颜色我们看有点绿，黑绿黑绿的，是吧？是胆色素代谢的并不完全的表现，所以是消化不良。 第三个呢是黑极了，大家看了吗？嗯，
6: 还有腥臭味儿，
0: 特别对，它往往伴有特别特别的腥臭的味道。我们给它描述成沥青柏油样的改变，上面油乎乎的不成形，这个就是胃肠道出血一个典型的黑便。我们的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哦，如果超过1000毫升出血，我们就会出现循环不好了，那这大便就不是这个颜色，出现一些紫红色便，出的太多了。在等待救护车来之前，请您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如果呕血比较凶，要注意可能采用左侧卧位的姿势，避免误吸还是很重要的。
4: 刚才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生动形象的演示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三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屏蔽。
6: 屏蔽。
4: 受到这样一个胃出血、胃溃疡，很多人都会说要做胃镜啊。不知现场有没有人做过胃镜呢？
1: 我还真没做过胃镜，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做过，他们说这个经历太遭罪了，说一根特别粗的管子插进去之后，不仅想吐，而且盐水就止不住的往下流。所以想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这胃镜是非做不可吗？
0: 谁做过无痛苦的胃镜啊？
10: 躺了以后啊，做胃镜，做完胃镜啊，休息半个小时，没痛苦。
0: 为什么有些情况一定要照胃镜？胃的早期肿瘤通常没有症状。还有一些情况，我们的黏膜层出现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病变，它非常的微小，它还不足以通过 CT 啊、B 超啊来发现。刚才您说的大黑管子，我就用了一根大黑管子来模拟这个胃镜，相当恐怖啊。
1: 是的，
0: 实际上这是放大了。真正的胃镜有多细呢？小拇指哦，大概就这么细。现在的内镜有高清，有放大，还能染色，能够贴近观察。我们会顺着胃的小弯侧一直进到我们的12指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器械从这里穿进去。哎，我们发现这里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就会出一个小夹子在这里前取一些组织，是不是有恶性肿瘤啊，是不是有炎症啊。内镜下还能治疗，比如早癌，不用开刀，不用切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查治疗的手段。我们现在一般推荐40周岁以上的没有症状的是可以进行一次内镜的筛查。当出现了肿瘤的家族史，我们可以把筛查的时间再向前延伸一步，做无症状筛查。比如我们做过一次胃镜，没有特殊风险的是不需要每年一做的。比如说萎缩性胃炎伴有化生，伴有非典型增生，才会缩短我们随访内镜的频度，这个根据情况由医生来给您指导。
7: 非常感谢田宇主任今天的讲解，只有深刻了解胃的脾气，才能远离胃疾病的困扰。
4: 接下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李国新教授带来的演讲。
1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李国新医生。一提到胃癌，很多人心里都会心头一紧。在常年的门诊和临床工作中，我被问到最多的，得了胃癌是不是一定要开大刀？胃手术以后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整个人的身体会不会一下子垮了？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我们外科医生面对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肿瘤，而是需要正常吃饭、正常生活，需要安稳回归家庭的普通人。所以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守一个初心，让胃癌的治疗既要治得彻底、活得长，又要让患者少受创伤、少遭罪、恢复快、活得好，甚至活得美。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推动胃癌治疗走向精准微创的新范式的根本原因。早些年在我从医的时候，还没有普及微创技术，胃癌基本都要传统的开放手术，我们叫开大刀，伤口大，出血多，恢复慢，并发症也多。很多中老年患者手术后头2-3天呢、伤口疼得明显，不敢翻身不敢咳嗽，只能长时间的卧床静养，而且很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 回家之后还要长期静养，整个人的元气啊大伤，很久都难以恢复。而现在精准微创外科手术的范式下，很多患者术后第二天我去查房啊，他就在走廊里面遛弯了，更有甚者当天上午手术当天晚上就自己可以上厕所。那么第三天很多患者就可以尝试着禁流质饮食，不久就能够回归日常的起居和正常的生活。精准微创不是简化手术，而是在根治的前提下做得更准确、更精细、更稳妥。有一条绝对不妥协的底线，就是中

0: 瘤治疗的效果。该切除的病灶必须完整切除，该清理的潜在隐患一定要清理到位，同时尽量保护好胃周围正常的血管神经组织。那很多人会好奇啊，精准微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操作更精，流程更准，借助 AI 导航，让现在的外科医生心中有数，眼里有图，就像是有一张清晰的手术路线图。那我们开发创新了一些微创外科的特殊医疗器械，使得微创手术更趁手更精准。这些年我们团队不仅自己努力钻研精准微创外科的新技术，还把这些规范路径标准流程梳理总结出来，推广到更多的医院，让更多普通的老百姓在正规医院都能享受到规范安全靠谱的微创治疗，不用四处奔波，最大程度的保留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是我们中国的团队推动了国际胃癌诊疗指南的更新，把来自中国的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从过去的不推荐调整为全球公认可以普及开展的标准手术方式。除了手术方式的进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过去大多数查出肿瘤啊就直接是安排手术了，那现在我们会提前做全面多维度的评估，哪些人适合直接做手术，哪些人要先做综合治疗再择期手术，哪种方案对这个病人最稳妥最获益。胃癌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发现它，防止它。在这里啊，我要重点提醒大家下面几类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一、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二、长期感染幽门螺杆菌没有得到规范治疗的人；三、常年高盐饮食、爱吃腌制的熏制食品、爱喝滚烫的水和粥的人群；四、长期抽烟饮酒、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夜的人；第五、多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反复的胃溃疡、肠上皮化生、胃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朋友。同时也要留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要总安慰自己只是老胃病，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拖出来的。还有很多朋友啊，从心里就害怕做胃镜，其实现在的无痛胃镜非常方便快捷，所以我想坦诚地告诉大家，胃镜目前依然是发现早期胃癌、筛查疾病最准确最可靠的方式。很多早期胃部病变通过及时的筛查微创的干预完全可以治愈，基本不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最后啊，我给大家三条好记又实用的胃部健康的忠告。第一句话叫做胃部不适不要扛，不要自行乱吃药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专科检查。第二，高危人群主动防，早查早诊早安心。第三，得了胃病不慌张，不要盲目跟风新技术，病急乱求医，要选择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团队来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我也很自信地告诉大家，胃癌的治疗效果一年比一年好，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越来越好，绝大部分胃癌是可以治愈的，说可防可治不可怕。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加重视胃部健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主动做好筛查预防，远离胃病，远离胃癌的困扰。
1: 非常感谢李国兴教授的精彩演讲，从微创手术的精准切除到早期筛查的科技赋能，科技的进步正在不断重构医学的边界。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谈性色变让多少人对早筛望而却步。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
3: 一枚小小的机器人如何在消化道里自主巡航，
4: 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
3: 灵巧的机械臂怎样让手术告别开刀的烦恼，
5: 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得会非常清楚。
3: 看中国智慧如何为亿万国人的消化健康保驾护航。
4: 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6: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里，消化内镜中心都是最忙碌的科室之一。那为什么这么忙呢？因为消化道肿瘤是中国的高发恶性肿瘤，仅胃癌和结直肠癌两项2024年新发病例就超过了90万。
7: 更令人揪心的是，胃癌早期发现5年生存率超过90%，一旦到了晚期不到10%。而这中间的差距就藏在早一步这3个字里。今天的中国医学家借助于多项技术创新，实现了更舒适更无创的早发现早治疗。
8: 李院，这又是一个学习之旅，我们想询问一下，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做胃肠镜呢？
9: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很多人就觉得太麻烦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胃肠镜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和病人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所以他有时候你看很多医院里面预约胃肠镜要很长时间才能做。
6: 刚刚李院长跟我说，想要让胃镜检查变得不那么可怕，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了，但是今天他要给我们介绍一个全新的升级版本，咱们现在就去看一看。我们眼前呢有两颗特别的胶囊，大小呢比较相近，颜色结构上也比较类似。我们猜一下，这其中呢有一个是新款，有一个是旧款。我猜这个是新款。
4: 只能说您猜的
6: 答错了。
4: 不错
6: 啊，这是答错了。
4: 其实长得是差不多的，外壳虽然很像，但是里面已经进行了升级换代。之前的可能是它匀速拍肠道蠕动，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规律，其实速度不均一的这种运动。蠕动快的时候很容易张拍不到，蠕动慢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冗余的照片，那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多盲区。
6: 这个之前是被动的，
4: 是的，而且传统胶囊内镜发现了可疑的地方，它没办法取一块组织下来做病理，看到了小的病变呢也没办法当场处理。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我们上市的是这款单头的小肠镜，但其实我们同步正在注册的也有双镜头的结肠镜，还有在临床试验中的胶囊胃镜。
6: 为什么它就能叫做机器人呢？
4: 我们搭载了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肠道蠕动快的时候它就加快拍照速度，蠕动慢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动降低频率，降低我们内存的一个损耗。第二呢，是他在思考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做到病灶的一个精准识别，这样呢他能够在病灶的周围抓拍更多的细节，这也为我们下一代的产品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伸出他的小抓手去取一些组织样本去活检来诊断。那么同时呢，基于自主的定位，他还可以带一些药物进去做到局部的一个试药。
6: 那这个胶囊内镜机器人它整个检测下来会拍多少张照片呢？
4: 一例患者拍下来可能有10几万张照片，可以实现我们小肠的全覆盖。
7: 一枚搭载中国自研 AI 芯片的胶囊机器人，通过学习海量病例，能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多拍什么时候少拍，精准识别病灶的水平已经可以媲美资深医生。但它到底好不好用呢？我决定亲自试一试。
6: 到了咱真正的要体验的时候了，我要把这个胶囊机器人呢完全吞下去，来进行一个肠道的检查。
7: 跟大家描述一下整个吞服的过程，就和我们平时吃药一样，而且只需要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进食，检查也就顺利完成了。
6: 接下来这颗胶囊内镜将要在肠道当中拍下大约近10几万张的高清图片。十几万是什么概念，朋友们？咱们问问摄影师，一天拍几千张照片，是不是就感觉非常疲惫了呢？当这些照片传回之后，医生到底该如何观看？咱们接下来继续探索。但这十几万张，咱一张一张来啊？
4: 其实不需要医生一张张看， AI 会自动帮我们先标识出一些有问题的地方。它标注的话会有一个小红圈或者小绿圈，一般是出血的地方，有息肉的地方， 或者是糜烂、血管扩张等等。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地方，白点

0: 们可以点开具体的图，确定它突出的地方是不是肌肉呀、糜烂呀。AI 的识别精度其实是比肉眼要更高一点。
1: 更高一点。
0: 是的、
1: 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一套系统来进行检测的话，它的准确率如何？
0: 跟我们目前的金标准相比，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1: 刚才呢，能看到镜头里是我的肠道，我现在要通过这个 VR 的视角进去，走进它。
0: 对。
1: 好。
0: 胶囊的视角。看看自己的肠道，
1: 进入系统，
0: 拿着这个手柄。哦呦，
1: 必须得分享一下了啊！满屏的这个颜色呢是发粉嫩的，四周都是肠道。然后我让它前进就前进是吗？
0: 对，可以左右前后。
1: 啊、哦，我还能操控它，这个太酷了，特别奇妙的感觉。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 VR 系统来进行这个适配呢？
0: 其实我们全景最大的意义就是对我们病灶进行一个精准的定位。我们可以通过从头到尾的这种观察，一共有多少病灶，然后呢每个病灶怎么分布的，它们之间离得远近关系，这个是可以直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是以前局部胶囊拍摄所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效果。
2: 自适应帧率，自主巡航，还能在拍摄的同时精准识别病灶。然而这颗胶囊要去的地方也不止在北京的医院里。
3: 在西藏牧区，老百姓几十年肚子不舒服，不知道什么原因，做了一个胶囊内镜，在肠道里边有一个小白点，所以呢，我们就用全景重构的技术，把它全肠道重构出来，3米长的一个叫牛乳头虫。
2: 相比于表面的病变，肿瘤则会深入黏膜下层，紧贴血管、皮淋神经，在狭窄蠕动的消化道里，每一刀都关乎成败，这对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都是一场硬仗。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已经解决了筛查以及一部分的前期问题，但如果我们遇到的是肿瘤呢？接下来第二样法宝即将登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李鹏院长有哪些应对之法。咱们眼前的这一套装置叫什么名字呢？
4: 叫内镜手术机器人。
1: 感觉上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机器人还有点像。
4: 一般的内镜来做治疗的话，比如在胃、在肠会有一些病变，可能这个病变呢是从我们最后的那一层发生的，我们要把病变来切掉，这个地方就要穿孔，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些难度，风险也会增加。如果我们这种内镜的手术机器人来做的话，能够把病变暴露得更清楚，能把病变牵引的会更好，我们切割会变得更容易，应用场景会非常明显的这种扩大，不光是胃，特别对十二肠来说的话，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器的话，我们就会变得会非常的大胆去做。
2: 牵引、暴露、切割，这些最考验医生功力的动作，如今则由内镜手术机器人的机械臂辅助医生进行操作。
4: 我左手这边的话呢，是控制内镜前端的器械，现在我左手这边的话呢，已经把组织夹住，把它提拉起来，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的会非常清楚。右手的话呢，是控制我这个切除的器械，前进、后退、旋转，也包括切割的功能，就和我们平常打游戏一样，然后用这样的几个动作都可以非常灵敏、非常好的、非常精细的完成。你自己也可以来试一下。
1: 以我作为一个纯路人啊，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经验，去握着那个机器人的时候，也给你非常充沛的这种安全感，你会觉得有科技的帮助，我可以给患者切得更加精准一些。
5: 他受这种术者的这样一些，比如说情绪啊、呼吸啊，特别是越精细的手术，他影响会越小，就是非常精准的把你的想法然后团后能够实现，让内镜医生对自己的操作也会变得很放心。
2: 有了新一代机器人的配合，筛查更便捷，手术更精准，操作更灵活。从全国首款被工信部命名为机器人的胶囊内镜，到刚走出实验室的内镜手术机器人，背后是医工研多方协同的中国力量。从芯片算法到硬件，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与全球少数顶尖团队的同步并跑。
6: 身体想健康，
7: 运动要有方。
6: 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三个动作，我们来做通经和胃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转体，做弓步，右脚后撤，脚尖点地，双手自胸前平举，眼随手动向左后方转体，到极限位置稍停，一、二、三，感受来自手臂、 胸、斜、腹部还有腿部这种发力感缓慢回正，左右交替，向右侧转，缓慢回正。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回首望月，双脚自然分开，略宽于肩，掌心向腹部与肚脐平行，重心微微下沉。吸气起身时，一手背于身体后侧，另外一手翻掌向后，带动身体的旋转，眼随手动，尽可能的往后伸展，在极限位置停，一、二、三，缓慢回正，左右交替，一、二、三。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踮脚拍胸斜，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一会儿我们下肢要做的动作呢，是踮脚向上。这个动作要点在于脚趾、小腿与髋部同时发力，带动身体向上，双手呢随之张开。下落的时候呢，我们脚跟着地，给身体一个震荡的力。这时候我们手掌拍两侧胸斜，这个动作呢能够通过我们呼吸与动作的配合，激荡我们的脏腑之气。
7: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像这种精密机床，精度是微米级别的，我估计厂厂只有两个人能做。
1: 谁？咱去请。
0: 段大海，段师傅，还有一个是江中石。段师傅已经出差一个月了。
1: 何必舍近求远呢？江中石，过来帮帮忙。这儿，报修吧，让巴德罗赶紧叫人过来。
2: 报修？那
1: 就这么定了，别浪费时间。今天报修，最晚后天就可以开工了。
0: 行。
2: 哎，小夏，真报修啊？
0: 咱们整理一下，整理一下。
3: 进。
4: 局长，这次调研的阶段总结我写好了，您过目。
5: 好，坐吧。

0: 来了有一个月了吧？啊，
1: 正好一个月。
0: 啊，适应吗？
1: 适应，非常适应。同事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自己也觉得我在这儿工作得很愉快。

0: 你那个检举材料，就是施宁转交给我的，而且呢，给你一顿夸呀，说你在上学之前就曾经见义勇为过，啊，而且有才华、有风度、有品德、有正义感，总之啊，什么都好。施宁也太夸张了，局长，这我可受不起。
1: 他的话，我还是相信的，啊，毕竟你们是多年的笔友嘛。据说还是那种志趣相投，无话不谈，对吧？
0: 这您都知道啊？
1: 知道，施宁都告诉我了。
0: 其实我们通信谈论的内容都是关于一些，文学艺术，还有人生感悟，的确很有共鸣。
1: 嗯，
0: 人这一辈子啊。
1: 最难得的就是有那么一两个知心的朋友，啊，您我不知道，施宁我是了解的。这孩子呀，眼皮子高，一般人他是看不上的。但是呢，只要他认准了，就一定掏心掏肺。你比方说你的工作，嗯，
0: 他跟我推荐了多次，说你是个人才，所以就把你调过来了。
1: 当然了。
0: 事实证明呢，你的确是非常的优秀，局长，我对您对施宁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你感激我倒不必。哎呦，多亏了您的提醒，我最近工作一直很忙，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施宁了。他不会是生我气了吧？
1: 认为我是一个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小人，
0: 那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了。有什么误会啊，你最好跟他当面解释清楚。不管怎么说，既然是朋友，还是要多联系、多走动。毕竟感情是需要沟通的，对吧？哎呀，那大哥真是冤枉我了，局长。 其实很多工作方面的事儿，我最近啊，一直想找施宁聊聊的。
1: 好，那你就找他多聊聊，啊，多聊聊。
0: 哎，
1: 行了，去忙吧。
0: 啊，您别忘了看材料。
1: 啊，好。

0: 怎么了这是？
1: 我有意见啊，小夏。
0: 有意见就直说。
1: 明明是跟江中石张一次嘴的事儿，你非舍近求远，一下子耽误了两天的时间。你知不知道你一说停工报休大家有多失望，都指望着这个月守住流动红旗多拿奖金呢。
0: 你让我去求他？我跟你说老何，当初我能让他进数控车间，这就算我心胸够开阔的了，现在让我低头去求他，我真的做不到。
1: 你啊，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又不用你去说，我去求他呀。
0: 你去求他跟我去求他有区别吗？还不是我让你去的。算了，我就是停工顶多两天嘛，大不了休好了之后咱们加加班，我可以保证我不吃不睡也能把进度给抢回来。就算最后流动红旗没有拿到，那我就拿我的工资给大家伙发奖金，这总该可以了吧。
1: 你呀，小叔你什么好，
0: 既然已经停工了，那咱就好好休息休息，我请你出去吃饭，这总该可以了吧。
1: 算了，攒了100多件衣服没洗，找我男朋友玩去。
2: 早就找。
3: 老板
4: 啊，
3: 打个电话
4: 啊。打吧。
5: 喂，你好。
6: 喂，诗宁，我是云平。喂。喂。
5: 喂。

0: 是你啊，你有事儿吗？
1: 没什么，就是很长时间没联系你了，问候一下。
0: 知道，您到了工业局之后，公务繁忙，没有聊天的闲情逸致，百忙之中居然还能想起我，真是受宠若惊啊！
1: 哎呦，石宁，你这还真生气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这最近啊，真是每天起早贪黑的陪着刘局长跑调研，
2: 这你应该知道啊。刘局长可以给我作证，
0: 那就是我的错了，没体谅您的辛苦，那我跟您说声对不起啊。
2: 是我对不起，是我对不起。
1: 你看，调研结束，我这不就马上给你打电话了吗？
0: 就光打一个电话？
1: 那我请你吃个饭吧。
0: 这么勉强就算了，我猜你要陪你女朋友吧。
1: 你真是连一个赔罪的机会都不给我呀，看来我以后再也没脸见你了。
0: 哎，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原本打算今天晚上去看电影的。
1: 那我请你看吧。
0: 这不合适吧？
1: 没什么合不合适的，你看，你帮了我这么多，
2: 看场电影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感谢。
0: 行，我答应你了。
1: 来，晚上见。
0: 嗯。喂，下班别接我了，我晚上有事儿。
3: 行，正好晚上我也有个饭局。哎，接接接接。哎，你晚上干嘛去啊？
0: 我是你姐，只有我管你，我干嘛你管得着吗？
3: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出来。约会是吧？真没看出来段英平这么有魅力，把我姐迷成这样了。
0: 什么就约会啊？我们是文化生活、精神交流，你懂不懂啊？不懂别瞎说。
3: 行，我不懂，我不懂。那你晚上记得早点回家啊。
0: 啊，挂了。

0: 哎，云平，
1: 云平，我刚才到办公室找你啊，说你人没在，真巧啊，在这遇上了。哎，说不定咱们兄弟俩哎有缘分呢。
2: 您找我啊，于老师？
1: 哎，别叫我于老师，叫我老于。这不是想当面给你道个歉吗？以前那是个误会，你说说，我就跟那两个朋友发了几句牢骚，没想到他们居然找你的麻烦，哎，这不让我做辣吗？对不住啊，实在是对不住啊。
2: 没什么，都过去了。于老师啊，老于，
1: 对对，
2: 多亏了您的那两位朋友，要不是他们的那顿拳打脚踢，我离不开那破单位。不过话说回来，我得提醒您一句啊，也算是劝您吧，别什么朋友都交，到时候啊伤了自个儿。
1: 那是那是，交友得慎重。那以前的事就不提了。我告诉你啊，我也已经离开了那家报社了，我今天啊是来协会办手续的。
2: 不至于吧，我听说您好像就是一个记过加罚款的处分，也没开除啊。
1: 对对对，是没开除，可我找到更好的买卖了，我现在自己办报纸了。
2: 报纸还能自己办？
1: 多指教啊。
2: 情感生活指南总经理于德利，这报纸名字听着挺熟的。
1: 报摊上常见的，尤其火车站几乎人手一份，挂靠在一个杂志社的，东边炒点花边新闻，西边摘点案件报道。嘿，我告诉你，卖得好着呢。哎，你是大文豪啊，多提宝贵意见啊，你欢迎来投稿啊。
2: 哎呦，您那报纸啊太专业，我没那资格。哎呀，
1: 笑话不？好，那先这么着，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常联系啊。
2: 好。
3: 他那边机械故障，至少得修两三天呢。
4: 这就叫将熊熊一窝。要是这华大科班毕业的也不行，很明显比不上咱们石头嘛。
3: 咱们呀，加把劲儿，这个月流动红旗咱的。
4: 那必须的。
5: 哎，我专心点啊，机器停一半，现在不是咱开笑话的时候。
4: 知道了，石头。

0: 喂，哦，小段，电话。
1: 哦，
2: 你好，哪位？
3: 喂，是我。给你打了这么多遍电话，怎么一直找不着你人啊？干嘛呢？啊，
2: 刚才一直在忙，怎么了？
3: 我们这儿今天设备趴窝了，我能早点下班。
2: 哦。
3: 哦，哦是什么意思呀？
4: 咱俩这么长时间没去看电影了，
3: 要不今天去电影院看个电影？
2: 晚上局里有点事儿。
3: 你加班啊？
2: 啊，有点急活。
3: 那行，没事儿，工作要紧。嗯，我先挂了啊。
2: 谢谢啊，苏科长。
0: 没事。

0: 睡觉。
1: 在这儿？
0: 对啊，夫妻生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住在一起。
1: 你不是说不假戏真做的吗？
0: 谁说假戏真做？我只是为了把家庭的感觉搞得更逼真一点。能插上你就插上，七分之夜总会别扭的，慢慢习惯了。

0: 要不打个车吧？
1: 着急回家了？
0: 没有，看你穿着高跟鞋，怕你累。
1: 不累。你能一直陪我走回家吗？
0: 好啊，这夜色，这晚风，适合踏月散步。
1: 这夜色，这晚风，如果身边的人不是我，应该更惬意，更完美吧。
0: 这话从何？

0: 说起啊，
1: 明知故问，良辰美景，当然是跟自己女朋友一起花前月下，更幸福了。哎，和红颜知己在一起，也不算辜负这良辰美景。
0: 这么说，你是愿意跟我见面的？
1: 当然愿意。有很多话，只有和你聊才有共鸣。净说
0: 漂亮话。
1: 难道不是跟自己女朋友更有共同语言呀？说实话，我跟她的兴趣、爱好各有不同，有些时候甚至有些话题，我们都无法交流。是吗？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啊？因为她漂亮。
0: 我起初呢，对她是一见钟情。可后来相处，我才慢慢发现啊，她身上有着其他女人没有的那种独特的魅力。她潇洒、勇敢、率性、干练，这都是我所缺少的，也正是她吸引我的地方。一见钟情。
1: 终成眷属，童话般的爱情啊，真是令人羡慕。听说要结婚了，恭喜你啊！听春柔说的吧，没影的事儿，就是我妈瞎张罗。估计最快也得明年。哎，定好日子了，自然给你发请柬，一定要闪光，啊！
0: 不用了。如果你结婚了，我们就永远不要再见面了。为什么呀？这还用问吗？结了婚，你就属于另一个人的了。任何一个妻子都不可能希望自己丈夫跟别的女人单独约会的。这点人情世故，我还是明白的。嗨，
1: 没关系的。如果她介意，我们就偷偷见面。
2: 不让他知道就完了。
3: 段云平，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做什么事需要偷偷摸摸的？我刘诗宁有那么不堪吗？

0: 感情是不能勉强的，你不能钻牛角尖啊！是不是心断了欺负你了？我找他报仇去！
1: 别跟他瞎胡闹！别管我，都别管我，我死了！
0: 姑娘啊，你能不能别说这个字啊？你是不是嫌爸爸给你操心操的还不够啊？
1: 都怪我呀！
0: 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他瞎掺和。
2: 爸，你掺和什么了？
3: 刘天宇，你给我滚！

0: 早啊，
1: 早。小夏，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0: 坏的吧。
1: 坏消息是巴德罗那边反馈说要过一个礼拜才能来修机床。
0: 那好消息呢？
1: 好消息是，
2: 机床修好了，我们可以开工了。
0: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1: 你怎么这么平静？你是不是都已经知道了？
0: 我昨天晚上加了会儿班，走的时候我在车间看见他了。
1: 你看见他了？那你还装得跟个没事人似的。早上我到车间的时候，他刚收工，那就是他忙了整整一个通宵啊。小夏，我觉得咱们应该去说声谢谢，别让人家说咱们华大毕业的没礼貌，是不是？算了，你不去我去。
0: 哎，你等会儿。
1: 干嘛？
3: 还是我去吧。

0: 姓段的，你跟我姐说什么了？
1: 天宇，你先别冲动，咱一会儿好好。
0: 我在问你到底跟我姐说什么了，让她那么伤心。
1: 不是，天宇，你姐到底怎么了？
0: 怎么了？我想问你呢，就是因为你，她现在都魔怔了。跟我道歉去，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1: 天宇，这事不是你想的那样，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咱们换个地儿好好聊。
0: 我
2: 刘天宇，你干什么？这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滚！
1: 你给我等着！
2: 多抓点工作，谁都不许议论。不对，我来一下。
3: 这就杨春
4: 荣。你好，我们是南山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警察，你是杨春荣？
5: 是，我是。
4: 318829这个传呼是你在用？
5: 是啊，是我的传呼机。
4: 有点事找你了解一下，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5: 啊？什么事啊？我什么都没做呀。
4: 什么事到公安局你就知道了，这不方便说。
3: 谢阳。跟警察同志过去一下，配合一下工作。
6: 走吧。

0: 就说了这些，真的就这些。我不敢说一个字的假话，我知道我说错了，伤害了诗宁的自尊心。你那句话确实不该说，太轻浮，太轻佻。
1: 可是局长，我真的没拿诗宁当外人。我承认我说话太随便了，但我真的不知道这句话能给诗宁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2: 也不能把责任全推到你身上。
0: 诗宁这个性格呀，太敏感，太脆弱，太爱走极端了。天宇不该那么对你，我会批评他。他们两个从小就没有妈，姐弟俩相依为命，感情格外深厚。天宇是看到他姐姐难过，所以才一时冲动。没关系，我也有姐姐，我能理解。
2: 局长，我去见见诗宁吧，我当面给他道歉。那你见他之后打算怎么说呀？
0: 我就说，我以后再也不惹他生气了，我一定尊重他。就算是我结婚之后，我还当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我……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算了。你们今后啊，最好永远不要见面了。
0: 为什么呀？
2: 诗宁对你可不仅仅是友情啊！以你的聪明，应该什么都知道了。你在故意给我装糊涂，是吧？局长。
0: 我和诗宁正式认识之前就神交已久，他给我写过很多信，可我们聊的都是一些关于诗歌和创作方面的话题。我们见面之后，只是觉得非常的投缘，都把彼此当成是最好的朋友。我一开始真没想那么多，可刚刚听您这么一说，我确实发现诗宁对我。 好像是有一种别样的情感，局长，我现在很矛盾，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好像是我不管怎么做，我都会伤害到他。局长，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诗宁。
2: 说什么对不起啊？你又没有错，错的是诗宁，明明知道你有女朋友，还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让你为难了，可是小段啊，你要理解诗宁啊。13岁，他妈妈就走了，我那时候工作忙，没有照顾好他，让他吃了很多苦，尤其是心里的苦。女孩家嘛，有什么话只能跟妈妈讲，可是他无处可讲，所以才养成了这么一个孤傲内向的性格。 后来又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他更压抑了。这幸亏是遇见了你呀，自从遇见你，他性格开朗了很多。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他的心理支撑。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撤退了，那诗宁他就垮了。
0: 局长。
2: 您说我该怎么办？只要是为诗宁好，做什么我都愿意。为了诗宁好，局长，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那这段时间，你多抽点时间陪他行不行？啊，你放心，我不是让你当成是美，只是诗宁他现在一时情绪还没转过来。 我们得给他点时间，啊，慢慢疏导他，等他平静了、理智了，啊，或者是找到新的归宿了，那个时候你该结婚就结婚，我亲自去给你主持婚礼，行吗？我知道，这很自私，让你很为难，可我现在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银平啊，我现在不是你的局长，我是以诗宁父亲的身份

0: 答应你，这段时间我会好好陪侍你，您放心吧。
1: 一平啊，刘叔谢谢你，
0: 我一定照顾好他。

0: 蔡老师，给。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不占你们便宜。
2: 不要，厂里发给谁就是谁的。
3: 石头，
4: 门口有两个警察找你。
2: 找我？
3: 啊、嗯。

0: 买的，这我哪知道原来是谁的呀？真的不是我偷的，你们讲不讲理啊？
1: 这位女同志，咱先别哭，行不行？做好笔录，好吧？
2: 小姑娘，没说是你偷的，可这传呼机就在你手里，我们呢，让你过来只是为了问问清楚而已。你别哭了，行吗？好好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好吧？
1: 你男朋友什么时候来啊？子金，
2: 进吧。
3: 秋生，你没事吧？
0: 蒋督使，传呼机怎么回事啊？怎么成赃物了？
4: 赃物？
5: 警察同志，我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我们也正在调查，具体什么情况呢？也不方便跟你们说，你们就不要在这等了，还是先回家吧。
7: 那要调查到什么时候啊？
6: 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调查完如果没事了，他自然就可以回家了。要是有事呢，我们也会通知你们的，好不好？
4: 不是，你们调查什么了？你们调查呀、啊、你们怎么不去我们院里调查调查呢？我告诉你啊，我妹妹从小就是三好学生，她根本就不可能犯法。
8: 我告诉你啊，我妹妹是记者，小心她曝光你们。
6: 我说这两位小同志，你们先不要这么大的火气，好不好？谁说你妹妹犯法了？我们只是发现了和她有关的线索，叫她过来呢，也主要是配合我们调查。
4: 我们不妨碍你工作，行吗？我们就在这等等她出来，没问题吧？
6: 我说这位小同志，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你不知道这里是办公场所吗？
8: 哎，春荣！哎呀，春荣，去医院！
9: 春荣，
8: 哎呀，妈！
0: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行了，什么事儿啊？回家说吧。
4: 哎，石头呢？石头没跟你一起出来吗？
0: 别管他。
7: 哎，好，回家啊，回家再说啊。走走走。
2: 有发票吗？
1: 没有。这么贵的东西没有发票？
10: 不是卖我传呼的那人说是二手的，没有发票。
2: 没有发票，那怎么能证明是你买的？
10: 不是，你把那人找来问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1: 你跟我开玩笑呢？找到卖传呼的，这案子不就破了吗？
10: 不是，那我也没想到买的东西他还得要证明。
2: 那你再好好想想，想到了什么线索再告诉我。
10: 别，同志，我得想到什么时候啊？不是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啊？我们厂里好多任务呢。我是我们车间的班组长，生产任务特别紧张。
1: 你呢，有你的工作，我们也有我们的工作。这么跟你说吧，第一，我们要找到证据，证明传呼真的是你买的。第二，即使证明这传呼是你买到手的，但是由于价格太低，从法律上无法认定你为善意的第三人。所以我们要继续调查核实，你是不是有其他的责任，比如是否协同销赃啊？所以，希望你继续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
10: 老同志，你看，
1: 嗯，
10: 是不是刚才我态度不太好啊？我给您认个错行吗？
1: 人民警察什么没见过，会跟你一般见识吗？没关系。想不起来，你慢慢想，我们都陪着啊。
11: 你说这石头犯了什么事儿啊？这警察来了，直接就给带走了，
12: 看样子事儿还不小呢。
11: 你说是不是那方面的事儿？
12: 应该不会吧？石头看着也不像那种人呢，
11: 就有点儿。
13: 说闲话声再大点儿，活都干完了是吧？闲的你们！
14: 哎，我打听明白了，江忠实送给他女朋友那个传呼机，这个传呼机是偷的。
15: 哎，你没看，我就说有事儿吧。
16: 你慢点儿，大哥，不会呀？
17: 放心吧，这话我听听啊。
18: 以前，
19: 你上哪儿打听的？我们江局长不是这种人。
13: 在这胡说八道。
14: 说
13: 行了，瞎说什么呢？江忠实那个传呼机是他自己买的，我亲眼看见的，

0: 呦，别闹了啊！别闹了！哎呀，好了好了，这些都是他送我的东西，都不要了，我要跟他一刀两断。
1: 石头这事做的吧，确实欠妥当。可话说回来，他也是被骗的，不是吗？啊，咱不至于，不至于啊、哦！
0: 至于吗？你不知道我在台里经历了什么，满满一屋子的人，还有领导在，眼看着警察把我给带走了。这马上所有人都会知道我杨春荣爱贪小便宜，从小偷那里买了一个二手的赃物。你说我还怎么有脸去上班？我怎么有脸出去采访啊？我说我不换传呼机，他非得让我换，把我给害死了。我也没劝嘛。
2: 杨春荣，快别闹了，石头有大麻烦了。
1: 哎，怎么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2: 我去问过了，警察说没法证明这传呼是石头买来的，怀疑他跟盗窃团伙有关系，不让他走。杨春荣，你快好好想想，石头送你传呼的时候都跟你说什么了，有没有什么能证明他是无辜的？
0: 我证明不了啊，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回不来就别回来，正好我也不想见他。
3: 宋厂长，哎呦，杨厂长，江龙石已经在公安局待了一整天了，你们怎么还跟没事人似的？得赶紧想个办法呀、啊！
4: 你喊什么喊？我跟杨厂长这不正在商量呢吗？
3: 不能在这儿商量啊，得赶紧去保他。
5: 我说严小夏，我跟宋厂长在商量事儿，你是不是太没有礼貌了？宋厂长怎么工作，还用你安排吗？
3: 对不起，二位领导，我就是太着急了。现在工期有多紧，你们是知道的，车间里不能一天没有江忠实。
4: 不是不想保他，是没有证据。
3: 我可以作证。
4: 你

0: 红尘，你这胃口不错呀，心挺大呀。你们这盒饭的味道啊，太次，离我们食堂差远了。我要不是饿呀，凑合吃吧。
1: 你别光顾着吃，想起来点什么没有？
0: 想起来了。
1: 哎哎哎，好，好，好，想起来了，你就说。
2: 想起什么了？这个，我没证据证明啊，这窗户是我买的。嗯。但你们也没有证据，证明这窗户是我偷的吧？你们要没有证据，那就不会留我摊上时间。
0: 大不了我再对付一顿。
1: 哎，你小子，你这不是？
0: 进。
3: 老王，有新情况。
1: 行了，你快点吃，吃完了回家去。
2: 完事了。
3: 你们厂有个同事替你作证，他亲眼看见了你买传呼，时间、地点、环境，都跟你说的对上了，你的嫌疑啊解除了。
1: 同事。

0: 你说他们两个人吵架，什么时候说过分手啊？没有吧？这次这项链都给他了，这小姑奶奶啊，真伤心。
1: 我们都是女人，都渴望爱情，但爱情它是一种感觉，而不是某一个人。
2: 你说吧，需要谁，我来安排。
3: 其实主要就是两方面，一个是软件编程，另一个就是光电元件的设计组装。软件编程就我来，硬件的话，就让江中石来吧。

0: 小同志，这你要吃一堑长一智啊，以后你要遇到事多动动脑子，别净想着占便宜，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1: 儿。好，我下次注意。我那呼吸，
0: 那你就别惦记了，那是赃物，到时候还得归还失主呢。
1: 那我要花1000块钱呢。
2: 那就得等案子判了之后，看法院能追缴多少赃款了。不过你可以向法院申请返还你的损失，具体怎么办你可以咨询一下律师。
1: 律师，
0: 不管怎么说也感谢你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赶紧走吧，你同事还在那边等着你呢。
1: 辛苦啊，同志。梁叔，添麻烦了。
3: 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1: 要不是袁小夏凑巧看到，
3: 你这半会儿也解释不清。赶紧谢谢人家吧。
1: 谢谢了啊。
4: 不用。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咱们厂的声誉。杨厂长，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1: 好，那你回去吧。
4: 嗯。
3: 你肝有病，看看春柔吧。为你这事儿，这人丢大发了。哎呀！
5: 啊，别担心了，爸刚才不打电话说了吗？石头没事儿。
4: 我那是担心他吗？

0: 你就跟你解释，事实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也是个受害者。你是受害者，你受什么害了？我才是受害者。现在单位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被警察带走了，你让我怎么用脸去上班？我怎么跟同事解释啊？
1: 那就实话实说呗，不就是个误会吗？
0: 对，我实话实说，我说我男朋友舍不得给我花钱买了一个二手的赃物，我还傻乎乎的以为他有多爱我，你觉得我这样说行吗？
2: 别人怎么想重要吗？你知道我不是在骗你啊！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骗我，更何况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原来的传呼机用的好好的，你偏说上你自尊了，要用你买的。好，我为了你，我把传呼机还回去，不惜跟人家断交。我为了用你的传呼机，你知道我打了多少电话，我挨个打电话给人家，费了多少时间，我通知人家，我换号码了。 我想不到你买了个二手的赃物，江秋实，你说你没钱，不要紧，我没有逼你给我花过钱，你有自尊心，难道我没有自尊心吗？
1: 对不起，我错了，我跟你道歉。 石头，这存折里还有2000多块钱，你把它取出来，跟春柔再买。不用吗？春柔，如果你的自尊一定要用金钱去衡量的话，对不起，我买不起。
0: 你当然买不起了，就凭你当工人在车间里头，你
1: 闭嘴吧你！
0: 过分了啊！干嘛呀你？ 你好好闺女干嘛呀？这是她的错吗？
1: 真是，
0: 闺女，咱走，不理她。
1: 石头啊，把石头领回去吧，让孩子们都冷静冷静。

0: 上次游泳在河边捡的，磨了好久，漂亮吧？漂亮，真漂亮。你要好好保存啊！你知道它代表什么吗？代表什么啊？
1: 石头，永远。这一阵。
2: 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宿舍里涮锅子吧？当然记得，用电炉子涮，整个一层楼都停电了。是，
3: 一来把咱们宿舍所有的锅碗瓢盆全给没收了，还是我去找了曹老师求情，才还给咱们的。你出的馊主意，当然你出头解决了。唉，现在没人管了。
2: 没人管了，不过也挺好的，自由嘛。
4: 咱呢，就为咱们的自由再干一杯。为了谁的自由？
5: 去你的！敢不敢？
4: 没事儿啊，我跟你说，春柔，你还不知道，这小孩脾气，不高兴了又哭又闹，惊天动地的，你过两天他就忘了。哎，
5: 我感觉这次比较严重。你说他们两个人吵架。 什么时候说过分手啊？没有吧？这次这项链都给他了，这小姑奶奶啊，真伤心。我也挺伤心的，我就没这么伤心过。在你家的时候，站在她跟前，我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以前她多单纯可爱啊，我送她一支笔。
4: 我送他一盘磁带的，高兴的蹦蹦跳跳的，我真是我怎么想我也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说话句句像刀子，刀刀扎人心。
6: 别说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想跟我妹妹分手呗？
4: 是他想跟我分手，他打心眼里看不起我。
5: 我是个工人，穷光蛋，我配不上他。这一点你是真误会春柔了。我了解的，他说的都是气话。再说了，你们俩好多长时间了，好20多年了，从幼儿园就在一起，怎么可能分开呢？就是，知道，自信点儿。
4: 对，
5: 不是，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别再提分手这俩字了，成吗？
4: 你说你们两个人要是分手，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吗？ 我不想分手，我从来就没想过分手。自打我懂事那天起，在我心里，我能娶的女人只有一个形象，那就是春柔。我俩要是分开，那就是 PK 肉战，那我就得痛苦死。你要这么想的话啊，那就好办了。小二，咱俩帮他劝劝春柔，我俩帮你哄。
6: 好不好？绝对给你哄好了。我告诉你是，在我心里就没有第二个妹夫。
4: 对，啊，这话说的对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6: 对，
4: 我就不信杨春柔这小姑奶奶还能比那铁扇公主更厉害。那就靠你俩了啊，还得靠兄弟。
6: 哦，对，
4: 还得。 还得谢谢你女朋友，嗯，
6: 谁？
4: 袁小夏。巧了，我买 BB 机的时候啊，她正买电脑，要不是她给我作证，我现在还在警察局里待着呢。我真是欠谁人情不好，我欠她个人情。袁小夏，给你做证人。啊，
6: 小二，你这女朋友行啊，挺仗义啊。嗨。
4: 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回事？你们俩有问题啊？
6: 你俩又怎么了？
5: 袁小夏啊，嗯、
0: 他对所有人都特别好，甚至对你，一个跟他有过仇的人，他都对你那么宽容大气，他唯独对我处处不满意。我在工作上我所有的努力他都看不起。上次跟我说什么，他希望我能踏踏实实做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做什么错事了吗？
1: 不是，你做什么了？他这么说你啊？
0: 我就是特别讨我们局长。

0: 安，这有什么见不得人呢？这不好事吗？
1: 这好事，这什么见不得人呢？
0: 其实石头啊，我跟你的情况差不多。袁小夏，他就是瞧不起我。
2: 行了，你现在酒量行了，不行就少喝点。
0: 没听过一句话？
2: 嗯。
0: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段小二，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只会看书写字的书呆子了。从前我一直觉得这世界很简单，只要有付出就会有收获。比如我努力学习，成绩好，我就能考上名牌大学。我完全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可是呢，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我，有很多无形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自己的人生。关系、背景、金钱、权力，所有这些都比个人的努力重要的多。就好比我们几个人，我们都是普通的工人子弟，都想努力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你要想改变命运，你就必须要承认这个社会的规则，你必须去学习它，去适应它。就像这杯酒，从前觉得难喝，适应了，你还是能够品出些味道。
2: 跟你喝酒都能喝出哲理。
3: 行了，别喝了，再喝你就喝多了。
4: 我就是想喝多。
3: 不说好了吗？小酌两杯，干什么非得喝多呀？
4: 心烦。
3: 我猜猜啊，因为交通史啊。你今天做得很好啊，既有风度又有温度，还挺让人感动的。
4: 我不需要你们感动，我也不想要什么温度风度。我去作证，跟他是谁没有关系，换成是别人我照样也会去作证。但是我今天给他做完证之后，我回来一直就很烦。我要是不去作证，我肯定是过意不去。可是我替他做完证，我心里更加过意不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3: 小夏？我觉得你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4: 我以前什么样啊？
3: 你以前太快意恩仇，
4: 哎呀，我一直觉得呀，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坏人。可是现在我又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是五颜六色的。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咱就说建中石啊，我只需要一个理由，我就可以跟他不共戴天，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我能找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个理由跟他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但我就是心里过不去这道坎。
3: 小夏，你做的已经很好了，真的。我换位思考过，这事儿要是换了我，不可能做得比你好。你已经很了不起了。
5: 来，为你袁小夏的成长和进步，干杯！
3: 你不是不让我喝吗？
5: 为了你的成长跟进步啊。

人活着嘛，要追逐理想，要实现爱情，要获得尊重等等。可是你想，这些人生目标不都是要通过金钱来实现的吗？

他只是一个工人，他的起点就在那儿呢。就算他再努力、再上进，就算他把吃奶劲儿都使出来，一个工段长，恐怕就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了。

0: 自己有工作，我能赚钱，我自己养活我自己，用得着你养活我吗？再说了，我想要的东西多了去了，就凭你那点。
1: 江主席，你说你没钱不要紧，我没有逼你给我花过钱，你有自尊心，难道我没有自尊心吗？

0: 我疼。
1: 初柔，你怎么了？
0: 石头脚崴着了。
1: 要不我背你吧。
0: 好。石头再快一点，佳佳。石头再快一点，佳佳。石头再快一点，佳佳。石头再快一点，佳佳。石头再快一点。
2: 杨先生，连本带利一共是2150元，没错吧？
3: 没错，没错，没错，这比存银行合适多了。
2: 那当然呀，钱存在银行里是死的，投入到事业中才是活的。
3: 对，
2: 关键是啊，咱们灵感素现在生意确实好，可以说是财源滚滚。为了能够让咱们投资人获得更大的实惠，我们最近还推出了投资人升级的优惠政策呢。
4: 什么是投资人升级？
2: 就比方说您吧，您现在是基石投资人，只要您再投入1000元，就可以获额升为支柱投资人，每年的返现比例比现在提高1倍。
4: 哦，也就是说我把这个钱继续放在你们这儿，然后年底的时候我就能拿回
2: 按照200%返还利润，年底返您4300。只不过呀，这个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只有3天。
4: 经理，这次算了吧，因为我都答应人家了。我朋友有急用这些。
2: 原来是帮朋友啊。杨先生，您一看就是一个特别厚道仗义的人，您朋友一定特别多。这朋友多呀，才能干大事。你像咱们这有很多投资人啊，他不光自己挣钱，还带着亲戚朋友一块儿发财。这人多，本钱就多，返利就多。还有几个和你一样的投资人，才不到1年的功夫就成了百万富翁呢。
4: 那挺好啊。

0: 那个经理，我先走了。
1: 行，那个您慢走啊。
0: 哎，不用走。
1: 好。
2: 江野还真给他分红啊？
1: 没事儿，他肯定还会回来的。
0: 那个，
3: 就三天是吧？
1: 对，就三天。
3: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
4: 甲方呢是国内知名的医疗设备厂家，这款齿轮啊是用在 CT 机上的高精密配件，他们找了很多厂家都不敢接，你看一看咱们能不能接下这份合同。
1: 就咱们厂现在的技术能力来说接不了，因为咱们厂的生产线达不到这样的精度要求。
4: 啊，那就算了吧。
2: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4: 你别说半句留半句，到底能不能接呀？
1: 是这样的啊，就目前咱们的设备来看肯定是接不了，但如果能升级一下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4: 怎么升级啊？
1: 主要是更新光栅测量系统，把光电传感器的精度调到最高标准。其实在这方面的技术巴德罗公司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4: 哦，那行，我跟他们联系一下啊。
2: 哎，
5: 姐，
1: 啊，
5: 马上我过来接你啊。
6: 好，慢点开啊。
5: 啊。喂。啊，宋厂长，你说。
7: 这段咱再改一下是吧？
8: 行，这
7: 对对对对啊，这个前面这块的话再改一下是吧？
8: 嗯，
7: 去也
8: 没事，
7: 保证安全。
9: 哎，准备走。
10: 主编，病好了。
11: 哦，好了。
10: 刚才有人送了束花，说是给你的。
11: 我的，
10: 对，
11: 哦，你接着看，
7: 是这个是吧？
12: 如果你在笑，就是原谅我了。

0: 谢谢啊。
1: 不行啊，
0: 报价10万美金，这还不包括工程师的住宿和差旅费。
1: 那咱就把图纸要过来自己改造。
0: 还是那套话，核心技术绝对保密。算了，没有金刚钻咱也不揽这瓷器活。
1: 厂长，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有点冒险。
0: 那你说说看呢？
1: 设备毕竟在咱们手里，可以拆开光山系统，自己研究出一套改造方案来。
0: 这能行吗？
1: 只要有1%的希望，就应该付出100%的努力啊！不试一下，怎么就知道不行呢？厂长，现在我对这个项目特别感兴趣。您想，咱们厂花了这么多的钱引进的先进生产线，其实就是应该生产这种有技术难度并且利润还高的产品。要不这样吧，咱们就成立一个技术攻关小组，专门研究光山测量系统。万一要是成功了呢？
2: 那说说你的想法。
1: 现在车间的生产已经趋于稳定，蔡老师、何莹都可以胜任，我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机床的改造上。您到时候再给我配几个人。
0: 嗯，你说吧，需要谁我来安排。
1: 其实主要就是两方面，一个是软件编程，另一个就是光电元件的设计组装。软件编程就我来，硬件的话就让江中石来吧。
0: 江中石？
1: 他绝对没问题，他之前写过一篇论文，内容就是光电传感器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应用，写得非常好，很有见解。
0: 我不是说他的能力问题，我是说你们俩在一起工作，你这心理上……
1: 那就只能我自己委屈一下呗。
3: 好，有胸怀，成了呀，我给你记一大功。
1: 行。
4: 只要这个倒角啊出现不规则的波纹反应，就要调整进气量。
1: 嗯。江中石。
4: 你叫我。
1: 这个车间还有第二个江中石啊。
4: 哦，怎么了？
1: 忙完了去趟办公室。
5: 看来你真的并不是想跟他分手。
6: 我得好好给他一个教训，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再犯。
5: 看来你们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挺深啊，要是换个姑娘，男朋友犯了这样的错误，肯定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6: 我昨天一晚上没睡，想了很多。其实他也没做错什么，他一个拿死工资的普通工人，即使是买了1000块钱的闯红旗，那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不应该对他有过分的要求。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早就有了错位。从小到大我们住在同一个大院，上同一个学校，他爸爸是副总工，我爸爸是副厂长，彼此是平等的关系。那个时候的关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可是后来突然间就变了。我上了大学，他进了车间，如今我是办公室的白领，而他依旧是个普通工人。我爱美，喜欢穿衣打扮，追求生活的品质，而他呢，不修边幅，身上不管怎么洗都留着机油的味道。我们的错位越来越多，差距也越来越大。一部传呼机对于我来说是工作的必需品，而对于他来说却是奢侈品。他要拼尽全力才能满足我这一个普通的要求，而且我们俩还吵得不可开交。我真是不敢想象我们俩结婚以后会是什么样的。
5: 你明明知道你们两个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还想跟他结婚？芷柔，姐姐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们都是女人，都渴望爱情，但爱情它是一种感觉，而不是某一个人。如果这个人不值得你去爱了，为什么还要纠缠呢？你应该把爱拿回到自己心里，去寻找更好的人去爱。我的第一次婚姻也适合初恋，刚开始看他一切都好，可后来呢我们就厌倦了，觉得两个人处处合不来，我就果断离了婚。但是我的爱情依然完整啊，我现在又一次，哎，看我扯远了，不妨跟你明说吧。陈柔，天宇他一直很挂念你。
6: 天宇哥对我的帮助太多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报答他。
4: 我明白，成立攻坚小组，我同意。还有谁？
7: 我。
4: 就我俩。
7: 暂时是我们两个人，如果合作的不顺利的话，就我一个人来。
4: 谁听谁的呀？
7: 我是组长，当然听我的。
4: 不对吧？应该是谁的工作重要听谁的。光山测量系统的本质是光电传感器，属硬件设计最为重要。
7: 就工作的重要性来说，也是软件编程最重要，硬件是要靠程序来控制的，还是听我的吧。
4: 我怎么觉得这工作一开始就特别不顺利？
7: 我这个人工作的时候喜欢严肃认真，有什么话就直接说，没必要拐弯抹角。
4: 我也喜欢直来直去，到时候别怪我嘴损。
7: 我们是搞技术的，用业务说话就行了，不用在意别人的心情。
4: 行，袁组长，我在哪儿工作？
7: 我身后的这张办公桌是你的，好好干。

0: 你们听说过灵感素吗？
1: 灵感素
2: 什么素东西？
0: 不打针不吃药，仅凭激活人体细胞就能铲除一切病魔。我跟你们说个案例啊，一个先天性聋哑患者服用了7个月灵感素，现在女高音都能拔上去。
3: 啊，这么神奇啊？
4: 这么神奇吗？
0: 不可能，
5: 不可能，
0: 那有什么不可能的？我跟你们说啊，这个灵感素是著名医学家孔伯之教授花了30年的时间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主要用于出口创汇，人家这是绝对保密的东西。但是经过孔教授苦口婆心的这个要求啊，又出了几条生产线，但是因为这个原材料供应不足，现在产量不太高。我再给你们说个秘密，销售灵感素的唯一合法渠道就是加入他们公司，成为他们公司的加盟商。我现在就是这个城市的最后一个加盟商，最后一个幸运儿。都好好想想，带你们挣钱。
1: 这是好事啊，
3: 挣钱啊，
1: 这可以，
3: 挣钱好啊，
6: 这小子也挣钱。
1: 对啊，
6: 对啊，是啊。

0: 一块，五百，马姐九百，王大力五十，这是，李林二百五，赵林二百，王维乐他是两百，王维乐两百。
1: 你把钱给我，你把钱给我，
2: 你有钱就给我吧，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咱俩两清了。
1: 不是说好三个月期限的吗？这还没到日子呢。
2: 哎呀，你有钱就还我吧，要不然总欠着，你心里也不安稳，对吧？
1: 对什么对？我挺安稳。你快给我，我还没用完呢。你快给我吧。
2: 哎、干嘛呀？
1: 你放心，我一分我都少不了你的，你自己看来。
3: 自己看，
1: 啊，马上挣大钱了。
2: 姚春秋，你疯了吧你？你借这么多钱？
1: 我看你疯了，这叫投资，投资懂不懂？
4: 庄庄，
5: 哎，你投多少？
4: 先投八百块钱试试。
5: 八百？哟，你投那么多呀？
4: 我就准备先弄三百块钱。
5: 投资给我挣。

0: 说这是个机会。
1: 哎，你说咱这钱投出去能不能赔啊？
0: 我分析不会。你看啊，这灵感素广告打的到处都是，那说明什么？那说明生意好才会这么做广告啊。
1: 有道理，我以前啊动过心，但就没敢动真格的。这回碰见杨春秋，他挣钱了，我这才下定决心。但是就不知道杨春秋这小子他靠不靠谱，他不会卷钱跑路了吧？哎，
0: 你放心吧。你想啊，杨春秋是谁？副厂长的儿子，他要是敢有什么猫腻，我们就找他爸，他爸不管，我们就找厂里。这钱啊，无论如何都赔不了。
2: 来，你看啊，这是本金，这个是利润，本金加利润，到年底我能挣4360。哎
3: 呀，行，你别给我算这些，我算数不好。刚才那些钱，我就当你还我的了啊。
2: 不是，你怎么还听不明白呢？你的钱还是你的钱，只不过是没在你兜里放着而已。
3: 我的钱凭什么不放在我兜里啊？那不放在我兜里，放在谁兜里啊？
2: 哎呀，谁兜里都没放。哎，你怎么这么笨呢？我现在终于理解初三那个马老师了。
3: 马老师，谁啊？
2: 就让你气出心脏病那个。这个钱你放在你兜里放着，只会越来越少。你只有拿出来投资，钱生钱，钱生钱，越生越多。我跟你说，你这个1000块钱啊，你放在我这儿，什么5分利8分利，到时候我返给你的时候5万8万都不值。你怎么这点格局都没有呢？
3: 格局多少钱一斤啊？你告诉我呗。我只知道这钱放在我的口袋里我就踏实。
2: 你这样，段云江，你再容我一个月，一个月之后我把这个钱还你行吗？我现在我真还不了你。
3: 为什么呀？
2: 我答应借给石头了。
3: 石头？他借这么多钱干嘛啊？
2: 这不是还得给春柔再买个传呼机吗？要不然俩人就得吹。
4: 哎呀，这春柔也太能作了，这不得逼死石头吗？
2: 没办法，他现在没憋过来这个劲儿呢。你说我这当哥的也不能看着不管呢，我不得挺身而出吗？你什么意思？你是什么眼神？
3: 我真是没想到啊，杨春秋，你还挺仗义的啊。
2: 哎，你看，看来我这个人平时这个还是太内敛了，优秀的品质展现的还是太少啊。
3: 你没骗我，三个月之后这钱你肯定能给我。
2: 我骗谁？段云桥，我能骗你吗？来，你自己看看，盖着章呢，这么大个章，这都受法律保护的，我能骗你吗？
3: 难得你做一回好事，我呀就相信你一回。
5: 来吧，看一下我的新想法。
6: 不行，绝对不行。
5: 你看了吗？就说不行。
6: 一开始就不对，没必要看。
5: 一开始怎么不对啊？二极管针织液就是应该这样设计的。
6: 我的想法是不用二极管。
5: 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就一定对啊？你别老是这么自以为是行不行？
6: 我们这讨论问题呢，你不要人身攻击行吗？
5: 我是人身攻击吗？我说的是实话。自大自负自以为是。
6: 你干嘛去？
5: 你管。
6: 不是没干完呢？
5: 你不是能吗？你自己干呗。

0: 我有个更重要的问题想跟你谈一谈，你能答应我吗？
1: 只要你高兴，什么我都答应你。
2: 咱们换一个工作好不好？过两天省文联有一个笔会，我们电视台承办的，在云峰山庄，我给你要了一个参会名额。
1: 我？
3: 在这个项目里边有几个最关键的技术难点都是江中石想办法解决的，所以选他当青年突击手我认为是实至名归。
4: 比利时商人丹尼选择在新疆的万亩棉田中开创自己的化肥事业，助力新疆棉花产业发展。
5: 整体来说是洁白冗长，世界公认油质棉。
4: 埃及科学家奥萨玛在新疆从事植物内生菌研究，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
6: I work with useful microbes which live inside the plant。
7: 大番薯叔叔
4: 低头探索是理想的科研沃土，抬头远眺是向往的美好生活。敬请收看中国园希望的田野。

0: 新疆阿拉尔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中线的重要支点。在沙漠边缘，辽阔的棉田铺展成无边的绿意。新疆的六月，阳光热烈，正是棉花生长的黄金季节。
1: 我是丹尼德康尔，比利时人，主要是做水溶性肥料。
0: 今年62岁的丹尼在来新疆之前，是一家全球化肥企业的中国区高管。
1: 我都是1988年到中国来工作了嘛，主要是因为我学了热带农业，然后毕业的那一天，刚好我的老师说，哎，我们前几年有个学生，他现在在中国呢，需要一个技术员，所以我到中国来了。
0: 来到中国后，丹尼一直在东南沿海地区工作，娶了中国妻子，有了一双儿女，但他内心更渴望开创自己的事业，并继续扎根中国。凭借多年来在盐碱地

0: 肥料产品领域的深厚积累，他将创业的目光投向了新疆。
1: 当时呢也是发展特别快，好多地都在开发，都是几十万亩地几十万亩地，有时候有那个什么盐碱的一些问题嘛，有改良土壤的问题呢，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0: 新疆约占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地域十分辽阔，四周高山环绕，中间有两大盆地。这种独特的地形与干旱气候，造成盐分在盆地不断积聚，形成了大面积的盐碱地。而丹尼经营的酸性肥料可以用来改良盐碱地。和其他肥料销售商不同的是，他额外提供了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水肥管理的延伸服务。
1: 看得到没有？水就变清了啊！这个水放在这个土壤上面，它疏松土壤。
0: 丹尼这样的田间服务，与新疆农业科技服务的理念不谋而合。为了推动农业增效，促进农民增收，当地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推广人员及科技特派员，将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2: 您应该是打过一遍牙虫药了。
3: 一次施肥，种十花磷肥。现在我们看，
0: 阿拉尔是农业推广站的肖春明，长期致力于盐碱地改良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4: 这个多少？
0: 十几年前，当丹尼带着他的产品和技术出现时，肖春明眼前一亮。
4: 一个意思啊。
5: 老外在磷肥的使用上，盐碱地改良真的有独到的办法。当时我们真的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百分之多少地产盐碱地全部改造过来，全部成高产田。
0: 正因这种高度契合，两人在盐碱地治理、水肥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实验合作。
5: 那时候是每天陪着我，我们两个开着车，找最重地市，找最差的地种，找最产量最低的农民市，想办法说服别人。
4: 那个筐子很重，两吨多。
0: 今天肖春明和丹尼到田间给农户进行现场培训指导。
4: 这个地包括你每人的地到底放几公斤，这次是我们来的重要任务，放几公斤，放几公斤已经不是看了说了算，要测叶柄测试
1: 判断用肥到目前为止够不够，就是像人现在到医院去抽血化验。
0: 给棉花抽血化验的这种方法俗称叶柄测试，是要通过榨取叶柄里的汁液，获得棉花实时的营养数据，再根据结果确定出精准施肥的方案。由于此时正是棉花收获之前植株生长的关键时期，测试结果对于提升棉花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
4: 挡住
0: 这项棉花叶面营养诊断技术正是由丹尼和肖春明合作研究，在2016年获得了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二等奖。
6: 三号地蛋是7700，
7: 我看看我们这测出来，我看
4: 还没七号地测出来，
8: 地不够蛋不够是吧。
0: 棉农们都在等待着自家棉田的检测结果，毕竟这关系着一年的生计。
4: 五个地号结果全部出来了，
1: 我们要求氮是7000到9000，我们测5600，它是偏低，可是没问题啊，我们马上进水进肥嘛，是不是啊？
0: 检测结果让丹尼和肖春明倍感欣慰。
1: 太高好，我这样说，如果那是10年前，我们测硝酸根肯定是爆表，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们新疆的棉花呢，就是冬过20年，它变化也比较大。就一开始呢产量也没有这么高，这里呢质量的指标呢也提高了。
5: 我们管理规模比10年20年前我们提高了40-50万亩地嘛，就原来一个人管40亩地，现在一个人管100亩地200亩地没问题。
0: 这些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成功将戈壁沙漠转变为粮食生产基地。新疆是中国最大、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已连续多年超过90%。棉花种植、加工、棉纺等产业，是新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 阿拉尔市的面

0: 棉花产业发展，正是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为棉农们培训后，肖春明带丹尼来到一片棉田，这里是让他颇感自豪的阿拉尔市智慧农业棉田。
1: 我们大概率还会做很大的智慧农场、家庭农场项目。
2: 现在的就是这个是水的管理嘛，
1: 对啊，
2: 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要想办法肥的管理要做。肥的管理我们有一
0: 这对相识十几年的老搭档，也将跟随新疆棉花的发展脚步，将合作领域拓展到智慧农业。返回时，他们路过2013年合作治理过的一块十分顽固的盐碱地。
1: 我看看，
2: 哎呀，
3: 记得一块地，两块地，
2: 这是三块嘛？
3: 三块地，嗯、
2: 对对对。
3: 当年我们做实验的，这个现在长得还不错。
2: 可以呢。
0: 曾经的荒芜之地，如今已经满目葱茏。
3: 哎，但你看现在这个地整体上都很不错，你看，
2: 对、啊、
3: 基本上没有缺苗的，看到没有？
2: 对对对对对。
3: 我手机里面还有储存的原来原始地貌图片，
2: 这个要拿出来对比一下。
3: 2013年4月嘛，看当时我跟你说这个地，你看看这个，
2: 全都是景点
3: 自然状况。
2: 对，是。
3: 当时这个乡、这个村可能就是这一片了，从头到尾没人种、没人要。
1: 这个地花了老逼劲啊，对吧？
2: 对，明白。
3: 我们当时碰到农民怎么说的？送给我们。搞不出来，他说你搞不出来，
2: 送给我就好了。
3: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值得骄傲一次，
2: 可以，
3: 真不错，
2: 是是是。
0: 一片片盐碱地变成了绿洲，也激起了农民们种棉花的热情。今天，丹尼的邻居农户托和尼亚兹来请丹尼为他新开的一片荒地测图。托和尼亚兹今年42岁，在他小时候，全家八口人靠种植100亩棉花勉强度日，采摘季节累得直不起腰。如今，受益于农业科技的发展，他轻松管理200多亩棉田。去年收入不错的他，又新开垦了这一块100亩的荒地。
2: 这么大的，我真要一量一下，
4: 硬得很。我这个土还可以，我觉得哈，我在那里
5: 都是可以。
2: 我再测一下，你看，还是高。
0: 棉花在出苗期，土壤的盐度应该在2个电导率以下。这片土壤超了很多，
4: 高得很是吧？
2: 高高。
0: 为了打消托和尼亚兹的顾虑，丹尼把他带回了实验室。
2: 好，
4: 两个办法，一个是土壤改良剂，第二个是我们的肥料。这个我就叫了，这个不叫了啊。对，淹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水就往下去。肥料。
0: 丹尼用简单的实验，
4: 肥料
0: 让托和尼亚兹直观感受到了如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
4: 香酸。他把那个碱全部翻译，那就这个用了以后，用了几次才能有见到效果？这个
2: 应该一次都会有效果。
0: 如今，托和尼亚兹不仅独自管理着200亩棉田，还通过购置的2台犁地机提供农机服务，每年额外创收超过10万元。
4: 不用人工，现在啥都不用人工，都是那个机器来的完成。
0: 在新疆，提供农机服务已成为棉农开拓收入的新渠道之一。今日徜徉于天山南北的广袤棉田，没有人工忙碌的场景，而是现代化农业机械在田间穿梭，高效作业。新疆智慧农业全程机械化率已超95%。丹尼现在居住在阿拉尔市塔门镇，这是他在新疆开的第4家肥料厂。2024年， 丹尼获得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九月的新疆处处展开丰收的画卷，还有十几天这一带的棉花就要收割了。丹尼再次来到托和尼亚兹的棉田。
4: 你现在车长了没有？你估计产量能多少？
5: 这个估计也就是400公斤以上吧，也是
4: 450有了
5: 啊，450左右。
4: 明年好好的干一下，500，啊，550，我们好多客户呢，600，啊，好吧。
0: 为托和尼亚兹制定亩产600公斤的目标，源于丹尼对新疆现代农业的深刻认知。作为十多年的亲历者，他有最真切的感受。
4: 我们这里陆地面，我们也有长路面嘛，啊，它都是什么？整体来说是，洁白、农场，强度又很好，杂质又少，但是世界公认，油质面。在农业生产中嘛，我们从犁地啊、播种啊，一直到收获呢，这基本上是机械化了嘛，啊。
0: 这是一片开放、自信、充满活力，正朝着中国式现代化方向高质量发展的热土，为新疆各族人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奋斗者提供了发展机遇。丹尼在这里完成了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蜕变，对他而言，现在的新疆不仅是事业成长的沃土，更是他愿意为之耕耘的家园。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正日益成为国际科研合作与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
6: Today I'm going to buy bread to my nan.
7: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I am Egyptian, and I stay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0: 45岁的埃及籍青年科学家奥萨马是这座城市的一员。他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从事微生物资源多样性及生态功能利用的研究工作。每年这个时候，奥萨马都会时常光顾这家馕店。
6: 阿克苏宾果吗？
7: 这个拿两个吗？
0: 新鲜烤制的馕饼，散发刚刚出炉的淀粉焦香。他们将作为他接下来几天出行的主要能量补给。
6: 宝珠，哈哈，我买馕，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吗？
0: 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是一支国际微生物科研队伍，成员分别来自中国、埃及、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
6: 好，我们坐这个车。拉杰 ，OK，
8: Yes， OK，
6: Let's go，
8: Let's go。
9: 确实是激烈。
0: 每年夏季，他们都有一项重要工作。去干旱地区寻找某些特定的野生植物，从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中提取内生菌，制成菌剂适用于农田。经过复杂的科学实验制成的菌剂，因为本就来源于自然界，在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的同时，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从而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这是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科研工作的核心。
7: Xinjiang is very big and have, how to say, actual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Egypt and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al.
0: 从城市出发，经过村庄、戈壁、绿洲，三个多小时车程后，奥萨马和同事们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0: 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六月，沙漠特有的野生植物接收到季节信号，开始疯狂生长繁衍。奥萨玛的研究对象就藏在这些只有几个月存活期的植物中。
1: 哦，还有一个 ，There are family here, family。
0: 他们需要找到目标植物，完好无损地带回实验室。针对性实验能够让这些野生植物中的内生菌显现出各自的身份属性：抗旱、抗疫、耐寒、耐盐碱、防病虫害。沙漠地区不同的野生药用植物生长区域有一定规律，但精准定位并非易事。他们常常会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可能走很远的路。
1: Xinjiang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Is arid and semi-arid and also have landscape. We have desert, we have mountain, we have forest, we have salt lake. Around all this area have medicine plant.
0: 新疆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科学研究的资源保护。这也是奥萨玛选择来这里深耕科研事业的根本原因之一。
1: 哎，永红，我可能找到了吗 ？I think I find. The same like picture. Let us check.It's yellow flower and four.
2: See?
1: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2: The flower is yellow.
1: Bigger.
2: But the leaves, I think, is different.
1: But we can take and check what it is, yes?
2: Okay.
1: Rajesh, E. R. San.
0: Li Wenjun, 国际微生物学领域专家，也是这个课题组的大家长。从2015年至今，他始终是奥萨玛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领路人，也见证了这个青年科学家的成长之路。
3: 科学研究的性质啊，与其他的工作啊是有很大的不同。奥萨玛对这个科研的热情，对我们的学术的热爱，这是我，即使作为我从事30年的科学研究的老师来讲，我都受到感染。
0: 科学研究势必要付出漫长的时间成本和精力代价，方能取得看似微小的进步。但对奥萨玛来说，每一个发现都意义非凡，那是他探索奇妙世界的钥匙，也是和同伴们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见证。
1: One by one. Last one. Soon we put here.
0: 回到乌鲁木齐，接下来较长一段时间，奥萨玛都将扎在实验室，完成课题研究最为关键的一步。
1: To isolate endophytic bacteria associated with medicine plant, it is a very long procedure. We should follow protocol.We isolate these microbes from medicine plant, identify them, and apply them in some economic crops. By natural way, use natural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help the plant to control some fungal disease. This work is help the environmental, is help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or growing the economic crops.Okay.
0: 等待的过程需要数天，待到提纯后的菌株性状稳定，它们将迎来一轮火眼金睛的审视。

0: In the past 10 years, I have been published more than 55 papers, SCCI papers, and we get high citation.
1: 新疆作为全球干旱区极为重要的地理单元，在这里，关于自然、气候、地理、天文、生物多样性等很多未被人类认知和揭示的科学规律，都在等待探索者的到来。2019年，在奥萨马的牵线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和埃及阿里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并积极筹划共建实验室。新疆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把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在此背景下，像奥萨马一样的优秀科研工作者来到新疆发展科研事业，也为自己的祖国与中国的科研合作牵线搭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Welcome to 新疆。
3: 新疆也是。
1: 今天，奥萨马和同事们来到一片棉田，考察科研成果的落地应用情况。这是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今年的新项目，要把从沙漠植物中提取的内生菌研制成菌剂，推广应用于大田经济作物种植。
4: 我看看。
5: Give me good luck, Bruce Lee.
6: Yeah, hopefully everything fell.
4: Yeah. Yes. 出来啦 ，Our cotton baby.
7: 出来啦。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8: This field it is belong to some local farmer here.I'm so happy that he agreed to apply our strains here.
9: 你的棉花大丰收，叔叔，
10: 让我借你几元。
1: 想到自家300亩棉田丰收的场景，棉农的期待和喜悦写在脸上。
9: 哎，叔叔有西瓜，辛苦辛苦，
7: 辛苦，
9: 谢谢。
7: 这么多年，感觉新疆这地方怎么样吗？好不好？
8: 新疆，现在我在新疆差不多10年的。
7: 十年了。
8: 新疆好的地方，
7: 好。好的地方。
8: 我喜欢你，很好。
0: First time I come to China, nobody support me. At that time I know nothing about Chinese language. Even 你好 is just I cannot say it. When I come to Xinjiang, everyone, you know, Xinjiang, where is Xinjiang? Where is Xinjiang?
8: I stay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0: I think I do the right decision.
1: 在人生的计量单位上，十年并不短暂。奥萨马在新疆生活工作了超过10年时间，在他看来，新疆已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让他在这里潜心生态科学研究，并将优秀科研成果回报给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

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

0: 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

0: 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王东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

0: 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2: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3: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高邮，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静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4: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5: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6: 村干部呢？交个很上坡的，上开水的吼，交个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7: 我搬进了以后，后脚一只火船嘛，
8: 两个人，那说不定没有孩子，很多年还弄
9: 了，那个年纪，那个没安装的，哪怕
8: 一丢丢了，没了，
10: 我拿掉了哟。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1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2: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13: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零下163度的 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2: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液货船

0: 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1: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3: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4: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3: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4: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3: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5: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3: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4: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要做的事还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

0: 是朱兆高铁控制性工程。朱兆高铁全长 184.5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四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 2.7 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2: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3: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4: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7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

0: 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10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 6% 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四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呢有一句话叫做可穿的艺术，我们每一个人穿上这件衣服跟我们个人的心情和整个的状态是融为一体的，艺术在先，然后实用和技术都相伴随的。
1: 没事，明天给你开，就这开到这儿吧，比它上来3公分吧。
2: 这是2024年北京时装周闭幕式的彩排现场，清华美院教授李威受邀担任此次时装秀的设计师。这次闭幕式以青海玉树为主题，同时也是李威青海玉树的专长。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创作完成了30件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便在走秀的前一天，他仍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
1: 别搁手拿。
0: 三江源这个就时间短，任务重，从找面料、创作、画图、染色、刺绣、制作，最后整体搭配，就全部要在一个月之间完成，压力太大太大。有三江源三江的这种生命力和他的这种图案，那么实际说起容易，做起太难。
2: 青海省的三江源广袤而神秘，李威被三江源滋养万物、生生不息的精神所震撼，这为他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0: 这次时装秀，李维大胆地将牦牛绒与经典丝绸相结合，实现了面料的创新。同时，作品巧妙融入了植物染、苏绣、织锦等非遗手工艺，将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相融合。
1: 我整个的风格近20多年吧，和而不同，即更多的表达的是东方的那种含蓄、灵动，然后呢，也有一种人体和服装之间有空气，就是它有一种内张力，也同时是一种虚空的状态。
0: 创新的设计风格。

0: 格，令现场观众赞叹不已。凭借这个系列作品，李威荣获紫禁城设计大奖。
1: 李威老师的传统呢，取法的实际上是中国的文人文化，尤其是山水，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山水精神。他的作品啊，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他承接传统，不是用一种复古的方式，而是把传统的精神做一个延续，但是在当代的语境里去自我生发。
0: 在清华大学的荷花池畔，经常能看到李威教授专注绘画的身影。校园四季变化的景象都是他笔下描绘的主题，日积月累，这些自然元素逐渐转化为他服装设计的灵感源泉。
2: 因为你爱画，你爱动手，你看画了那么多的草图，因为就是说我想到哪儿我就能画到哪儿，就我一个月就画出两本。还有我在跟学生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说不清楚我就可以画，所以这个画画的还有色彩啊，这些基本功，我觉得是对一个人未来的影响和支撑是最重要的。
3: 那个浅绿它的关系，
0: 由于写生对自己的创作至关重要，李威在教学中对自己的学生也相当严苛，
3: 可以加点蓝，可以加点紫。
2: 因为我们现在学生不爱动手，我今天给他讲了四动：动脑、动眼、动手、动脚。眼睛是视野，是你的维度，你眼睛要高高的，我觉得是在我教学当中最最重要的。
0: 李威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初中时便经常与本地艺术馆的小伙伴们一起外出写生，这让他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服装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李威怀揣梦想，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服装设计师这一专业。
3: 那我呢，就是看到一个电影叫草帽哥，就一个日本的服装设计师，哎，突然觉得哎，做给服装设计不错。后来等到我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就选择都是服装专业。
0: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李威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以求。大三那年，法国著名设计师伊夫圣洛朗首次在北京举办个人展览，学校选派了五名学生前往协助，李威成为了其中之一。当时中国大众的服装风格相对单一，而伊夫圣洛朗的展览让参观者为之震撼。对于学习服装专业的李威来说，展览中的设计理念、品质及细节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3: 八十年代啊，所以中国的那些服饰，他们穿的都是宽大的西服，宽宽的垫肩，对不对？因为看到这些作品，那么之后呢，就会去研究，哎，他为什么找到这样的灵感？这里面都反映了很多的美术，就是一些比如说孟德里安、毕加索很多的大师的绘画，在他上面的一些表现，就是让你眼花缭乱。
0: 伊夫圣罗朗感受到了李威对学习新知识的渴望，便将自己的画册送给了他，并亲笔写下：李威，我把我的灵感都给你。
3: 很激动，而且呢，也是这五个学生，这个画面、这个图片，还有这个签名，就是那一刻留下的。
0: 毕业后的李威选择留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随后他便迎来了个人的第一场服装表演。以甲骨文为主题的创意设计虽然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但对李威来说他并不满意。
3: 那时候我也就三十多岁嘛，所以我的认识就是急切地在表现中国，实际这个时候还不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这个和那个是一组。
0: 1995年，李威作为访问学者远赴法国，

0: 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国际艺术文化的精髓，逐渐拓宽视野。也正是那段时期，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更加深厚。回国后，他便开始思考如何将东方的哲学思想用当代的世界语言表达出来。随后作品《夜宇宙》诞生了。这件作品摒弃了具体的文化符号，运用中国水墨的韵味与意象，融入老子有无相生、昼夜交替、黑白相依、阴阳流变的哲学意味。他独特的东方魅力迅速赢得各界瞩目，并被广泛收藏。2004年，作品荣获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奖金奖，这也是李威服装设计的转折点，奠定了他日后的设计理念和风格。
1: 这个时候创作就找到了我的个人的一个方向吧，和个人的风格，寻找到了一个道，就我的道。而且呢，这种比较飘洒的、灵动含蓄的这种意象的东西，实际一直在我的作品里头表达出来。而且我的手法就是一种渐变呐、留白呀、这种水墨的这些东西。
0: 此后十多年间，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追求一直是李威的独特风格。但随着时间的沉淀，他逐渐意识到服装之美应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于是他决定再次跨越自己创作的既有界限，逐渐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实用性相结合。
1: 那这个就是我的从道又到了气的一个转折。三江源是融合了之后的又一个过程，就是气形而下，就是实用可穿。那么又过渡到了叫以气载道，既有理念又有实用。
0: 为了表现三江源的纯粹自然与灵动，李威坚持用植物染的方式创作布料的色彩。植物染的偶然性使颜色更加自然灵动，但同时染色过程中的不可控性也增加了制作周期和难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染色却突发意外。
1: 我一直在染，染了费了好多，而且我每一个面料都是唯一的，都是这一块，再找第二块都没有，我要在那儿盯着。不盯的，最后染出来那些颜色就废了，就摆在那儿的时候我都不想看，但它材质还是不错。染了上千米，最后只有上百米能用，每一件色彩都不一样，想找到我最理想的那个色彩和那个色彩的变化，真是难上加难。
0: 不仅是植物染色，李威还设计了新面料牦牛绒与不同丝绸结合，将天然的野性与丝绸的雅致碰撞在一起。
1: 然后这件衣服还有这件衣服都是手工做的，那这个是用了牦牛绒，这个材料底色和这个材料底色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做这两件衣服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就说它产生的过程前期可能要需要几天的时间去想去试。那比如说做了很多很多，这有绣，然后这有各种丝，那这又有在毛上又去做。
0: 2024年9月，李威带着三江源系列作品踏上了巴黎时装周的舞台。这位身材娇小的中国女性以不凡的才华和勇气撑起了宽广的世界舞台，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她不仅展示了服饰之美，更深刻地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悠久历史，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0: 奋斗会升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25卢比上的华人传奇。

0: 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苏斯的经济，所以毛苏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货箱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

0: 这座小镇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 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
1: 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
2: 眼光非常好。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
3: 然后，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 店里，比如说买粥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病的东西。
0: 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
3: 同时，也经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
0: 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
3: 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路易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澳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里求斯，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 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0: 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1: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you know,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2: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啊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2: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2: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3: Portuguese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0: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

0: 厂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1: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

0: 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啊，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啊，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o Guy Tong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ed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0: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0: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设立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

0: 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他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0: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2: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0: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2: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3: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0: 菲律宾一纸非法裁决搅动南海十年风云，年度炒作固化叙事，国内立法强行确权，这场自导自演的闹剧为何迟迟不肯收场？域外势力借题推波助澜，军事绑定加剧南海风险，连番挑衅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操弄？起底南海非法仲裁十年操弄，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16年7月12号，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至今已有10年时间。这份从一开始就非法无效的抑制裁决，十年来被菲律宾反复炒作，充当搅乱南海局势的政治工具。从当年单方面操弄仲裁程序，到如今在海上舆论场接连挑衅，菲方的本质始终是试图突破国际条约边界，觊觎中国南海岛礁。近期菲律宾再次老调重弹，掀起了新一轮恶意炒作。
1: 6月28号，随着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的节点日益临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公开发表错误言论，污蔑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诚实，妄称中国不接受裁决是虚伪与两面派行径。
2: 我们不能只看他说的这个内容，实际上他说的这个节点以及他背后的这个动因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防长每一次都是选择在关键节点做出破坏性的言论。菲律宾在做的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标签，一个符号，成了一个抹黑中国的办法。
1: 菲律宾外交部日前也发表声明，再度炒作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尽管经过层层包装，菲方诉求本质指向两大问题，一是领土主权问题，二是海洋划界问题。十年来，菲方一再翻炒这份非法裁决，掩盖不了其侵犯中国合法权益的本质，改变不了菲方倚仗域外势力频频挑衅，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事实，否认不了裁决对国际法治和海洋秩序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国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其实这场裁决本质是菲律宾单方面推动的政治操弄。
3: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是用来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机构，发布裁决的机构，并不是联合国国际法院，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因此，这份裁决不是联合国做出的裁决。
1: 为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提供服务的是一个名为常设仲裁法院的机构，并。

0: 联合国下属机构，但因与国际法院同处海牙和平宫，常被外界误认为是联合国的司法分支。为此，国际法院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作出澄清，表示未参与南海仲裁案。
1: 国际上每年有那么多的案子，没见任何一个法庭出来说那跟我没关系啊，所以能够反证证明跟这种正规的国际的仲裁机构、司法机构是没有关系的。
0: 而这个临时仲裁庭是在中方未参与的情况下，菲律宾单方面启动的。在仲裁员组成方面，一名由菲律宾直接选任，其余四名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指定。此人是日本籍右翼政客，长期在南海问题上持明确反华立场，其指定仲裁员的过程缺乏中立性与公正性基础。
2: 裁决必须在双方都参与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但是在一方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南海仲裁庭只听取了另一方的意见，你能做出什么裁决呢？所谓的裁决是无用的。
0: 此外，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30余国已将主权、海域划界这类核心利益争端排除在公约强制仲裁程序之外。中国2006年就依据该条款正式提交声明，将涉南海的主权划界争端排除强制管辖，临时仲裁庭从法律上根本无权审理此案。菲方明知这一道理，却故意将主权争议包装成岛礁属性认定、公约条款适用等技术问题，拆分诉求骗取立案，属于典型的滥诉滥裁、越权管辖。
3: 裁决结果上说，我们裁决的并不是主权问题，但是他们判定给菲律宾的却是以行使主权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权利。
0: 6月30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出于功利目的，无视其对陆地领土主权事项没有管辖权的事实，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将有关事项纳入司法管辖范围，是极其错误的。除了越权管辖外，该临时仲裁庭在程序启动环节也严重违反公约规则。
1: 公约是这么规定的，国家之间就这个要提起仲裁的这个事项，事先是要谈判过，谈了很多轮，最后谈不成，你再来提这个裁决。但菲律宾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就这个要仲裁的这些事项跟中国来谈过，他直接就越过了前提条件，从提起这个程序他就非法。
2: 各争端方对争议解决机制的一致同意原则在国际法治中至关重要，试图迫使其中一方接受他们并没有准备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不能带来任何解决方案。
3: 南海仲裁根本没有合理的成立条件，这种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仲裁已被很多国际律师定义为一种宣传手段。
2: 从长远看，这必将损害菲律宾的利益与福祉，也将损害整个东盟地区集体稳定与福祉。
0: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西方的历史档案文献同样尘封着这些不争的事实。7月8号，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对外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从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双重维度明确判断，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无可争辩的固有领土，菲律宾对相关岛礁的声索本质上是突破国际条约约束的非法领土扩张行为。
1: 中国一开始就告诉他了，我们不接受你这个仲裁，也不会参与，后面结果我们也不会执行，所以他很清楚，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反复这么做，那就是作为制造一个话题，用通俗话就是恶心中国。我目的不为了解决问题，我就为了捣乱，就为了让你难受，让国际社会去误解你。
4: 10年前那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余波至今未平，甚至成了菲律宾进行政治操弄的万能扳手，一纸空文被一再滥用，从当年的纸面闹剧一步步演变为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现实祸害。10年间，菲律宾究竟借着这份裁决做了多少文章，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

0: 季呢。
1: 当地时间7月2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时隔11年再访加拿大，借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之际，感谢加方支持。近年来，每到所谓仲裁纪念日，菲方都会发布声明炒作裁决有法律效力，并频繁在国际场合炒作此事，拉拢域外国家，妄图借助外部势力佐证其南海非法主张。
2: 小马克思上任以后，每一年到了这个7月这个节点，大概会做这么几件事儿。一方面呢，是组织一个国际的论坛，用所谓学术智库交流的方式，哎，让它国际化，把它再炒热一点。第二是美国推动的，就是驻菲律宾的外交官一起办一个 party， 说我们支持南海仲裁案。实际上这些外交官都不知道南海仲裁案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国务院会发一个声明，每年，而且呢，这里边也不提仲裁的过程和结果，通过这几种办法，那么搞一个作秀，把它国际化，以及完全标签化、政治化，成为抹黑中国的一种虚假叙事的手段。
1: 2024年11月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签署所谓海洋区域法案和群岛海盗法案，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其中，海洋区域法案声称，位于菲律宾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设施及低潮高地都归菲律宾所有，这实际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范围。而所谓群岛海盗法案则多处与国际法规定和国际海事组织决议不符。
3: 这个是从理论到国际法到实践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就是菲律宾这种很奇葩的这种操作，他觉得这是一个办法，但实际上从专业角度看很可笑。从有国际法到时间到现在，还没有一条国际法承认说通过国内立法就能把别人的领土变成自己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看上哪块领土我就去弄国内立法说那是我的，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1: 此外，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海上侵权动作步步升级。1999年5月9号，菲律宾海军一艘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马德雷山号突然出现在仁爱礁海域，声称由于船底漏水，不得已在仁爱礁西北侧礁坪坐滩。菲律宾曾向中国承诺修理后会将其拖走，然而直到现在，菲律宾守舰人员早就换了好几波，军舰也早就锈迹斑斑，破败不堪，菲律宾仍然没有实现其诺言。近年来，在非法裁决的加持下，菲律宾在仁爱礁的挑衅动作变本加厉，不仅频繁通过空投、海运等方式直接运送建筑材料加固船体，还组织军警蓄意冲撞，甚至挟持武器进行威胁，导致仁爱礁周围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4: 近十年来，菲律宾在仁爱礁的这些侵权举措呀，的确是这个小步快跑切香肠，它是一种这个累积式渐进式的策略，它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这条马德雷山舰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甚至永久性的一个军事碉堡。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在海上采取不负责任的举措、非法的行动；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舆论上呀，也针对仁爱礁这样一个点位持续的加码，包括不断的去炮制并且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海洋环境威胁论，包括中国渔民威胁论等等，其实都是要服务于他们试图这个永久赖据在仁爱礁这样的一个目的。
1: 菲律宾在黄岩岛方向的挑衅烈度同样不断刷新记录。6月20号，菲律宾3200吨级主力护卫舰迭戈西朗号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同中方海空力量对峙，中非南海摩擦由此从海警执法层面升级至海军军事对峙层级。非军方发言人声称，该舰是依据2016年仲裁庭裁决为法律依据开展的单边巡逻。面对非方持续侵权挑衅，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自6月起，战区持续强化黄岩岛周边海空警戒，坚决应对各类挑衅，捍卫我国主权与南海稳定。与此同时，菲方一边派遣

0: 军舰滋扰，一边推行打着民生幌子的民事侵权手段双线滋事。2025年5月17号，非总统府发布公告，马克思授权推出由非海警渔业局联合实施的新渔民英雄计划。该计划鼓动渔民前往南海争议水域作业，公务船同步配合，政府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燃油、高价收鱼、高额补贴等福利，还为参与者授予功勋称号，借爱国名义大肆宣传造势。非海警发言人塔里埃拉也毫不掩饰该计划背后的真实用意。
1: 我们借助这个项目，既能带动菲律宾渔民前往中国南海开展更多海洋作业，也想点明不少菲律宾民众觉得中国南海议题和自己无关，只归海警、国防和武装部队负责的认知误区。
2: 它的实质是一场这个以民掩军的官督民闹模式式的这样一个挑衅。具体的特点呢，有这么三个。第一个呢，是这个民前官后，就是把这个民间的船只，特别是渔船推到第一线，让渔船去展开这样的一些侵渔和挑衅。另外一个呢，是民显官隐，就是让这个更多的民间船只啊，在南海相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岛礁海域，展开这个钉子户式的侵渔，而菲律宾的官方船只则是躲在所谓的安全距离之外，以此呢观察海上态势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民伪官真，他们派出的船只实际上可能是披着渔船外衣的菲律宾的公务船和海警船，他们要展开的是深度的渔业侵权活动和海洋侵权活动。除了这样的一些海上行动之外呢，他们还在一线去采集一些视频和图片的素材，然后呢经过美国的一些智库对它进行这种加工整理，然后投放给美西方的媒体进行炒作扩大。
0: 从国际舆论炒作到国内立法固化，从多方向海上侵权到鼓动渔民充当前沿肉盾，十年来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被菲律宾反复操弄，成了其对华博弈的万能筹码。
2: 这个非法的仲裁案，至于菲律宾近十年来侵权来说呢，其实它扮演了双重角色。第一个呢，就是侵权背景板；第二个呢，就是侵权加速器。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是从单点挑衅到多点联动，除黄岩岛仁爱礁之外，在其他一些无人岛礁，比如说仙滨礁、铁线礁，它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侵权行为。第二个特点呢，是由这个单域行动向多域行动去转变。近十年来呢，菲律宾是除了海上行动之外，还要打外交战、打法律战、打舆论战，打着仲裁的这样一个幌子。近十年来呢，这个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呢，可谓是持续加码。
3: 站在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的节点回望，菲律宾持续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不断将海上争端推向阵营对抗。这份从诞生之日起就非法无效的裁决沦为地缘博弈工具，南海的和平稳定将面临怎样的风险？
0: 6月24号，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启动。
4: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以及约30000名官兵。
0: 菲律宾派出护卫舰与海警巡逻舰参演，参与岛礁攻防、航道风控等实战科目。这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首次参加该军演。6月27号，美菲在南海开展海上联合演练，内容涵盖执法、通行联络、搜救、海域态势感知。截至7月初，美菲年内已开展5次联合巡航，间隔最短仅8天，海上联动日趋常态化。
2: 从菲律宾角度来说呢，菲律宾试图借这样的一个仲裁去非法的固化并且扩大化它在南海的一些非法的存在。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力量啊非常之弱，在东盟国家当中也几乎居于末流，所以菲律宾它通过就打一些法律牌，试图引起美国的关注，换来美国的所谓的援助，为菲律宾去提供政治背书和所谓的军事支持。
0: 马克思政府上台后迅速重启美菲2+2对话机制，加速落实防务合作协定，新增4处美军基地，非境内美军轮换基地达9个，过半直面南海。

0: 2023年，美菲发布双边防务指针，将南海纳入美菲共同防御范围，双方军事协作的烈度、针对性逐年攀升，相关行动明显超出条约划定边界，存在严重法理缺陷。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明确指出，菲律宾领土边界由西班牙、美国殖民时期经由三份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确立，独立后其国内法也确认该边界。条约划定菲律宾西部边界为东经118度，其领土范围并不包含黄岩岛与南沙群岛。
1: 美菲是上个世纪50年代签了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协议里的内容很明确，有范围就是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美国要提供安全保护。那么50年代的时候，美国也好，菲律宾也好，对中国的黄岩岛、中国的南沙群岛没有领土主张要求。那么实际上，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很清晰，而且是有精确的经纬度，是个闭合的一个领土边界。 美国也很清楚，菲律宾很清楚，但是现在了，他们举行的海上的这种所谓联合军事行动，打着这个旗号，就是说是美菲共同的防御的，那实际操作中就覆盖了黄岩岛啊，或者是我们南沙群岛的一部分，那实际上就是在突破它的合法领土边界，而且美国是在帮他，那就是在借保护的名义在扩张，在侵犯。
0: 别国的领土，依托美菲同盟，菲律宾持续拉拢多国，打造对华海上协同阵线。2025年，菲澳签署2026年度防务合作协议，澳方将在菲落地多项军事基建。今年以来，美菲澳已两次在吕宋岛以西海域开展联合海上行动。 1月，菲日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两军燃料、弹药、食品等关键后勤保障实现互通。5月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步启动情报协定谈判。菲方还积极联络德法加等欧洲国家介入南海议题。2026年，美菲肩并肩军演兵力 1.7万人。
2: 日澳加法新，我首次正式参演，设置岛礁夺控、反舰导弹实弹射击、海上联合封锁等高对抗科目，是同类型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过去呢，菲律宾展开的行动，当然它也会去拉拢域外大国的介入，但是这个程度啊，没有近10年来深。近10年来，菲律宾是借
3: 仲裁这样的一股子邪风，是深度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南海局势当中，并且呢，呈现出了一个这个立体化，呈现出了一个机制化这样的一种特点。10年炒作仲裁，到拉拢域外势力持续挑动对抗，并未给菲律宾带来实质海洋权益，反而给地区安全埋下多重隐患。
4: 这10年来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 反馈就是，领土扩张的野心和挑衅、对抗、军事冲突，这些都给不了地区和平。菲律宾和他的这个域外势力，这一个月是参加这个军演，下一个月参加那个军演，那么搞完了以后，实际上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已经来到了菲律宾，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破坏对于地区安全的形势，尤其是增加了地区军备竞赛的这个压力。那么 最关键的是，它其实面向南海部署了非常多的进攻性的武器，尤其还面向台海搞了一些进攻性的挑衅性的这个军演。那么这些都对地区的安全结构和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根据菲律宾国防部2023年公布的地平线三防务计划，2023至2028年总投入2万亿比索，约合2566亿元人民币， 较上一周期提升近40%，F-16V战机、常规潜艇两项军购支出超过菲律宾2025年教育基建全年预算。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非贫困发生率22.4%，约2600万民众处于贫困线以下，粮食通胀连续18个月超18%，普通家庭食品支出占收入40%以上。
3: 民生它已经解决不了了，就是说通胀搞得非常严重，这个物价涨得非常严重，包括尤其是今年在中东局势恶化了以后，它的能源、化肥、粮食都已经走在了非常严重的关口。那么这个时候，

0: 小马克思政府想要在国内立足又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怎么办呢？那就炒作安全问题，那么炒作中国威胁，那么以此来换取美国的外部的援助，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利益链条，那么这个利益链条就推动它不停地往更加极端化的方向去发展。
1: 五月八号在宿务举行的第48届东盟领导人峰会上通过的东盟领导人海上合作宣言，不下18次提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重申了和平与稳定、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关键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东盟从未正式承认所谓南海仲裁裁决，
2: 他这个行为其实也不能得逞。你看看东盟的每次会议上，他都想挑衅搅和这个南海的问题，要写入东盟的各种会议里的文件啊、宣言啊、声明啊，每次都写不进去。也就是说，东盟周边的东盟国家也好，南海周边国家也好，很清楚菲律宾你的一己私利，所以各方其实都很谨慎。本意说大家还是想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不想被菲律宾利用。
1: 南海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人民耕海劳作的传统海域，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共荣的共同家园，更是关乎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战略航道。正如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
3: 南海的和平稳定呢，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来维护。我们看到当前南海的局势啊是总体稳定的，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能够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目前并且取得了重大的先期成果。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呢，积累经验的同时，我们积累互信，才能够在南海啊去编织这样一张维护和平和维护稳定之网。
4: 十年以来，事实清晰可见，这份非法裁决无法化解争端，只会持续搅动南海矛盾，是地缘对抗的政治工具。单边挑衅、阵营对抗，无法实现海域长治久安。长期以来，亚太和平发展经验证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才是地区稳定的根基。南海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外部势力施压与海上军事对峙，而是由区域国家立足法理共识，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守护海域和平，共谋发展。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太幸运了，得去咱俩打鱼吧你。
1: 嗯，咱俩打鱼吧。
0: 那个打。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

0: 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晚上快点看我到这呢。
2: 这个，
1: 你咋哭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
1: 老烧饭，
0: 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1: 你得有的呢。
0: 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讲的想你嘞。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2: 退休了还在家里人，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
4: 好，真的，这个我
5: 太
4: 幸福了，
5: 真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6: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6: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6: 当时全身都湿了，
2: 全身都湿了，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6: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2: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

0: 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峰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输送，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峰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峰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1947年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货运码头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艘名为天龙号的货轮准备开启一段历史性的航程，这是一次关乎中国人能否独立驾驭远洋货轮的重要考验。这艘货轮的主人正是雄心勃勃的董浩云。那时中国的远洋航运业完全掌控在外国公司手中，中国的货船只能在内河近海一带开展航运。自小就视郑和为偶像的董浩云一直在等待一个让中国船队扬帆远航的机会。一次，一家公司要运送一批货物到法国，货主要求的起航时间正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那个时候进行远洋航行，随时会出现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单业务，只有董浩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去的话嘛，就成功的话，就是我们开天辟地，我们就是中国的航运这个地位在国际上确立，他要去和外国航商去抗衡。
0: 为了让中国航运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董浩云决定放手一搏。临行前，他与船员们喝下壮行酒，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天龙号货轮开启了九死一生的航程。货轮从上海一路南下，进入印度洋后就遭遇了风暴。狂风掀起巨浪，数米高的海浪重重地拍打在船身上，万吨货轮在风暴中剧烈摇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1: 他的头沉到海底去了，他的尾巴呢，船尾露出来，螺旋桨在打，真的像散架一样的。

0: 船员们九死一生，闯过了风暴。将近三个月的航程，人们一次次与风浪搏击，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终在1947年10月27日抵达法国。
1: 后来传到那边以后吧，一些报纸啊，好多好多的记者啊，媒体都去看了。你们哪里的？我们中国航运公司。知道以后，那个时候很感动的啊，一些华侨站在那边跪下来都哭了的。
0: 那次航行，创下了中国人独立驾驶巨轮跨越大西洋的壮举。第二年，董浩云旗下的通平号又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成功抵达美国旧金山。董浩云也因此名扬世界航运界，被誉为现代郑和，成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外长十一号回应称，美国财政部违反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1: 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援引美国财政部说法报道，此轮制裁针对常驻阿联酋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阿里·安萨里及其他13个个人和实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当天对媒体表示，美方继续谈判的前提是一方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号说，此前在谈判期间，他曾告诉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方不信任美方。他强调，如果美方背弃先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一号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举行会谈。当前，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此外，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十一号凌晨与特朗普通电话，谈及地区当前局势，其中包括美伊谈判。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十一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九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
1: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1000枚导弹已上膛，瞄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写道，如果伊朗政府兑现其在全球多地发出的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也就是我

的威胁，数千枚导弹将立即发射。特朗普威胁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一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

0: concerns involving Iran. You've spoken today twice about them possibly assassinating you and possibly being successful. Did that concern have something to do
1: with it? Well, I speak about it a lot because, you know, the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m number one on the kill list for Iran.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日前与美国共享了情报，该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制定一项针对特朗普的新的具体的暗杀计划。此外，报道援引其他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就此向美方提交的相关报告，可能是在特朗普权衡是否要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之际，试图影响其决策的一种努力。
3: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和乌克兰激烈交锋，继续大规模无人机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密集袭击，基辅爆炸声不断。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此外，俄国防部还通报称，当地时间10号晚20点到11号早8点，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7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截至早上8点的战况。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了打击，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摧毁俄军大量无人机、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以及4套防空系统、3套地面无人系统。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11号通报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造成市内一处非居民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建筑冒出浓烟，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至少10人受伤。有目击者称，基辅城区接连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0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法令，将设立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2: 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讲话中说，将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设立特别指挥部，专门负责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行动。该指挥部将集中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削弱俄作战能力。他还说，将对现有突击部队进行改革，成立一支现代化、技术驱动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将结合突击部队、炮兵部队、无人作战力量，以确保在前线的快速反应。他已任命准将德米特罗·沃洛申负责领导该部队。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防空反导系统。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国产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能力将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他还说，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乌克兰国产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3: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11号报道称，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
4: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 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

0: 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1: 据俄新社10号报道，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土方保持沟通。据日媒报道，据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防卫省九州防卫局10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 V-22 鱼鹰运输机去年7月部署到佐贺驻地以来，到今年6月为止的一年间，在相邻的佐贺机场起降达到约3300架次。西日本新闻报道说，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争的风险感到担忧。日本防卫省2025年7月9号正式启用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并向该驻地部署鱼鹰运输机，此举当时就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鱼鹰是美国研制的轻转旋翼机，美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都装备鱼鹰运输机。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造成超过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驻日美军一架鱼鹰坠海，机上8人全部死亡。
1: 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根据预计，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同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4年6月。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16时30分，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
2: 就在此次停电之前，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8号，该联盟称，各省当天凌晨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针对10号下午再次发生的大规模停电，路透社称，这是本周以来第二次全国性大停电，今年的第四次。
3: por una recarga, una lámpara, y espero que venga y...

0: pacientemente que vuelva el 100 de nuevo y que venga la corriente, porque estamos preparados para eso. Estamos preparados para el bloqueo, el bloqueo que nos tiene sufriendo así, que nos tiene hecho triza nos tiene.
1: 古巴能源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政府目前已启动相关规程，开始恢复供电的进程，电网运营商也已开始努力恢复数百万居民的电力供应。不过报道称，由于严重的燃料短缺，包括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在内的大片地区仍处于断电状态。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2: 数智赋能妇女和女童成果展海外首展10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致辞，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副秘书长波拉特、土中友好基金会主席哈桑、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魏晓东等100余名中外嘉宾参加活动。作为去年在中国举行的全球妇女峰会的配套活动，该展览以数智赋能、平等、创新、共享发展为主题，通过5大展区200余张珍贵图片、 AI、 VR 等技术手段，立体呈现中国以数智赋能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及女童全面发展的丰硕成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一事持续发酵。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3名目击者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所谓萨尔加多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说法是谎言。
3: 据报道，这3名目击者就是事发当天乘坐萨尔加多的车前往工地干活的墨西哥籍无证移民。萨尔加多遭枪击身亡，这3人被捕并将面临遣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此前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3名目击者否认上述说法，并称事实是执法车辆撞向萨尔加多的车，随后执法人员从车的2侧冲出来向他们开枪射击，事发经过并未被执法记录仪拍下。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在这次拦截行动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理由是还没有配发。国土安全部官员把延迟配发归咎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2次由民主党导致的政府停摆，而民主党议员则指责国土安全部迟迟不配备执法记录仪。
4: Even after we've given ICE specifically $20 million for body cameras, and Kristi Noem promised in February of this year that she was going to purchase them and get them in the field, that here we were in Houston, that the agents didn't have them.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巴威自10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1号15点，冲绳县内已有至少12人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另有超过2.3万户停电。此外，大量航班起降被取消，影响旅客超过2.5万人次。日本气象厅表示，预计到12号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仍将达到150毫米。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此前，巴威的中心于11号20: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后进入安徽境内。 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出现强风雨天气，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权。

0: 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应对台风巴威，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截至11号，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2: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在温州苍南县，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3: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1: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从11号傍晚开始，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中心城区。据上海市气象局统计，截至11号16时30分，上海有67个街镇风力超过7级风。上海市气象台当天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也将应急响应行动提升为3级，同时应急部门组织沿海地区及危险区域人员实施转移撤离。在闵行区，当地对100余个工地近20000名工人进行转移撤离。在徐汇区的黄浦江边，由于江边风力、风浪持续加大，极易引发高空坠物、行人滑倒等安全事故，工作人员组织游客撤离滨江区域。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于10号18时启动防台风1级响应。截至11号12时，除1条民生应急航线外，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泉州以北的50000吨以上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等已转移疏散避风。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0000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福建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11号一早，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到11级阵风，沿海浪高达7米。此外，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台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曾停电户数超过17万户，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抢修作业。受台风影响，11号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0: 受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不利影响，交通运输部于11号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11号下午到

0: 12号，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0: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中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中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托育供给持续扩容，缓解看护难题。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上海正式交付。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近日，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从万卡级迈向10万卡级部署阶段。目前，在10万卡核心节点上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涵盖大模型、机器人、汽车等20余个领域。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1号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近日，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只左翅受伤无法飞行的金雕，状态虚弱。金雕被誉为猛禽之王，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伤金雕经野外应急救护后，被送至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待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2: 近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斑桐浮雕《清明上河图》成功获得最长的斑桐浮雕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这件斑桐浮雕由68人历时166天打造，最终的有效长度为31.75米。据悉，斑桐是云南特有的传统金属工艺品。
3: 苍穹之下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林肯号航母被曝正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美国真要再对伊朗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遭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美伊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宣布停火结束，并称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国官员称，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仍在为潜在的打击做准备。特朗普为何此时发出强硬警告？美国真要再次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十号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另一方面，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消息称，新一轮谈判预计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这些说法均遭到了伊朗的否认。美国媒体最新透露，谈判十一号在阿曼举行。美伊谈判究竟可能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伊朗议长强硬表态称，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美伊这场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

0: 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还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或在一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他称驻该地区美军仍保持警惕，具备杀伤力，并准备执行总司令下达的行动。据美媒报道，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和飞行员仍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要求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戒备。十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此前在八号的袭击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这也是自美伊四月八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而对于美国近期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伊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总统特朗普的决定。不过，美媒十号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1: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发文表示说，现在有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啊，如果要是伊朗这个谋杀或者试图暗杀他本人的话，还有数千枚的导弹准备攻击伊朗。就为什么特朗普突然这个时候又开始对伊朗发出威胁？
2: 我们知道之前伊朗也曾经，之前美国也曾经威胁过伊朗，说要对把伊朗的文明给毁灭了。这次特朗普又一次威胁伊朗，说要把整个伊朗给摧毁了。这一次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或者两个背景，一个呢是跟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的性格有关，另外一个呢是跟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有关。首先呢是跟特朗普自己有关，就特朗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特别容易生气。然后最近呢就有消息说，伊朗有计划要这个暗杀特朗普，这当然会让他那个很生气的。要暗杀他的事情，这一次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就是上一次是2022年1月3号，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司令苏莱曼尼之后，从那之后，美国方面就说伊朗方面要暗杀特朗普，还要暗杀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但是那件事情过了这几年之后就不了了之了。那么最近呢，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门跟美国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掌握了情报了，说伊朗有一个计划要暗杀特朗普。特朗普听了之后就很生气。然后又过了两天，在伊朗的这个国葬上、葬礼上，伊朗示威游行、伊朗参加葬礼的老百姓，然后打的旗号或者上面写的说一定要杀了特朗普，然后特朗普看了这个也很生气，所以跟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5-6天时间，美国和伊朗关于洛斯链接备忘录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很大的麻烦。特朗普自己宣布说，链接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所以美伊关系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或者挫折。本来链接备忘录签署之后，特朗普吹嘘说这是他一个很重大的功劳，但现在眼看这个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了，怎么来对付伊朗？美国现在实际上没有好的办法，所以美国再一次威胁说要毁灭伊朗，实际上是显示出美国对于怎么解决现在伊朗的问题没有好的办法。
1: 我们看到这个穆杰塔巴好像也发表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这个发文，说那个伊朗呢肯定是会为这个已故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包括最近两次战事当中的这些遇难者复仇的，而且责任方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么这个复仇，您觉得会暗指什么样的方式吗？
2: 这个其实是这一次伊朗搞这个国葬搞规模这么大，包括在国葬期间公布了当时2月28号。已故最高领袖的住所被美国这个袭击的惨烈的画面，这些，那么所有这些有一个那个目的，就是伊朗要动员伊朗国内的这个

0: 悲情的这个情绪，然后动员起来之后，一个是伊朗通过这个悲情情绪把伊朗国内统一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要展示坚决反对美国，坚决打击美国这个决心。所以伊朗现在从最高领袖到伊朗的总统、外交部长、革命卫队司令这些人都说一定是要报仇的，这是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就是要也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伊朗方面一定要展示他的决心，一定要报复美国。
1: 那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好要打击伊朗，这1000枚导弹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林肯号航母到底具备多大的打击能力？
2: 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发出威胁的一种比喻，可能并不是完全一个非常准确的量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的军事力量从在这个梅姨战事中间就部署就位的力量来看的话，它上面所具备发射导弹的这种种类来看以及数量来看的话呢，这个1000枚这个导弹也并不是特别过分的一个数据。从种类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这种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AGM-154这样的远程和中程的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可以在这种伯克级的驱逐舰以及这个潜艇俄亥俄级的攻击型的潜艇以及轰炸机和舰载机上来进行这个发射。那么从这个储备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般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水面所浮动的航母战斗群和驱逐舰，其实水下还有一艘俄亥俄级的发射巡航导弹的这种潜艇，这种潜艇上光这个发射巡航导弹的数量就达到154枚。那么两个航母战斗群假设都配置这样的攻击型的核潜艇的话，至少这就是300枚以上了。那么这个轰炸机还有战略轰炸机，像 B-52 B-1B 和 B-2 轰炸机， B-52 可以带24枚， B-1 可以带20枚， B-2 可以带16枚。那么按照这种作战过程中间投入8架三型飞机各投入8架的话，这加起来就是500到600枚的这样的这种数量。所以再加上十几艘活动的这个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上面都是96垂发，加上这些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发射1000枚导弹的这样的规模是基本上是具备的。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还是发出一个强调大规模打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威胺。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轮就是7号8号对于伊朗的这个袭击呢，是美国单独实施的，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媒体报道说，是以色列其实非常的积极跟美国表态，说愿意参与对伊朗继续的这个打击，但是好像据说是被特朗普拒绝了。而且呢，特朗普要求这个以色列呢继续暂缓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您觉得美国现在对于以色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因为现在美国对伊朗虽然最近发动了两轮打击，但是这些打击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和对伊朗发出一个信号，它还不是实质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它现在并不需要以色列参加进来。并且对美国来说，美国一定是要掌握对伊朗政策的这个节奏和进程，就把这个命运一定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让掌握在以色列手里边。如果以色列一旦参加进来了，过去的经验证明以色列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伙伴和盟友，有可能美国对伊朗政策这个部署就被打乱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出现矛盾之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现在实际上是很微妙、很脆弱、很危险的，就是任何外部的因素的干扰或者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让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完全脱轨了或者就崩溃了。比如在停火的问题上，特朗普公开宣布说停火已经结束了，以后要不间断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呢，特朗普又说了，说我那个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就是要不断的打击，还要避免大规模的战争，怎么把握这个尺度是很困难的。所以什么时候打击伊朗，打击哪些目标，那么打击的烈度多大，这个是需要精心设计的。那么你一旦把以色列再卷进来，那么就多了一个意外的因素了。包括现在美国说，特朗普说他已经对谈判不抱什么希望了，他说谈判完全是浪费时间，说伊朗根本就不是认真谈判。但是同时他又说你们如果想谈判还是可以再去谈的。那么这个关系怎么把握，它也是很微妙的。就在今天美国又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本周六之前伊朗不公开宣布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0: 然后如果不承诺说以后再也不袭击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那么美国就要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到底采取什么行动，怎么打，或者说是采取哪些经济制裁，美国一定是要经过精心设计之后，把这个决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能受以色列的影响。
1: 所以七号八号的袭击，以色列虽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说如果敌方对于这个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话，那么必然会遭到这个对等的回击，而且说以色列也必将遭到报复。那如果说真的美方攻击了以色列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话，那伊朗会不会还会对以色列这个进行对等攻击？
2: 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七月的七日和八日的这种这个交锋情况来看呢，本身就是这种针锋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个伊朗目标的打击呢，它基本上就是从沿岸的这个目标拓展到了这种纵深，这是第一个方面。军事目标拓展到了这个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目标，从原来的一轮拓展到了系列化的这个打击。那么从手段上来讲，从原来仅仅是进行使用军事手段，它就变成了军事手段和经济制裁同步进行。那么对伊朗的回击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采用的针锋相对。当美国对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回击就是打中东地区的像科威特、巴林的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它就局限在于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的这个目标。当美国打击到了伊朗纵深目标，特别是对民用的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这个回击就拓展到了这个约旦的美国在这个萨尔蒂那个空军基地的这样的范围的目标，就是拓展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纵深区域的目标。那么显然，如果说以色列加入进来的话，那么伊朗的这个回击就会对以色列的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样的基础设施目标显然对以色列来讲，它是包括所谓电厂啊，甚至某种程度上威胁一下核设施周围的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伊朗的这个行动就是对的，美国打什么样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样，美国打什么范围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范围的目标。
1: 嗯，所以呢，现在美方的对伊朗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袭击的背景之下，美伊的这个谈判到底还能不能进行，又有没有再继续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释放的这个消息呢，确实是扑朔迷离，甚至被媒体称之为是这个罗生门，看不懂。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朗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不过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加埃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报道称，卡特尔谈判代表正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官员，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伊美谈判创造条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发文称，伊朗一直信守承诺，而美方行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现实情况是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号表示，结束战争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优先事项，但所有人都必须明白，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还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媒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新一轮美伊谈判十一号将在阿曼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总统特使威特戈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组成的美方谈判团队已获得授权继续推动谈判进程。多家外媒早期报道称，美伊谈判下周将在瑞士举行，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十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伊还各说各话啊。特朗普说，这个伊朗提出来要求说要继续谈判，伊朗方面否认说伊朗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但是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媒体，这个《经济学人》有一个报道说，实际上十一号呢，美伊代表已经在这个阿曼这个会面了，也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和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那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双方这个接触又可能会谈什么？
0: 现在就是在谈判的问题上，不是现在，就是之前，就是伊朗呢一直是把和美国的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就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从四月八号临时停火，美国和伊

0: 伊朗开始谈判以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谈判，在哪谈，谈什么内容，这些都是伊朗在掌握着。我们之前已经几次看到说，美国说准备谈了，说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专机已经在停机坪上停着，就等伊朗这边点头说开始谈，然后专机就起飞去谈。所以之前就是这样，那么现在伊朗的态度也是这样，就说谈判谈什么内容，现在是伊朗决定的。本来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当天双方就要立即建立技术性的小组来谈核问题，因为第二阶段主要是谈核问题。但是伊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谈核问题，伊朗说现在只谈第一阶段的问题，怎么落实的问题，只谈说美国过去这些天是在哪些方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说核问题那个不谈。那么在哪谈也是由伊朗决定的，到底是在伊斯兰堡谈，还是瑞士谈，还是多哈谈，还是阿曼谈，这种也最后等伊朗的点头。那么怎么谈也是伊朗决定的。那么从上一次瑞士谈完之后，伊朗就拒绝和美国直接谈判了，都是间接谈判。那么这一次现在有媒体披露说有可能今天在阿曼谈，但是即便这一次在阿曼谈，他可能间接谈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间接谈判其实是很容易的，间接谈判就是只要伊朗的代表团跟阿曼人谈了，美国的代表团也跟阿曼谈了，那么它就是属于间接谈判。所以按这种那个说法看的话，那过去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一直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如果说像媒体报道的一样，这一次万斯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进行直接谈判了，那么如果是这是真的话，这可能就是伊朗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让步。
1: 甚至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伊朗私底下就袭击商船的事已经认错了。当然这是美国媒体单方面的这个消息了，但是双方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的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能够取得某种共识吗？
2: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个所谓的伊朗认错这件这个事情，当然这是美国媒体报道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是舆论战，和美国想分化对手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像释放这样的信息显然是舆论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呢，他在中间利用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可以起到分化伊朗内部阵营在这个跟美国谈判的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显然美国认为在伊朗的内部有两派，一派是所谓的务实派，另外是强硬派。把这样信息这个来释放出来的话，他就想增加这两派之间的这种分歧，某种程度上寻找一个可以被美国所利用的突破口。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舆论战的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的问题上进行谈判这个问题上，美国的这个在这一次签这个备忘录的时候，人们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他的谈判的这个策略是和这个在这个备忘录的这个执行的问题上是采取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所谓的基于表现的策略，就是如果说伊朗能够履行相应的承诺的时候，就往下进行相应的这个推进。那么美国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袭击，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容易执行的这样的承诺，就是不打船，让伊朗做出不打船。那么如果说伊朗做出相应的承诺，那么谈判就可以往下进行推进，可以谈后续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简单的问题伊朗都不答应的话，那么美国认为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谈后续的这样的问题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但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伊朗的逻辑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他重要的谈判筹码，如果放弃这样的一个管控权，等于是把一个筹码就扔掉，所以仍然也是一个双方一个根本性对立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取得一个结果比较困难。
1: 另外我们看到消息说，美国的又一艘这个主力战舰在行动期间呢出现了故障，这也让人联想到之前福特号航母出现的火灾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军全狮号两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道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维修。维修完成后，全狮号两栖作战群重新部署至中东地区。据悉，全狮号两栖作战群3月中旬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出发，运载美军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前往中东地区，增援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无独有偶，今年3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也曾发生火灾。美国媒体披露，大火延烧超过

0: 俄罗斯航空公司表示，目前已经在俄罗斯部署了30个小时，福特号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整修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土耳其自由报消息称，土耳其已将其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说服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 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俄方正与土耳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法新社称，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为由宣布对其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1: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福特号这件烧了30多个小时，现在全世界20000架主巡航泵又坏了，就这种状态能支撑继续对伊朗发起一场新的战事吗？
2: 困难是比较多的。美国的军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这种问题啊，它原因在于第一个呢，就是军舰超期服役，它70%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军舰都是属于超期服役状态。第二是一次部署的时间超长，按正常情况下应该6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现在普遍都是8到10个月。那么显然它的磨损故障的发生故障的概率就会提高。第三个，有一些 军舰它设计上本身有缺陷，那么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最后一个呢，它要进行这个维修保养的时候，始终出现一些这个排队周期时间比较长、延误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呢，都会对它的军舰的这个使用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另外，
0: 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土耳其如果真的把这个俄制的 S-400 转售给阿联酋这样的海湾国家的话，对于现在当前的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现在这是媒体一种猜测，这个真的要落地是很困难的。那么土耳其为什么要转售这个呢？因为土耳其要不转售这个，那么美国就不给他卖 F-35 战斗机。如果是他要卖给海湾一个国家，如果媒体的猜测是对的话，那海湾这几个阿拉伯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如果海湾要买这个 S-400， 他面临着和土耳其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得到美国的批准。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让土耳其有 S-400呢？就是你有了 S-400， 那么 S-400 是来那个防空的，然后海湾的国家又都是买的美国的战斗机，所以是你用俄罗斯的武器来防美国的这个战斗机，美国不答应，所以你都要得到美国的批准。同时呢，土耳其要卖，你还得得到俄罗斯的批准。同时说你要得到美国、俄罗斯的批准，在海湾地区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北半球的盛夏季节，暴雨、高温和台风是三个天气主题。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影响中国东南沿海。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北台至安徽、江苏、山东一带，风大雨强。与此同时，受到巴威环流的影响，华北、东北一带也会出现强降雨，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就高温而言呢，目前中国中东部地区没有受到强降雨影响的地方，依然会保持着高温酷热的天气。预计台风离开之后，东南这一带的高温将会再度返场。来关注欧洲，目前呢，欧洲的降水依然是维持着东多西少的格局。那么在晴朗的法国、西班牙等地将会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来到40度上下。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未来在美国的南部的局部地方将会出现强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其他地方高温强盛，部分地区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热度同期少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合肥阴转中雨，27到30度；长沙晴转小雨，29到36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中雨，17到25度；柏林晴，16到30度；伦敦晴，17。

0: 27到30度，巴黎多云转晴22到37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9到34度，维也纳晴17到3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4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14到27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阴转小雨26到34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迪拜晴31到39度。
1: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77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木清直指点连队长牟田口连野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连野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凌晨4点23分，就此定格在历史上。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点50分，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2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

0: 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大刀一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这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

0: 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1: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铁桥，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17、18岁，可能不到18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日本兵，就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0: 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在了郑福来家旁边。
2: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是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29军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逃到厂新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后衣裳，一看那个厂新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幕后有人告诉我呀，说那个都是大王庙29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0: 在卢沟桥这段仅1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逃难者的脚步，有侵略者的铁蹄，也有保家卫国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的身影。

0: 1945年，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急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留下了自己的思虑。 必将成我准备为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我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蒋介石依然维持着该有的镇定。很快。 他给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去的指示：稳平城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云雾弥漫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
1: 这个国民党这伙，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
0: 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9%，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落后。 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1/4，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1/3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 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

0: 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必定严峻。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方针。向宋哲元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随即发电报给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求他由平汉铁路发两个师的力量向石家庄和保定集结，同时命令第四十军和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幺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在他的镜头里，这里墙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拥护第二十九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励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1937年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夜已归队，异常误会，希望和平解决。稽查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3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3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1死2伤。当时呢，这个纪委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遭到日军的炮击。
0: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宛平县长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3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丽景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

0: 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信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七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一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冀察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而就在谈判几度拉锯未果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1: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0: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2: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的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啊，所以他不主张在卢沟桥这个扩大这个战事。
0: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为了将自己的侵略行径合理化，这份文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
3: 日方诬陷我方，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的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0: 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迟迟不见踪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本应坐镇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此刻宋哲元心里在想什么呢？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 回到山东老家守孝两月有

0: 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二十九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第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虑和考量。
1: 二九军是西北军，二九军的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政安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就是，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0: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的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1: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纯的谈判，日军是表面的谈判，实际上是做军事准备。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解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是要扩大战争。
0: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通过与宋哲元谈判争取时间。宋哲元却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首《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

0: 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事。
1: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的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0: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青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
1: 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 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7月28日凌晨6点，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
0: 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第29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

0: 明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明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1: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打坏了以后说把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送回城里。我坚决不干，说现在牺牲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啊？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0: 佟明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世英写下的家信中，佟明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此职，孝敬双亲。
1: 我母亲看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
0: 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明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佟明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佟明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明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
1: 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里以后，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运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心里头是又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当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给扎到我们心上一把。全家嚎啕痛哭啊。
0: 与佟明阁同样指挥第29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点50分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2: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的说他上车了。
0: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29军余部陷入危急境地。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3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2: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卫士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时候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0: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

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29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29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日军飞机十数架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

0: 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1: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很主要就两点，中国既不可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打败日本。
0: 8月25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

0: 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连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1: 平型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一个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0: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1: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0: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后，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

0: 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1: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所以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0: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但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了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众多铁骨铮铮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80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

0: 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70,000贯钱，接续修碑。然而，八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0,000块以上。
0: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1: 十四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篮球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回顾抗战历史，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对于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郑立文有哪些危机感？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再喊和平，告诫国民党别犹豫。
7: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近日在活动中公开喊话，对于追求和平的任务，国民党不能犹豫不决，要勇于担当。这样的喊话被认为是在敲打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同时也希望国民党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和平路线。郑立文对国民党内部喊话能起到哪些作用？国民党能够展现团结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郑振清先生，欢迎三位。
6: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
7: 郑立文近日对国民党喊话，要维护好和平，维护和平呢是国民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8: 郑立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很清晰地把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战危不但是对台湾同胞，那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对海峡两岸，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如何改弦更张，让这个兵凶战危消灭于无形，那么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第三个，他自然讲到的责任了，他呼吁啊，台湾在。

站出来，当然也呼吁中国国民党站出来，那么扭转当前的这样一种危机形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

0: 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啊，郑丽文的主张，可以说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丽文这番讲话的初衷之一所在。
1: 郑丽文发表的和平的主张呢，其实在多个场合都曾经表达过。那么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一套和平的主张有没有形成一套政策体系而落地执行？
2: 郑丽文在上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在两岸的和平发展确实是下了功夫，也提出了不少的理念跟主张。例如说，在今年的五月，他接受美媒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明白地提出来，他希望把军事对抗色彩浓厚的第一岛链，把它转型成和平繁荣之链，然后可以结合岛链上面的日本、韩国、两岸、菲律宾，大家摒弃成见，携手共同地打造经济的命运共同体，那么产生了互利双赢的情况。那这样的一种正面的一个构想，当然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基于现实的考量，郑丽文仍然只有主张跟口号而已，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跟政策的整个体系。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那么韩国它所面临的是朝鲜半岛上面南北的对峙，而日本现在它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紧锣密鼓的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就菲律宾来讲，频频的在南海里面滋事。而至于两岸方面，台湾本身现在在执政的是抱着台独神主牌在台独路上一路狂奔的民进党，而国民党仅不过是在野党而已。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岛链这些体系的后面有一个大老虎，就是美国的存在。美国的霸权主义跟冷战思维使得整个西太平洋整个第一岛链是不得安宁的，所以郑丽文所谓的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我说过它的利益是很好的，但是理想是丰满，现实是骨感，要落实恐怕要更加强两岸之间的合作才可以得到具体的成果。
1: 郑丽文在进行这番喊话的时候呢，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您觉得这番喊话之后，国民党是否能够贯彻郑丽文的路线？
3: 郑丽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啊，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他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啊，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啊，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啊，所以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两个来源。所以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啊郑丽文这些主张哈，我想哈，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哈，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我们看到那么从今年年初以来国民党有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多次参加我们大陆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丽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 一是赖清

0: 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二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同时，郑丽文也看到岛内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认为这样的主张更能赢得台湾社会支持，为国民党的选战加分。
1: 有分析认为郑丽文的这番喊话呢，也是在敲打赖清德。那么赖清德的台独主张的确是和郑丽文的和平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赖清德都有哪些操作？目前郑丽文的喊话对于赖清德或者是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有哪些回应？
2: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在煽动两岸敌意，在推动他的台独分裂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国民党这些正确的主张，这些顺应大势的主张，他是一方面是惶恐，另一方面呢，他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攻击、污蔑和歪曲。他第一个，他是煽动两岸敌意。那么6月30号，赖清德在台湾地区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衷心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啊，这个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啊，不怀好意，吃统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还有他的这个陆委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啊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甚至还联系到石板民夫这个台独分子啊，这个假洋鬼子被打的事件，也说是暗含是这个法所推动的，那么背后有大陆的推手进行污蔑和攻击，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啊，恐吓等等等等。甚至啊，赖清德还亲自去在7月7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啊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65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啊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袭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毫无底线。那么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啊。第一个呢，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你一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啊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负隅顽抗打仗的这种意识，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第二呢，当然联手民众党对民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啊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啊，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那么萧玉琛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玉琛那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在和平这个议题上呢，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您怎么来看？
3: 是的，两岸的发展的，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长彼消啊，在很多方面，台湾呢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呢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呢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啊。那我想这个事实呢，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啊，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啊，你无法去

0: 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啊，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啊，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啊，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啊，副主席萧启辰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像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啊，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啊，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啊贯彻。啊，在呢这个落实啊，这个郑丽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1: 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在台海和平的这个议题上呢不断的进行挑衅，比如说来炒作所谓的冲突的危险，并且在军事部署还有一些动作上呢进行挑衅，那这是不是也是在刻意的制造危机？您怎么来观察？
2: 就郑丽文所提出来的要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其实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负面的因素，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且不断的在第一岛链跟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间进行军事的部署，意图要挑起战争。这样的一个现象确确实实给整个西太平洋的和平繁荣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之下，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的国民党更应该要至少秉持四种做法。第一个做法，要加强与大陆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坚持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与大陆进行密切的合作，尤其是两岸的关系越和缓，紧张程度越低，日本能够黑手介入的空间就越少。第二个，也就是日本常常会利用各种的手段去破坏台海的和平，制造台海的动乱。例如说，他与菲律宾最近不是要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时候，国民党应该以在野党的姿态，那么与大陆之间来互相的合作，而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要保持一个坚定的反对的态度。第三个，例如像钓鱼岛的渔权跟主权的一个争夺的问题，那么国民党更应该跟大陆之间大家采取统一战线，一致的对外展现两岸一家亲的合作的态度。那么第四个，针对台湾现在造成对年轻人洗脑最严重的台独课纲，在台独课纲里面存在了太多日本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国民党应该利用他目前在立法机构里面过半席位的优势，那么好好的对台独的课纲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把这些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把它给彻底的拔掉，这样子才能够使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对台湾产生的负面的冲击能够减少，使得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不至于破坏两岸之间的和平的态势。
1: 台湾媒体认为，郑丽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长期以来，国民党在选举、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多个派系和山头，在两岸政策上也出现过分歧和分裂。绿营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郑丽文通过和平路线的建构，确保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话语权和路线主导地位。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郑丽文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民进党也在质疑国民党有多个太阳。那么这多个太阳指的都是谁？邱教授，
2: 团结本来就是国民党最大的短板。国民党一旦情势有所好转，马上内部会出现多个太阳之争，内部的派系凌力互相的消耗，互相的攻坚，使得国民党原来可以打败民进党的动能跟契机都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负面的折损。郑丽文就任国民党主席以来，本来气象一新，这是国民党很好的机会，可是马上出现了不利的变化。第一个不利的变化，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亲美媚美的派系不断的围绕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处长古立言的旁边，而古立言也俨然以太上皇台湾总督的一个态势

0: 来指挥国民党里面各派系的运作，对郑立文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掣肘。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保守力量，他们不服气郑立文成为国民党的主席，要让郑立文拎不出党中央，所以利用他操控媒体的优势，那么对郑立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使得郑立文从上任以来一直是风波不断的。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反动的力量，利用军购的特别预算的问题，对郑立文形成了负面的攻击，对郑立文形成撤走，甚至公开的与郑立文唱反调，还有与民进党进行相唱和，所以在整个军购的问题上面混淆了国民党应该要走的正确的道路。最后一个，把2028年大选的太阳的问题提早的浮上了台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至少存在四个太阳，哪四个太阳呢？郑立文、卢秀燕、韩国瑜还有蒋万安。这四个太阳基本上在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情况之下，他底下的派系、他的幕僚不断的也互相的攻击，对国民党里面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内耗的效果。那国民党很可能很快的由优势转变为劣势，使得他打败民进党的契机就此消失掉。
1: 其实无论谁来担任国民党的主席呢，都是希望促进国民党的团结的。我们看到现任的主席郑立文，他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那我们怎么来看他的心态呢？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2: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炒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郑立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也很不要展现他的包容心。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如此。比如民进党还拿说这个郑立文到美国待遇太低等等等等。那么郑立文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说国民党呢，你看这个一个个到美国去，就像自己家厨房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民进党不说你和美国的关系好吗？那我和国民党，我和美国的关系比你更好。实际上呢，他挑动了民进党最敏感的那个神经。民进党听了这样的话，当然是非常害怕的。这是一种政治智慧。郑立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自己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套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郑立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能又给他扎扎实实扣上所谓利益、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台，对吧？第三个呢，他把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呢是国民党的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郑立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这样一种

0: 领导。
1: 那么郑丽文采取的这些办法策略，您觉得对于国民党2028的选情会有助力吗？
0: 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助力。第一呢，郑丽文的这个旗帜非常鲜明，叫和平兴台啊。那么这个就跟这个民进党这个抗中保台这种对抗性思维啊，对抗性旗号，形成一个有高度辨识性的这种政党路线。我想这个呢是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这个对两岸关系的一些期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郑丽文的主张啊，关于和平论述，两岸和平论述，其实有利于台湾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预期啊，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况之下，对台湾民众来说是更有感的，因为台湾社会也是希望能够啊经济社会民生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而不要陷入这种动荡啊不安的这种局面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刚刚也说了，郑丽文的和平论述啊，他的啊下一步应该是不断去夯实啊，充实它的内容啊，把台湾的这地方的发展的这个元素啊，经济发展的议题、治理的议题也纳入和平论述里边来，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台湾这次啊年底这次地方的选举啊，九合一是地方选举，让地方民众啊对郑丽文这个和平论述更加直接有感啊，我想这是他要不断的去努力的。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郑丽文站稳台海和平的立场，多次向中国国民党内部喊话，届时看到了因民进党大搞台独可能会引发的台海的战争风险和岛内期望和平的声音，同时也能为国民党的团结确立政策主轴，增加向心力。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次级可控回收，在火箭重复使用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从无人机到动力舟桥，中国科技

0: 设备搭建广西洪灾救援运输保障线。泽连斯基点名三菱重工，乌克兰拿无人机换日本爱国者。美政府被曝正考虑委托韩国为其造军舰，打破数十年来的海外造舰禁令。十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次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外媒纷纷表示，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点火！
4: 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
5: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4: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两级串联构型，一子级采用7台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
6: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升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
4: 此次发射的最大看点是验证了中国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网系回收是在一子级返回末段，通过山格舵和发动机控制姿态与速度，接近回收平台后，由舰体上的挂钩与海上网系阻拦装置配合完成捕获。
7: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
4: 目前全球火箭回收主要有3种方式，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着陆腿式垂直回收，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号为代表。火箭子级通过发动机反推减速展开着陆腿，在预定着陆场实现直立降落。
8: The booster is programmed to follow a precise flight path return back to Earth.And it must autonomously perform a series of controlled maneuver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at path and land vertically on the landing pad. The Falcon 9 is equipped with 4 lightweight landing legs. Each leg is constructed from carbon fiber and aluminum and contains an impact attenuator for particularly hard landings.
4: 另一种回收方式是塔架捕获，也就是 SpaceX 星舰所采用的筷子夹技术。助推器在发射后返回发射塔，由塔上被称作筷子的机械臂夹住，在半空中捕获回收。筷子夹火箭对于火箭飞行控制系统的精度和悬停能力要求极高，略有差池就可能导致火箭在发射塔上倾倒或爆炸。而中国此次实施的海上网系回收则是一种全新的回收方式。承担回收任务的领航者号回收船是全球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船长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可在4米浪高条件下保持定位精度优于0.5米，为火箭提供稳定的靶心。
9: 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位于广东揭阳的一个深海装备的一个码头。那我身后呢就是领航者号。
10: 首先把这艘船呢开到这个我的回收的预定海域，这个首相也是有讲究的，不同的弹道不同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然后第二步呢自演完了以后，相关的人员就撤离，因为整个在回收期间这个是上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上面是无人的。第三步呢火箭在发射场起飞，起飞完了之后呢它分离，分离完了之后然后回落。
4: 火箭入网时大部分动能和势能均被船载缓冲结构吸收，大幅降低了对舰上缓冲结构的要求。
10: 我这个塔架上面每个四个角上我们有一组这个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呢它能实时去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去驱动我顶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是带

0: 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它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呢就相对静止的悬在这个网的中央了。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的。稳住完了以后呢，这个索引平台车它会自动寻找箭的位置，然后停到箭的下方，然后对箭进行抱夹和支撑，使得箭和甲板通过车构成一个相对刚性连接。
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在同步推进多条火箭回收的技术路线。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采用的就是着陆腿式垂直回收技术。按计划，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将在今年发射。六月底，该火箭已完成静态点火试验，各系统工作正常，为后续飞行任务奠定了基础。
2: 中国的网系回收技术呢，其实更彰显了中国工程团队的特有的智慧与思考。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比较，就是马斯克的用支撑腿来回收，包括筷子加火箭这样的回收，实际上还是比较刚性的物理接触。换句话说呢，这个着陆腿要接触到坚硬的地面，虽然它有缓冲，但毕竟还是一个机械刚性的支撑腿。而筷子加火箭呢，也与此类似。相比之下，中国的网系回收实际上更柔性，因为我们使用的这个拦阻索跟火箭一子级挂钩接触之后呢，它是有阻尼机构来调节张紧度的，会适度的放松以衰减火箭的能量，这个对火箭非常友好，能够以非常理想的方式让火箭的动能和势能迅速的减弱。此外呢，由于马斯克使用的支撑脚重量很大，火箭的很大的重量被支撑脚给占用了，而我们的网系回收呢，由于只需要锁定的挂钩，所以它不需要占用如此多的宝贵重量。此外，最为突出的是中国的网系火箭回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双向奔赴，因为火箭会精确的调整姿态与速度，向着拦阻的网系进发，而网系本身中的这个拦阻网也会根据火箭最后的姿态做精密的微调，对于火箭回收的可靠和成功率会有更高的保障。
1: 中国首次成功回收轨道级火箭引发外媒热议。路透社指出，此次测试标志着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研发上迈出了关键一步。美国太空网表示，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并特别提到中国回收方式独特。纽约时报也认为，中国的航天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并表示中国卫星公司将迎来期待已久的突破。火箭回收技术是实现火箭重复使用的核心环节，而卫星组网、深空探测等都离不开火箭的重复使用。因此，火箭回收技术已成为各国发展商业航天最重视的一项基本环节。SpaceX 创始人、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近日表示，预计十年内在月球表面建立永久性城市，五年内将人类送上火星。他还对发展太空数据中心一事给出了更明确的时间表。
3: I think we'll probably be launching our first AI satellites next year, and then we'll be able to do that, I think, at large scale in about 2 years.
1: 业内人士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经济账较为清晰，即便考虑维修和维护成本，火箭复用不到五次即可在成本上体现出明显优势。随着复用次数不断增加，单次发射成本有望降低约 80%。 对中国来说，可回收技术带来的运力释放将打破卫星等火箭的困局，为低轨星座的批量组网提供坚实的运力保障，同时为卫星互联网建设、深空探测等提供坚实底座，推动商业航天产业稳步发展。
4: 整个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来研制的啊。它的这个二子级是这个低成本的液氧甲烷模块的二子级，然后它的一子级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成本可以得到这个降低。另外，可重复使用之后啊，我们也是能够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国家后续的这个低轨星座的组网建设啊等等的这个贡献力量。
2: 火箭回收技术在全球本身也受到高度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因为人类目前正在试图在太空里建设新的基础设施，要求大量的卫星升空，数量可能达到数万颗乃至数十万颗，这就要求大运力的火箭，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火箭。

0: 而大量的火箭就意味着极高的发射成本，也包括极多的地面基础设施，投入会非常大。所以如果能够让火箭在发射之后回收并重复使用，使用的次数达到10次、20次、30次乃至更多，就意味着卫星的发射成本可以以几何级数的下降。对于大规模的卫星组网啊、太空算力啊，乃至未来深空探索，都会有更好的效率优势，也意味着在商业航天的竞争格局中能够占据优势。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危急情况下，无人机、动力舟桥等科技设备登场，搭建起一条条科技救援生命线。
2: 7月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社交媒体发文，向世界展示中国版变形金刚救援航母动力舟桥。这款装备在近期广西洪灾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是本次灾情救援最受关注的点位。强降雨让整个园区道路被淹，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被困在校园里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里休息。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橡皮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从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3: 保护，保护学生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4: 你排排上啊！
5: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6: 准备两天了。
5: 结果不是冲锋舟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7: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8: 感谢中国安能救援队，
9: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10: 很开心，很开心。就有点饿了。
5: 最想吃什么？
10: 最想吃螺蛳粉，螺蛳粉。
2: 不同于传统浮桥，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模块，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后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编组灵活。甲板长度约60米，总承载力达60余吨，可以高效解决涉水运输，实现水上快速救援，也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
11: 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验转运300到500人。
2: 截至7月9号中午，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近年来，新型舟桥已经成为洪涝灾害中批量转移群众、开展水上抢险施工的核心水上救援装备。舟桥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便将多艘木船横向串联铺设木板，形成简易浮桥，成为那时人们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舟桥技术随抗洪需求不断革新，如今模块化的舟桥多采用钢制。这款新型舟桥桥体长10米，宽8米，这样一个大铁块能够漂浮在水面上，秘密就在于独特的桥体结构设计。舟桥的桥体采用钢制的骨架和封闭板面组合结构，内部中空设计，大大减轻了自身重量。尽管单节桥体重达10吨，却能产生数十吨的浮力。如今，这种既能保有传统木舟的灵活机动，又具备超强承载能力的舟桥，已在抗洪救灾中化身为钢铁桥梁。新型舟桥凭借卓越的运载能力，在封堵决口作业中功不可没。4个桥体单元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搭建一个篮球场大小的作业平台，足以同时运载2台20吨重型挖掘机。在条件允许时，它还可以变成一座浮桥，让车辆人员通行。入水乘舟不仅提高了设施搭建的速度，也为抗灾抢险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援时间。除了动力舟桥，无人机也增加了此次广西抢险救灾的底气。
12: 是这里放这里的，
13: 他们放有个那个反光衣，还是救生衣的。
2: 近日，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出现了断网、断水、断路的

0: 极端情况，很多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无人机凭借空中优势，成为了高效的救援力量和重要的物资保障渠道。
1: 然后有些地方救援艇过去，它可能来回得两三个小时，但是用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它可能三四分钟它就能直接过去了。每次的话可以达到这个100公斤左右的这个物资过去。
2: 现在里面村庄很多人没得饭吃，大飞机又下不来啊，船过去又紧张。那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话，可能5分钟10分钟就到达地点了，他们就可以享受正常的午餐了。
0: 除了运输物资，无人机还在夜间抢险中表现出色。红外搜救、空中探照、实时航拍、空中喊话等功能大大提升了夜间抢险效率。此外，在断网地区，救援人员部署卫星基站无人机，利用无人机协助挂载通信设备，在灾区上空搭建了一个个空中通信站。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有意与日本三菱重工公司开展合作，生产爱国者导弹。他还提到愿与日本进行技术合作。
0: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9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乌方有意与日本三菱重工开展合作。
4: Мы знаем, че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компания Mitsubishi.Вона демонструє дуже високий рівень виробництва ракет Patriot, і це, напевно, найсильніший сьогодні приклад, як після отримання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ї ліцензії розгорнути виробництво своєї вже антибалістики. Ми б хотіли би бачити.
0: 日本朝日新闻称，三菱重工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获得美方授权生产爱国者反导系统的外国企业。2025年，日本曾向美国反向出口爱国者，以补充美方库存。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乌克兰虽然在防御俄罗斯无人机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弹道导弹防御仍然是乌军的一大短板。与无人机相比，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留给防守方的反应时间短。据彭博社报道，6月中旬以来，乌克兰拦截俄罗斯导弹的成功率大幅下降。7月初，俄军发射了20多枚伊斯坎德尔 M 等型号的弹道导弹，乌军一枚都没拦截到。此前，俄军发射的弹道导弹，乌军大约能拦截1/3，有时拦截比例还会更高。
5: 情况非常严峻，现在基辅几乎每天都会拉响防空警报，拦截弹的短缺正直接影响乌克兰的防卫能力。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说，爱国者系统是唯一能够应对俄方导弹打击的系统。据介绍，俄罗斯现在会组合使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以及时速可达约500公里的喷气动力无人机。巡航导弹通常可以由包括战斗机在内的其他系统拦截，但弹道导弹更难应对，其中许多只能由爱国者系统拦截，因此拦截弹短缺已经成为乌克兰最大的短板之一。
0: 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在表明愿与三菱重工就爱国者生产开展合作的同时，还提到愿与日本进行技术合作。日媒解读，这可能指的是无人机技术合作。今年6月，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宣布收购2家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该公司此前主打民用无人机产品，今年3月正式进入军用无人机市场。其收购的2家乌克兰企业主营拦截型无人机，在开发与生产环节大量运用 3D 打印技术。
6: 基本的な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れですね、作るのに大体どれぐらいかかるものなのかって、費用としてはどれぐらいなんですか、1個あたり。
7: ウクライナではこれ$3000なので、大体45万円ぐらい作ってまして、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もう非常に安く作れてまして、3D プリンターで、これ
6: 3D プリンター
7: でやってるんですね。なので 3D プリンターで、なんで見た目はなんで、ちょっと普通からするとあれなんですけど、ただやはりその実際戦場で使えて、本当に射撃で撃ち落とす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か、もうそれが何よりも重要で、かつコストが安いというのが重要なので、ウクライナではもういろんなドローンの製品がもう そこに集約されるという感じなんです。
3: 韩美造船合作中心即将在华盛顿启用，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考虑委托韩国为其造军舰，打破数十年来的海外造舰禁令。
0: 据韩国政府10号消息，韩美造船合作中心启用仪式将于7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该中心将负责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合作，协助美国造船厂提升产能以及推进人才

0: 培养项目。据业内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已向韩国头部造船企业发送信息征询书，以评估其建造驱逐舰、补给舰等海军舰艇产能。在6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韩国造船厂是否具备快速建造10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能力。
1: 미국군함열척을빠르게건조해줄수있겠느냐이런의사를저한테물어봤습니다
0: 韩国总统府高级官员9号透露，韩方判断不排除特朗普政府将部分美国海军舰艇交由韩国建造的可能性。
2: 한국이신뢰할수있는동맹조선국이라는점을좀제도와역량으로입증하는것이중요합니다。
0: 如果计划落地，这将是美国二战以来首次放开海外造舰。受相关联邦法律限制，美军长期以来无法购买使用外国制造的船舶，除非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动用豁免权强行批准。受国内造船业产能萎缩、新舰建造滞后及老舰集中退役等因素影响，美海军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面临不小的障碍。目前，美海军主力舰艇建造普遍存在工期延误、成本超支问题，多个新型舰艇项目被迫调整。为扩大美国海军造船能力，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中包含了一笔金额为18.5亿美元的研发资金，对未来在外国建造护卫舰和驱逐舰的方案进行研究。
3: 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赴美上市，募资265亿美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最大的公开募资记录。据悉，该公司将把募集的资金用于建设晶圆厂、采购光刻机等。
4: Today is a truly historic day for SK Hynix.
0: 当地时间7月10号，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收盘上涨 12.76%。路透社指出，凭借在高带宽内存 HBM 领域的主导地位，该公司已成为 AI 热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HBM 通过立体堆叠等先进封装技术大幅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在大模型训练中满足同时处理海量数据的需求。如果说 GPU 是 AI 的大脑， HBM 就是通往大脑的神经网络。
5: SK Hynix is the world leader in high bandwidth.
6: SK 海力士是高带宽内存 HBM 领域的头部企业，这类内存可为所有 AI 芯片提供数据支撑，而 SK 海力士在 HBM 市场占据了大约58%的份额。更为关键的是，该公司还是英伟达最大的内存供应商，两家企业维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0: 近期，投资者对大型科技企业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巨额资金的可持续性感到担忧，科技股波动剧烈。但 SK 海力士多名高层10号强调， AI 热潮对芯片的需求将持续处于高位，预计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况将延续到2030年以后。
7: Next 5 years, we're going to double up our whole capacity. People see that that's unrealistic and probably the oversupply and people worry about. But my customer said that that's not enough. We need that more. Demand will be exponentially grow in the future.
0: SK 海力士登陆美股的前一天，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公开呼吁该公司与三星电子扩大在美产能，以应对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危机。
8: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invest in America.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build in America.
0: 同样在9号，另一家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宣布，将未来10年在美投资总额由此前规划的2000亿美元上调至2500亿美元。为此，该
6: 土地最终将变成一座大型存储芯片制造厂。这项工程已经筹备了5年，美光在今年1月就已经破土动工了，但今天是正式浇筑混凝土的日子。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这两辆巨大的水泥搅拌车，他们把美光科技的名字印在了所有的车上。
0: 据悉，美光的目标是到2035年40%内存芯片在美国国内生产。
9: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华虹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看世界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一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一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

0: 里的承诺。
1: 报道称，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于10号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
2: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1000枚导弹已上膛，瞄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写道，如果伊朗政府兑现其在全球多地发出的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也就是我的威胁，数千枚导弹将立即发射。特朗普威胁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结束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暗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3: I'd like you to address speculation that you're leaving Ankara not in the new Air Force One because of security concerns involving Iran. You've spoken today twice about them possibly assassinating you and possibly being successful. Did that concern have something to do
4: with it? Well, I speak about it a lot becauseYou know, the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m number one on the kill list for Iran.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日前与美国共享了情报，该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制定一项针对特朗普的新的具体的暗杀计划。此外，报道援引其他美国官员的话称，以色列就此向美方提交的相关报告，可能是在特朗普权衡是否要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之际，试图影响其决策的一种努力。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意见。
5: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

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普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今年1月底，戴高乐号。

0: 中心最大风力11级，强度为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连日来，为应对台风巴威，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1号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为应对台风巴威，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截至11号，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2: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在温州苍南县，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3: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1: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从11号傍晚开始，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中心城区。据上海市气象局统计，截至11号16时30分，上海有67个街镇风力超过7级风。上海市气象台当天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也将应急响应行动提升为3级，同时应急部门组织沿海地区及危险区域人员实施转移撤离。在闵行区，当地对100余个工地近20000名工人进行转移撤离。在徐汇区的黄浦江边，由于江边风力、风浪持续加大，极易引发高空坠物、行人滑倒等安全事故，工作人员组织游客撤离滨江区域。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于10号18时启动防台风1级响应。截至11号12时，除1条民生应急航线外，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泉州以北的50000吨以上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等已转移疏散避风。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0000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福建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11号一早，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到11级阵风，沿海浪高达7米。此外，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台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曾停电户数超过17万户，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抢修作业。受台风影响，11号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0: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北方多地近日也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积极提前部署，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11号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 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于11号启动防汛一级应急。

0: 及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同时持续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淤泄流量，临时关闭181家旅游景区，关停73家山区养老机构。从10号开始，天津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11号14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天津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提醒相关部门和人员严密防范。这两天，河北省多地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1: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那么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0: 目前当地已征调了大型装载机、越野车辆等设备用于疏通河道。11号，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双鸭山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并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在集贤县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轮番作业，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同时全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从10号晚开始，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受其影响，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对行人出行和车辆通行带来影响。当地迅速开展排水作业，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封禁。目前，国家防总已针对辽宁启动防汛4级响应。辽宁省部分河流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均位于汛限水位以下，整体水势平稳。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1号20点，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2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3.4亿元。近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喜剧电影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
5: 今天来看那个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6: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
7: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

0: 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1: 喜剧赛道本周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本周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中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中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托育供给持续扩容，缓解看护难题。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上海正式交付。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近日，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从万卡级迈向10万卡级部署阶段。目前，在10万卡核心节点上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涵盖大模型、机器人、汽车等20余个领域。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1号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近日，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只左翅受伤无法飞行的金雕，状态虚弱。金雕被誉为猛禽之王，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伤金雕经野外应急救护后被送至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待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

0: 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林肯号航母被曝正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美国真要再对伊朗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遭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美伊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宣布停火结束，并称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美国官员称，部署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仍在为潜在的打击做准备。特朗普为何此时发出强硬警告？美国真要再次实施打击行动吗？伊朗十号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对抗会否再度升级？另一方面，美伊谈判频现罗生门。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消息称，新一轮谈判预计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这些说法均遭到了伊朗的否认。美国媒体最新透露，谈判十一号在阿曼举行。美伊谈判究竟可能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伊朗议长强硬表态称，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美伊这场打打谈谈的博弈还将如何上演？

0: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还称，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或在1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美军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他称，驻该地区美军仍保持警惕，具备杀伤力，并准备执行总司令下达的行动。据美媒报道，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和飞行员仍在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要求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戒备。十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发表声明称，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此前在八号的袭击中，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这也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而对于美国近期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伊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总统特朗普的决定。不过，美媒十号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是发文表示说，现在有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啊，如果要是伊朗这个谋杀或者试图暗杀他本人的话，还有数千枚的导弹准备攻击伊朗。就为什么特朗普突然这个时候又开始对伊朗发出威胁？
2: 我们知道之前伊朗也曾经，之前美国也曾经威胁过伊朗，说要对把伊朗的文明给毁灭了。这次特朗普又一次威胁伊朗，说要把整个伊朗给摧毁了。这一次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或者两个背景，一个呢是跟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的性格有关，另外一个呢是跟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有关。首先呢是跟特朗普自己有关，就特朗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特别容易生气。然后最近呢就有消息说，伊朗有计划要这个暗杀特朗普，这当然会让他那个很生气的。要暗杀他的事情，这一次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就是上一次是2022年1月3号。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司令苏莱曼尼之后，从那之后美国方面就说伊朗方面要暗杀特朗普，还要暗杀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但是那件事情过了这几年之后就不了了之了。那么最近呢，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门跟美国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掌握了情报了，说伊朗有一个计划要暗杀特朗普。特朗普听了之后就很生气。然后又过了两天，在伊朗的这个国葬上，葬礼上，伊朗示威游行，伊朗参加葬礼的老百姓，然后打的旗号或者上面写的说一定要杀了特朗普，然后特朗普看了这个也很生气，所以跟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5-6天时间，美国和伊朗关于洛斯链接备忘录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很大的麻烦。特朗普自己宣布说，链接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所以美伊关系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或者挫折。本来链接备忘录签署之后，特朗普吹嘘说这是他一个很重大的功劳，但现在眼看这个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了，怎么来对付伊朗，美国现在实际上没有好的办法。所以美国再一次威胁说要毁灭伊朗，实际上是显示出美国对于怎么解决现在伊朗的问题没有好的办法。
0: 我们看到这个穆杰塔巴好像也发表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这个发文，说那个伊朗呢肯定是会为这个已故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包括最近两次战事当中的这些遇难者复仇的，而且责任方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么这个复仇，您觉得会暗指什么样的方式吗？
2: 这个其实是这一次伊朗搞这个国葬，搞规模这么大，包括在国葬期间。

0: 公布了当时2月28号，已故最高领袖的住所被美国这个袭击的惨烈的画面这些。那么所有这些有一个那个目的，就是伊朗要动员伊朗国内的这个悲情的这个情绪，然后动员起来之后，一个是伊朗通过这个悲情情绪把伊朗国内统一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要展示坚决反对美国，坚决打击美国这个决心。所以伊朗现在从最高领袖到伊朗的总统、外交部长、革命卫队司令，这些人都说一定是要报仇的。这是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就是要也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伊朗方面一定要展示他的决心，一定要报复美国。
1: 那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好要打击伊朗，这1000枚导弹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林肯号航母到底具备多大的打击能力？
2: 特朗普所说的这个1000枚导弹，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发出威胁的一种比喻，可能并不是完全一个非常准确的量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的军事力量从在这个梅姨战事中间就部署就位的力量来看的话，它上面所具备发射导弹的这种种类来看，以及数量来看的话，这个1000枚这个导弹也并不是特别过分的一个数据。从种类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要是这种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AGM-154 这样的远程和中程的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可以在这种伯克级的驱逐舰以及这个潜艇、俄亥俄级的攻击型的潜艇，以及轰炸机和舰载机上来进行这个发射。那么从这个储备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般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水面所浮动的航母战斗群和驱逐舰，其实水下还有一艘俄亥俄级的发射巡航导弹的这种潜艇，这种潜艇上光这个发射巡航导弹的数量就达到154枚。那么两个航母战斗群假设都配置这样的攻击型的核潜艇的话，至少这就是300枚以上。那么这个轰炸机还有战略轰炸机，像 B-52、B-1B 和 B-2 轰炸机 ，B-52 可以带24枚 ，B-1 可以带20枚 ，B-2 可以带16枚。那么按照这种作战过程中间投入8架三型飞机各投入8架的话，这加起来就是500到600枚的这样的这种数量。所以再加上十几艘活动的这个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上面都是96垂发。加上这些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发射1000枚导弹的这样的规模是基本上是具备的，所以某种程度上，特朗普还是发出一个强调大规模打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威胁。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轮就是7号、8号对于伊朗的这个袭击呢，是美国单独实施的，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媒体报道说，是以色列其实非常的积极跟美国表态，说愿意参与对伊朗继续的这个打击，但是好像据说是被特朗普拒绝了。而且呢，特朗普要求这个以色列呢继续暂缓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您觉得美国现在对于以色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因为现在美国对伊朗虽然最近发动了两轮打击，但是这些打击基本上还是象征性的，和对伊朗发出一个信号，它还不是实质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它现在并不需要以色列参加进来。并且对美国来说，美国一定是要掌握对伊朗政策的这个节奏和进程，就把这个命运一定得掌握自己，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让掌握在以色列手里边。如果以色列一旦参加进来了，过去的经验证明，以色列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伙伴和盟友，有可能美国对伊朗政策这个部署就被打乱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出现矛盾之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现在实际上是很微妙、很脆弱、很危险的，就是任何外部的因素的干扰或者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可能让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完全脱轨了，或者就崩溃了。比如在停火的问题上，特朗普公开宣布说停火已经结束了，以后要不间断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呢，特朗普又说了，说我那个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就是要不断地打击，还要避免大规模的战争，怎么把握这个尺度是很困难的。所以什么时候打击伊朗，打击哪些目标，那么打击的烈度多大，这个是需要精心设计的。那么你一旦把以色列再卷进来，那么就多了一个意外的因素了。包括现在美国说，特朗普说他已经对谈判不抱什么希望了，他说谈判完全是浪费时间，说伊朗根本就不是认真谈判。但是同时他又说，你们如果想谈判还是可以。

0: 再去谈的。那么这个关系怎么把握，它也是很微妙的。就在今天，美国又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本周六之前伊朗不公开宣布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然后如果不承诺说以后再也不袭击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那么美国就要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到底采取什么行动，怎么打，或者说是采取哪些经济制裁，美国一定是要经过精心设计之后，把这个决定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能受以色列的影响。
1: 所以七号八号的袭击，以色列虽然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说如果敌方对于这个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的话，那么必然会遭到这个对等的回击，而且说以色列也必将遭到报复。那如果说真的美方攻击了以色列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话，那伊朗会不会还会对以色列这个进行对等攻击？
2: 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七月的七日和八日的这种这个交锋情况来看呢，本身就是这种针锋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个伊朗目标的打击呢，它基本上就是从沿岸的这个目标拓展到了这种纵深，这是第一个方面。军事目标拓展到了这个民用的这个基础设施目标，从原来的一轮拓展到了系列化的这个打击。那么从手段上来讲，从原来仅仅是进行使用军事手段，它就变成了军事手段和经济制裁同步进行。那么对伊朗的回击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基本上采用的针锋相对。当美国对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回击就是打中东地区的像科威特、巴林的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它就局限在于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前沿的这个目标。当美国打击到了伊朗纵深目标，特别是对民用的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的这个回击就拓展到了这个约旦的美国在这个萨尔蒂那个空军基地的这样的范围的目标，就是拓展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纵深区域的目标。那么显然，如果说以色列加入进来的话，那么伊朗的这个回击就会对以色列的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样的基础设施目标显然对以色列来讲，它是包括所谓电厂啊，甚至某种程度上威胁一下核设施周围的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伊朗的这个行动就是对的，美国打什么样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样，美国打什么范围的目标伊朗就打什么范围的目标。
1: 所以呢，现在美方的对伊朗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这个袭击的背景之下，美伊的这个谈判到底还能不能进行，又有没有再继续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释放的这个消息呢，确实是扑朔迷离，甚至被媒体称之为是这个罗生门，看不懂。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朗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不过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巴加埃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报道称，卡特尔谈判代表正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官员，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伊美谈判创造条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发文称，伊朗一直信守承诺，而美方行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现实情况是，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号表示，结束战争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优先事项，但所有人都必须明白，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报道还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媒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新一轮美伊谈判十一号将在阿曼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组成的美方谈判团队已获得授权继续推动谈判进程。多家外媒早期报道称，美伊谈判下周将在瑞士举行，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十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伊还各说各话啊。特朗普说，这个伊朗提出来要求说要继续谈判，伊朗方面否认说伊朗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但是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媒体，这个《经济学人》有一个报道说，实际上十一号呢，美伊代表已经在这个阿曼这个会面了，也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和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那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双方这个接触又可能会谈什么？
0: 现在就是在谈判的问题上，不是现在，就是之前。

0: 前就是伊朗呢一直是把和美国的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就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从4月8号临时停火美国和伊朗开始谈判以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谈判，在哪谈，谈什么内容，这些都是伊朗在掌握着。我们之前已经几次看到说美国说准备谈了，说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专机已经在停机坪上停着，就等伊朗这边点头说开始谈，然后专机就起飞去谈。所以之前就是这样，那么现在伊朗的态度也是这样，就说谈判谈什么内容，现在是伊朗决定的。本来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当天双方就要立即建立技术性的小组来谈核问题，因为第二阶段主要是谈核问题。但是伊朗到现在为止也拒绝谈核问题，伊朗说现在只谈第一阶段的问题，怎么落实的问题，只谈说美国过去这些天是在哪些方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说核问题那个不谈。那么在哪谈也是由伊朗决定的，到底是在伊斯兰堡谈，还是瑞士谈，还是多哈谈，还是阿曼谈，这种也最后等伊朗的点头。那么怎么谈也是伊朗决定的。那么从上一次瑞士谈完之后，伊朗就拒绝和美国直接谈判了，都是间接谈判。那么这一次现在有媒体披露说有可能今天在阿曼谈，但是即便这一次在阿曼谈，他可能间接谈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间接谈判其实是很容易的，间接谈判就是只要伊朗的代表团跟阿曼人谈了，美国的代表团也跟阿曼谈了，那么它就是属于间接谈判。所以按这种那个说法看的话，那过去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一直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如果说像媒体报道的一样，这一次万斯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进行直接谈判了，那么如果是这是真的的话，这可能就是伊朗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让步。
1: 甚至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伊朗私底下就袭击商船的事已经认错了。当然这是美国媒体单方面的这个消息了，但是双方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的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能够取得某种共识吗？
2: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个所谓的伊朗认错这件这个事情，当然这是美国媒体报道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是舆论战，和美国想分化对手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像释放这样的信息显然是舆论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呢他在中间利用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可以起到分化伊朗内部阵营在这个跟美国谈判的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显然美国认为在伊朗的内部有两派，一派是所谓的务实派，另外是强硬派，把这样信息这个来释放出来的话，他就想增加这两派之间的这种分歧，某种程度上寻找一个可以被美国所利用的突破口。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舆论战的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的问题上进行谈判这个问题上，美国的这个在这一次签这个备忘录的时候，人们普遍的这个认为美国他的谈判的这个策略是和这个在这个备忘录这个执行的问题上是采取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所谓的基于表现的策略，就是如果说伊朗能够履行相应的承诺的时候，就往下进行相应的这个推进。那么美国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袭击，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容易执行的这样的承诺，就是不打船，让伊朗做出不打船。那么如果说伊朗做出相应的承诺，那么谈判就可以往下进行推进，可以谈后续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简单的问题伊朗都不答应的话，那么美国认为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谈后续的这样的问题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在这个，但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伊朗的逻辑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他重要的谈判筹码，如果放弃这样的一个管控权，等于是把一个筹码就扔掉，所以仍然也是一个双方一个根本性对立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取得一个结果比较困难。
1: 另外我们看到消息说美国的又一艘这个主力战舰在行动期间呢出现了故障，这也让人联想到之前福特号航母出现的火灾问题，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军全师号两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道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维修。维修完成后，全师号两栖作战群重新部署至中东地区。据悉，全师号两栖作战群3月中旬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出发，运载美军第11海军陆战队远

0: 征队前往中东地区增援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无独有偶，今年三月美军福特号航母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也曾发生火灾。美国媒体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福特号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整修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另据多家媒体援引土耳其自由报消息称，土耳其已将其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说服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俄方正与土耳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法新社称，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为由宣布对其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1: 福特号之间烧了30多个小时，现在全时号两栖舰主循环泵又坏了，就这种状态能支撑继续对伊朗发起一场新的战事吗？
2: 困难是比较多的。美国的军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这个问题啊，它原因在于第一个呢，就是军舰超期服役，它70%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军舰都是属于超期服役状态。第二是一次部署的时间超长，按正常情况下应该6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现在普遍都是8到10个月，那么显然它的磨损故障的发生故障的概率就会提高。第三个，有一些军舰它设计上本身有缺陷，那么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最后一个呢，它要进行这个维修保养的时候，始终出现一些这个排队周期时间比较长、延误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呢都会对它的军舰的这个使用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
1: 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土耳其，如果真的把这个俄制的 S-400 转售给阿联酋这样的海湾国家的话，对于现在当前的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
3: 现在这是媒体一种猜测，这个真的要落地是很困难的。那么土耳其为什么要转售这个呢？因为土耳其要不转售这个，那么美国就不给他卖 F-35 战斗机。如果是他要卖给海湾一个国家，如果媒体的猜测是对的话，那海湾这几个阿拉伯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如果海湾要买这个 S-400，他面临着和土耳其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得到美国的批准。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让土耳其有 S-400 呢？就是你有了 S-400， 那么 S-400 是来那个防空的，然后海湾的国家又都是买的美国的战斗机，所以是你用俄罗斯的武器来反美国的这个战斗机，美国不答应，所以你都要得到美国的批准。同时呢，土耳其要卖，你还得到俄罗斯的批准，同时说你要得到美国、俄罗斯的批准，在海湾地区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北半球的盛夏季节，暴雨、高温和台风是三个天气主题。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影响中国东南沿海。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北台至安徽、江苏、山东一带，风大雨强。与此同时，受到巴威环流的影响，华北、东北一带也会出现强降雨，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就高温而言呢，目前中国中东部地区没有受到强降雨影响的地方依然会保持着高温酷热的天气，预计台风离开之后，东南这一带的高温将会再度反常。来关注欧洲，目前呢，欧洲的降水依然是维持着东多西少的格局。那么在晴朗的法国、西班牙等地将会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来到40度上下。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未来在美国的南部的局部地方将会出现强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其他地方高温强盛，部分地区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热度同期少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合肥阴转中雨，27到30度；长沙晴转小雨，29到。

36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中雨17到25度，柏林晴16到30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多云转晴22到37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9到34度，维也纳晴17到3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4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14到27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阴转小雨26到34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台风巴威昨夜今晨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两次登陆间隔不到一小时。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承诺，伊方将不再履行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称，将继续对美以追责，并作出报复回应。 俄国防部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军事目标，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美国国防部公布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天晚上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形为温带气旋。当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蒲佳怡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滩第一时间发回了报道。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时的场景。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滩。这个后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点10分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 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的乐清再次登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当时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这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它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